0: 已经殉国，以后就不要再提他了。按我的意思去办。
1: 嘿，
0: 胡连长，至于杀高德良的事情，你就不用费心了。炸军火库，你要暗中测验，应该是怎么测验？
2: 李叔，外面人找你。谁呀？夫人，您怎么来了？这就叫山不转水转。有缘的话，咱们还是朋友；没缘的话，咱们也就不多说了。
1: 夫人，请坐。
2: 应该叫您高太太了。以后不要叫我高太太了，我跟高德良没有关系。他羞辱了你，那是你跟他之间的事情，你该怎么跟他算账就怎么跟他算账。我今天来是受组织上的委托。
1: 组织？您是什么组织？
2: 新四军领导的淮北抗日游击队。
1: 我现在的身份是抗日游击队的司令，我们的顶头上司就是龙宇，龙局长。哦，明白。我听说你一直在犹豫不定啊，
2: 一面在摸着自己的良心，一面又担心日本人会收拾你。是啊，老胡。
0: 这汉奸的差事你还没干够啊！我告诉你啊，这会儿可是你在等的机会。眼下机会来了，你还怕什么？是啊，李座，人在江湖走，顾虑天天有。要想没顾虑，就别盼这个机会，否则机不再来呀、啊，李座。我想，胡旅长，您的顾虑是怕事发之后，怎么能不被鬼子察觉吧？
2: 你说的没错，哎，我还要家小，不得不有所考虑啊。就算不为我自己，也得为我的兄弟们吧。胡一凡，
1: 是。
2: 我今天来见你，就是给你个面子。你想想，你老娘临死之前怎么说的？共产党新四军是怎么对待你的？我把话放这儿了。
1: 今天你要是答应合作，你老吴跟我就还是多年的朋友。你要是不合作，回头我就上你老娘坟上告诉他老人家，你那儿子就不是个东西，他简直就是……不，刘司令，您千万别这样，我没说不合作。啊，当初龙局长能够放我一马，您呢，又给我钱又给我首饰的，我以后再干那种缺德事，我出门就被地雷炸死。
2: 好，男子汉大丈夫，话说到这份上，也算是口对人心了。那接下来我就不掺和了，你好自为之吧。老胡啊，事成之后，本司令请你喝酒。
1: 是。
2: 诸位，后会有期。
1: 刘司令，慢走。
3: 胡旅长，炸军火库，你只要给我们提供必要的情报就行了。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给我们提供有利的情报。至于什么时候炸，怎么炸，你知道的越少越好。胡旅长，这杀高德良呢，是为了报你当众被羞辱之仇；而这炸军火库，是为了平你内心藤野之恨。所以这一举两得。 利国惠己的事情，我希望你不要推辞。更何况，你不要忘了你老娘临终前的嘱托。
0: 胡旅长，只要我们抗战胜利，我们会给你记上一功。

也罢，共产党新四军大仁大义、大智大勇，甘愿为我报私仇、拼国恨，我不能再无动于衷了。炸黄龙洞的事儿，我不但要过问，而且还要全力以赴，如此方能告慰我娘的在天之灵啊！

其实我早有准备，只是难以下决心的。黄冷洞并非一般的军号库，库门是由纯钢打造的，厚达2米，并且由密码来控制。这个密码每2个月就要更换一次，每次更换都是由日本本土秘密指派2名工程师亲自来操作。这个密码是由一组极其复杂的数字和文字组成，就连2名工程师也只是各掌握一半的密码，所以。 你们要想通过打开库门买制炸药，几乎是不可能。

0: 高老队长，你有个老朋友要见你啊！
1: 出去，很报告。
2: 我让你进来，你再进来，进来以后立正敬礼，然后说报告高大队长，我有事情向你报告，然后再说事情。事情说完以后，必须要说请指示，然后立正在原地听我指示。

0: 报告高大队长，您的老朋友代号神秘人向您报道请指示。
1: 怎么是你？
0: 正人先正己，请高大队长按军事条例往下进行。报告高大队长，你的老朋友代号神秘人向您报道请指示。
1: 稍息。
0: 是。
1: 你是人是鬼？你怎么会在这里？
2: 这就是三天之内要到达黄龙洞的日本工程师的简历。
3: 是啊。为了防止工程师泄密，每一组工程师完成一次密码的修改和设置之后，陆军本部就会立即更换一组新的工程师来接替他们前任的工作。
4: 哦，这马上来的两名工程师里头，有一个是女的。
3: 对，这次来的两名工程师是一对夫妻。是这样，担任军火库最外围警戒的是我的十三旅，但这第二道和第三道警戒是日军把守。如果你们人能到达最后一关的话，所有的身份信息如果最终被确认无误的话，电话才会通知卫兵。放心。
2: 这两名日本工程师具体是什么时间到？
3: 没有人知道他们具体哪一天到，就是一个笼统的期限。
5: 小鬼子，煞费苦心呐。
3: 是啊。不是我给各位泼冷水啊，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5: 这对夫妻随时都会秘密抵达这里，而五万日军的先头部队也将在近日抵达。库门一旦打开，运送军火的工作就立即开始。

0: 你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吧？
1: 当然也有朋友的帮助了。高大队长，真是想不到，你现在居然也在为藤野工作，真是世事难料，太富有戏剧性了。咱们从往日的敌人变成了今天的战友。
0: 你可千万不要侮辱了战友的概念。
1: 行了吧，高老弟，别再自命清高、自欺欺人了。想当初，我是国军的上校情报官，你是共军的正团指特工，现在怎么样？不都是在为藤野工作吗？你有什么觉得比我更高人一等的？就因为你姓高？行了，高老弟，我知道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直在生活在你想象的世界当中。但你知不知道，现在你只要碰见了共军，就会被他们干掉。怎么，你还在以为你还是你原来组织上的人吗？你还在做梦以为你现在虽然在为日本人工作，可你的心却还是向着你以前的革命队伍。你以为你是现代版的身在曹营心在汉里的徐庶？醒醒吧，高老弟，你虽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呀。
0: 别废话了，说说吧，藤野到底派你来我这儿是干什么的？
1: 高大队长如此智慧的人，难道还看不出来吗？藤野惯用的政策就是以华制华的战略政策，而且还想这种战略层面运用其管理中国部下的层面上，以其达到遏制、牵制和控制其中国部下。高大队长来胡柳镇干什么？不就是为了看住十三旅、看住胡旅长？那我来这儿干什么？还用我挑明了吗？
2: 藤野真是瞎了眼啊，派你这个急急如丧家之犬、惶惶如漏网之鱼的家伙来看着我。
1: 高老弟啊，你就别这么夸我了，又是犬又是鱼的，你对我的比喻实在是太准确、太贴切、太形象了。当初我从韩司令监狱里逃出来的时候，我还真就是那么个状态，还是藤野对我好，收留了我，不像你老弟。我这人就是这样，只要谁对我好，我就死心塌地地跟谁走，不像你老弟净玩反间计。
0: 好，又一个说我是假投降真卧底的。
3: 我告诉你范世皇，我现在就是踏踏实实的在为藤野工作，你们要是再不相信我，老子就他妈不干了。
1: 你看看，说实话了，找个借口要开溜了是不是？真的，你要走我可是巴不得的，那别动队可就归我了。
3: 你做梦！说到底，你就是条丧家之犬、漏网之鱼。
1: 哎呀，你一说到这犬和鱼呀、啊，我还真有点饿了，赶紧差人给你老哥哥弄点吃的吧。
3: 报信单。

0: 司令员决定调二总机枪营提前进入黄龙山，
1: 配合我们作战。那敢死队上不上？
0: 上，各种方案都要用。
1: 局长，
0: 嗯，
1: 喜子他也参加了敢死队，但是现在还没有征求您的意见。
0: 嗯，好样的。不过我就是担心他还嫩了一点。
1: 我也很担心，不过他这次下的决心很大。
0: 嗯，
1: 听说他们还都写了血书。
0: 好，让他上。敢死队是我们炸毁军火库的最后一把杀手锏，让同志们呀做好一个充分的思想准备。
1: 是。
0: 哎呀，只是
1: 您担心什么？
0: 中华，你和高德良毕竟是老战友
1: 啊，这个事情我知道，你是怕我下不了手。刚才我在五个厂的坟前已经立过誓了，我一定要替他报仇，所以这个问题不存在。
0: 好，我们这次行动的首要目的是炸毁军火库，但是行动的部署是三头并进，黄龙山、军火库和胡六镇三路要同时行动。
1: 是。
2: 你这次参加敢死队要多加小心啊。
3: 放心吧，政委。哦，贺兰，我呀你大着呢，等着我的好消息。局长，
4: 哎，
3: 我建议咱们大伙儿啊喝完你得随意，好吧？
4: 好，这个提议好，来吧。
5: 对，
4: 哎，
3: 你随意啊。
4: 哎，
5: 局长，
4: 嗯，
5: 这可是出征酒啊，俺是做好死的准备了。你放心，敢死队敢死，俺马老绝不偷生。咱绝不干饿死鬼，俺就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死了也值了。
4: 哎呀，这个马洛，
5: 哎，
4: 你是光棍一条啊，啊，一个人吃饱了全家饿不着。我看这样吧，妮子，你没有必要陪着这几个酒鬼在这坐着，先回去早点休息啊，好不好？
5: 去吧。
4: 哎，哎，这个猫妮子喜欢小羊，都看出来了吧？这个小杨成天在毛妮子面前端着个臭架子，带搭不理的，你们也看出来了吧？
5: 是吗？
4: 有你这样的吗？啊，多伤他自尊心呀，多没有面子呀！这你要喜欢他，你就主动一点嘛。那姑娘家的能像你那么脸皮厚啊？懂不懂？
5: 这是。
1: 局长，王小杨，局长在这说了半天了。你知道在说谁吗？怎么搞的？你现在就应该啊赶紧的追出去跟毛妮子说说，给人家一个态度嘛。
6: 嗯，我知道妮子喜欢我。
4: 嗯，
6: 可是在这种时候，那你们让我跟她说什么呀？我反正我觉得说什么都不合适。
1: 怎么会不合适呢？你现在就应该把你这老爷们的脾气放下来，去跟妮子说说，给她一点关怀，一些态度，让他心里面感觉到幸福温暖。难道要你说这些话会要你这酸秀才的命吗？
4: 对对对对，行，走，任务执行陈大队长的命令啊，向左转，跑步走。
7: 中华，你看呀。

0: 啊，你这个乱点鸳鸯谱的方法虽然简单粗暴，但是卓有成效，
1: 管用，管用，
0: 来来来，
2: 好，
0: 来
3: 来。

0: 小杨，你怕吗？
1: 怕。怕什么？
0: 怕死啊。
1: 不怕。咋了？你怕了？
2: 五运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800里水泊中溢，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4: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5: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6: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99元。
6: 哇，只要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4: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

0: 实在中意。
1: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0: 我们郑重承诺四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五粮匠心酿造。二，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是个实打实的好酒。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
4: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2: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敬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
0: 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而且好喝不贵。
1: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0: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1: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0: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1: 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5: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你看这酒体

0: 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1: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2: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3: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进京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交天下好朋友。
0: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1: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5: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99元。
5: 哇，只要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6: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5: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6: 我们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5粮匠心酿造。二，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5: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呀、朋友聚会呀、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

0: 十二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是个实打实的好酒。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
3: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1: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
2: 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而且好喝不贵。
0: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2: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0: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2: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0: 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4: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5: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0: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1: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小杨，你怕吗？
1: 怕。怕什么？
0: 怕死啊。
1: 不怕。咋了？你怕了？
0: 我怕。
1: 妮子，别瞎想，别想那些不吉利的事儿啊。
0: 我怕我死了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啊。
0: 啊，其实我是说，好像我从小到大都没有一个人真正的牵挂我、惦记我、喜欢我。
1: 啊，妮子，你这个我必须跟你解释一下，你真的误会大伙了。其实大伙儿都特别的喜欢你，而且从心底的惦记你、牵挂你，真的，我能代表他们。
0: 我是说，只要有一个人，他可以真正的牵挂我、惦记我、喜欢我，就足够了。
1: 妮子，说实话吧，我知道你说的这个人是谁。因为明天你会跟这个人一起执行一个特别艰巨的任务，很有可能这两个人都会牺牲，但是我保证，只要他们俩大难不死的话，那就说明这两个人有缘。我更可以保证，将来那个人他会牵挂你、照顾你、喜欢你一辈子。

0: 高大队长。没啥情况，我喝点酒解解乏。您发报。
1: 你先出去吧，我有份电报要亲自发。
0: 哦，机器里都开着呢，你抢。

0: 高大队长，来来了，恒远司令急电，我俩一宿都没敢合眼啊。又喝了多少？没多少，一斤半，泥沙小烧。
1: 高军，山鹰和喜鹊已经着陆，索将行动立即开始，藤野。
2: 终于来了，立刻通知范志煌，按计划分头行动。强调一下，从见到山鹰和喜鹊那一刻起，直到我们亲自看见他们进入警戒线，才算完成任务。明白了吗？
3: 我有数。
2: 你他妈有什么数啊？说是或者明白。
3: 是或者明白。

0: 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吗？
1: 一切都很顺利。
0: 那高德良的人在镇上有没有活动？我离开的时候，镇上很清静。不可能，高德良，我太了解他了，这个时候他不可能睡觉的。

0: 弟兄们下车之后，马上把车厢蒙上。
1: 明白。
2: 全体下车，请见。

0: 给藤野发报，确认我们已经看见山野和喜鹊进入顺昌旅馆，一切正常。若有情况，我们会随时电告。这应该没什么事儿，剩下的就看着范世皇了。我先走一步去军火库，你带兄弟们马上跟上。电报和队伍一起行动，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记住，动作要快。我们是两个轮子，人家有四个轮子。我想亲眼看见工程师进入军火库紧急线，我们必须要抢在他们前面到达。去吧。
1: 是。

浆油条，哎，包子豆浆油条，哎，包子豆浆油条，包子豆浆油条。哎，包子豆浆油条。

掌柜的，如果韩司令的人来吃早点，你就告他们，说范先生就住在对面的顺昌旅馆里边，等这些当兵的走了之后，他就出来了。现在可千万别着急啊！就说这话是老高说的，那滴滴滴也是他发的，谢谢了啊。

放心吧，你们远道而来，旅途辛苦。这些药水，正好可以让你们美美的睡上5个小时。嗯。

丸子君，现在轮到你了。那不过我声明啊，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去做，我可以保证你的生命安全。因为我们不想杀人，而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一切，恰恰是为了阻止更多的人被杀。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很好，那现在就请女士和这位，你怎么称呼？
1: 贝子姓徐，徐副官。
0: 好，那就请徐副官和这位女士先到外屋回避一下。我们要给丸子君做一些特殊的处理。同样啊。 你也必须按照我们说的去做，不然你会很危险。去吧。

0: 你好，徐副官，我叫毛妮子，刚才得罪你了。
1: 哦，没事。
0: 这是他们俩的证件，
1: 跟我来吧。

0: 你看看，怎么样？
1: 太像了，肯定擦不出来。
2: 真的吗？
3: 来，我看看。行，真行。
4: 掌柜的，
5: 来了。
4: 刚才那个人是谁呀？
5: 哟，兄弟，这钱可不该要。那个人我根本就不认识，他说的什么我都不知道，跟神经病似的。对不住了啊。
4: 老板，这旅馆有没有重要的人物？
5: 这个旅馆差不多每隔两个月都要有重要客人入住，一有人入住，他就这样兴师动众的。
4: 好，谢谢。
5: 啊，没事了吧？好好。
4: 那个姓高的话说的没错，那么那份情报就是真的，而且是他发的。等二鬼子一走，我们马上就动手。
2: 好。
6: 时间快到了，客人马上就要下楼了，从现在开始时刻的给我盯住他们，直到他们安全的进入军火库。如果有什么状况，就按咱们事先约定好的分头行动，你们俩坐那边去，现在开始甭管遇到什么情况，咱们都互不认识，分头行动。
2: 明白。
6: 另外，对高德良既要信任利用，又要防范监视，明白吗？
2: 是。

0: 这么猛。
1: 你是？
2: 啊，我是毛妮子，你是范叔叔吧？
1: 哎，别动，你干什么？
2: 我
1: 怎么这么年轻就嫁人了？妮子，给我当三姨太吧，啊？

0: 不得不佩服藤野司令官，真是料事如神。
1: 掌柜的，如果韩司令的人来吃早点，你就告诉他们，说范先生就住在顺昌旅馆里面，等这些当兵的走了之后，他就出来了。
0: 日本工程师被调包了。
2: 啊？调包？
0: 他们绝不是日本人。那个女的叫妮子，在我们家当过佣人。真是想不到，那个男的我也应该认识，可怎么就是想不起来了呢？
2: 为什么不让十三旅的人抓他们呀？
0: 没看出来吗？十三旅好像很有默契。
2: 不像啊，那个日本军官不是跟他们在一起好好的吗？我看他跟那个男的缠着手，挺亲热的。
3: 王连峰，
0: 我们的任务不是护送工程师，而是秘密监视护送工程师的人。这个人是谁？是十三旅，是高德良。

0: 放心，可是他们现在倒很正常，工程师却被调包了。
1: 赵震，起来走。
0: 更棘手的是，咱们根本无从判断这个包是不是故意掉的，是不是战术。
2: 那范长官，您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这样，那两个真工程师不是还在旅馆里没走吗？我留下来继续监视，你们两个人赶快去追高德良，他那有电台，把你们看到的事情向藤野汇报，把高德良给我叫回来。
3: 叫回来？他不是要去警戒线亲眼看着工程师进军火库吗？
0: 真的工程师在这儿呢，他亲眼看谁进军火库？看见的也是假的，假工程师进得去戒备森严的军火库吗？就算进去了，他们有密码吗？你们俩快去快回。

0: 范部长，久违了。韩司令让我给你带好。
1: 向连长，你们怎么来了？

0: 范部长，去你房间吧。兄弟，我一夜没睡，到你房间睡一会儿怎么样？看什么表啊？等人救你？你可别忘了，现在是白天。
1: 我不做梦。

0: 我这个王八蛋，当然会享福。住着洪柳镇最好的旅店，进出四个轱辘，可冲锋陷阵的事儿，他什么都不干，都摊在咱别动队头上了。他妈那鸟山路，他骑的老子
1: 这条路，骑车还嫌累。
0: 都上车！
2: 哎，高局长，
0: 干什么？

0: 我们把徒弟一响搁到梁子前面，正是这个叛徒，他打了过来，真想一枪打死这个王八蛋。
1: 别着急，咱们有更重要的任务。
2: 加速超过人！停车！停车！高大队长，咱还追吗？
3: 追？
2: 追个屁啊！追到地方，工程车早进去了。

0: 怎么了？
1: 高大队长，不好了！前面车里的两个日本工程师是假的。
0: 假的啊！报务员，啊，带上电台，跟我回火柳镇。哎，其余的人原地待命。
2: 哎，高队长，这咱不追了。
3: 亮他们一眼，过不去鬼子的三道警戒线。

0: 你刚才说，范日皇觉得那俩人有点面熟。
1: 啊，对。但就是想不起来在哪见过。
0: 那女的叫什么？
1: 好像是叫妮子。
0: 对，就叫妮子。
1: 哦，妮子。

0: 范长官您下。
1: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2: 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4: 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1: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6: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两斤。
6: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6: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6: 嗯。
1: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6: 啊，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6: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7: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6: 哎，那
1: 怎么样？
6: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6: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6: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

0: 就没有了。
1: 半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3: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4: 没有华丽的装修，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那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4: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4: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4: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

0: 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1: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

0: 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

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怎么回事？范长华死哪儿去了？
1: 高大队长，你怎么这么巴望范长官出事了？
0: 行了，别废话了，范长华没死，那人呢？
2: 把路障打开！是。
0: 日本工程师住哪个房间？
3: 听范长官说，在12号房，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0: 把路障封上！是。
1: ，
2: 范部长，这个暴脾气就是高德良吧？
3: 是，他就是高德良。

很面熟，方小阳审过范世煌，面熟可以成立。妮子，毛妮子，就差一个姓，但都叫妮子，很接近。假设，先假设，王小阳，如果是王小阳，如果是毛妮子，这俩有什么特别之处？有什么共同点？一男一女。对了，床上这俩也是一男一女。相仿。便衣队要炸军火库，胆子也太大了吧，不可能啊，他们怎么进得去呢？三道警戒线呀、啊、他们也不会说日语啊。

0: 怎么把这事忘了？王小阳和毛妮子的日语熟练程度，就连日本人也听不出破绽呀！出事了，出大事了！那对假工程师，那是便衣队的人，便衣队要炸军火库。
1: 车钥匙给我啊！快点，车钥匙！让鬼子小队立刻来警卫，告诉藤野，我去军火库了。
2: 这高道良到底是哪头的？怎么一口一个鬼子的？他是哪头的，我不感兴趣。
3: 我只关心咱们的东洋大肥兔子，准备行动，不能让汉奸去报信，不然兔子肉就没了。

0: 这样吧，你先看着房间，我下楼去，顺便叫伙计上来，把范掌柜的门打开，你进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可别也是……
1: 啊，不会吧？

0: 不打不相识嘛。这点心铺一别有十来天了吧？
1: 啊，那是那是。
0: 你们侦缉队在这一带也有任务啊？
1: 哎，你们别动队才是主力部队啊，像我们只能到前面那个小集市弄弄什么外快的。
0: 今天老哥哥你就别再跟我说话了，要不然我肚子里那点东西都让你给套出来了。
1: 哎，你那又有什么秘密啊？
0: 我们高大队长现在回湖柳镇了，你不知道吧？
1: 啊，
0: 知道为什么回去吗？因为范世煌把他叫回去了。范世煌你知道是谁吗？
1: 不知道。
0: 国军情报部部长，那个牛大发了。
1: 哦，
0: 已经漏了，不能再说了，不能说了。

0: 어스그래서뭐어르고서똥나스테먹으러라
1: 먹으러마시다
2: 高德良算个什么东西？彭烨差点杀了你，你为什么还要给他卖命？你到底是不是中国人？
3: 别废话，有种你就开枪！怎么了？怕了？不敢开了是吗？你不敢开，我开！

0: 总的来说，这一路还算是比较太平。啊，我只能护送你们到这儿了。这是最后一道警戒线，就连鬼子自己也不能随便进入，所以你们得抓紧。都准备好了吗？
1: 一切都准备好了。吴旅长，你辛苦了。

0: 我也喊五个数。五、四、三、二。
1: 老子不是贪生怕死才想放你进去的，如果不是怕枪声惊动了里面的鬼子，我现在就可以毙了你。不过你也得好好想想，你魏腾也如此的卖命，到底图个啥呢？这军火库又不属于腾爷管辖，你只不过是在外围临时协助督察而已。好啊，进去吧，不过已经来不及了，汪小阳他们已经通过了最后一道警戒线，进入了库区，你现在就是进去只能死在日本人的乱枪之下。来呀！

0: あつ、カレ様。
1: 王林子。
0: 嗯。
1: 炸药没问题吧？
0: 哎呀，参谋长，你放心，保证炸他个底朝天。
2: 安子君，从来没有听说你有这么漂亮一个妹妹啊！这次这么巧。
3: 是啊，我也没想到，这次来的工程师，居然是我的妹妹和我妹夫。
4: 姓徐的，你在跟我耽误时间。
2: 三英君，您真好福气啊，娶到这么漂亮一个姑娘。
0: 阿里克多。

关门，快关门！

有点大。妮子，你说山鹰给的那个密码？

停！

喜子，喜子，大哥，带着你的团车，快跑啊！

0: 李子，
1: 李子，
0: 李子，李子，李子，李子，李子，李子。

0: 高君，京西军火库被炸，命令你现在立即前往军火库了解详情。藤野，哈，夏连长，这次非常感谢你，要不是你把几个汉奸给拦在房间里，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1: 不客气。

0: 误打误撞赶上了。<笑>
1: 那范世煌，你们打算怎么处置？
2: 韩司令说了，就地正法。嗯，韩司令真是痛快。不瞒你说，范世煌这逃跑投敌，可把韩司令的面子都丢光了，再不杀他，留着有什么用？嗯，
1: 也对。既然这次高德良这么辛苦，那咱们就索性。 替他当一次通讯员，把这份电报给他送过去。
0: 好，好啊。<笑>

0: 我知道你们要来榨取皇宫，但我没想到是今天。
1: 秦四军的纪律和政策，你应该都很懂。放下你手中的武器，跟我回公安局，交代你的问题。
2: 范世皇，你跟高德良不都是给藤野卖命的吗？你就把藤野给你的使命告诉他吧，让他听明白。高德良，我知道你有一封藤野的密令，你知道我也有一封密令吗？现在所有的行动都是以我这个密令为主，密令上。 只要发现你有魏延谋反之嫌，我有权就地枪决你。藤野是不相信共军的反心计，可是不是对你一点防范都没有。你知道今天你为什么输吗？就是因为你他妈的事事都想赢。你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你他妈就是活该！
3: 闭嘴。

司令官阁下，范小皇帝的确发现高德良有谋反迹象，但是却被高德良给杀了。高德良什么时候回来？他回不来了。被新四军，确切地说。 他被便衣队，而且身中数弹。

0: 想这一夜，就翻过去吧。是的，作为历史的一页吧。不是历史，是野史。
1: 香，真香，酥，
2: 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 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

0: 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

0: 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

0: 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大

0: 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确切地说，他被便衣队，而且身中数弹。

0: 就翻过去吧。是的，作为历史的爷爷吧。不是历史，是野史。
1: ？那下一步。
2: 被炸，你没有直接责任，但便衣队猖狂的如此程度，而你却至今没能彻底绞杀他们，你是有责任的，并且是很大的责任，所以，我正式通知你，陆军本部华东战区司令部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一个月内，赶紧彻底的消灭便衣队，不然的话。
1: 你可以回家穿便衣了。
2: 对付便衣队，我什么办法都用过了。不能说我不努力不尽职，但便衣队实在是太狡猾、太强悍，所以， 如果还能给我一个机会的话，希望能得到陆军本部的大力支持。
1: 哼，你需要什么支持？
0: 开战前。 我是帝国情报部中野特工学校的高级教官，我需要情报本部和陆军本部给我一个特权，我要召唤我的学生。
2: 可以，还需要什么？
0: 我要一个强大技术后盾，帝国最好的医院。
2: 医院不是作战部队。
0: 你们不需要再问，你们需要的是，3个月后，看我的战果。

0: 那队长，您怎么来了？
1: 贾连长，好久不见，还是这么精神啊！
0: 您能来，我做梦都想不到。关参谋长，你好。何政委，杜克勤，杜和尚，
1: 不认识了？
0: 对对对对对，杜和尚，杜大气功师啊。<笑>哎，我说，你小子不是来要机枪的吧？
1: 机枪？你说是哪挺机枪？
0: 你都忘了？忘了好，便衣大队家底厚实，一挺机枪也算不了什么嘛！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杀！
1: 大家好好练。
0: 杀！杀！杀！杀！杀！杀！杀！
1: 小心！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

0: 这是五分钟前刚刚发过来的，枪杀向志强，这是什么意思啊？这封电报是不是从韩志举的司令部发来的？
1: 是。
2: 好，关团长，
3: 你好。
2: 陈大队长，武工队刘队长和几个骨干明明都到了，你看有什么就传达吧。我们接到上级的通知。 武工队里边有叛徒。
4: 陈大队长，是不是搞错了？我是队长，人都在这儿，哪有什么叛徒啊？
5: 陈大队长，就是有，也得有证据嘛。
6: 是啊，
7: 我们便衣队就是有这个特权。我今天就是代表了张司令，来处决你们这些叛徒。

0: 看看吧，军区转来的，韩事局发给军区首长的电报，要我们给个说法，还说要把这桩血案公布于众。
1: 不可能啊，这用脑子以外任何的地方想都是不可能的，我和便衣队怎么可能会干这种事？是什么人干的我不知道，但是这个人也太笨了，用这种方式来搞矛盾。
0: 啊，行了，先不说这个人是谁，是聪明还是笨，人家韩事局警卫连的士兵说了，看见你陈中华、便衣队和五大金刚了，而且还跟你们说话了。如果向志强和他警卫连的士兵看见的不是你们，能跟你们说话，而且说这么长时间吗？看来啊，向志强看见的人就是你们，应该不会有错了吧？
2: 这不可能，
3: 不可能，
4: 这有问题啊！可我们那天哪儿也没有去啊，我们在开会学习中央文件，会议还是我主持的，难道我有分身术啊？一个贺兰在开会，另一个贺兰在开枪。
0: 对呀，叫你们几个当事人来开会，就是要研究你们的问题。
1: 我们能有什么问题啊？这是别人冒充我们便衣队啊。
0: 好了，牢骚到此，就最后一句话是有价值的。冒充，
5: 冒充，
4: 冒牌便衣队？
6: 怎么说？便衣队还有山寨版啊？这不可能，笑话，这绝对是笑话。
7: 我认为也许真有那么几个长得跟咱比较像的。
6: 行，就你这样半拉地球都找不着一个，整个一对不起爹娘的主。
7: 马驴子又像你的呀，你以为你是帅哥呢，长得跟雷公似的。
4: 好了，都少说两句，刘葫芦说的有道理，也许真的有一伙人长得跟我们很相似，打着我们便衣队的旗号到处杀害边区居民。
8: 长得像应该不会成立。咱们举个例子吧，假如我是陈中华，现在我到公安局来开会，我是陈中华，你们相信吗？你们不可能相信的。那天呀，我们和向志强时间待得很长，不会认错人的。
0: 等等，刚才贺兰的话提醒我，一个贺兰在开会，一个贺兰在开枪，分身有术，不可能。关涛说的也有道理啊，长得很像，光像，即使是很像，也不会是一个人。这就需要有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可就算是双胞胎，也不可能一下子冒出这么多双胞胎来呀！
1: 哎，你们说说，你们谁是双胞胎？
7: 啊？
9: 我们不是。
7: 嘿，大队长，你还是问问你老娘，你是不是双胞胎兄弟？
1: 我哪有什么双胞胎啊？
0: 什么情况下会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呢？比如说有两个我龙宇，唯一的办法就是整容。
7: 啥？
8: 整容？
7: 整
6: 什么叫整容？
7: 整啥？整什么？
6: 整
7: 容？
0: 整容是外国显微外科医生发明的一种整容外科手术，具体的做法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件事已经很严重，非常严重了，必然导致巨大的误会，导致不可估量的后果，应该赶快通知各个相关单位严加防范。
10: 报告局长，下家村村民五六十人围在我门口，还带一位伤员要见你。
8: 为什么？
10: 老百姓说他们的亲人被便衣队杀害了。
4: 受伤的是什么人？
10: 是一名武工队长，我们已经通知野战医院了。
0: 哎呀，你们先等等。
11: 龙局长，你快点，伤员在这边呢，快来快来。
1: 哎，咱们什么时候去过下辖村啊？
12: 没有啊，
1: 没去过。
4: 看来局长分析的是对的，一定是有人冒充我们便衣队，然后打着我们的旗号到处杀害无辜百姓，这招也太狠了。
8: 出了这种事儿，误会一时半会儿很难澄清。
2: 局长，龙局长，
3: 龙局长，一定要严惩便衣队啊！
9: 严惩，
12: 要严惩！
13: 龙局长，是贺兰杀死了我儿子，我们要报仇！
14: 胡说八道！
15: 乡亲们，乡亲们，
14: 准备走！
15: 别激动啊，大妈，有话慢慢说嘛！啊，你是亲眼看见陈春华和贺兰杀死了你儿子？
13: 对，当时我们就躲在门外，我全看见了。局长，你要给我们做主！日本鬼子、汉奸、伪军祸害我们，怎么我们自己的人也来祸害我们呢？
9: 就是啊，
3: 就是啊，
9: 你自己人还
3: 祸害自己人呢？
1: 行了，那有什么了不起的？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咱们是人民的军队，难道还怕见老百姓吗？走，咱们出去看看。
16: 等等，
17: 刘队长，刘队长，你说过。你亲眼见过陈中华和贺兰他们，是吗？
18: 对，我和他们面对面，我和他面对面。
15: 乡亲们，发生这种事情，上级首长非常重视，我们一定会为大家报仇。但是，你们说过，你们见过便衣队。见过陈大队长和贺兰政委，现在啊，他们就在我这儿，我把他们叫出来，你们大家见见面，行吧？
14: 可以，
19: 好，
15: 好，来吧。
3: 就是他，
13: 就是他，
3: 就是他，
13: 陈中华，
3: 陈中华，
13: 陈中华，你还我的儿子！你杀人偿命！你个混蛋！你还我儿子！
1: 刘队长，夏家村发生什么事啊？各位乡亲，我们昨天真的没有去夏家村啊！
13: 你个混蛋，你还我儿子！
14: 乡亲们，乡亲们，
15: 大家听我说啊，这肯定是一场误会。昨天他们真的没有去过夏家村。最近啊，有一批敌人化妆成便衣队，而且化妆得很像，到处杀人放火。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破坏咱们的军民团结，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败坏新四军便衣队的名声。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上敌人的当，啊！我可以告诉大家，他们才是真正的便衣队。
16: 便衣队是便衣队吗？
1: 根据可靠情报，有一支假的便衣队，冒充我们在外面到处杀人放火，已经有好几个村子的群众和干部遭到杀害，并且他们还想栽赃嫁祸到我们身上。向志强就是被他们杀死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要小心一点，千万别中了敌人的圈套。
20: 看来敌人是越来越狡猾了。
1: 嗯，
20: 陈大队长，有什么办法吗？
1: 你现在就去把大家都通知过来开会。
20: 嗯，
1: 我要把预防的重点跟大家都讲清楚。
20: 好，好，我马上去讲。
1: 嗯。哎，等等。请把警卫班所有的战士也都叫过来。
14: 好，报告左田将军到。
5: 有请。
21: 将军阁下，

0: 本来我应该去徐州向您汇报军务的，没想到您身先士卒巡视我的防区，有失远迎，请原谅。
1: 邓义军，不要客气，坐吧。邓义军，山本将军是我多年的老友啊。山本君生前多次在我面前提到过你，对你的战功我也有所耳闻。自从我接任山本将军的职务以后，第一个想法就是要来看看你。
0: 多谢将军赞誉，藤爷有失众望。
2: 这是谁啊？这怎么那么像？奇怪了呀！这真的假的？这
3: 一模一样嘛，咱咋能认出来啊？
4: 是是啊，
3: 那一模一样啊！
4: 这都长得一样啊！
5: 我都糊涂了。
3: 是啊，是啊，
5: 这到底是不是上一班的？
3: 对呀，
1: 藤野君。我这次来还有另外一项使命，代表陆军本部向你颁发大日本帝国大和勋章。

0: 腾野君，最近还跟那支便衣队作战吗？
1: 是的，一直与这支便衣队交锋，
0: 战绩如何？啊，互有胜负。嗯，说得很实在啊，腾野君，我听说最近捷报频传呢。是的，消灭国军共党部队。 和边区干部几十人，清剿共党边区机关，使共党边区机关内部矛盾重重。是的，最近的战况略有好转。腾野君，自从我上任后，我可是没收到一份对你有利的战报。不知道是你谦虚谨慎，还是我的情报有误啊？ 我想知道个究竟。原来将军阁下就是为了此事而来呀！藤野君，我跟山本将军不同的就在于，我把夫人也带到了中国。将军更是幽默呀！将军阁下。 我与这支新四军便衣队多次交锋，深深的感到与中共作战非常之困难。在中国的领土上与中国人作战，必须要掌握中国的历史和中国兵法。于是，我深入研究中国兵法之36计，多次尝试。 多次失败啊！说说看。中国人说我们是小鬼子，我认为中国人比我们还要鬼。所以我个人认为，没有对中国文化的敬畏，是不可能深得其要领的。那36计。 其中涵盖着36000计之多，计中计、计变计、计生计，要想破解，难上加难。好，偶物一计，深入开发。

0: 才得以今天小小的胜利。
1: 唐野君，你不能老吊着我的胃口吧？啊，
0: 将军阁下，我组建了一支假便衣队。
1: 一模一样的便衣队？
0: 对，一模一样的便衣队。
1: 效果怎么样？
0: 效果好的
2: 一塌糊涂。
3: 你确定那些都是假的便衣队干的？
2: 没错，老百姓开始啊，还给他们送茶水呢。
0: 这是大队长陈中华，女政委贺兰，参谋长关涛。这是原来他们叛变过来的一个副大队长弄来的。他虽然死了，但我就是用这张照片一一复制的。
1: 这是真的吗？我实在是不敢相信呢。
4: 冒牌便衣队，觐见左田将军阁下。

0: 昨天就过年就哇欧克泰一哇欧克泰西马斯
1: 陈中华
0: 首长好淮北军区便衣大队大队长陈中华
1: 贺兰
2: 首长好淮北军区便衣大队政委贺兰
3: 报告将军
4: 我来说
1: 万涛便衣队副大队长兼参谋长淮北侦察英雄
3: 嘿
1: 智多星汪小阳
3: 嘿
1: 飞镖客焦冬春
3: 猴子口径计划嘿
1: 爆破大王马洛驴子
4: 马驴子
3: 首长好
1: 气功师杜克勤人送外号杜和尚
3: 首长好快点希望
1: 神枪手闷葫芦大名刘葫芦
5: 他们刚从王希镇完成奇袭任务回来
6: 有戏

0: 都别乱来！同志们，冷静啊！在事情还没调查清楚之前，都别轻举妄动。好的，一塌糊涂。<笑>
1: 是的，他们骗过了很多工党武工队、工党边区干部。 很多工党人员至死都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死在自己人手里。
2: 藤野君，你是怎么做的？

0: 为了这个计划，我考虑了整整两年的时间。公元前6世纪，印度人用额部正中皮瓣再造外鼻，成为整形外科的起源。本世纪初，显微外科的产生又推动了整容术的发展。正是整形外科学启发了我的灵感。
1: 你可要知道，为了给这只冒牌便衣队整容，我把全日本。 最好的整容医生和造型师调到中国来，他们的脸几乎是假的，完全靠手术和化学药品塑形出来的。一年之后，就会出现溃烂，从脸部开始，遍及全身。看来。 他们肯定会死去。是的，当他们进入我视线那天起，他们就已经死了。他们是光荣的圣战武士，是我中野特工学校优秀的学生。没有他们，我不可能打败新四军。
2: 消灭便衣队，这毫无疑问，肯定是藤野干的。问题是，
3: 我在想啊，他怎么会知道你们几个的长相呢？那张照片是我们便衣大队成立的时候拍的一张照片。我记得你那次去执行了一个特殊任务，所以没来。
2: 这张照片上面就差你一个，送给我吧。你要他干嘛？我想起来了，就是那次。
3: 哪一次？
2: 局长，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便衣队在成立的时候，拍了一张团体照？你记得吗？啊。
4: 是不是这张？对，就是这张。上一次高德良和柳慧芳来局里的时候，他看到了这张照片，他跟我说他想留个纪念，我没有留意，所以就送给他了。
5: 报告，局长，军区急电。
6: 公安局及便衣队，我部近期获悉日军藤野已组建一支冒牌淮北便衣大队的秘密特工队伍。该成员精通汉语，近来多出没于淮北军区各地已造成我方人员重大伤亡，特提请你部严加防范，并与我部及时沟通。
7: 藤野这招真够狠的，他是在扰乱我们的视听。
8: 这招比真刀真枪更厉害。
9: 更可怕呀！那好，我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命令，10日内消灭日军假便衣队，并择机攻占藤野苏北联队指挥部，消灭藤野所部之敌，
10: 保证完成任务。
2: 刚才局长说要多久完成任务啊？10天呀。10天。
11: 10天要消灭假便衣队，还要择机消灭藤野，这怎么可能呢？那你
12: 刚才答应干嘛呀？那好，你们两个现在赶紧到三部镇找到黄老板布置任务。啊，对了，
2: 黄老板入党的事情我已经跟卢局长汇报过了，你们这次刚好就代表了组织去跟他谈一次话。
13: 是。
14: 路西南陈皮，卤土深厚，阳光充足，铁棍山药，营养丰富，易纤服，甄选陈皮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

0: 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

0: 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
1: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集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通通给您退，
1: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2: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
1: 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滋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爽滑，
2: 美味更营养。
1: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甄选陈集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入口爽滑。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一年四季都能吃。
3: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府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集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0: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儿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5: 这个逸仙府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3: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 福的山药粉皮儿。

0: 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三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十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1000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全家老少都能吃。
3: 这个1000伏山药粉皮儿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4: 真没想到炸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还有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我们再来看包装，
1: 品质有保障。
5: 1000伏山药粉皮儿，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0: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1: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订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7: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
8: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
9: 吃着也放心。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

0: 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逸仙福精选陈吉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
4: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4: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1: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
3: 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6: 这个逸仙福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儿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5: 美味又营养。
4: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5: 安全更健康。
4: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

0: 而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自从老伴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3: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
4: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
5: 吃着也放心。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自从老伴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3: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
4: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
5: 吃着也放心。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我叫梁开元，老伴叫尚占云，今年我们两个都是72岁。
1: 他们从千里之外的新疆而来，15年里，他们每天都要为一个人数着日子。
0: 已经14年11个月，连20天了。
1: 今天，他们能否不在这？

0: 阳，度日如年呐。
1: 有请。来，两位大姐大哥，请坐。您找什么人？
2: 我找我儿子叫梁新生，2002年1月13日出走了，就找不到儿子。
1: 真可怜，你看这父母都记着。
2: 我们就这样想的。
1: 走的时候多大？
2: 走的时候有24岁多了。
1: 24岁多。你觉得是什么原因他离家的？
2: 怪罪我。从我爷爷就开始，到我孙子现在6代人，就一种家风，孝敬长辈及传统，艰苦朴素是家风，谦虚谨慎勤奋学，行好积德要宽容。在这种家风的教育下嘛，我是64年入伍以后当了9年兵体干，转业到市公安局工作到我退休。我为了给娃娃树立个榜样，我39岁上的电视大学法律专业。虎父无犬子，我有这种理念以后嘛，我教育娃娃就比较严格。我们两个上班，我们叫搞啥呢？像在学校值一样，老大生活，老二抹桌子，老三扫地。每一个从4岁就开始跑步。当时82年那个天气最冷，数九寒天的时候是-32度，我还要让儿子跑步。我就只想着3个儿子有一个好身体，然后把学习搞好。
1: 那你教育比较严，妈妈也比较严吗？
3: 妈妈也是，也是比较严的。
2: 老大上中专的时候就是学校的团支部书记，最后当上了公务员。老二呢，他学的是俄语外贸，新疆就外经贸厅招了2个，一个维族，一个汉族，就是我的老儿子。老三我们更优秀，他在4岁的时候，我领到乌鲁木齐红山公园，他回去就画了个理想画，在全自治区就得了个2等奖，在哈密就是1等奖。初三的时候那个生物竞赛，全新疆第3名，80年代就发了他250块钱，要给我们孝敬我们说，爸妈你们工资低，你们辛苦让。毕业时候，乌鲁木齐铁路局不带奖金就1000，基本上有1000多。90年代中期就算是比较高的工资。这街坊邻居，我们的战友同事啊，都是知道我们这个老梁家的。三才子兄弟，
0: 虎父无犬子。虽然儿子们的表现很出色，但达到父亲心中标准的却只有2个儿子。
2: 朋友有时到我家去，我就说我们这3个儿子都要挺好，但是小三不生老大老二，有点不听话，我看不到他，我心不烦。小三嘛，三一毕业啊，他考上了高中了。我说铁路是国企，是铁饭碗。我说小三，你看，咱们再考一个铁路中专，肯定他那个学习能考上，比较优异啊。对，也2个通知书都下来了。那是最时髦的，就是那个娃娃们年轻人去看那个通宵电影。我规定一个。不说是家规嘛，就是12点你们都必须得回来，晚上12点。结果到2点多钟了还不回来，把我们两个着急，我们到处满城小城市都找，最后在电影院找到了。找到以后我回去我就打，
3: 我生气。
1: 孩子那么大了还打呀？
3: 他打，
2: 打的就是我把那个烟缸扔到他身上，然后拿住那个皮带就给皮带打断了。我打娃娃还有个毛病，我这个脾气是个暴躁脾气。
3: 他把门朝里扣上，
2: 朝里扣上，谁叫门，要么叫门我也不开，越打越有劲儿，打打再休息再打，把皮带都给打断了。
3: 我们拉也不让拉，把儿子打的一吭都不敢吭，从来不敢反抗。我在外面只是伤心，只是哭，我不敢说一句话。

0: 我特别难过，我心情也不好，我只有自己伤心。我是一个不合格的母亲。
1: 事后听到妈妈说，她还是去上了中专了。
0: 小三很听话，从来都是父母说啥她就听啥。
2: 我们小三是个孝顺、懂话的孩子。1985年夏天，小三因为那时候生活艰苦，带了个鸡胸，
0: 因为缺钙，
3: 缺钙，
2: 这太嫩就营养不良嘛，就这个软骨瘤。我听说洛阳有骨科医院，全国有名。我85年夏天就一块过去了，过去了以后，沿途我们走的是70多个小时。新疆那时候车也不快，就是2000块2夜吧。在车上小三，有时给我倒水，有时剥鸡蛋皮。当晚住到一个旅店里头，他要给我倒洗脚水，当时才是8岁吧。我说你也累得很，你也不要给我倒洗脚水了。我自己去倒洗脚水，他就忙着过端饭的、倒水的，就是这样子。
3: 这是小三儿吧？
2: 啊，这就是我们小三。
3: 老三离家出走之前，你觉得跟他对这个家的压力有没有关系？
0: 有，对我的小三确实关心不够啊，跟你说可以说没关心。
2: 当时因为他铁路局有正式工作，后来自己就辞职了。结果我就赶紧到乌鲁木齐去，给他哥哥俩劝他。我说最难听的话是啥呢？你这个样子，你滚，再不要见我。他就没反抗就走了。
4: 作为孩子的父亲，梁开元再一次为儿子的未来做出了规划。
2: 后来在2001年的8月上旬，刚好赶到中国银行哈尼支行招收实习所代办员，20多个人，考上5个，其中有我们小三。我说你看你这多光彩，那你现在也坐到办公室了。虽然不喜欢这项金融工作，但是他还是上班。
4: 正是这一次决定，让儿子梁新胜在工作不到1年后选择了不告而别。
3: 走的之前没有给你任何迹象？
2: 有迹象。当时我退休了以后，为了养家糊口，我就当保安。我刚一上班，人家这个就来电话了，说你们小三出走了。哎，一下子我心头一想，哎，我说小三2002年1月18号、19号要考那个北京外贸学院自学的，考3门课他会出走吧？给我老伴挂电话，他在1月份时候他去照顾我老大儿子，在乌鲁木齐工作，刚好要照顾孙女，还要坐月子，就这种情况，我一个人在家的。我说他考试你也没见，没到家也没见来考试，一下子我那个脑子就昏掉了，像那个天塌下来一样，那种压力，那个心情难受。那我就赶紧往那跑啊，到他集体宿舍一看，他那个集体宿舍满地的烟头。
3: 他会抽烟？
2: 他烦躁啊，他是晚上睡不着觉，他走的时候连钱都没拿。留了250块钱，还给我买的体育彩票。桌上他放了一封信，上面写的：“爸爸，请你再原谅我这一次，我走了。”他走的前一天，把他当出纳员的10万交给那个库房，然后他在信上就写：“我不欠公家和1分钱，也不欠私人1分钱。你也找不到我，一定找不到我。”这对是我们大家都是个解脱。哎呦，最后一句话你不知道把我吓的，我晚上都睡不着觉，我就2天就没吃饭。老子英雄儿好汉，棒棍底下出孝子，极端的暴力的教育方式导致我小三出走，最主要是我的责任。就是这样子，这样呀。我该怎么办？

0: 那大哥，你对你这种教育方式是满意是不满意啊？
1: 我这种教育方式是失败的，引起小三走的原因。
0: 你是很后悔的？
1: 我特别后悔。
0: 那你那两个孩子不挺成功的吗？
1: 但是他们各有各的性格。在找儿子当中吧，也遇到好多好心人。我在西安西部电脑商城遇上个李兰西的下岗工人，和他老头都下岗了。结果我就这样拿着照片这样找，找了以后，哎，说有一个新疆小伙在我们商城那个风空调下，好像就是你儿子。人家马上两口子停止营业，上午一下找到晚上的九点多，结果九点多找到了。是新疆一的一个小伙，姓张啊、
0: 不是你儿子，
1: 不是我，长得特别像，也是瘦高个，他穿了个半截 T 恤，后面都脏脏的，好像反正在那个打工。他两年多一点他就没给家联系，我把30块钱给小伙，我说亲生父母不嫌弃你，你拿上这个钱，第一个先挂个电话，我现在手上的钱只够我买个火车票，就是这种情况。结果我就在火车站睡了两天，就恍恍惚惚，一下子车开了，我不知道，我就往火车上跳，一下子跳火车的时候，哎呀，就把我吓死了。我个子高，跳上火车，一个好心人就把我拉上了。拉上以后，这肯定管理要闪，一闪我差点就是，脚没踩好，差点就掉到那个铁轨下面。在这时候，我要是当时掉下去，那不是碾成重伤了，或者把腿压断了。我父亲当的是太不称职的父亲。
2: 这老两口啊，看着这个大哥大姐大嫂，看着让人挺心酸的。你说老了70多岁了，一个老爸在众人面前可以说是算嚎啕大哭了吧。所以那个小三，你不能这个于心不忍啊。
0: 对，
2: 所以你赶快回来好不好。这个大哥，刚才你说到又有家风又有家教，结果你把皮带都打断了，你只说你自己很内疚，你应该向你儿子道个歉。你这样，我觉得你现在虽然你是老大哥，但是你也在电视机前向你儿子道个歉，打人不对，你敢不敢说？
1: 哎呀，小三，我看到你这么多年不回来，我做父亲的，我太对不起你，我太不应该，我向儿子承认错误。现在小三能回来，我拿命换我小三，我就心甘情愿。你啥时候能回来？
0: 好了，大哥，回到这儿来坐。
1: 我太幸运了。
0: 扶他起来，我这个腿不行。来，大哥，我替你说两句话，你听着，不哭了。三儿，你要是个懂事的孩子，赶紧回来。爹妈不是永远就都能活着的，听阿姨一句话，不管现在是什么状态，回来。你爸爸都说要改了，不会再像从前那样了啊。来，大哥大姐，站在这儿。来，树东，请。
3: 梁叔叔、尚阿姨，二位好，我是等落寻人团团长舒东。那在我们的寻人的融媒体平台上呢，我们收到了你们要寻找小儿子的这样一个寻人求助，我们也是呢立即整理相关的线索，帮你们展开寻找。那根据您给我们提供的一些信息哈，这个小儿子梁新胜在他出走前的头一天晚上啊，曾经连续打了好几十个电话，那这里面很多都是来找工作的电话，但是也有十多个是打给他的相关的朋友。根据您提供的一些信息，包括我们进行寻找，也找到了两个他的朋友的电话。那接下来呢，我们跟他们进行一下联系，看看能不能从他们那儿得到更多的小儿子的线索。
4: 您好，请问是朱磊先生吗？
5: 是我。
4: 哎，您好，我们是中央电视台等着我栏目的。喂，您好，请问是吕文军先生吗？
5: 你打错电话了。
3: 那我们也没有放弃，继续去查找，因为您也告诉我们说，小儿子梁新胜呢，曾经到杭州认识了一个女孩，而且提供了她的 QQ 号。我们也在网上进行了查询，但是很遗憾的是，这个 QQ 号呢，现在已经被别人使用了，所以看来这条线索也中断了。不管怎么样吧，我。

0: 我们还是希望能有更大的范围来进行寻找，所以我们在我们等着我的微博、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进行这个寻人启事的发布，包括也联系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一起投入到寻找过程当中。
1: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好，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
2: 我不到了小山，我就学不罢休，坚决我就活着就没有意思。小山，爸爸对不起你，爸爸不管你太岁了。
1: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孩子，我见了小三娘，我只能要，我孩子怎么样？我那时候不嫌弃你，我的小三儿回来吧。

0: 梁叔叔，尚阿姨，你们好。
1: 你好。
0: 真是抱歉，我们暂时还没有帮你们找到梁先生。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我们跟那两个朋友还有其他的包括网友都进行了联系，问了一大圈，但是他们很多人也不知道孩子之后的去向，包括他们现在也在发动人在寻找。其实您知道，我们寻人呢，有的时候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我可能发动更多的志愿者，找找更多的信息，包括我们的网络的平台、融媒体平台，会有更多的人能够看到。所以希望大家一起帮我们留意梁先生，而且最重要的是，梁先生他现在看到爸爸妈妈、家人在寻找他的话，我相信他的内心的触动，也一定会促使他回来跟你们见面，这是我们所希望的。加油，好吗？
1: 谢谢。
0: 没事，叔叔。我们从这边走，叔叔。
1: 我衷心的呼吁社会各界，乐意把我们小三找到，我左扭左骂都行。
2: 好了，大哥，知道你这片情意了。如果没有三儿，大哥今后的日子不知道该怎么过。我们一定会帮助他，我们会竭尽全力的，在以后的工作当中要想办法帮他找到三儿。
3: 现在事实而行了，只要是小三回来，爸爸一定要改正自己的错误。
4: 只要回来就好，妈妈呢你也不用心了，快乐妈妈子。
5: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6: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5: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7: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5: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8: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9: 欢迎
5: 宋宁。

0: 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 玩
3: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1: 多问你要钱，
3: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2: 法？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其实也见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了。来了，在这儿。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2: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4: 哦，9点之前喝。下午
6: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

0: 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5: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5: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5: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5: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7: 对。
5: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二十斤长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5: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7: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7: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7: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5: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它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5: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5: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5: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5: 哎，对，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5: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 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

0: 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

0: 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所以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

0: 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今天上午，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已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3100名儿科医生。来关注乡村振兴，从黄土高原引水润民到查干湖重焕碧波生机，从无人机打通乡村物流堵点到科技赋能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今天跟随记者镜头奔赴多地乡村一线，感受乡村振兴进程中看得见、摸得着的崭新变化。
1: 秋日晴空澄澈，群山叠翠，碧水荡漾。这里是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境内的东峡水库，依托当地清水河等天然水系及库库连通补水体系，源源不断的清洁水源滋养着这里的山川大地，为群众生产生

0: 国提供坚实的水安全保障。地处黄土高原的张家川县，县域水资源东风西欠特征突出，东部水源相对充沛，中西部乡镇干旱少水，遇上枯水年份，水库蓄水锐减，农村供水量不足、保障弱，曾是长期困扰当地群众的民生短板。
1: 我们张家川县县域面积的95%以上为山区，且水资源在时间、空间上分配严重不均衡。
0: 为彻底破解水资源调配难题，补齐供水短板，张家川县科学谋划水利布局，按照东水西引、四库连通发展思路，累计投资1.54亿元，实施中西部城乡供水水源保障工程。
1: 全县陆续建成了跨乡镇、跨流域、规模在1000多万人以上的6处集中供水工程，有效解决了全县15个乡镇、255个行政村、5.9万户、30.05万农村人口饮水不安全、不稳定的问题。目前全县集中供水率达100%，自来水通村率达100%，自来水入户率达99.58%。
0: 在畅通水源大动脉的基础上，张家川县持续巩固拓展饮水安全成果，稳步推进供水设施提质升级，改造老旧供水管网，完善水厂净化、蓄水池等配套设施，同时建立从水源地、输水管网到农户龙头的全链条水质监测体系，常态化开展管网巡检、隐患排查和设备维护，推行精细化、常态化管护模式，确保供水工程长效稳定运行。
2: 公司负责2个乡镇、11个村，有3100户人去供水。如果说农户有漏水或者有其他的问题，一般要在2个小时以内，上门解决，保证老百姓正常供水。
3: 之前我就是用水啊，就是都特别不方便。自从有了这自来水，就是水质也好，也方便，都拉进了厨房，洗澡也特别方便，你随用随开，非常方便，从来也没停过水，啥时候用啥时候用。
0: 地处吉林西部的查干湖，半个世纪前曾因水源锐减而濒临干枯，引松工程将松花江水引入湖中，使大湖重获新生。如今当地依托稳定补水体系，统筹推进控源截污、岸坡加固与湿地修复，一泓碧水，再现生态之美。20世纪70年代，受霍林河上游来水锐减及连年干旱影响，查干湖水域急剧萎缩。为扭转困局，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组织力量建成全长53.85公里的引松干渠，将松花江水引入湖中，濒临消失的查干湖由此起死回生。水源保障只是开端，系统治理也需同步跟进。近年来，湖区建成污水处理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达标排放，布局垃圾转运站，实施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闭环收运，环湖实施生态护岸加固，浅水区栽植荷花、芦苇等水生植物净化水质，清淤疏浚、引松渠道，为查干湖持续稳定补水筑牢根基。
4: 我们家几代人都在长湖里打鱼，亲眼见证了大湖的变化，水里的鱼儿越来越多了，生态现在越来越好了，我们过的日子就是越来越有奔头了。
0: 目前查干湖水域面积保持稳定，湿地功能持续恢复，水质稳定保持4类标准，鸟类种类从239种增至276种，鱼类种群不断丰富，昔日盐碱裸露的湖滩，如今已变为水草丰茂、生机盎然的生态乐园。
5: 引松工程解决了长湖水从哪儿来的根本问题，在此之上，我们把污水处理、垃圾收运、边坡防护、水生植物修复一起推进，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用好引松补水体系，抓实污染防控，做好湿地管护，持续巩固来之不易的生态成果。
0: 过去偏远村组山路远、路况差、快递进村慢、农产品出山难，如今四川渠县引入物流企业无人机末端配送模式，架起

0: 一条条低空空中走廊让快递从天而降，特产快速出村。
1: 我们现在采用的无人机最大载重是30公斤，单架次无人机日均飞行10余趟，有效地解决了这些偏远乡村配送成本高、耗费时间长还有进村难的痛点。
2: 现在有了无人机送快递，东西直接飞到村口，又快又方便。我们家里的特产像我们的烧钱粉啊、我们的花生啊，都能更快更方便地寄出去，实实在在方便了我们老百姓。
3: 依托我们的京东低空物流体系，在渠县布局规模化无人机配送网格，可实现生活物资下行、农副产品上行的双向流通，日均稳定配送100余单，配送效率呢提升80%以上，配送综合成本下降50%左右。
4: 下一步，我们向交运局将持续优化航线布局，扩大覆盖范围，以数字低空经济赋能乡村振兴，惠及千家万户。
0: 目前渠县已开通48条无人机乡村航线，每天定点飞行，覆盖45个行政村，近6万名村民受益。近年来，宁夏泾原县坚持科技兴农、 AI 赋能，推动中风产业向标准化、智能化、规模化转型升级，让传统养蜂产业跳出粗放养殖模式，迈入智慧迭代、提质增效的全新发展阶段。
5: 以前养蜂比较麻烦，看蜂的话你要忙，每一场要揭开，用点这个智慧蜂箱方便多的。这个因为我做到家里面，打开手机就能看出里面的温度、湿度是多少，蜂为啥吃新的多少。
0: 在泾原种天蜂业标准化示范养殖基地，智能蜂箱和 AI 超级蜂巢共同构筑起传统蜂业与现代科技融合的全新业态。
6: 我们引进了24年的智能蜂箱，智能蜂箱呢，就通过数字监测、智能预警，节省了大量的人力。过去我们一个人呢，最多能养100箱蜂，智能箱可以养到300箱蜂。我们在2020年引进了 AI 蜂箱，这个呢更加精准，占地面积小。过去我们养200箱蜂，可能要个3亩地这么大个场地，现在呢，我们就只有一个蜂池全部搞定。
7: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矿山隐蔽致灾因素普查规范》，地下矿山用锂离子动力电池技术条件等4项矿山安全强制性国家标准，为矿山风险防控与设备安全提供统一的强制性技术标尺。该批标准将于2027年3月1号起实施。受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海南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记者从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截至13号19时50分，全省已紧急转移危险区域群众31564人，未接报重大灾情险情，无人员伤亡。
8: 注意看，围观，
9: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8: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0: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2: 做自己就好了。
13: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8: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18: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4: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5: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

0: 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香，真香，
0: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

0: 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疏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疏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

0: 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

0: 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埋伏在这一带。
2: 滚石坡。
1: 对，共军遭到象山雷的伏击，会往这儿突围。我要把他们逼到断头崖，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给象山雷发报。
2: 是。
1: 老师，想听首曲儿吗？
2: 别太得意了啊。
3: 是老虎嘴吗？
4: 对，就是老虎嘴。我和他就从天来峰往下走，没想到啊，又遇到一波土匪啊。
5: 这伙人10来个吧，我们就跑，他们就追，后来就遇上解放军了。
4: 没有你和解放军啊，我的命就完了。
6: 这伙土匪一定是象山雷的手下。天来峰是莲花山的第一道屏障，大家放心，我们一定会拔掉这颗钉子。
3: 我来给你们带路，天来峰啊我最熟。
7: 哦，对了，这位兄弟，你跟我兄弟一起去吧，我们两个是亲眼所见的。
2: 没错，
7: 怎么也比他熟啊，对吧？
3: 好，
2: 行，那就和你兄弟一起给解放军带路。
8: 表妹，你从小在山里长大，当山大王也有10年了吧？
9: 快11年了。
10: 可是你的肉皮可跟刚出生的崽儿一样白嫩呢。
9: 我也觉得奇怪，向军长要是看着不顺眼，我一会儿就把他抹黑了去。
10: 别说气话，你这样的皮肤可真是神仙才有啊，看着都是福气。对了，来啊。挑一个。这个可是十足赤金的，是我当年在南宁道上弄的，你带着最合适，拿去戴。
9: 这些玩意儿我多的是，向军长自己拿回去。
11: 刘姐，向军长一番美意，收着吧。
10: 就是，拿去戴，拿去戴。

0: 轻了点。
1: 报告，特派员急电。
2: 你
3: 是？
2: 据可靠情报，共军100余人将于今晚偷袭你老虎嘴守军，命你亲率你部1000人埋伏于共军必经之路五味谷，务必全歼此股共军。秋雨。
3: 好，老子这两天刚琢磨怎么报仇，他自己就找上门来了。柳妹，这次老子连你的仇也一块报。
0: 又要打伏击？
3: 怎么了？
0: 我是怕像上次一样被共军打了咱们的伏击。
3: 妹妹，你有所不知，我这老虎嘴跟天门山可不一样，那儿我有一个连的兵力，共军要是想提前进入埋伏，那是瞒不过我的眼睛。况且从山脚下到天来峰老虎嘴，我在林子里布满了暗哨，就算是共军会飞，他也到不了老虎嘴。对付共产党和对付国民党不一样，共产党不怕死，我就有对付不怕死的办法，那就是消息灵通。有了这一点，我的防区就像是布满了蜘蛛网，不管你碰了哪一根丝，那网上的蜘蛛都不会放过你。
0: 项军长果然厉害。

0: 通知弟兄们吃饱喝足，太阳落山，随我出发。
1: 是。
2: 洪队长还是有顾虑吧？嗯，
3: 我现在说不清楚。
2: 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你心里想的还是天门山那次的事儿，对吧？但这次和天门山不一样。
3: 是不一样，但有相似的地方。
4: 敌人都是在明处。
3: 对。
2: 那咱们这么长时间不就是想找到土匪的位置吗？现在既然已经知道了，那还有什么想不通的？
3: 现在情况不明，敌人的狡诈远远超出我们预料之外，我们不得不防。
2: 你考虑的周详仔细是对的，但你不能。
3: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4: 队长，这次是老乡们亲眼所见，莫三的话还是靠得住的。嗯，
2: 对呀，莫三一家是我们大河村的基本群众，他们一家的情况我们摸的是一清二楚，他不可能给土匪办事，这点你可以放心。
3: 这个我也清楚。
2: 那你还考虑什么？
4: 队长，兵贵神速。
2: 没错，如果向山雷利用咱们这段犹豫的时间重新部署兵力怎么办？
5: 这样，先侦查一下敌情再做决定。
2: 都已经摸清他们在哪儿了，还侦查什么呀？
5: 大瑶山形势很复杂。
2: 大瑶山哪里不复杂？
5: 那你现在
2: 行了，洪峰，咱谁也别说了，你们不想干，我们连自己干。你没权利指挥我，我也无权管你。你们飞虎小队就在家待着歇着。
4: 我们现在怎么办？恕我直言啊，这次你小心的有点过分了。
3: 对付秋雨，怎么小心的不过分？
4: 我不明白，你到底不放心什么呀？
3: 我也说不清楚。
6: 队长，咱们不参加了。
7: 他们已经出发了。
4: 队长担心，这是秋雨的又一个圈套。
6: 圈套？可是莫三
5: 哪那么多废话？
3: 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4: 去哪儿？
3: 我再说一遍，准备出发。

0: 刘副官，
1: 说，
0: 共军正向我们这里赶，但红枫的飞虎小队却留在了大河村。
1: 红枫不动。
0: 对。
1: 这狡猾的家伙。
0: 据韦大龙报告，共军连长和红枫发生了争执，但红枫最终没能说服共军连长。
1: 把隐蔽，走。
0: 走。

0: 过了这道山梁，我们向左走，穿过五味谷就离天来峰北了。
1: 对，过了山谷啊，就到滚石坡了。
2: 还有左多久？
0: 几个时辰吧。莫斯，你说呢？
2: 最快也要三个时辰。
3: 通知各排快速前进，不许掉队。
0: 是。
3: 快点，
0: 跟上！快点！
3: 别掉队，快点！
0: 跟上！

0: 军打了埋伏，老子拧下你们的脑袋。
1: 军长放心，这方圆几十里都有咱们的弟兄，如果有共军大部队活动，他们早就放枪了。
2: 是啊，军长，这些弟兄都是我百里挑一挑出来的，误不了事儿。
0: 好，谁要是误了我的事儿，我砍了他的头。弟兄们，都听好了，共军只有一个连，我们有两个团，就是撒尿也能淹死他们，
3: 淹死他们，
0: 杀的他们再也不敢踏进姚寨一步，明白吗？
4: 明白。
5: 对，让他们听见向山雷的名字就尿裤子。
1: 军长放心，共军一个都跑不了。
5: 跑不了，
4: 跑不了，
0: 跑不了。好，等消灭了这群共军，老子回去赏酒赏肉赏大洋，乐死你们。
4: 好，
6: 谢军长。
0: 从现在开始，你们都给我瞪大眼珠，等共军进了谷中，谁也不许乱开枪，一切以老子的枪声为号，谁要是惊跑共军，老子用他的人心下酒。从现在起，你们一个屁都不许放，都给我做好战斗准备。
4: 是。

0: 前面就是五维谷，你先去带一个班侦查一下。
1: 是。
2: 一班，跟我走。

0: 咱这是要去哪儿？
1: 不知道啊。
0: 咱队长啥意思啊？
2: 不该问就别问。
0: 你，
1: 小亮。
0: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1: 在部队里，你没这权利。
0: 就咱们飞虎小队没有这权利。
3: 好的指挥员不可能一成不变。
4: 同意。
3: 你理解偏了。
4: 什么？
3: 我只是不想把自己还没有把握的事告诉所有人。
4: 明白了。
3: 后边跟上，快点。跟上，快点。

0: 我们要去找古钟，
1: 我们要去找古钟。
2: 我们要去找古钟。
3: 我们要去找古钟。
4: 我们要去找古钟。
5: 老子就不叫响声雷。
0: 那边，
3: 队长，不去天蓝峰了。
0: 不去了。
3: 为什么？
1: 报告，古钟安全。
6: 好，通知各排跑步通过五位谷。
1: 是。
3: 各排跑步通过五位谷。
6: 回到龙墨寺，你们跟紧我。
3: 是的。

0: 那下一步呢？王连长他们肯定是去了五鬼谷，我们就去滚石坡。
1: 敌人要埋伏也是在五鬼谷啊！
0: 敌人既然在五鬼谷设了伏，不能不说滚石坡。
2: 什么？
1: 他要是早跟我们说，还怕我们不来啊？
0: 哪来那么多废话？
3: 动作快点，跟上！快快！前面把腿都抬起来跑！快跟上！快点，快点，跟上！快快快！赶紧走！快快快！

0: 敌人有埋伏，
1: 对，
0: 看样子至少有200多人。
1: 怎么样？
0: 下边敌人差不多有200人。
2: 打！你往狠狠的打！

0: 从枪声判断，二连他们正要冲过来。
1: 都给我听着，
0: 我们现在任务不惜一切代价接应二连冲过鬼神，
1: 都清楚了没有？
2: 清楚。
0: 十八枪
2: 好了，
0: 分两路往上站着。

0: 三王，这儿交给你了，其实你给我走。是，
1: 弟兄们，给我上。
2: 怎么搞？我没看好，摔了一跤。
3: 裂开坏了没有？
2: 没事，就是蛋儿断了。
3: 哎，跟上。

0: 老四，快起来！
1: 不行了，跑不了了。
0: 能行，赶紧抓！
2: 听我说，
0: 说
2: 你们出谷千万不要往峡谷主方向跑，那边根本就没有路。你一定要告诉王连长。

0: 一定是咱们的人从敌人后面打上来了，
1: 咱们的小分队来了，向咱们送过上看，应该是他们。
0: 带部队冲出去，和他们汇合，我算二排压迫敌人。
1: 连长，你带人先撤，我派掩护。
2: 执行命令，
1: 一排，给我拦！
3: 站！

0: 队长，这样可不是办法。
1: 那你说怎么办？
0: 可再这么下去，我们会全军覆没的。
1: 就算全部战死，也要把二人救出来。

0: 都是我的错，我没听侯峰的劝呢。
1: 天堂，别怪自己，以后就哪有遇见土匪不打的。
0: 来吧，狗杂种，来吧！

队长。

0: 我看你他妈这个混蛋，起来！你这下心里满意了啊？你舒服了？你过来，过来！你看着他，你给我看着他，看着他吧！
1: 对不起、啊，
0: 看看他都是你们害死的，都是你！
1: 对不起，
0: 对不起，对不起，他们有个屁用！是你害死了他们，你知道吗？是你害死了他们！
1: 对不起，
0: 对不起，有个屁用，有个屁用啊！
2: 冷静点。我们是来看伤亡情况的，有什么话回去说。

是近距离枪伤，中计了。

0: 这里的天还是姓项姓柳，你们谁要是敢给共产党通风报信，当共产党的顺民，就是自掘坟墓。我们呢是反共救国军，只要你们答应我不再跟着共产党走，我就可以既往不咎。
1: 呸，别痴心妄想了，解放军会给我们报仇的。

来得及。这个混蛋！

五运梁山，豪旗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五运梁山。

0: 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三载，洗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4: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99元。
4: 哇，只要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5: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4: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5: 我们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5粮匠心酿造。二，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4: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呀、朋友聚会呀、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 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是个实打实的好酒。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
5: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0: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台美酒进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
5: 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而且好喝不贵。
4: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5: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4: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5: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4: 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6: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7: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8: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0: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 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

0: 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交天下好朋友。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4: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99元。
4: 哇，只要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5: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4: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5: 我们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5粮匠心酿造。二，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4: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呀、朋友聚会呀、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是个实打实的好酒。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

0: 这酒好，喝酒就得喝鲁豫凉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1: 鲁豫凉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凉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凉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凉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
3: 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豫凉山52度浓香型好酒，而且好喝不贵。
2: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豫凉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3: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豫凉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豫凉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2: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3: 您打开一瓶鲁豫凉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2: 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豫凉山52度浓香型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4: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豫凉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5: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豫凉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凉山醇的。
6: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豫凉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1: 鲁豫凉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凉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凉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凉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 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8: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9: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8: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9: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这就是跟咱们作对的下场。谁让你杀老百姓的？谁让你杀老百姓的？啊！这是项军长的命令，
1: 要他娘的，项军长，
0: 谁姓大当家的？是我，没有我的允许，你怎么敢擅自行动？我以为你已经同意了。
1: 我同意个屁！我同意啊！你怎么可能同意这种事儿？你这是把我逼上绝路啊！你！Oh my god！还什么绝路？咱们早就是共产党的眼中钉了，要不然他们也不会攻打咱们天门山呢。你错了，解放军要的是整个大药山，谁挡了他面前，他都会打。所以。
2: 所以，只有和他们拼，才能有活路。
0: 你走开！你还嘴硬。
3: 老三，你们就是替我们的活路着想。

打河村方向，有股怪味。

0: 上赖苍天护佑，下赖弟兄们出力，我们杀了几十个解放军。这次行动有力地教训了天下的穷鬼。好，你们要翻身，我就让你们翻到阴曹地府去。你们要革命，我就先把你们的脑袋给割掉。这次下山我们大获全胜，杀得好，杀出了我象山雷的威风。我就是要把那些敢跟共产党闹革命、敢跟老子作对的人一个个的赶紧杀绝。天下的事情就是这样，谁怂谁就倒霉，谁有势力谁就说了算，谁敢杀敢拼谁就老大。
1: 对对对，
0: 在这里我谢谢所有的弟兄们，你们为我和所有的弟兄都出了一口气。只要我们配合蒋总统反攻大陆成功，以后你们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2: 好，
0: 我提议为我军第一次出师凯旋干杯。真他妈的痛快，老子多少年都没有这么痛快的杀共产党了。妹子，你好像有点不大高兴。
3: 对，我是不高兴。
0: 为什么？
3: 很久以前我就不想杀人了。
0: 杀人？我杀的可是共匪，他们他妈的说我们是匪，我看他们才是地地道道的匪。
3: 这没什么不一样。
0: 他们可是来杀我们的，你不会是想讨好共产党吧？
3: 我没想讨好谁，可我不想得罪谁。
0: 共产党可是我们的死对头。
3: 那大河村的老百姓呢？
0: 他们给解放军通风报信，带解放军来讨咱们的命，你说咱们就不能杀他们？
3: 你杀老百姓那就是在断自己的后路。
4: 我们就是林子中的鸟，如果你把林子都砍光了，鸟还藏得住吗？
0: 你们他娘的都跟老子来这套！老子当了几十年山大夫，从来就不用靠过哪个泥腿子，跟他们说话只能用刀用枪，用哄小孩的手段是镇不住他们的。你杀的他们像怕阎王一样的怕咱们，等你一转身，他们个个都敢朝你的后脑勺开枪。

0: 这件事儿我不想和你再争了。
1: 可是有件事儿，我得说清楚。你以后要是想再调动我的人，必须经过我的同意，否则的话，你别想动我的一兵一卒。
2: 柳叶飞，你可是在我的地盘，当我人手不够的时候，
1: 我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不想再说第二遍了。
2: 哼，我要是不听呢？
1: 敢不敢？
2: 刘妹，等等我，等等我，等等等等，妹妹，等等。我刚才说话都是闹着玩的，我听你的，这总行了吧？啊？
0: 你说话算数？
2: 算数，算数，当然算数。行。
0: 好吧。这次就算。夏局长，你坐，我有话要说。
2: 请说。
3: 夏局长肯收留我们，我柳叶飞从心里还是很感激你的。
2: 柳妹，你说这些干什么？我对你的……
3: 你让我把话说完。
2: 好，你说。
3: 可感激归感激，有些话还是得说清楚。我柳叶飞现在是残兵败将了，可并不是无路可去。最坏的结果，顶多就是被共军抓去了，砍了脑袋，那也不过就是个碗大点的疤。
2: 你柳叶飞不怕死，我是知道的。
3: 所以我们还是和平相处为好。
1: 别再干什么伤和气的事儿，弄得脸红脖子粗的，大家都难看。
2: 我知道了，调你兵的事是我做的不对，啊，我保证以后绝不再犯，这总行了吧？啊，
3: 好，向军长的话我记下了。可是我还有句话，不知道向军长能不能听。
2: 听听听。妹妹说的话我都听啊，说。
3: 我们和秋雨他们不一样，他们要是在这儿待不下去了，还有个台湾可以去。咱们呢？咱们去哪儿？台湾那边能要咱们吗？所以说，你要是把我们身边这些鱼啊鸡啊的活物都祸害得没了水没了林子，那到最后咱们就只有一个死。
2: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老子在这瑶山里放个屁，那些泥腿子没有一个敢说老子的屁不是香的。
3: 好，我该说的都说完了，听不听就由你了。那我先走一步吧。
4: 当家的，这娘们儿不会是向着共产党吧？
5: 哎呀，特派员呢，怕的就是这个。
4: 哦，
5: 向军长，您呢可得多留个心眼儿。那我先走了啊。
4: 要不，咱先把那娘们儿给做了。
2: 闭上这臭嘴！她是老子的女人，老子知道该怎么收拾她。
6: 你也不要太自责了。
7: 本来我可以劝住王连长的，就算实在劝不住，我也可以向上级汇报。
6: 来不及了，王连长不会等你汇报的。
7: 其实是我自己心里

0: 你有把握。说实话，当初我从心里也赞同王连长的计划，是我太蠢了。
1: 当时那种情况，也不由得人不信。
0: 这么简单的计谋，我竟然没看出来。
2: 说不定，就是因为他太简单了。秋雨那么了解你，他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是该想想咱们自己内部的问题的时候了。
0: 什么问题？
2: 秋雨逃跑那次。 再加上黄花菜这次，已经两次了。电台的胚胎怎么会断呢？这些你肯定都想过了吧？
0: 想过。
2: 有答案了吗？那咱们就应该马上找出答案。
0: 不。
2: 为什么不？
0: 找不到答案的事，就不要去做。
2: 那是要我们命的东西。真正要命的是我们的愚蠢。如果我们的内部真有奸细，
0: 我告诉你，这不可能。如果我怀疑你是奸细呢？反过来你再怀疑我，
2: 毫无根据嘛。
0: 有根据就不是怀疑了。可电台的背带怎么会断呢？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情。我告诉你。
2: 我们队伍当中没有奸细，在这件事上没有讨论的余地。你是队长，你说了算。不过队员们的情绪，你恐怕就很难控制了。我去看看他们。

0: 这玩意儿，它肯定不会自己断。是有人把它割断的。
1: 说的对，你放心，它逃不掉的。

0: 要是让我找着这个狗日的，我绝饶不了他！
1: 我就不信背带他能断。
0: 那我怎么知道啊？
1: 你不知道，但我知道啊！
0: 说不定他本来就快断了呢。
2: 王花菜，你再好好想想，那么长时间了，难道你都没有发现有一点异常？
0: 我从来都没发现。你看，我们天天大家都在打仗，那说不定这子弹就从这袋子上滑过去了。
1: 那我问你，你一天到晚背着放血多少次？你不知道，瞎了你！
0: 那天天打仗，怎么能注意这些？
3: 让他自己说清楚。王华菜，你能不能把舌头捋直了？
0: 原来吧。
3: 行了，你也捋不直。你慢点说行不行？不行，唱着说。
0: 好，我能说清楚。原来我没注意，没后，算了，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1: 我们想怎么办？电台是什么？是你的生命，是你的武器。你现在什么都不知道，那我们怎么办啊？你想？
4: 你们怀疑黄花菜，有什么证据？
5: 背带绳子怎么断的？谁能说得清楚？经历那么多次战斗，谁能保证子弹不碰着背带？你说得清楚吗？

0: 你后背衣服上有几个弹孔，你知道吗？
1: 告诉我。
2: 不知道。
3: 我在。
4: 哎，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数到五，如果你再不说实话，我就一枪毙了你。一，
2: 你还是不相信我。
4: 二，
2: 我叔说的全都是实话。
4: 三，
2: 就因为我是解放兵。
4: 四，
2: 那开枪打死我。
4: 五。

0: 你们都看见了吧？你们认为黄花菜五味子是奸细吗？如果互相猜疑，甚至用枪指着头，就能找出奸细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枪指着任何人一个头，包括我，还有副队长。可你们觉得这样有用吗？有用吗？黄二三，魏子，对不住了。请原谅我刚才的做法。我这样做，只是想让你们明白，我们之间不要相互猜忌。我坚信，我们当中没有奸细，因为我们每个队员都是经过严格审查和挑选的。我说的没错吧，副队长？
1: 完全正确。
0: 你们记得，奸细不可能混到我们队伍中来。当然，确实发生了一些事，也确实有让我们想不通的地方，可这不能成为怀疑自己同志的理由。匡大勇、十八强，你们给秋雨搜身的时候，很可能就忽略了他藏在衣服里的刀片。如果我说你是奸细，你愿意吗？十八枪，你呢？我知道最近大家情绪很不稳定，大河村村民全体被杀，王连长他们惨遭伏击，这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可越是这个时候，越应该团结，相互猜忌只能让我们彻底丧失战斗力，还怎么去打仗？我再强调一次，我们队伍当中没有奸细，谁要是再怀疑自己的同志，我就一枪毙了他。

0: 刘姐，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一步错，步步错呀。你明白我的意思？我明白。而且你说的这条路，我不是没有想过。 可是我不能拿我那些兄弟的脑袋去冒险。我们和你不一样，我们每个人的手上都沾满了血，特别是我和钟大哥。我们到底杀过多少人，我根本都不记得。这里头有好人，也有坏人。这些人的鬼魂。
1: 在这四周盯着我看。以前的事儿，共产党说过不追究的，我们也看到过很多这样的宣传，而且不是有很多投降的人都被宽大了吗？可是我的名分不小啊。就算共产党对我以前的事不追究了，那现在呢？大河村十几条人命啊，
0: 可这都不是你的主意，
1: 这有什么区别？
0: 黄姑多是我三当家，这笔账还是得算在我的头上。刘姐，没有你想那么糟，你有一颗向善的心，这大家都看得到的。那我恐怕要对不住你这颗善心了。我倒是没做什么，我只是希望。 你能对得住自己和我们这帮兄弟，
1: 你还是走吧，别留在这儿了。我会让钟大哥送你下山。
0: 我哪儿也不去。

0: 你是共产党，我像吗？我不知道，共产党是你这样吗？
1: 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比亲姐妹还要亲，我们必须共度难关。那你大可不必这样。
2: 咱们派出的人把七八好打探的兄弟找了回来，
3: 是大当家的。他们一听说大当家的在这儿，二话没说，全都跟过来了。
1: 那好啊，该好好款待他们。
3: 这个你放心，他们这会儿啊正喝酒吃肉呢，都是向警长款待的。
1: 那他们住哪儿？
2: 我去找夏长雷，让他给划出一块地方来。
1: 对，就说是我的意思，你们去吧。

0: 你在想什么呢？
1: 三当家的和以前怎么越来越不一样了？
0: 他本来跟你就不一样。

0: 你去哪儿了？
1: 去五味谷。
0: 你去那儿干什么？
1: 我沿着我们走过的路重走。
0: 怎么发现了什么？
1: 有一个新发现。
0: 说吧。
1: 我可以说，不过你要暂时保密。
0: 好，我答应你，说吧。
1: 我学过侦察学，对人和动物的足迹有一些研究，不管是人还是蛇虫鼠蚁，只要它经过一个地方，必定会留下足迹。

0: 黄花菜的足迹十分的诡异。
1: 诡异？什么意思？
0: 他背着那么重的垫袋，所以他的足迹是最深的，很容易看出来。照理来说，一个普通士兵背着那么重的东西，长途急行军的那么

0: 他的脚印一直很稳重，从头到尾。
1: 这又能说明什么？
0: 要么他就是天生脚踝肌肉很发达，要么他就是一个下盘功夫极扎实的练家子。难道他是我们中间一个隐藏的高手？在一个军队里，他为什么要掩饰自己的武功呢？太可怕了。当然了，我也不是很有把握。
1: 这说明不了什么，我们小分队每个人都身怀绝技，不是吗？
0: 所以我现在还不能下结论，我会继续暗中观察的，看看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1: 你做得很好，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
0: 好。

0: 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

0: 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酥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 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 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

0: 是甜的，这时候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快点，快，他回来了！
2: 他们的人还在吗？
0: 在，我没看见任何人离开。
2: 好样的！象山雷的人已经到了，给他们发信号。
1: 是。

0: 心里还不舒服啊？
1: 没有，
0: 没有才怪。咱们执行的任务特殊，最近又出了那么多性命攸关的怪事，大家的心情你应该理解。
1: 不理解又咋样啊？
2: 别不知好歹啊！早就该把你捆起来送回军区关起来。
0: 小香，少说两句。
2: 不说别的，就你这暴露目标，让友军受到损失，就该好好审审你，看你到底是个什么人物。
1: 那不是，都是听
2: 是什么？
0: 沈不祥，你干什么呢？队长昨天已经再三强调了，不许再随便的怀疑自己的同志。你又说这话干嘛呀？
3: 咱们内部要是真有奸细，那以后可就真睡不好觉了。
2: 那就真闹心了。
0: 这就是你们不对了。拉队长的话当耳旁风是不是？
2: 我就不信你想得开。
0: 想不开也得想得开。队长的决定就是命令，就是纪律，就要100%的服从和执行。
2: 成王，
0: 你们这种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的行为是可耻的。

0: 你这帽子可真够大的！哎，你看看我们谁脑袋瓜子那么的戴上？这是原则问题，不是在乱扣帽子。你们这样会把队伍给搞乱的。我虽然不是军人，但作为副队长，我现在在这命令你，必须马上纠正自己的错误想法，坚决的跟队长统一认识，保持步调一致。
1: 队长，我都听见了，谢谢你。
2: 起来吧，有情况。
1: 大家听我说啊，现在没有时间休息了，我给大家布置一下任务。
2: 队长，有我任务吗？
1: 好，那就交给你个任务，
2: 保证完成任务。
1: 十八枪。

0: 哎，搁这么大个林子里找那么几个人，可真不容易啊！
1: 我们追得很紧，他们跑不远。
0: 嗨，他就是在你眼皮子底下，咱也看不见。哎，不瞒你说，有一年，一只豹子就在我眼前趴着，哎，我愣没看见，直到我一脚踩在它爪子上了，
1: 当我们傻子？
0: 哎，你不信？
2: 闭嘴！

0: 你们俩听着，你带 A 小组隐蔽在这儿，你带 B 小组隐蔽到沟口，
1: 共军会回来送死的，
0: 藏不好死的就是你。
1: 是。
2: 不追了，特派员。
0: 追跟找一样吗？笨蛋。

0: 人太少了吧，
1: 特派员。
2: 分散隐蔽。
0: 啊啊，高高，还是特派员英明，就像当年的那个诸葛亮。
2: 叫你的人都激励你了。
0: 哎，您放心，我肯定激励。特派员，您知道当年我是怎么样躲过豹子那一扑的吗？
2: 冯峰不是畜生。

0: 哎呀，也不知道十八枪他们怎么样了。
1: 放心吧，他们会有办法。
0: 你是想让他们找到象山雷的老巢？
1: 没错。敌人追击我们失败之后，肯定不会在沟里待着。只要他们一动，十八枪就能咬住他。
0: 你就不怕敌人发现他们
1: 了？你以为十八枪他们是吃干饭的？别那么紧张，养足精神，好好睡一觉。你也好好歇会儿。

0: 敌人就在附近，没在附近。左面四人米左右，有两个。咱们在聊，特别是个男人，一点女人味儿都没有。哎，这话对。
1: 右边还有仨，聊女人呢。还、哎、
0: 真神了哈！咋练的呢？隔这么远，你能听清他们在说什么？
1: 我这耳朵干革命好使，搞歪门邪道不行。
0: 我说你革命都这么多年了，啊，你身上那股邪劲儿，你就改不了啊。邪什么邪呀？我要是不邪呀，洪峰早拿了枪顶我脑袋呢。那我就是第一个被清除的。
1: 你还觉得光荣啊？
0: 我有自己的生存法则。胡老板，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哈。上发最多，功劳最大呗。
2: 哎，我说，你说他们几个现在能在干什么呢？莫三甲在和洪峰斗心眼，吴卫子呢和匡大勇在谈情说爱，黄花菜呢还在琢磨他那个带子怎么断呢。
1: 我要是队长，把他们全换了，省心。
3: 我要是队长，我先换了你。
4: 这共军跟能回来，这个谁也说不准。共军贼的跟鬼似的，哼，鬼都赶不上。
5: 打半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

今天好像特别的冷，怎么了？不舒服？

0: 别动。
1: 那天你跟我说的你跟向山雷的那些事儿是真的吗？
0: 都是真的。我从来没有跟你说过一句假话。

你别多想，要是换郑小芬对其他人，我也会这么做的。那天谢谢你，红红拿枪抵着我的时候，谢谢你。还有，你要是觉得我现在这样，跟你以后在一起行不方便，我回去跟红红说。

以后行动，我还要跟你在一起。 等这次战役结束了，木木山南，我们一起去桂林朝鲜。

0: 有情况没有？
1: 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真没有，
1: 真没有。那你也许在哪儿睡觉呢，鸡爷。
0: 闭嘴！都他妈给我精神点。
1: 是。

0: 发现他们没有？
1: 没有。
0: 几个地方都找了？
1: 都没有。共军应该已经撤走了。
0: 洪峰他不会就这么放弃的。
1: 可是他什么也没有抓到呀。
0: 老虎嘴是他唯一的线索，他一定想搞清楚。
1: 也许他认为老虎嘴也是陷阱。马上就要一天一夜了，如果他们要是来的话，早就该来了。属下认为共军小队已经撤离了天来峰一带，请准我带队返回。我早就说过，共军不会再钻回来的，他不会不知道我们会有准备。
0: 可是洪峰不会就这么放弃。
1: 不认输又能怎么样？打我们，打老虎嘴。
0: 他现在还不敢，
1: 那咱们就撤吧。
0: 再坚持下去，这个大坏蛋不会善罢甘休的。
1: 谁？
0: 没事。
1: 可是兄弟们不能不吃不喝，
2: 共军能你们不能？传令下去，谁敢给我暴露，格杀勿论。
1: 是。
2: 大声点。是，走。

0: 我们到底还要等多久？
1: 不知道，看情况吧。
0: 看什么情况？
1: 总会有点情况发生吧。
0: 这个一点都不像你，一点主意都没有。
1: 你一直都太紧张了，其实大可不必的。失败让人沮丧，上当让人生气，可你不能总掉在里边出不来吧？你更不能什么都草木皆兵吧？
0: 我没有，我只是不知道你到底在干什么。
1: 哎呀，我自己都不知道该干什么。
0: 那你还能这么放松？
1: 那要神经一直绷着，还不累死了？我们被敌人一直在穷追猛打。现在是不是摆脱敌人了？
0: 是又怎么样？
1: 敌人想干什么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敌人想干什么，我们怎么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0: 所以你让十八枪喷子留在山里面侦查。
1: 秋雨他们一定就等着我们露头。秋雨料定了，我们绝不会轻易放弃好容易得到的线索，一定会再回天雷峰的。他肯定带人就埋伏在天雷峰等我们。
0: 那咱们现在应该远离这儿啊？
1: 不，我这个人轻易不愿意放弃。
0: 那不就让秋雨猜着了吗？
1: 嗯，是让他猜着。
0: 那你还要顺着他的杆往上爬？
1: 没错，就看怎么爬，什么时候爬，这就是他猜不着的地方。只要他猜不着，我们是不是就有机会？
0: 你是想跟敌人拼耐心？等到他们先熬不住了，往回撤的时候，然后十八枪他们就跟着敌人找到向神雷的老巢。
1: 你一直都很聪明，怎么这次变笨了？你要是信得过我呢，就给自己好好放松一下。刚才没睡好吧？好好睡一下，养足精神。
0: 行。

0: 哎呦，你刚病那么严重，怎么现在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1: 我刚才真的特别难受。
0: 你是装的。
1: 我没装。
0: 你是装的。
1: 好吧，好吧，你说装就装。

0: 这个留着，咱们还不知道待几天呢。你吃。加油。
1: 我漂亮吗？
2: 漂亮。
1: 那全广西是我最漂亮。
2: 全广西最漂亮。
1: 那我和大河村的莫姑娘谁漂亮？
2: 莫姑娘漂亮。
1: 那我再问你，我和莫姑娘到底谁漂亮？
2: 那还用说吗？当然是莫姑娘漂亮。
1: 嘎了又还你，跟你的莫姑娘换橘子吃。
2: 我刚才不是都说过了吗？全广西你是最漂亮的，没见过像你那么漂亮的姑娘。你那天说，把他们小分队所有的人都当成兄弟。但是唯独感觉我比兄弟还亲，那你是什么时候感觉到的？
1: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我记得，从我在粮仓第一次见到英俊、威武又一脸正气的邝大勇的时候。
2: 真的？
1: 假的？生气了？生气了？
3: 那你跟我说，你是什么时候感觉到的？
1: 是那一次在粮仓，你冒着枪林弹雨为我打水的时候。
3: 原来你那么早就注意我了。
2: 你别笑，其实我真的特别招女孩喜欢，你知道吗？那会儿在我们村，能来我们家提煤的碰家那个门槛

0: 我们过了一夜了，还等什么呀？土匪早走了。
1: 别急，再等等，还没撤呢。
0: 那我得抽支烟了。他妈找死啊！我找他们死不找死？这酒没了，再不抽支烟，咱们干个这。
2: 受不了了！没出息！司令员，电报。
3: 你，
2: 飞虎小队毫无音讯，可否派部队进山搜寻，以相机援助？请示。怎么搞的？
3: 已经42个小时了，可能是他们苦于找不到任何机会。嗯，秋雨也不会轻易的给我们机会的。
2: 司令员，我们可否派部队进山去骚扰一下敌人？这样，也许会给小分队创造一点机会。
3: 骚扰敌人，是会给飞虎小队创造机会，但是会暴露我们的意图。可是。
2: 小分队的队员现在是生死未卜啊！他们只是
3: 动不了而已。您是说被敌所困？这个可能性最大。秋雨一定会想到，洪峰不会轻易的放弃六来峰，所以就在那守着。洪峰现在在跟这个狡猾的狐狸耗着，
2: 在拼耐性。
3: 嗯，这个时候，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就是胜利者。 给他发报，4个字：按兵不动。
4: 是。

0: 他们真的会走？
1: 是老虎爷的舔舔伤口。
0: 难道红枫发现我的布置，那无机可乘，他们撤了？
1: 嗯，有这个可能。
0: 那咱们撤。
2: 就算咱们想等下来，恐怕兄弟们也真受不了了。象山雷的人怕是早就爬不住了。
0: 那咱们撤吧。
2: 这样，
0: 你带着一队人掩护大部队撤离，等大部队都走干净了，你再走。藏好点。
2: 是。
0: 这个大坏蛋，毕业的时候都差我一分，才在忍耐二字上有进步。学我学得不错，给你加一分。

0: 睡醒了。
1: 哎，
2: 莫芷涵呢？
3: 我让他回去了。李云彻，
4: 看来我们更有耐心。
2: 先有你的，下面怎么办？跟上去。
3: 不，我们到沟口那座山上去。
2: 为什么不跟着敌人呢？
3: 我们的任务是盯十八枪，万一十八枪被发现了，我们好救他。
2: 明白了。走吧。
3: 去哪儿？
2: 不是去沟口吗？
3: 啊，我说不是现在，两个小时以后。现在我们需要养足精神，好休息。
2: 你还在担心什么？
3: 对付秋雨，怎么小心都不过来。现在不走，再歇一会儿。
5: 撤。
2: 走。
6: 就这么撤了？
5: 废什么话！
2: 走走走走走走。
6: 待了一个晚上，连个毛都没看见，现在才撤，早干什么呢？
7: 闭嘴！
8: 看样子敌人是撤了。
5: 为什么不跟啊？
8: 你忘了来之前对我怎么说的？
5: 就他们那半死不活的样子，还留后手。
8: 队长说了，不能跑，不能去。
5: 放手！撒尿！
9: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0: 关节疼痛怎么办？
9: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9: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肩周炎、颈椎病，
9: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9: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2: 骨质增生、腱鞘炎，
9: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3: 关节炎，
9: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9: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

0: 箱外的活儿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

0: 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

0: 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

0: 为何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

0: 系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新学期伊始，各地高校以不同方式为新生开启第一课，从榜样引领到精神传承，从职业初心到时代担当，青年学子们正带着责任与理想踏上属于他们的新征程。
3: 今年秋季新学期，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年开学典礼首次开设思政第一课。曾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跪地救人的优秀校友王晨阳与全体新生分享自己的成长故事。
4: 从学生呢到母校教职工是责任的一种传承。母校知行合一的思政理念也深深影响着我。思政不只是在书本，更重在行动。
5: 他用本能般的挺身而出，为我们上了最生动的开学第一课。今后我要刻苦钻研，锤炼本领，传承这份医者仁心。
6: 我们通过讲述学院近年来的育人成果和优秀校友故事，以身边人、身边事，把宏大的家国情怀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榜样力量。
3: 13日，浙江传媒学院迎来2026级新生报到。就在这一片青春洋溢中，一个消息让校园的气氛多了一份凝重。央视主持人敬一丹老师走完了他71年的人生旅程。对于很多00后传媒学子来说，敬一丹老师是书本上的名字；但对于很多70后家长来说，敬一丹老师是再熟悉不过的央视面孔了。
7: 挺敬佩他的，就是他就是身上的发光点，都是孩子学习的榜样。希望孩子成为他那样的一位主持人吧。
3: 作为连续3届金话筒奖获得者，敬一丹老师与浙江传媒学院联系非常紧密。作为学院的客座教授，今年6月，敬一丹老师还和传媒学子分享了主流媒体主持人融合能力建构这一主题，希望主持人在新的媒介环境中以更具思想性、感受力和人格温度的口语表达，增强与受众的链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浙传老师们也在思考如何把敬一丹老师对新闻业务的探索与追求传递给刚踏入校门的新生。
8: 希望呢，我们今天报道的这些新生们呢，能够像敬老师一样哈，保持着对社会的热爱，对生活的好奇，只有这样呢，才能够真真正正的把受众需要的内容传递给大家。
2: 开学了，学生们怎么到校最省心呢？武汉公交给出了答案，定制专线直接开进校园。秋季学期，武汉公交开通了772条定制通学线路，让学生们的上学路更安全。
9: 我现在在武汉火车站公交枢纽站，那这个出站了以后啊，大家可以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牌子，那它呢就是在临近开学之际临时开通的一辆武汉城市学院的定制公交。那今天这个定制公交的体验如何呢？我们上去看看，走。
3: 上午10点，已有不少学生搭乘公交专线返校，车费5元，中途不停靠站点，运行时间为早上9:30至晚上7点，客满发车，灵活调度。
10: 在节假日还有那个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都会开通这个

0: 专车来疏散学生。
1: 我现在在定制公交的内部，那一上来啊，这里就挂了很多有用的东西呢，比方说为学生准备了纸巾、雨衣，以及很特别的这个邀请函。这个呢，就是公交集团为他们做的旅游路线图。那定制公交和别的公交的区别就是，他们还专门设置了这个行李的集中区，方便学生摆放行李箱。
2: 这坐公交车来的话，然后会很便宜。
3: 一出站就挺好找的，有那个武汉城市学院的那个牌子，然后也有喇叭在那里说。
4: 据了解，武汉公交已连续三年为武汉城市学院约20000名学生提供定制专线服务，且不收取校方任何费用。
5: 洛阳路啊，是我们学校唯一的进出道路，它是个双向两车道。这个每到啊，我们这个开学季啊，这个学生放假呀，这个周末这个时间段呢，这个道路拥挤情况呢、非常严重。公交集团解决交通拥堵做了很大的实事。
4: 目前定制公交还延伸到了武冈第三中学等高中。与大学专线不同，中学专线实行固定学生名单，一人一座，家长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孩子的乘车动态。
6: 随着国家双碳战略的深入推进，智能化、绿色化成为铁路未来发展的迫切要求。日前，中国铁路未来高质量发展论坛在河北雄安举行，专家学者共探铁路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7: 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电气化铁路网和高铁网，如何保障这张庞大路网安全节能运行，成为论坛关注的焦点。专家表示，智能化与绿色化是未来铁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
8: 我们北京交大电气学院已经在国内建成了规模最大的5兆瓦光伏加5兆瓦电池储能接入铁路牵引供电系统的一个示范工程。轨道交通包括铁路在内，全年耗能大概是1400亿度电。那么这样的巨大的一个耗电量，那么如何为国家双碳战略做贡献，那么是铁路面临的一个。
9: 将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贯穿铁路规划、建设、运营全过程，强化科技创新与示范引领，降低全寿命周期能耗和碳排放，单位运输工作量综合能耗不断降低，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碳等排放量持续降低。
7: 技术突破在高校，验证和需求在行业。如何让高校的前沿技术真正落地铁路一线，这离不开产学研的深度融合。
9: 我们希望与交大等高校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氢能源、动力电池、燃料电池等前瞻性技术研究，加强相关技术储备和铁路领域融合应用研究，推动铁路建设运营节能和智慧化。
6: 近日，2026物流产业人才培养高质量发展国际学术交流会在北京物资学院举行。会上，数字供应链应用与风险治理，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揭牌。
7: 本次会议以数字融合、开放融通、人工智能时代物流人才培养的创新选择为主题。专家表示，要直面数字时代物流业转型升级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破解人才供需结构性矛盾。
10: The very important question is to how to use AI to facilitate what we're going to do. What is changing is the speed, the total of information, and thanks to AI.AI is going to help us to analyze all this information. And what's important today is to know how to use prompt, how to write prompt.
11: 物流与供应链专业本身，再加上这个人工智能场景适配集成，再加上东盟应用的，疏通东盟国际规则和这个跨境物流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的一个定位，我们采取企业出题、师生解题。然后以项目制来落实的这么一个产教融合方式。
7: 会上揭牌的数字供应链应用与风险治理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将聚焦数字供应链场景下的智能决策、动态风险预警与韧性治理等关键科学问题，为科研创新和服务国家战略提供新平台，助力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
12: 数据它是看不见摸不着，因此我们打造一个全球的物资的一个平台，未来希望在物流流通领域里面进行更加深入的更加专业的这个研究工作。现在流通体系是经济循环的血液。

0: 也是连接着生产消费，这两样都是跟我们的数字供应链的这个实验室息息相关。
1: 继续关注新闻，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记者从海南五指山市消防救援局了解到，14号上午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五指山市通石镇畅好大桥附近一处二层农庄及周边小民房被洪水围困，共14名群众待救援。五指山市消防救援局接警后迅速调派力量赶赴现场，经过近一小时紧张救援，成功将全部被困人员安全转移。以上就是这样。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参谋员，
1: 有没有发现共军尾随？没有，连一个鬼影都没有，我有脑袋担保。你有几个脑袋给我砍？共军小分队虽然出山，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返回。传令部队，严密监视上山的每一个路口，再让向山雷加派一支队伍。 只要发现共军，就立刻给我干掉。
0: 是，
1: 给云雀发报，让他密切监视共军大部队动向。如有异动，立刻向我汇报，让他确定小分队的具体位置。去吧。
0: 是。
1: 你说共军这几个土鳖会躲在哪？这儿。这儿。
2: 还是这儿。按理说他们应该在天来峰，可是怎么却莫名其妙的就这样消失了呢？我也是担心这一点。我希望时时能够掌握他们的动向，这样我心里才有底。怕就怕在，他们消失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外，这才是最可怕。
3: 这个，我们俩没完成任务，敌人的侦察兵太狡猾了。

0: 不仅没跟上他们，尿我们一身尿，整一身骚哎。
1: 是啊，都擦了几天，腿都木了。
2: 这是理由吗？借口。你们俩呢？
3: 队长，敌人实在是太贼了，留下断后的人让你根本无法靠近。
4: 而且你又不让我们有任何行动，都不让我们抓俘虏。
2: 废话，敌人少了一个，就意味着我们全都暴露了。
3: 可要是硬跟的话，不也得暴露吗？
5: 怎么办？其实咱们可以回去，只要敌人动，咱们还可以咬住他们。
2: 无能，
5: 大家都尽力了，
2: 没完成任务就是无能。
5: 别太苛刻，
2: 你不用替他们说话。
5: 生气有什么用啊？咱们现在要做的是想好下一步该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你以为秋雨能再给我们机会？
5: 咱们可以创造机会啊。
2: 你说得轻巧，你给我创造机会。
5: 现在只能指望黄花菜
3: 了。队长，队长。
2: 怎么样？
6: 我把敌人跟丢了。
2: 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5: 去哪儿？
2: 出山。
7: 小分队的位置。
4: 傍晚时分出现在麻婆寨，现在已经不知去向。
7: 啊？怎么会不知去向？
4: 洪峰没有做任何报告，就突然离开了麻婆寨。
7: 胡闹吗？马上派小部队寻找飞虎小队。
4: 是。
7: 哎，等等，给地委和有关区县发电报，请他们协助寻找，但是要注意保密。
4: 知道。

0: 原地休息。王二三，
1: 到。
0: 打开电台，跟上级联络。
1: 是。

0: 计划非常顺利，龙军的电台已经被动过手脚。
1: 太好了，这下洪峰他们就跟共军大部队联系不上了，那咱们就可以腾出手来，无后顾之忧地将他们一网打尽。
0: 天真冷啊，你说这么天寒地冻的，在那山野里面什么滋味？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洪峰他们现在跟上级联系不上，而且他们那根据地大河村又被咱们给消灭了，那不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吗？
0: 所以我们不用费一颗子弹让他们自生自灭吗？你说他们会冻死还是饿死？我估计会被病死。
1: 原来这一切都是您安排好的，高明。特派员棋高一招，属下真是佩服。
0: 下次啊，拍完马屁之前换句词，我听得太多。

0: 告诉香山雷和柳叶飞，让他们继续封锁瑶山的所有的入口，发现共军，把他们往包围圈里面带。
1: 恐怕他们摸不清路况，未必敢进来。
0: 那不正好吗？让我有点时间喝喝热茶和过期的咖啡。
1: 对，等咱们养精蓄锐了，就下山轻轻松松地给洪峰他们收尸。不对，收什么尸呀？直接把枪缴了，把他们的尸体扔到山林里去喂狼。
0: 跟了我这么久，比我还狠。
2: 还是联系不上吗？怎么回事啊？怎么会突然就失去了联系呢？会不是电台出问题了？去，马上找人来抢修。
3: 是。
4: 怎么样？还是不行啊，没有回应。
5: 别着急，再试试。
6: 现在咱们是孩子找不着娘了，哼，奶都没得吃了。
7: 报告，信鸽传来的密信。
1: 妈的，叫他们派人去封锁路口，他们压根就没有动窝。特派员，向山雷、柳叶飞这两帮土匪是各怀二心，不服管束。对咱们下达的命令是推三阻四，阳奉阴违，再这样下去早晚会出大篓子的。咱们是不是该给他们点教训呢？特派员，你怎么就一点都不着急啊？
0: 如果我想钓鱼，鱼钩上是不是得搁点鱼食？空运那篇物资多久到？
1: 后天。可是别好处给了他们，等于是肉包子打狗，毫无用处。还有，那批物资该怎么分配？就那帮的土匪，太他妈的没素质，个个贪得无厌，很难让他们觉得咱们分得公平。别东西给了他们，不但没得着好，还落了一肚子埋怨。照我说呀，干脆咱们自个儿留着用得了。
0: 废话，你我背着枪去打共军啊？
1: 你说错话了，可是他们真的是
0: 知道懒驴怎么上磨吗？
1: 不知道。
0: 把驴眼睛蒙起来，给他挂上拉磨的家伙事，前面勾一个他爱吃的东西，所以他就没日没夜的拉和没日没夜的磨。
1: 我明白你是什么意思了，您是想一直吊着他们的胃口，永远想要可永远都得不着，对吧？
0: 你太聪明了。走吧，咱们去莲花山，那帮懒驴该上磨了。
1: 好。
8: 这破玩意儿怎么回事？能不能行？
9: 跟我一样饿，我比他还饿呢。
4: 队长，咱们现在的目标是什么？我看咱们这整天满山瞎转悠的，根本就没目标，是不是？
10: 你说的对。
4: 咱们已经弹尽粮绝了，大部队又联系不上，大河村根据地又被土匪抢光，没有给养，咱们怎么继续侦查？
10: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4: 出山，跟大部队会合呀。把给养补充好再回来嘛。
11: 敌人的意图很明显，就想把我们困在这儿，累死、饿死、冻死。他们一定会把口袋扎紧。如果这时候我们冲出去的话，很可能正好中了敌人的圈套。

0: 我们会全军覆没。更重要的是，一来一回耽误多少天功夫，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了。
1: 可咱们也不能在这儿干等死啊！这么继续下去也完成不了任务啊！
0: 放心，我会有办法的。
1: 你又来？行，我不问了。
2: 罗队长，生活不过把土匪招来，
3: 这你就不懂了吧？在这点上，洪峰同志和我想的一样，这才能把土匪招来。啊，
2: 要不然您是我连长，
3: <笑>
2: 学
3: 去吧您。一会儿轮流休息。在座的各位都是我的老弟兄，今后像我的这个江山。 还得靠你们多帮衬帮衬，啊！今后我们有难同当，有福共享。
4: 干！
3: 当家的，我得到一个很重要的情况，要向您汇报。
2: 你那儿能有什么情况？敬他们是马后炮，孩子死了，你来奶了，敬上老子心里添堵。
3: 这次我向您保证，绝对是一个最新的情况。有屁快喷！哎，当家的，我在秋雨娘们那儿打听到一个天大的秘密。<笑>你信不信我把你的鸡毛都给拔了？快说！
2: 我听说台湾那头。
3: 又要给秋雨那娘们空投物资了，
2: 真的？
3: 千真万确，而且这次空投的数量比上一次还大。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就这两天的事儿。
3: 这个娘们一点口风都没露，她不会是想独吞吧？哎，这娘们阴着呢，
2: 就上一次那么多物资。
3: 就给我们那么点猫食，那打不要饭的呢。
2: 就是，臭娘们，打仗的时候让我们冲在前面，有他们好东西，他揣自己身上。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
3: 就是。
2: 不行，老子得让他给我吐出来。当家的。 咱们还是冷静冷静，别冲动。最好能想个万全之策。万全个屁！你赶快给老子叫上弟兄们，我要找姓邱的那个娘们儿算账去。走，
5: 当家的，
2: 特派员子来了。
5: 哦，说曹操，曹操到。 老子正要去找他，他却自己送上门来。走，跟我去会会他。
6: 走。
7: 特派员，你这么做不太合适吧？单厅长这块虎皮真柔软。
5: 正合适擦我的鞋。你当着这么多人这么做，是不给我向山雷面子怎么着？
7: 我就这么做了。
5: 你信不信，把我向山雷惹火了，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0: 误会，误会，误会！我向山雷服你，
1: 服我？我三令五申让你出兵封锁路口，为什么不去？
0: 我已经吩咐下去。大伯姬，整天就他妈知道吃喝嫖赌。

0: 下次再不听我的命令，我就把你活剐了，把你的皮给特派员擦血。
1: 是是是。
2: 特派员，
0: 您要是喜欢我这把椅子，我向山来就送给你了。
3: 小军长，这把椅子你留着自己坐吧。不过我真的有东西要送。
0: 送给我？
4: 蒋总统知道二位军长劳苦功高，屡次挫败共军，所以特意从台湾空投了物资送给你。
0: 太好了！不瞒特派员说，这几次作战，弟兄们损失惨重，这对于兄弟们来说，真是及时雨啊！
3: 把柳军长也叫过来吧。
0: 我看就不用了吧。
3: 这样不合适吧？
0: 有什么不合适的？他柳叶飞现在地盘也没有了。说得好听点，他是来向我求援；说得不好听，他就是只丧家之犬。
5: 谁是丧家之犬啊？
0: 柳大妹子。
5: 谁是你大妹子？我是你姑奶奶。我数到三，你必须给我道歉。
0: 我要是不呢？
5: 那我就让你血溅三尺。
0: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妹子。大伯鸡，伯鸡，
6: 哎呀，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哎呀，柳大当家的，柳大姐，柳大妈，柳大姑奶奶，这次我们当家的又说错话了，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别和他一般见识，就拿他当一屁，您把他放了吧，我这儿给您磕头了。

0: 向山雷，你就是个没种的东西，就会当缩头乌龟。
1: 你以为我向山雷真的怕你？
2: 行了，大家同为党国效力，都是同仁，给我个面子，咱们还有正经事要谈，都坐下吧。蒋总统为了犒劳大家，特意空投了物资，咱们怎么来合理的分配这批物资，大家各抒己见。
1: 我看就按人头分。
0: 我反对。
1: 你凭什么反对？
0: 就凭你欺负我们人少。我那些死了的弟兄们，他们怎么算？他们也是为党国血战而死的，他们应该有一份。
1: 我就没听说过死人还有给养。
0: 怎么没有啊？就算是抚恤金了。
1: 那抚恤金也不是给你的。
0: 我弟兄的抚恤金不给我，难道还给你吗？够了，
2: 大家都是兄弟姐妹，为这么点东西撕破脸皮，值不值得？我来给你们个建议，
3: 此次空投之物资分配如下：象山雷部得黄金250两，电台2部，卡宾枪30支，手枪50支，机枪16挺，TNT 炸药100公斤。柳叶飞部得黄金50两，电台1部，卡宾枪24支，

0: 手枪十五支，机枪一挺。滚开北京！
1: 我靠的，
0: 这根本就不公平！
2: 有什么不公平？每一次打仗都是我的弟兄冲在最前面，他们消灭的共匪也最多。这一次在五威谷，我们消灭了共军整整一个连。
0: 你这算什么呀，
3: 刘军长？这次你不分的确实少了一些，但是这是按实际的功劳来决定的。
0: 我手下死了这么多的弟兄，难道我的功劳还算小吗？
3: 刘军长，你别生气。这样吧，我从我部分一些物资给你。我们还剩下几挺捷克机枪，留下两挺，其他都给你。这样行吗？

0: 好，我今天算给你特派员面子。
1: 好，刘副官，告诉大家后续的物资都有什么。
2: 尚待分配的物资如下：电台五部，卡宾枪500支，手枪500支，机枪50挺 ，TNT 炸药300公斤，黄金1200两。
3: Oh my God！
1: 刚才的分配是对之前功劳的一个奖励，之后的物资究竟归谁不归谁，那你们得争，你们得抢，谁的功劳大，物资就归谁。
4: 特派员说的真好。

0: 大白天看不清我谁呀？什么眼神？土匪！哎，
1: 这是吃的。
0: 我就是奶妈子，给你们找奶去了。
2: 哎呀妈呀，饿死我了！要是关键时刻，那还得靠我们老连长。什么好吃的呀？
0: 水耗子。喂，不想吃的吱声啊！
2: 我还嫌不够呢，我去看看我的电台。这换带货。喂，
0: 哎呀，真香啊！哈哈，好了好了好了，来吧来吧来吧，大勇。哎，
2: 我宁可饿死，也不吃这玩意儿。
0: 换带玩意儿，你。
2: 好吧，
0: 嗯，
2: 你这我替你站岗。
3: 来吧，过来，补充点体力。真香啊！好了，那怎么样？嗯。
2: 副队长，过来尝尝，补充点体力。
3: 副队长，来尝尝。
4: 心领了。食不厌精，会不厌喜。孔子说：“色恶不食。”
5: 臭不食，哥不正不食，不得其将不食。你这些肉啊，色相条件全不符，我是一口都不食。
6: 行行，你坐那喝西北风吧，你啊。嗯。
5: 大勇，过来尝尝嘛。
2: 我不吃。
5: 大勇，来。
2: 我不吃。
5: 哎呀，来嘛。
2: 不是，我跟你说了，我不吃那玩意儿，不吃。
5: 把眼睛闭上。

0: 怎么样？
1: 好吃，好吃。
2: 走了，你回去吧。
3: 小兔子，
1: 再我来个凤梨。
4: 这个熊样，你不吃吗你？
5: 副队长，没有体力怎么打土匪啊？不吃啊？
6: 啊，真香啊！还真别说，这蝙蝠烤糊一点啊，比羊肉都好吃。
5: 嗯。
6: 嗯。
5: 十八香。

0: 啊，你老了呢？你不是说这水耗子吗？
1: 不是，那水耗就那一个，山洞里全是蝙蝠，是不好吃？好吃，我再给你们打去。
2: 好吃，好吃，好吃。嗯。
3: 才分了这么点东西，你说够我们干什么用的？
4: 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争也争不来，我们要另想办法。
3: 另想办法。
4: 经过天门山一战，我们的损失太大了。虽然最近打散的兄弟也跑回来不少，但是我们都很难恢复元气呀。我们现在的力量是最弱的，秋雨这个人靠不住，向山雷又居心叵测，共军又想把我们吃掉。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强大自己，保护好自己。这次是个非常好的机会。如果我们有了钱和枪，重立山头还是难事儿吗？
3: 对，你说的对。
4: 所以，我们要是要，就要要它全部。
3: 全部啊！
4: 我会想办法打听到取货的地点，然后咱们来他一个先下手为强。

0: 好是好，秋雨这次把自己的给养都给了我们，看得出来，他是真心希望我和向山雷精诚合作。刚才你也说了，现在的形势对我们很不利，我们还需要这个靠山。这万一要是被他发现了，
1: 你放心吧，刘姐。
2: 只要我们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就好。好，就这么办。等我补足了元气，就去找红枫。
3: 香，真香，
4: 酥，真酥。
5: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 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 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6: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
2: 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5: 家人们。 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 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0: 葵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

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

0: 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蔬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蔬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蔬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蔬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蔬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蔬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 咱们吃桃

0: 我们家一定要选建书通五 K 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 K 桃酥就选建书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 K 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 K 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 K 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建书通五 K 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 K 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 K 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 K 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 K 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 K 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 K 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 K 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 K 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 K 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 K 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 K 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建书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3: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建书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

0: 多送您的这二十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好，这怎么办？等我补足了元气，就去找洪峰，我跟他新仇旧怨一起算。
1: 刘姐，我们最近一直在跟他打交道，你有没有发现什么？
0: 发现什么？
1: 洪峰的七个人的小分队竟然能在我们大瑶山跟我们周旋了几个月，我们却奈何不了他，这说明什么？
0: 这说明他很狡猾。
2: 对，狡猾没错。可刘姐，你想过没有，他能让大河村的百姓给他提供宿营地，这说明他是一个很有谋略的人。
0: 对，这是说明他非常会收买人心。
2: 这么一个会收买人心的人，他会去杀一个手无寸铁的无辜老太太，逼迫你柳叶飞跟他走上对抗的道路，这么不明智的做法

0: 他会做吗？
1: 你什么意思？你想说这件事是有人栽赃陷害？
0: 这是刘姐你自己说的。
1: 那你想暗示我什么？
0: 我没有想暗示你什么。我只希望刘姐在对待任何事情上，不要被既定的想法所束缚，有的时候可以换个角度想问题。

0: 这共产党也太他妈厉害了，三个师干了咱们十一个师。
1: 是啊，
2: 我看桂林是守不住了，赶紧撤吧。
0: 什么桂林，全国都守不住了。我跟你们说啊，这国民党啊那是完蛋喽。啊，
3: 你他妈说什么呢？
0: 老子说国民党完蛋了。哎
3: 哎，你们别逼了，听见没有？
4: 逼了，
3: 你们听见没有？
1: 对吧？咱们不能这样了。
5: 去他妈的！蒋介石他妈的只顾逃跑，我们拿个屁呀、啊！
6: 反正也是个死，牡丹花下死，祖辈也分尸了。

0: 我怀不了孕了，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 那事情查的怎么样？
0: 应该是82军1师3营的。

成。

0: 哟，季爷，喝闷酒呢？哎呀，哎，今天呀，你给柳一飞喝的那三个响头，那就响，特别的响。哎，你脑门还疼吗？
1: 滚，滚，离我远点儿！我看见你就不烦别人。自打认识你们之后，我是倒了八辈子霉了。我，
0: 你瞧，你别冲我来呀，人家那么关心你。你就这样对人家，你不是伤了人家的小心肝吗？
1: 对，行了，你别恶心我了，现在我连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哎，行，咱别说那没用的啊。我问你，关于这次给养的问题，你有没有打算呢？
0: 我能有什么打算？
1: 你这个笨蛋。向山雷这个王八蛋，啊，从来就不为咱们这些做弟兄的出头。这次我都被那柳叶飞那娘们整成这模样了啊，整成这么惨了，他居然还不为我出头，这日子是没法过了。这次补给的事儿，咱们俩必须得为自己弄点私货，好为将来做打算。
0: Oh my God！
2: 特派员，台湾来电，空投物资明天上午9时到，选择地点在虎狼沟。
3: 好。
2: 特派员，您真要用那些物资去拴着那些驴吗？
3: 那只是一小部分，而且是空头支票。我不是给你说过吗？不拿点甜头给这些驴，这些驴怎么可能没日没夜的给你拉磨呢？放心吧，好东西我留着呢。
2: 特派员就是高明。
4: 哟，我来的不是时候吧？会不会打扰了？
1: 不，哪里呢？哪里？周参谋长是找我的？
4: 不是。找黄姑的，
0: 找我？
4: 有事儿？
0: 找我有什么事儿？
4: 坐下。哎呀，这不方便说，走，咱换个地方。
0: 我们回山洞说，
1: 就跟这说呗。
4: 哎，我跟黄姑朵有点秘密的要事要说。你可千万别偷听哦！
1: 这叫什么话？不听不听。

0: 先当家的，快进来，快，来来坐坐。
1: 说吧，周参谋，什么事儿啊？
0: 不急不急。哎，三当家的，你刚才跟金爷在聊什么呢？
1: 我们俩聊什么？好像和周参谋没有什么关系吧？
0: 行了，就别瞒我了。你们肯定是在打那批给养的主意吧
1: ？Oh my god！ 你胡说，我们是在说怎样帮助大波鸡是接手的问题。
0: 啊、哦，是是是，行行行，别怕别怕别怕，我倒觉得呀，这是好事儿。现在不管是谁，哪怕是小喽喽，只要能拿到这批给养，他就能够占山为王。这象山雷能够称霸一方，他靠的是什么呀？他不就靠手底下有枪和有人吗？只要手底下有了金条和枪，你要多少人有多少人。
1: 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0: 哎呀，这三当家的是个明白人。这大波鸡他贪财好色，他占便宜没够，你可不能信他的跟他合作。你必须要抢在他前面把那些给养拿到手。你也知道，现在咱们是朝不保夕的，这象山雷和秋雨全都靠不住了，这柳月飞胆子又小，他也成不了什么大气候。我们必须自己保自己。哎呀，咱们要摒弃前嫌，精诚合作，甩掉大波鸡，这事儿要成了，你当大当家的，我给你当参谋，你看怎么样？
1: 那

0: 那怎么个拿法啊？
1: 依我来看，这大瑶山最佳的空投地点应该是虎狼沟，那里地势平坦，没有任何树木遮挡视线，一旦我们的暗哨听到了飞机响，就派人跟着特派员的人，他们只要下山一定是去取货，我们在他取到货回来的途中给他来个出其不意，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那批货给拿了，只要我们的人蒙着脸把事情做干净，他根本就不知道是谁干的，他也许会想是共军的飞虎小队干的。怎么样，三当家的，你觉得我这主意怎么样？你敢不敢干？
2: 哎，这么好的事儿你自己为什么不去啊？哎，你不会又给我下什么套吧？
1: 哎呀，秋雨这人防我跟防贼似的，我的一举一动都受他监视着，我怎么下手啊？可你不同啊，秋雨一直对你很信任，所以我来找你。事成之后，这大瑶山可就是我们俩的了。
0: 这就叫螳螂捕蝉，麻雀在后。
1: 是黄雀在后。
0: 哦，啊，对对对对，我就是那只小黄雀。嗯，
3: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你们都是螳螂，而我才是黄雀。

0: 怎么了？
1: 好像是被蛇咬了。
2: 啊，蛇？哪儿？
0: 哎呀！是毒蛇吗？
3: 是。
2: 别扔啊，能吃肉呢，你看你。

0: 没事了，魏子。
1: 水来了。
2: 队长，你别嫌我啰嗦。现在咱没经过上级允许，擅自行动，在这大山里瞎转悠，啥时候是个头啊？
3: 是啊，现在粮食也断了，吃没吃的，喝没喝的，土匪也没见着一个。照这样下去的话，别说找到土匪老窝了，咱们几个呀，全得报销在这儿了。
2: 我说，
3: 哎，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能不能跟大家抖了抖了啊？是不是刚才我分析那个，这个把火升起来，把土匪引出来，给咱们当这个运输大队长，啊？
2: 啥意思？
4: 我说你是猪脑子呀！我们主要是把敌人引出来，消灭他们，缴获他们弹药和武器。
2: 就怕人土匪不上你们套。
1: 哎。
3: 哎呀，是啊，各种招都用了，这土匪怎么不现身呢？这样下去的话，有的人就会失去组织和群众的信任呐。

0: 鸡又劫黄姑朵，最后就是红枫他们这只老鹰来劫黄雀了。可是该怎么让小分队知道这个情况呢？哦，有了。
1: 报告，这位参谋长出现了。
2: 让他进来。
1: 是。
3: 特派员。
2: 周参谋。
3: 属下有个疑惑，不知当问不当问。
4: 问吧。
5: 共军已经穷途末路了，为什么我们还不出击一举将他们歼灭呢？
4: 你这么聪明，猜不到吗？
5: 特派员一定是想等他们弹尽粮绝了，自我毁灭吧？
4: 答对了。
5: 这个计策虽然很好，不过属下要是哪里说的不对，请特派员不要见怪啊。
4: 原来我在你心里这么小气吗？
5: 当然没有，我只是想，虽然我们堵住了他们的出路，可是这帮穷鬼可是能耗啊，而且大瑶山有这么多的野物，要是光想饿死他们是很难的。
4: 原来你对共军很了解吗？说的没错，共军就是饿不死的鬼。
5: 对，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不能在这干等。如果等共军的大部队冲进来了，我们可就前功尽弃了。
4: 说说你的想法。
5: 我的想法是，我们要不断地派小部队袭扰他们，耗尽他们所有的弹药，这样他们就没有反抗能力了。
4: 可我怎么觉得像小孩做游戏呢？
5: 有的时候最简单的方法反而最有效，而且我们可以派黄姑朵的手下施毒，双管齐下，你觉得怎么样，特派员？
4: 去做个计划吧。
5: 好。
3: 特派员，你就真的这么相信他吗？
4: 就当玩游戏吧。
6: 特派员，您找我？
7: 是皮鞋脏了，还是想吃沙拉？
4: 你跟周参谋商量的，要施毒骚扰共军，结果怎么样？
7: 哎，这几次对共军小分队用毒，好像效果倒不是特别明显。我一直怀疑，在共军小分队内部有一个像我一样制毒、使毒和解毒的高手，这个人的能力应该仅次于我，在大瑶山一带排名应该在第二。
4: 又是吹牛吧？我估计你的使毒效果也就是比蚊子叮强点。这个美国厨子
7: ，Oh my God， 特派员，我已经是您心尖上的一块肉了，我。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已经是您最贴心的手下了，我怎么能像蒙象山雷和蒙大波鸡那样来蒙您呢？再说了，我还要跟您表现我哭他哭他的勃勃雄心呢。我正在研制一种超级厉害的十二连环鼓，这种鼓我只要一放出去，
4: 说眼前。
7: 眼前。眼前我准备用接触式投毒法，通过信件或者什么其他的他们能接触到的东西引起他们的好奇，让他们慢慢的在不知不觉中中毒而亡。
4: 怎么听起来还是个儿童游戏？
7: 特派员，我是一个成年男人，我绝对不会玩儿童游戏。

0: 幸亏没子弹，要不然我也成大波鸡了。仔细给我检查，你们要湿度的所有东西，不容有失。走，
1: 噎死了，sir。
2: 洪峰，放心吧，他的毒毒不死你。不过这个蠢货的沙拉倒是不错。菩萨保佑，让洪峰他们早点拿到情报。
0: 想什么呢？
3: 我是在祈祷，希望这次任务能够顺利的完成。毕竟是我的主意嘛。
0: 上帝会保佑你。

0: 啊，对了，你蒙对了，正把他们给引来的啊。
1: 注意节约弹药，等敌人靠近了再出来。
2: 干，怎么动静？
3: 你懂个屁！越没动静，就是越有动静。撤，
2: 撤，
3: 回去就说打了一仗，听到没有？反正也是打了就撤，撤，
2: 撤，
3: 撤。
1: 敌人怎么要撤了？十八枪。

0: 快看到那封信，再不看就来不及了，一定要快呀！
1: 停！不要再追了。
2: 慢着，可能有毒。

什么意思呢？别人跑这么远，就为了给我送这几个字儿？十八枪，用一下你的火。

0: 宿到虎狼沟，抢夺敌空投物资。虎狼沟，
1: 能真的吗？
0: 不管是真是假，去虎狼沟。

0: 我说，哎，弹药不多了，怎么跟人家抢啊？
1: 车到山前必有路，快点！哎哎，张教练，咱达斯特派员那么多人，到时候怎么交代？
2: 放心，我呀自有安排。
3: 哎，好，快，抓紧！
4: 哎，跟上。

0: 弟兄们，抢东西！
1: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才是黄雀。
2: 好啊，
1: 手脚都利索点。
2: 好你个死太监！我当是谁在背后阴我？原来是你啊！
3: 你不是跑了吗？
2: 废话，我要不跑，我也得死在这儿。
3: 哎，你小心走走火走火！
2: 我这么多弟兄都让你给打死了，今天你要不给我交代，我把你脑袋打出一个窟窿，穿着一根竹签当糖葫芦给吃了！
3: 啊，别！哎，皇爷，就凭咱俩这交情，对不对？
2: 交情个屁！这些货都是我劫的，都是我的。
3: 不是，怎么叫你抢到就是你的呢？谁抢到手了算谁的嘛？
2: 我先来的就是我的。
3: 什么叫你先来的？那我还先来的呢？
2: 放你娘的屁！我先来的，
3: 我早来了。
2: 你少废话，就是我的，
3: 我的，
2: 我的，
3: 我的，
2: 我的，
3: 我的。
4: 检查一下你们的弹夹，还有多少子弹？

0: 他总共也只够一个人打，
1: 够了。
2: 我说，把子弹都给你了，我们怎么办呢？
1: 诸葛亮不是有空城计吗？我们干脆就给他们来个空枪计。
3: 我今天非替我死去的弟兄报仇！
4: 你玩真的？
5: 我好玩真得了，你玩真的？
6: 观众朋友大家好，
7: 今天呢为中老年人推荐一件适合咱们秋冬季穿的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而它呢是来自于华夏袋鼠绒的大品牌，源自于中国海宁。而今天这款呢，咱们是一件貂绒元素派克服，设计非常的经典，它不会过时的，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每一件服都是非常有型的。而且今天呢，咱们有三个颜色，
6: 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
7: 都是戴帽的一个设计，帽子也是可以拆卸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因为今天呢，我们是真正把皮草元素和派克服做到完美的结合。这里面的环保皮草，无论是触感、它的光泽、它的质感、它的品质、保暖效果也更加出众。这件服装是两层的，非常的厚实，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在整个秋冬两季，不单单让咱们把帅气有型穿出来，而且呢更加保暖。
6: 我先给大家放出一个惊喜，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2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加100块钱，再得一件，所以今天两件才3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做到超

0: 力度让利，所以今天真正一个大捡漏的机会，399把两件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今天带大家两件才3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戴树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咱们男士到了冷的时候啊，都不愿意穿得太臃肿，但是今天这件服装啊，这里面可都是满满的咱这环保皮草的元素啊，保暖效果非常出色，一点都不臃肿，非常的帅气啊。
0: 哇，我觉得这件服装不单单是男士朋友的专属呀，阿姨穿起来也好看哟。
2: 整个的服装啊都是纯色的设计，而且它很有款型，面料啊也是非常好打理的，特别的垂顺。而且呢，我给你转一下，你看一看360度，咱们男人买衣服嘛，不要过多花哨的设计，就是简简单单经典款，无论说啊、咱们今年穿明年穿哪一年拿出来穿，它都是不会过时的。这是咱们大品牌的服装，面料选择是非常考究的。咱们领子的这个地方呢有到一个内嵌式的拉链，这个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领口啊用到的是这种保暖的面料，脖子啊更加保暖。那么再来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拉链款的设计，而外面呢我们还帮您设计了一个门襟，一个挡风层的设计，你把拉链拉好之后，保暖效果非常的出色。而且呢在衣服的左右两侧呢还设计了两个斜插的口袋，并且这个口袋呢都是啊带拉链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因为我们是把派克服和我们经典的皮草做到完美的结合。我们今天啊也把衣服反穿了一件，这样您看起来呢更加的直观一些。您看里面整个的环保皮草，它这个用料是非常足的，前胸啊两边呀、全部都用到了环保皮草。您看一看，虽然说我们是环保皮草，但是呢它的质感呢、对，包括它的光泽程度啊，
0: 还有它的厚度，
2: 而且您看一看底绒非常绵密，它每一根皮草这个毛上面啊都仿佛自带光泽，而且您看我的手指啊几乎都能深陷其中了，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而且摸起来特别柔软。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你看从前面的肩膀再到您的前胸，再到您怕冷的肚子呀，都帮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用料特别的十足，性价比也更高了。399块钱两件，这个价格真的太超值了。咱们里面啊也有到一个口袋，也是有拉链设计的，您看华夏戴树龙大品牌，咱这个做工非常考究的，这个走线非常的细密和紧实，包括在咱们这边也会有到一个口袋，所以我觉得钱包手机啊有很多的这个储物的空间都帮您做到了。这是咱们大品牌，哪怕衣服里面都是做到非常的精致，为了让您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暖效果，背面我们还用到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您怕冷的后背呀、肩颈啊，真的像穿了一件小暖炉一样，越到天凉的时候越穿越暖和。不单单是整个后背了，你看在您的腰部啊，是吧，怕冷的地方啊依然是填充保暖绒，包括两个袖管也是分段式的，里面保暖绒啊它不容易跑，特别的好打理。很多朋友说啊，以往这个袖口太宽了容易进风，你看里面袖口我们还有这种螺纹收口的设计，非常的保暖，让您有到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效果，能够轻松过冬的一件好服装，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
0: 真的。
2: 而且呢您想象一下啊，到了秋冬季的话，以往您那些老款的臃肿的羽绒服还在穿，我觉得今年咱们真的要焕然一新的选择这件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
0: 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做到超大力度让利，今天带大家两件才3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戴树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真的太好看了，
2: 真是、
0: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而今天带大家两件才399块钱，真的意想不到呀，朋友们。第一，它是高档的保暖。

0: 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这个价格太优惠了，两件才399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的的确确，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吊牌价格39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带大家两件才3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相信啊，当年这件衣服收到手的时候，你肯定要后悔了，怎么没多买两件啊？399两件真的太超值了，我觉得哪怕您说我就穿一年，咱第二年我换新的咱也不心疼。而且咱们是华夏袋鼠龙，我们是大品牌，来自于中国海宁，咱们专攻啊环保皮草的服装，每一件服装您看看咱的品质，我相信您一上身啊都不舍得脱下来，咱们把真正的皮草元素和经典的派克服做到完美融合。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外面两个大大的口袋都是拉链的设计，包括后背后腰我们都有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非常的薄保暖，而且在我们的前胸啊左右两边都有非常厚实的环保皮草，摸起来无比的柔软，更加保暖。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貂绒元素派克服，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
0: 真的太好看了，
2: 真是，
0: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吊牌价格39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带大家两件才3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今天呢为中老年人推荐一件适合咱们秋冬季穿的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而它呢是来自于华夏袋鼠龙的大品牌，源自于中国海宁。而今天这款呢，咱们是一件貂绒元素派克服，设计非常的经典，它不会过时的，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每一件都是非常有型的。而且今天呢咱们有3个颜色，
0: 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
2: 都是戴帽的一个设计，帽子也是可以拆卸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因为今天呢我们是真正把皮草元素和派克服做到完美的结合。这里面的环保皮草无论是触感，它的光泽，它的质感，它的品质，保暖效果也更加出众。这件服装是2层的，非常的厚实，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在整个秋冬两季不单单让咱们把帅气有型穿出来，而且呢更加保暖。
0: 我先给大家放出一个惊喜，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2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加100块钱，再得一件，所以今天两件才3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做到超大力度让利，所以今天真正一个大捡漏的机会，399，把两件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即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今天带大家两件才3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咱们男士到了冷的时候啊，都不愿意穿得太臃肿，但是今天这件服装啊，这里面可都是满满的咱的环保皮草的元素啊，保暖效果非常出色，一点都不臃肿，非常的帅气啊。
0: 哇，我觉得这件服装不单单是男士朋友的专属呀，阿姨穿起来也好看哟。
2: 整个的服装啊都是纯色的设计，而且它很有款型，面料啊也是非常好打理的，特别的垂顺。而且呢我给你转一下，你看一看360度，咱们男人买衣服嘛，不要过多花哨的设计，就是简简单单经典款，无论说哎呀，咱们今年穿明年穿哪一年拿出来穿，它都是不会过时的。这是咱们大品牌的服装，面料选

0: 选择是非常考究的。咱们领子的这个地方呢，有的一个内嵌式的拉链，这个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领口啊，用到的是这种保暖的面料，脖子啊更加保暖。那么再来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拉链款的设计，而外面呢，我们还帮您设计了一个门襟，一个挡风层的设计。你把拉链拉好之后，保暖效果非常的出色，而且呢，在衣服的左右两侧呢，还设计了两个斜插的口袋，并且这个口袋呢，都是啊带拉链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因为我们是把派克服和我们经典的皮草做到完美的结合。我们今天啊，把衣服反穿了一件，这样您看起来呢更加的直观一些。您看里面整个的环保皮草，它这个用料是非常足的，前胸啊、两边呀、全部都用到了环保皮草。您看一看，虽然说我们是环保皮草，但是呢它的质感呢，
1: 好密实
0: 啊，对，包括它的光泽程度啊，
1: 还有它的厚度，
0: 而且您看一看底绒非常绵密，它每一根皮草这个毛上面啊都仿佛自带光泽，而且您看我的手指啊几乎都能深陷其中了，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而且摸起来特别柔软。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你看从前面的肩膀，再到您的前胸，再到您怕冷的肚子呀，都帮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用料特别的十足，性价比也更高了，399块钱两件，这个价格真的太超值了。咱们里面啊也有到一个口袋，也是有拉链设计的。您看华夏袋鼠绒大品牌，咱这个做工非常考究的，这个走线非常的细密和紧实，包括在咱们这边也会有到一个口袋，所以我觉得钱包手机啊有很多的这个储物的空间都帮您做到了。这是咱们大品牌，哪怕衣服里面都是做到非常的精致，为了让您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暖效果，背面我们还用到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您怕冷的后背呀、肩颈啊，真的像穿了一件小暖炉一样，越到天凉的时候越穿越暖和。不单单是整个后背了，你看在您的腰部啊，是吧，怕冷的地方啊依然是填充保暖绒，包括两个袖管也是分段式的，里面保暖绒啊它不容易跑，特别的好打理。很多朋友说啊，以往这个袖口太宽了容易进风，你看里面袖口我们还有这种螺纹收口的设计，非常的保暖，让您有到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效果，能够轻松过冬的一件好服装，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
1: 真的。
0: 而且呢您想象一下啊，到了秋冬季的话，以往您那些老款的臃肿的羽绒服还在穿，我觉得今年咱们真的要焕然一新的选择这件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
1: 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做到超大力度让利，今天带大家两件才3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绒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年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看了，
0: 真是，
1: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而今天带大家2件才399块钱，真的意想不到呀，朋友们。第一，它是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这个价格太优惠了，2件才399块钱，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的的确确，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吊牌价格39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带大家2件才3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绒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相信啊，当您这件衣服收到手的时候，你肯定要后悔了，怎么没多买2件啊，399两件真的太超值了。我觉得哪怕您说我就穿一年，咱第二年我换新的咱也不心疼，而且咱们是华夏袋鼠绒，我们是大品牌，来自于中国海宁，咱们专攻啊环保皮草的服装，每一件服装您看看咱的品质，我相信您一上身啊都不舍得脱下来，咱们把真正的皮草元素和经典的派克服做到完美融合。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外面两个大大的口袋都是拉链的设计，包括后背后腰我们都有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非常的保暖，而且在我们的前胸啊左右两边都有。

0: 哦，非常厚实的环保皮草，摸起来无比的柔软，更加保暖。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貂绒元素，派克服，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
1: 真的太好看了。

0: 力度让利，今天带大家两件才399块钱。
1: 为了让您放心购买，戴树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真的太好看了，
2: 真是、
0: 啊、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而今天带大家两件才399块钱，真的意想不到呀，朋友们。第一，它是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这个价格太优惠了，两件才399块钱，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的的确确，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吊牌价格39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带大家两件才399块钱。
1: 为了让您放心购买，戴树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相信啊，当您这件衣服收到手的时候，你肯定要后悔了，怎么没多买两件啊？399两件真的太超值了。我觉得哪怕您说我就穿一年，咱第2年我换新的，咱也不心疼。而且咱们是华夏戴鼠龙，我们是大品牌，来自于中国海宁，咱们专攻啊环保皮草的服装，每一件服装您看看咱的品质，我相信您一上身啊都不舍得脱下来。咱们把真正的皮草元素和经典的派克服做到完美融合，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外面两个大大的口袋都是拉链的设计，包括后背后腰我们都有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非常的保暖。而且在我们的前胸啊左右两边都有非常厚实的环保皮草，摸起来无比的柔软，更加保暖。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貂绒元素派克服，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
0: 真的太好看了，
2: 真是、
0: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吊牌价格39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带大家两件才3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9月13号下午，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举行闭幕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北京市商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了本届服贸会相关情况。
1: 据介绍，本届服贸会共有1800余家企业现场设展，其中470余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
2: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加速创新成果转化落地。
1: 据了解，本届服贸会首设的中国服务案例展成为亮丽名片，超碳一号、朱雀三号等140项案例充分展示中国服务品牌风采，吸引境内外行业组织、企业代表等26个团组参观，实现了创新成果重磅首发。
3: 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权威发布了成果35项，重要项目类成果22项，优秀案例类成果43项，专业榜单类的成果14项。
1: 卢慧玲表示，本届服贸会交易持续扩能，洽商成果务实丰硕，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发布了2640条供需信息，吸引了约11.6万专业观众注册参会，同比去年提升3.7%，为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
3: 接下来，我们将按照15规划，继续办好服贸会，巩固拓展平台功能，持续推动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的繁荣发展。期待明年9月8日首钢园再相会。
0: 9月14号是世界特应性皮炎日，在中国有7000万到8000万患者，皮肤科医生称它为一号疾病。近年来，在儿童及青少年中患病率持续上升，如何科学预防和治疗这种皮肤病呢？一起到2026世界特应性皮炎日公益科普活动上听听专家的建议。
4: 据了解，特应性皮炎是一种由二型炎症驱动的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皮肤病，病程长，易反复。流行病学数据显示，我国特应性皮炎整体患病率约4.6%，儿童与青少年是高发人群，其中1至7岁儿童患病率可达12.9%，青年群体发病率近年上升尤为明显。特应性皮炎儿童比同龄人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睡眠障碍等问题。
5: 4、5岁之前他是没有整夜觉的，他没有睡过一天整夜觉，因为没有睡好，因为痒，他情绪暴躁，他不想吃东西，加上过敏，所以他是比同龄人更瘦更小，情绪和心理方面也有一些影响，他自卑、敏感、害怕与外界去接触。
4: 专家表示，特应性皮炎属于慢性皮肤病，在临床上很难实现彻底断根。儿童特应性皮炎基层诊疗指南2023年指出，儿童特应性皮炎治疗的目标是缓解或消除临床症状，保障患儿正常生长发育，提高患儿及家庭的生活质量。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长期规范的疾病管理。
6: 核心目标呢是降低它的炎症反应啊。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药物专门针对二型炎症的药物，对于患者而言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管控。当然我们也离不开其他的一些手段，包括我们对患者的保湿，包括对于内外刺激的减少，这些呢都是我们要对患者呢进行慢病管控的全流程、全这个生命周期的一个治疗方案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0: 9月14号，商务部等8部门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供需协同发力，打造多元融合生态，精准服务不同群体。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体打通便民服务链条，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条举措。中秋、国庆双节将至，请三休十三天的拼假出游受到了不少人追捧。这几天乘着超长假期的东风，民宿、旅行社预订热度持续走高，文旅市场提前升温。
1: 在浙江湖州南浔古镇百间楼景区的一家民宿内，工作人员正在梳理核对双节期间的预订信息，做好客流统计工作。民宿负责人告诉记者，受益于十三天超长拼假带来的出行窗口期，许多游客提前规划行程，选择来到水乡开启一段慢节奏的休闲之旅。景区内的临河观景房型尤其受到青睐，订单量节节攀升。
2: 目前我们远期预订量中秋加国庆应该在30%左右，但因为南浔这个地方大多数的客人他都是提前一个礼拜订，然后所以我们预计呢，最终的结果肯定是在100%，绝对是满房的。
1: 在拼假热潮之下，越来越多游客倾向于深度休闲游。南浔古镇内各家民宿也在优化客房服务，策划特色体验项目，以更加周到的服务迎接各地游客。
2: 我们是工区做了一个年轻化的一个粉色主题，我们是想面向年轻化的群体一点。像中秋的话，我们为大家都准备了月饼，每个客房都会有月饼。
1: 超长休假窗口催热长途出行需求，国内秋色长线咨询量也是持续走高。
3: 长线咨询的话，像新疆甘青线路都是会比较多的，也是符合年轻人他选择的一个方向性。新疆的九月底包括甘青相对于暑期的价格也有所下降，包括在重庆方向、成都九寨沟方向，景点特色已经开始明显有了秋季的代表性的一些节点出来。
0: 出游热度节节攀升，各地消费市场同样活力涌动。随着双节临近，节庆好物上新热销，宴席聚餐需求集中释放，为节日市场注入强劲动力。
1: 在江苏南通市区一家大型超市，各式月饼礼盒被摆在货架抢眼位置，成为当仁不让的节日主角。人气老品牌、特色新品牌齐聚，定价从几十元到300多元不等，吸引不少市民前来选购。
4: 就是看看口味啊，然后看看包装稍微大气一点，基本上都在正常的范围之内能接受的。
1: 与往年相比，平价、简装、多元成为月饼消费市场主流，低糖低脂类月饼精准匹配消费者健康饮食需求。同时超市还加大了蔬果礼盒、零食礼盒等备货量，为市民提供一站式节日采购体验。
5: 我们的品类大概超100种，覆盖了一些广式、舒适鲜肉、流心、低糖养生、网红新式。在重点新增口味明细上面，我们流心网红类的话有咖啡、生酪拿铁、抹茶流心，品类也结构进行了变化，增加低糖低脂养生低糖类。
1: 中秋团圆饭是不少家庭过节的重头戏，今年宴席预定以家庭聚餐为主，各餐饮店推出的团圆宴在套餐和形式上也更加灵活多样。
6: 中秋是一个传统节日，我们月饼肯定是有的然后其他的菜品的话，我们现在也基本上会有一个上新锅巴虾然后我们有一个就是小炒菜，有一个胖豆芽，还有一个小朋友比较喜欢吃的一个糖醋排骨。
0: 李克生继续关注新闻。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于9月14号在山东济南举行。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备案产品等一系列网络安全领域重要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14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对央企发挥表率作用提出专门要求。接下来，中央企业将积极筹措资金，确保及时支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组织修订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现场核查要点及判断原则试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生产企业现场核查要点及判断原则试行，自9月14号至10月14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感谢收看，再见。

0: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是一对夫妻，他们来寻找的人是谁？18年前发生了什么，让他们和这个人从此天各一方？他们幸福的家庭为何一度走到破碎的边缘？又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守住了家的完整？在他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有请。这是一对夫妻是吗？
2: 是的。
1: 来，你大家
2: 晚上好。
3: 刘老师好。
1: 你好，来请坐。
2: 大家晚上好。
1: 你是来找谁的？
3: 我今天来就是想寻找我失去18年的儿子，这是我老公。
2: 我叫席林江，今年46岁。原本我是一个三口之家，挺幸福的。我和我媳妇儿吧是自由恋爱，那个时候我是开车给人打工，就是我开的车比较大一点，老是没地方停，所以都好停到他们单位在院里边。我经常就是找他多聊聊天，后来我们就慢慢就是恋爱了。就恋爱以后，我们就谈了有半年多时间吧，然后我们就结婚了。
1: 当时是真看上他了还是？
3: 真看上他了。
1: 真看上
3: 他老实了。
1: 他老实啊。
3: 啊。
1: 结婚以后有孩子了。
2: 媳妇儿那时候也是我这个，就是用心追的媳妇儿，给生了大胖小子。那时候真是特别的，特别幸福，特别高兴。生下来以后，我称了一下，8斤8两。
1: 哎呦，
2: 这8斤8两还是顺产，所以说我特别特别的感谢我媳妇儿。哎呀，真是，所以说，我整天跑车啊，就是再累，只要是我回去以后，不管多晚，我儿子没有睡的话，我都好把他抱起来。两个手掐住他的胳肢窝，直接戳戳逗逗他，自己感觉特幸福。
3: 那时候吧，我们家又发生件事儿。我生孩子以前，我爸是癌症，肝癌。我爸去世6天吧，我就生了我的儿子。就那时候，我爸去世以后吧，我妈整天都没有笑脸，整天那泪汪汪的。但是我妈抱起我儿子，那一个月里边的孩子都会笑，就对着我妈笑。因为那时候我看见我妈笑了，我觉得有我儿子把我妈带笑了，我觉得这个孩子应该给这个家带来的是福气。照百度相的时候，我儿子胖啊，那时候都27、28斤，你知道吗？影像一坐，别人一逗他的时候，那笑呀，我觉得我儿子真的。
2: 就这张相片。
1: 哦，小胖子。
2: 啊。
1: 嗯。
3: 我真的，我觉得我们这样一家三口多么幸福啊，过着。就是幸福，偏偏是很短暂的，李老师。但是1998年8月8号的那天早上，我洗衣服吧，我把我儿子给我老公他爸他妈有事叫他，他把我儿子给他弟弟了。我洗完衣服，碰到我们邻居，他说美玉，他说你家儿子你四弟抱走了，出大门啊，你去看看吧。这个时候我都去大门找去了，那总站油田总站那一片能找的都找了，没找到。当我们下了那个二路车的时候，我就看见他自己在那个车队院大门口站着。他都过去了，他说孩子呢，他都告诉我们一句话，他孩子让人抱走了，把他骗到玉米地里，那个面包车把孩子拉走了。这时候我们觉得真的孩子没了，我那时候死的心都有。我觉得我的儿子怎么会说没就没了呢？
1: 你说孩子多大？
3: 差6天吧，不到1岁。但是我都懵了，我又不知道东南西北了，也不知道什么哭啊什么呀。他说他报警了。从我新兴队找的时候，找到了八河村的时候，有一个老百姓晒麦子，我一问，人家说他见着两个人啊，他有一个人从车上下来，这两个人坐中巴车抱着孩子往东走了。到新兴队了以后，我在新兴队里问他弟弟，他弟弟说不出来，他弟弟说话有点结巴。
2: 因为我弟弟吧，他是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说话有点口吃，然后

0: 脑子反应有点慢。
1: 有一天有一对夫妇嘛，抱着一个孩子那走的，在车队里面上车嘛，我看见那个孩子胖胖的，有个小被褥包着，我以为是我的孩子呢，我就上去，我当时够了，看不着，我都掀开人家的被子看嘛，我一看，谁说不是人家那个女的，就发现了，那女的说你神经病啊，你是不是偷孩子呀、啊？那时候我就走了，我那时候小孩子想的心痛。痛得很，我都想大喊，我都想哭，哎呀，哭一阵儿，我那时候，哎，哭着哭着，我那时候不知道怎么了，又哈哈又大笑，那时候又想笑，那时候，
2: 哎，孩子丢了之后，你们俩关系怎么样？
1: 他呢，那时候看他没有希望了，整天在那喝酒，有一天嘛，他喝醉了，我看见他喝的晕乎乎的，我就这样说，问你整天喝着晕乎，你喝着晕乎，你的孩子能找到啊？他一烦嘛，他在压着心中的那个怨，把我们那床头柜上把我们家的东西能砸的全砸了。他砸嘛，我也砸了，孩子都没了，还过是有什么意思啊？第二天嘛，我哥去我们那里了，我哥说：“哎呀，美玉，你这日子咋过呀？在我那住两天嘛。”就这样，我一气之下也跟着我哥走了。
0: 那他走了，这个当时吧，那种心情真是没法形容。但知道丢孩子是我亲弟。这丢的这个呢又是我亲儿子，本身我心里边就很难受，再加上我媳妇儿整天嘟噜我，一嘟噜的时候我母亲也是说心里也是不好受，那我这做儿子在这中间特别的感觉特别难，然后再加上整天出去跑着出去找他，整天高兴的出去了，老师说是没有回音，所以说是就是光想着说喝点酒发泄，我是很无助的，就是还躺在沙发上休息会儿。就是在躺那个功夫，就感觉上好像耳朵旁边听到说是我媳妇在喊我，但是后来脑子一清醒，哎，这他跟着我大舅哥走了，应该不是他。想了想，哎，还不如出去溜一溜。在我起来的时候，看见茶几下边放了他平常吃的药。因为我们两个就找孩子，对他这个精神上和这个身体上有很大的打击也是。然后他经常吃药，他头疼、头晕，还有血压也高，就不能断药了都。当我看见那兜药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说这不行，就是说
2: 他走的时候没带药，
0: 走的时候没带药，就是说不管多大的事儿，这个药必须得吃。就是我推开他哥家的门，然后他很惊讶。他就说：“咦，你怎么这时候来了？”说的比较口气比较生硬。我那个时候我就说：“你看，你来的比较匆忙，然后你也不知道拿着药，这事还得让我给你操着心。”就这样，我就给他把药给他放到那儿，一样的摆好，给他说哪个吃多少，哪个吃多少。
1: 打开门的那一刻开始，我看到了林央拎着一大包药，他跑到我跟前说：“老婆，这个药是怎么喝？”怎么喝？不过说的不好听，我心里边那时候，我看见我老公那胡叉叉的，那时候我心里边那时候特别难受。我说如果我走了，如果我不给他过了，我老公怎么过呀？我心里边想着我老公怎么往前走啊？他既失去儿子，又失去我，他能不能受得了啊？我觉得我不舍得我老公，如果我走了，我还能找到我这样的男人吗？再一个，我走了，我儿子咋办呢？我走了，我还能找我儿子吗？我们只要能齐心协力的能把孩子找回来，我们的家不就又团聚了吗？我觉得我应该跟他走。
0: 然后也巧了，我一个朋友听说我们两口子发生矛盾了，这个他跟我们说了个事儿，类似我们这种，也是说两口子关系挺好，生了个孩子后来也是丢了，他们两口子也是东奔西跑的到处找。但是找了大概有一年多两年时间吧，也没找到。他两口子互相埋怨，矛盾升级了，后来就是两个人真的离婚了，还都各自成了各自的家庭。大概有四年多的时间，突然间这个公安部门通知他们了，说你家的孩子找到了。这一说孩子找到了，应该当大人的应该是心里边应该高兴的，但是他们两口子都高兴不起来，因为原来的家不在了。孩子来了以后，孩子去哪儿啊？本身这个孩子被人拐走，再解救回来，对这个孩子身心就有很大的伤害。

0: 回到家了又没又享受不到家的温暖，这个孩子自己内心就感觉着好像自己都是多余的了。把这个事儿说给我听了，我心里特不是滋味。就那天当天晚上我们两个还讨论这个事儿，最后我们就说，我说出我的想法，就是不无论如何不管怎么着，当大人的再苦再累也为了儿子把这个家守住，人在家就在，家在人才能在。
1: 面对现实的考验，这对夫妻为彼此伸出了一只手，相互扶持。他们在爱的理解和陪伴下度过难关，再苦再难也为儿子把家守住，共同走在寻找儿子的路上。因为他们始终相信人在家才在。
2: 你们都去了哪儿找了？
0: 我最远的是最远的到广东内蒙。
3: 哪有那个孩子，我们都立马都过去了。
2: 你们后来没想再要一个孩子？
0: 就是我儿子丢了4年的时候吧，那个时候他身体真不行了，心理医生就建议说是像你媳妇这个身体这种情况，最好是你们再要个孩子，这样的话能把他的注意力给他分散一下。然后我和我媳妇一商量，说要个孩子吧，他那个时候还是不想要，但是他最后还是采纳我的意见了，然后我们就要了个孩子。
2: 老二长得跟老大像吗？
0: 特别像。
2: 那小儿子出生之后，你们的生活和想法都改变了吗？
3: 那我小儿子出生来之后，我一看见我儿子的第一眼，我就想着我大儿子了。我大儿子他是生下来8斤8两，我小儿子是不是生下来10斤6两？
0: 6斤6两。
2: 哎呦！
3: 当我抱起我孩子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他跟他就是一模一样。
0: 对，思念大儿子，这个心
2: 没减轻，
0: 没有减轻。
2: 嗯，还继续找吗？
0: 继续找，一直在找。
2: 你们相互支撑着很重要。
4: 确实，因为很多丢失孩子的父母哈，已经有些病态了。像有的不回家，有的不能过年，有的不能够就是好好的待在家里，但是他们是我们看到的丢失孩子当中父母其实是一个正能量，那就是要为孩子守住这个家，因为他们不仅给自己重新找到了活下去的力量，更给那个准备回来的孩子点了一盏灯。
2: 如果今天找到了，兄弟你将会说什么跟儿子？
0: 我会当我儿子说，对不起儿子，把你弄丢完全的怨你爸爸怨我了，我当初不把你递给你叔叔你就不会丢，这18年里边不知道你在外边受了多少苦吃了多少罪，虽说我们家里边不是很富裕吧，但是我会想尽一切办法给你最真诚的最真实的父爱。
2: 我们还有一种可能啊，妈妈，如果儿子今天没有找到，
3: 我们还会继续找，
2: 继续找，
3: 一直找到我儿子来到这个家为止。
0: 来以前，
3: 如果在后面，
0: 我小儿子给录了一段视频。
2: 哦，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小儿子录的视频。
5: 哥哥你好，其实我最早听妈妈说起你的时候，心里是挺惊讶的，心里是特别难受的，而且他们也尝试过很多次都去找你，虽然好几次都没什么线索，但他们也没有放弃过，所以我希望你能回家，我和爸爸妈妈都欢迎你能回来。
6: 好，金老师，哎，你看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孩子
2: 啊，
6: 多么阳光啊！我们从这个孩子的讲话当中，看到了父母对他的教育是成功的，我们也看到了父母在他的身上以及在他哥哥的身上共同凝聚的那个父子爱、母子爱，这样一个阳光的小弟弟，我们一起和你努力，我们也相信我们的老大一定能找到。
2: 好，来，夫妻俩牵着手，看看苏东怎么帮你们寻找的。
3: 我谢谢你们。
2: 来，苏东，请站到这儿来。

0: 秦林江大哥，王美玉大姐，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在融媒体平台上收到了你们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之后呢，也是立即帮你们梳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我们联系了宝贝回家的志愿者韩宇，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寻找的推进过程。
1: 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孩子丢失的时候不到一岁，而且和他一起坠毁的叔叔在当天晚上就回了家。据我们分析，孩子估计也没有移动到太远的地方，非常有可能还生活在河南。我们就先对你们进行血样采集，并送到河南省公安厅。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大哥，王大姐，你们好，我是舒东。我知道你们盼儿子盼了18年了，但是今天还是很抱歉，很遗憾，我们暂时还是没有能够帮你们找到儿子，请你千万别灰心。虽然今天没有找到，但是呢，在这个平台上，我们把信息播出了之后，我们相信有很多人能够看到。我们也希望，18年前被拐的这个孩子，或者是有疑似被拐经历的孩子，如果得知这个情况之后，能够尽快到我们的网站上登记，或者到我们的公安机关去进行采血、进行比对，可以尽快的帮助他们回家。我们也希望能够尽早的给你们带来最好的结果。
1: 这两位弟弟妹妹，记住我们说的话，我们不放弃，一定尽快的把你们的老大找回来。
0: 只要不放弃，我们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等着我们。
2: 在漫漫的寻子之路上，他们走了18年，等待了18年，也期盼了18年。面对空空的大门，一向坚强的父母终于按耐不住对儿子的想念而放声大哭。请相信我们，我们不会放弃，让我们一起加油，助力团圆，让爱回家。这对夫妻在离开北京时发了一张照片，告诉我们他们不会放弃，让我们一起加油，祝福这个坚强的家庭早日团圆。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多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

0: 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其实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儿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4: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

0: 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喝。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0: 你试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0: 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2: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1: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2 120，初3 140，
3: 就是二那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0: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

0: 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嗯啊，我们来尝尝看，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

0: 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4: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

0: 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这样

0: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灵魂炒饭的终极反击上集。
1: 小七，小七，你快来！
2: 我要和你创造未来。
1: 可是肚肚好饿，好饿！哇，
2: 叫我来求为证。
3: 周末我们去海边玩吧。
4: 哎，蛋炒饭好了。
3: 钱给够了哈。
4: 好嘞，慢走。
1: 老板，我要烤烧鹅。
4: 嗯，没有。
1: 那就蛋蛋面。
4: 靓仔，我这里是卖蛋炒饭的。
1: 是吗？
2: 啊，不好意思，给我们来两份蛋炒饭。
4: 好嘞。
1: 先说好，我不是口吃哦，我那份要烧
2: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蛋呢。
4: 好嘞。

0: 哎，
1: 哇，炒饭海啸，量也好多呀。
2: 哎呀，勉强吃饱了。
1: 你别说，看起来确实还不错呢。
2: 绝对好吃，
0: 炒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的蛋炒饭来了。
1: 嗯，这炒饭好香啊。
0: 那是大火热油持续的颠锅，这才造就了炒饭的灵魂，锅气。
1: 啊，原来如此。
2: 锅气好好吃哦。嘿，小七，你吃得完吗？
3: 哎呀，我抱抱龙屈尊来这儿吃饭，可这又脏又小又挤，一点胃口都没了。
1: 这么细的肉丝，这么小的饭粒，
4: 还是黄色的，怕不是馊了吧？
5: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肚子痛痛痛。
0: 你们这，
1: 你们倒是吃一口再倒地啊！
2: 就是，
3: 哼，这种炒饭吃了也是掉档次，哼。
1: 啊，奶龙，宝宝龙，你想干嘛？
3: 姐，注意了，注意了，各位想要吃真正的美食，还得是。好吃餐厅，
2: 爆好吃餐厅，
1: 海鲜炒饭了解一下，海鲜炒饭了解一下，
4: 看看我们家的招牌，超级无敌豪华海鲜炒饭，
3: 精致鲜花摆盘，点缀法式鱼子酱，吃一口让你毕生难忘。
6: 奶奶，我想吃那个。
3: 欢迎光临，里面请。
7: 不知道好不好吃，好不好吃啊？
3: 姐！
8: 近日，爆好吃餐厅火爆开业，

0: 冰淇淋村炒饭热潮，让我们来采访一下。
1: 吃了爆好吃的炒饭，腿脚都变利索了。
2: 哎呀，吃了爆好吃炒饭，一下就容光焕发了。
3: 哎，这是新开的？
4: 哎，还是老样子吗？
0: 不了，老板，今天去对面吃。
3: 走。
5: 唉，这炒饭看着不错，就是不知道霸王龙葫芦里卖的什么样，进去吃吃就知道了。
0: 稀客呀，贵宾两位，里面请。哎，
6: 前面正好有空位。这里这里。咱们今天吃点什么？
5: 这个海鲜炒饭好好看哦。
7: 那就来个豪华海鲜炒饭吧。
8: 我要吃的的的的，
6: 齐了，请慢用。
7: 这速度太快了吧！
8: 哇，看着好好吃哦。嘿，
7: 偷工减料了吧？这口感也不像海鲜呀。
8: 是啊，像面条呢。
7: 这上菜速度也太快了，但是味道又很香。
6: 走，阿龙，我们去调查清楚。
8: 灵魂炒饭的终极反击，下集。
6: 请。
8: 小七，这里好黑哟。
6: 嘘，小点声，别被小子兵发现了。我倒要看看这海鲜炒饭到底有什么名堂。
7: 面粉高里头，肉片薄又透。
6: 一二三，走。
8: 哇哦，是面粉做的海鲜呢，好特别哦。
7: 难怪上菜那么快，这一套流程下来不但节约了成本，还省了时间。可暴暴龙不应该在食材上造假，必须要让大家吃到真相。
8: 拍个照。
9: 给我抓住他们。
7: 快跑，
6: 这边。
7: 奶龙，把刚拍的照片给我看看。可恶，根本看不清啊。
2: 哎呀，小心点儿，别碰了我刚领的鸡蛋。
8: 领鸡蛋还有这种好事？
2: 只要给他们说好话，鸡蛋免费领。
7: 原来他们说好吃都是假的。
9: 这也能跟丢？你去那边。
7: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走。
8: 可把我累坏了。
7: 老板，今天生意不好吗？
10: 人都去爆好吃餐厅了，店快开不下去了。
7: 据我们的调查，爆好吃餐厅的海鲜都是科技与狠活，根本比不上我们的蛋炒饭。
8: 蛋炒饭可好吃多了。
10: 可能我的蛋炒饭大家都吃腻了。
7: 别灰心，不过就是荒

0: 是打广告嘛。嘿嘿，
1: 小七，你怎么了？
2: 我快不行了，我还有一个愿望。
1: 什么？
2: 我想吃蛋炒饭。
3: 哦，刚好，我这里有一碗蛋炒饭。
4: 好神！
3: 尝尝吧，很好吃的。
4: 就普通的蛋炒饭，我还是去办好吃看看吧。
0: 看来只有宣传还不够，还得创新。
3: 我这就研究新菜。香菜炒饭，折耳根炒饭，苦瓜炒饭。哎，这边请，这边请，我们店里还有不少新品呢。哎，
0: 老板，奶龙小七会不会坏我们的好事啊？
5: 哼，能有多大事？
6: 老板，我们已经那么成功了，下一步是不是该享受享受了？
5: 不急，等其他店都倒闭了，大家只能来吃爆好吃餐厅，到时候我们再狠狠提高价格。
0: 老板，你这是……
3: 哎，我还是回老家另谋出路吧。
1: 那我还能吃到你做的蛋炒饭吗？
3: 好吧，我最后再做一次。
1: 要记得
3: 多加蛋是吧？我记得。
1: 好香哦！
0: 有锅劲，
1: 没有人会拒绝这么香的味道吧？
7: 新鲜的。
1: 哇！
0: 有了，美味扩散器。
1: 哇，真的好香哎！
8: 哎，什么那么香啊？
9: 好香啊！
1: 好香，好幸福啊！
0: 让人感到幸福的炒饭，才是有灵魂的炒饭。
3: 真的吗？其实你们不用安慰我。
8: 老板，我一份和他一样的。
9: 哎，我也要，我也要。
3: 好嘞。
6: 哇，好香，好想吃啊！
5: 给我把鼻子堵上。别走啊！我给你们打折。
0: 走，回家吧。
3: 谢谢你们，这个炒饭你们带回去吃。
0: 不用不用。
1: 哎呦，老板你也太客气了。
3: 哎，要不是帮我留住客人，我就要回去继承老家那3000亩地、10000头牛、1000只羊啊！我想都不敢想，太累了。
5: 奶龙小七，又是你们！

0: 和和，我是小爱。啊，
1: 公益局开演啦！
2: 嗨，请大家把手机调到家庭模式。
3: 爸爸，什么叫家庭模式呀？
2: 在家里要多陪家人，少玩手机。瞧，这就是家庭模式呀。
4: 多陪家人，少玩手机。
5: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
6: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7: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6: 再也不乱爬了。
7: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5: 这是垃圾桶吗？
6: 再也不乱丢了。
7: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2: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展智能。

0: 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1: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以语越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以语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定国家战略改革多点开花，全国教育大会两周年，教育科技人才拧成一股绳，持续释放巨变新动能。深耕思政讲台30余载，他把大道理讲到学生心坎里。2026年最美教师王永贵用真理之光照亮青春之路。开学反诈第一课，守护青春钱袋子。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之际，各地开展多样活动，守护网络安全防护门。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先民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习主席提出了哪些倡议？一起来学习。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没有规则的世界，就像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混乱失序不可避免。公平正义是人心所向，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强权及公理的逻辑行不通，早就应该摒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全球南方国家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为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提供保障。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五是科技育才倡议。15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从用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到科研突破加速进入生产线，全国教育大会召开2年来，教育系统紧紧锚定国家战略需求，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持续增强。今天一起走进高校校园，去看看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
1: 你发现了吗？这2年很多高校都有了新变化。学生不用写论文也可以毕业了，专业设置更加契合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很多新研发的硬核技术在市面上也能见到了。全国教育大会召开2年来，教育系统紧紧锚定国家战略需求，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变得越来越看得见、摸得着。提到写论文，很多同学一定深有感触。过去我们申请学位必须要一篇论文，而在清华大学，工程博士聂海亮以实实在在的工程实践成果拿到了博士学位。他的实践项目攻克了电炉除尘灰资源化利用的行业难题，为我国钢铁尾渣处理、实现重金属高效分离、消除环保隐患提供了有效方案。这背后是学位分类评价改革的推进。2025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实施，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一样，成为了申请学位的法定依据。评价标尺变了，不再唯论文论高低，更加重视创新价值、工程实效、产业贡献。一套可展示的实体成果，一份解决真问题的实践报告，同样拥有沉甸甸的学术分量。有了评价机制的改革，还要让人才供给和时代需求更能对得上。这2年呀，高校学科专业调整驶入了快车道，学科专业设置的逻辑变了，从自我发展的小逻辑转向了服务国家发展的大逻辑。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高校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低空技术与工程、具身智能等一批战略急需专业走绿色通道超常设置， 而面向产业需求，自2024年起

0: 教育部先后指导黑龙江、重庆等八省市试点开展专业设置与区域发展匹配度提升工作，围绕产业集群打造特色专业集群。从顶层机制到地方实践，从超常设置到精准适配，学科专业布局与国家发展大局同频共振。人才培养出来了，科技成果也要活起来。2024年9月，全国首个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江苏正式成立，拉开了新时期推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序幕。截至今年8月，该中心已对接各类高校成果6800多项，催生科技企业230多家。从江苏区域中心首个试点到广东、北京、福建、成渝地区，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多点开花，扎实推进。改革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每一步都走得扎扎实实，教育科技人才拧成一股绳，源源不断地释放创新动能。这份写在中华大地上的教育答卷，正为我们的未来注入蓬勃向上的力量。
1: 继续看，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介绍，未来5年将通过优质医学本科和硕士扩大招生规模，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的培养，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等，医教协同继续扩大医学生培养数量。近日，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永贵入选。30多年来，王永贵深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潜心打造思政金课，用心陪伴青年学子成长，用真理之光照亮青春之路。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2: 在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有一支广受赞誉的王老师团队，以6位王老师为引领的思政课堂常年火爆校园。王永贵正是这支优秀团队的核心骨干，他的课是学生争相抢选的爆款金课。
3: 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就要有一坛水，不仅要把理论讲透讲清楚，更要贴近青年思想实际，扎根青年内心。
2: 不同于传统思政课的刻板说教，王永贵用通俗话语、鲜活案例解读深刻理论，让宏大理论接地气、入人心。作为核心成员打造的本硕特色教学模式，斩获多项省级教学成果奖，主讲课程获评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教学经验在全国多所高校推广。
4: 以前总觉得思政课比较抽象，王老师讲课旁征博引，结合我们身边的现实来讲理论。听完他的课之后，很多问题都有了答案。
3: 现在的学生啊，思维活跃，见识也广，所以我们上课呢，要用鲜活的现实案例来讲理论，把社会热点、网络争议转化课堂议题，把现实案例、社会现象和理论原理对接，用理论解释现实，学生的疑问得到正视，才愿意听进去。
2: 教学出彩的背后是深厚的科研积淀。王永贵坚持教研相融，以研促教，深耕党的创新理论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先后主持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8项，出版专著10余部。他坚持将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为课堂教学内容，同时倾心帮带青年教师，培育骨干力量。
5: 不管是课堂教学设计、备课授课技巧，还是科研自学方法、育人经验心得，王老师都毫无保留地分享。他是我们青年教师的榜样，更是思政教育路上的领路人。
2: 以严谨深耕治学，以初心浇灌桃李，30多年来，王永贵培育了100余位硕博人才，桃李遍布各地，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
3: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作为思政课教师，不仅要热爱教育，而且要善于实施教育。我要一辈子坚守思政讲坛，深耕理论研究，潜心育人育才，努力做青年学子的陪伴者、引领者、赋能者，为新时代铸魂育人事业不懈奋斗。
1: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 ，AI 加教育场景不断涌现。在刚刚落幕的2026年服贸会上，参展商纷纷携智能化教育产品亮相，集中展示智慧教育成果。

0: 能带娃，能备课，还能教体育，那老师会被人工智能替代吗？一起到2026年服贸会教育服务专题展去寻找答案。
1: 都说 AI 能带娃，能备课，还能教体育了，那 AI 会替代老师吗？
2: 今天我们来到服贸会教育展，举办三件事儿，看看答案会是什么。
3: 像这个找活动，我们的妈妈就可以直接来，比如说自己就近状态的这个公里范围内都有什么样的幼儿园正在开活动。
4: 对，
3: 这儿报满了。家庭指导，我们的家长你是哪个月龄段的孩子，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托幼服务呀，孩子的成长档案就一目了然了。这样的话我们的家长就育儿有目标，知道每一天都很安心的可以去参加自己的工作，完全不会取代，只是让我们的课堂更丰富了。
5: 它能够帮助一线老师仅仅是通过自然语言跟模型对话，把自己的教学需求输入进去之后，就能够生成教学互动、教学课件乃至最新的教学应用。比如说《林黛玉进贾府》是我们一个非常经典的课文，对吧？那我们现在有老师把这篇课文做成了一个沉浸式的这种剧本杀的项目去学习。你就是林黛玉，你进到这个大观园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景色，谁跟你说了话，包括宝玉跟他的对话进度，其实就跟我们玩那个剧本杀游戏是一样的。那学生就立马明白了。
6: 六。
7: 如果我小时候有这种话，
5: 对，其实就在练口算。
7: 对，还玩什么网页小游戏？
5: 对，
7: 太好玩了。
5: 如果要真正深入到一线的教学实践的现场，那除了通用大模型之外，我们后面的教育模型的专有能力也非常的重要。这些 AI 的工具不是在替代老师，其实是把老师的教学想法变成了现实，我们只是给了一个工具。那么这个东西最后能不能用，还是老师说了算。所以老师也在最后面对学生出口的时候，其实他做了一个把关的。
7: 打不过机器人。
8: 打乒乓球的机器人呢，它可能现在更多是让孩子对这个事儿感兴趣，那就可以带动他去做一些运动和锻炼。首先就是 AI 肯定不会说就是去替代老师，它能帮助老师的是做一些采集数据、数据的分析、建议的一些指导，但是这些也都是作为一个参考给到我们的老师，有更多专业的知识来去帮助孩子指导他健康成长。另外呢，就是对于就是学生的成长来讲，老师的就是情感的一些指导和交流永远是不能被技术和机器所替代的。
2: AI 带娃、 AI 备课、 AI 教体育，这三件事儿体验完了呀。其实说到底，人工智能的出现并不是为了替代谁，而是为了让每一位站在讲台上的老师都能有时间去关注那些 AI 关注不到的事儿。这就是科技加教育的温度和力量。
0: 教育关乎你我，一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第一站，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北京。从9月1号到10月31号，北京市开展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覆盖全市18个区2285所幼儿园，大约是13.4万名大班儿童。那筛查呢，是采取入园和集中点位检测模式，为每一名受检儿童建立标准化电子眼健康档案，并且与小学入学体检数据进行衔接。那针对筛查发现远视储备不足、储备消耗过快，或者是存在近视高危风险的这些幼儿，筛查总将会第一时间向家长提供家庭干预指导建议，筛查还会同步采集家庭用眼习惯、户外活动等等影响视力的环境因素，把近视防控防线呢从小学向前推进到学前的阶段。第二站，我们再来看一看湖南。今年秋季新学期呢，湖南省是正式的实施了湖南省中小学教师系列职称评价办法。新规明确呢，申报一级教师需要担任班主任工作2年以上，而申报高级教师需要担任班主任工作4年以上，申报正高级教师需要担任班主任工作5年以上。同时新规还明确，担任少先队辅导员、心理健康教育、德育、课后服务以及学生管理工作的教师工作年限可以按照班主任工作年限进行计算，推动职称评审能够回归教书育人的本质。第三站，我们再来看一看广西。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工会从今年7月开始全面启动2026年在岗困难职工家庭勤工俭学项目。那随着暑期结束，首批155名学生已经基本完成了暑期勤工俭学的实践。那这个项目呢，是面向2026年在岗困难职工子女，覆盖2026级的新录取高校新生、在校大学生以及研究生。

0: 生还有尚未就业的高校应届毕业生这三类群体。项目补助的标准是2200元每个月，不足整月呢将会按照100元每天进行结算，由岗位安置工会统一进行核发。那这也是广西首次在全区范围内统一开展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勤工俭学的项目。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教育地图。
1: 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山东济南举行开幕式。今年网安周期间将开展校园日、电信日、青少年日等主题日活动，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网络安全知识和防护技能。开学季是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高发时段，为进一步强化青年学生的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各地将反诈课堂搬进校园，守护青春的钱袋子。
2: 眼下正值高校开学季，在南京农业大学浦口校区的操场上，派出所民警为1500多名大一新生上了反诈第一课。
3: 你一个链接点进去，你不知道他会获取你什么信息，比方说你的一些个人信息，甚至是银行卡信息。我们这位去年被骗的同学呢，他就很不幸。这个链接一点进去之后，它就是一个人脸识别。其实他那个链接的背后就是直接通了这个银行，直接把他卡里的余额全部给扣光了。
2: 结合案例，民警逐层拆解刷单引流、操作失误、冒充客服退款、征信施压的链条，又列举了校园贷、冒充老师收费、网络交友诱导投资等针对新生的变种套路。反复强调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三条底线。
4: 就在刚刚啊，我听讲座的时候，还有一个诈骗电话给我打进来啊，他们就是无孔不入、见缝插针的，针对我们的弱点、我们的贪婪、我们的这种各种的负面心理吧啊，然后对我们进行诈骗。
5: 经过这次那个反诈宣传，我认为能够大幅度降低我们大学生受骗的可能性。
2: 近日，中国银行吉安市分行联合吉安市公安局反诈中心，将金融消保知识送进井冈山大学。红色金融故事浸润初心，真实骗局案例敲响警钟，四支战队同台抢答，反诈最强大脑现场对决。
6: 那些刷单网贷等骗局原来就在我们的身边，我要更好地提高反诈意识，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2: 课堂之外，沉浸式金融宣教互动体验区人气爆棚，呼啦大转盘、智破骗局投篮挑战、反诈承诺打卡墙三大趣味区域吸引了同学们踊跃参与，在互动游戏中将金融安全知识深植于心。
7: 听完这次讲座，我对陌生的链接以及不相关的东西也提升了一定的警惕性。我们一定要守住个人信息，远离非法校园贷，守护好自己的钱包。
1: 新学期伊始，各地高校以不同方式为新生开启第一课，从榜样引领到精神传承，从职业初心到时代担当，青年学子们正带着责任与理想踏上属于他们的新征程。
2: 13号，浙江传媒学院迎来2026级新生报到。就在这一片青春洋溢中，一个消息让校园的气氛多了一份凝重。央视主持人敬一丹老师走完了他71年的人生旅程。对于很多00后传媒学子来说，敬一丹老师是书本上的名字，但对于很多70后家长来说，敬一丹老师是再熟悉不过的央视面孔了。
8: 挺敬佩他的，就是他就是身上的发光点，都是孩子学习的榜样。希望孩子成为他那样的一位主持人吧。
2: 作为连续3届金话筒奖获得者，敬一丹老师与浙江传媒学院联系非常紧密。作为学院的客座教授，今年6月。敬一丹老师还和传媒学子分享了主流媒体主持人融合能力建构这一主题，希望主持人在新的媒介环境中以更具思想性、感受力和人格温度的口语表达增强与受众的链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浙传老师们也在思考如何把敬一丹老师对新闻业务的探索与追求传递给刚踏入校门的新生。
9: 希望呢，我们今天报道的这些新生们呢，能够像敬老师一样哈，保持着对社会的热爱、对生活的好奇，只有这样呢，才能够真真正正的把受众需要的内容传递给大家。
2: 今年秋季新学期，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年开学典礼首次开设思政第一课，曾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跪地救人的优秀校友王晨阳与全体新生分享自己的成长故事。
10: 从学生呢到我们校教职工，是责任的一种传承。

0: 校知行合一的思政理念也深深影响着我。思政不只是在书本，更重在行动。
1: 他用本能般的挺身而出，为我们上了最生动的开学第一课。今后我要刻苦钻研，锤炼本领，传承这份医者仁心。
2: 我们通过讲述学院近年来的育人成果和优秀校友故事，以身边人、身边事，把宏大的家国情怀转化为可感可知的表扬力量。
3: 日前，在湖北中医药大学迎新现场，学校打造了"我们身边"的中医药体验区，各学院老师带领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为新生及家长科普中医知识，免费提供体质辨识、推拿、按摩等特色服务，把课堂所学搬到迎新一线。
4: 刚开始的时候，这个腰都直不起来，那个老师在背后就这样扎扎扎扎扎扎扎了以后，我都感觉到轻了不知道多少了，很神奇。
5: 我们就用我们所学给他们处理一下，让他们能够更轻松一些，同时让他们的家长要有自信，只要学生在学校好好学，绝对是很有前途的。
3: 迎新服务既是老生难得的实战锻炼，也为刚入校的新生上了生动的第一堂专业启蒙课。
6: 我觉得中医真的很神奇，要把中医这种传统文化和我们新时代的智能工程相结合，然后使中医这个文化一直能传承下去。
7: 还有十多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就将在上海开幕。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花艺教师潘沈涵在17岁时就为中国夺得世赛花艺项目首金。从世赛选手、专业教练，再到本届大赛场地经理，他用自己的经历讲述了一个关于梦想和传承的故事。在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花艺教室里，潘沈涵正带领校队选手进行日常训练。从花材的选择到架构的设计，他要求学生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位。他告诉学生，花艺比到最后，除了手上的技术，更要考验心理的状态。这份感悟源于他自己的比赛经历。2017年，不满18岁的潘沈涵在阿布扎比为中国摘下世赛花艺项目首枚金牌。夺冠之后，他没有停下，一路从中职读到硕士，先后担任世赛教练、专家。如今，他以第48届世赛花艺项目场地经理的新身份迎接家门口的大赛。
8: 对选手来说，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要维持自己的心态。我比完赛，我出来之后，记者采访我说我玩得很痛快。心态会影响你的判断，会影响你在做决策的时候的这种选择。
7: 潘沈涵在教学上的细致和认真也影响着年轻选手们，从最初接触时的热爱到逐步认识后更加坚定的选择。选手们在花艺中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他带领团队先后承担进博会、欢迎宴会、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等重大花艺布置任务，让学生们在真实项目中打磨匠心。
9: 上了潘老师的花艺课，就觉得花艺是一个很让人着迷的东西，就是我可以不停地发现很多我以前不知道的东西。
10: 他把花艺当作一个爱好去完成，他就在这上面非常的有感情激情，我们就慢慢一点点学。
7: 一个人获得冠军，如何让更多人受益？近年来，潘沈涵把大赛经验带进了课堂，影响了更多学生。学校也鼓励他和其他参加过世赛的老师将大赛理念进一步传播，让职业教育惠及更多人。
11: 实际上，他都是深入到我们的课堂一线，去直接面对我们的学生授课，是非常受欢迎的。包括我们现在还鼓励他们去编教材，到社区去做宣讲，去做一些质朴融通。
7: 随着世赛临近，作为场地经理的潘沈涵将进驻赛场封闭工作。临行前，他为即将站上赛场的选手送上了自己的寄语。
8: 我觉得花卉生产与花艺专业的未来是比较一个好的一个行业，花艺会逐步逐步进入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我想对这一届的选手说，就是千万不要想多，就是把你自己平时训练的状态发挥出来就已经很好了，你就已经是胜利者了。
7: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

0: 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回到北京。
0: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0: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0: 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4: 十五期间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3: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十五五期间，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将从有向优转变，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推动二三级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二三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扩大清洁能源开发规模，加速新型电网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就近消纳，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
3: 在金沙江上游，我国在建海拔最高的双曲拱坝电站叶巴滩水电站正加紧建设，力争年底具备全容量投产条件。沿江而下是今年投产的华电巴塘120万千瓦光伏电站，日均可发出绿电约553万千瓦时。通过这样一体化开发，未来该流域段将实现水电光电互补调度。
5: 光伏白天攀峰值，夜晚跌谷底，通过和叶巴滩等水电站联合调度，水电跟着光伏灵活调节，把波动的绿电运平了再外送，供电稳定性大幅提升。
3: 四川作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水电装机超过1亿千瓦，居全国首位，但风光资源分布不均，资源协同效率不高。今年以来，四川加快建设雅砻江、金沙江上游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实现水风光储清协同开发，
6: 带动新能源集约规模化发展，把新能源资源优势转变为绿电供给优势，带动山里、电力等产业联动发展。
3: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提速，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四川电力供应从单向输出的电力仓库变为多项汇集的资源池和能源枢纽。今年，当地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数据中心、绿氢生产商等大用户直接向新能源企业买电，实现更多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就近转化。面向十五五，四川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力争到2030年，水电和新能源装机分别超过1.1亿千瓦和1亿千瓦，建成1000万千瓦以上新型储能项目，满足5900亿千瓦时以上用电需求。
7: 我们将实施水电与新能源双过亿的工程，加大绿电、直联等有效政策的供给，强化科技创新。

0: 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的赋能，进一步增强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了解到，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后国家将继续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引导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对中小企业60日付现承诺，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此外，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将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对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规范管理，将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个月，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融资置换应付账款，及时向上下游中小企业支付现金。多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协同配合，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2: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9月14号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前，全国秋粮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奠定秋粮丰收基础。
1: 眼下，玉米正值灌浆增产的关键窗口期，黑龙江玉米预计九月下旬开始收获，各地抢钱抓早，全力做好玉米后期田间管护。在望奎县，当地通过大垄双行通透种植模式，搭配无人机科学管护，有效改善田间小气候，提升水肥利用率，起到提质增效、防病壮苗的效果。河北今年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整体长势好于常年。全省积极推广智能监测加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做好统防统治等工作。在邢台市仁泽区的玉米地里，各类幼虫捕虫装置错落悬挂在作物行间，通过绿色物理方式诱捕田间害虫，有效削减虫源基数。各地中晚稻相继进入生长成熟关键期，这也是稻飞虱等迁飞性害虫的高发期。在湖北黄冈浠水县的连片稻田里，田间的智能虫情监控设备可以实现24小时自动监测稻飞虱发生密度。今年江西晚稻种植面积1800多万亩，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做好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在南昌市新建区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采取干湿交替的用水方式，既满足拔节孕穗期对水分的需求，又防止长期深水导致根系早衰，为后期产量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具体来看，在产业结构上，将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将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将进一步凸显，并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0: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2: 不久前，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首家商业综合体正式投入运营，商场不仅引入多家餐饮、服装连锁品牌，飞行剧场、亲子互动娱乐等体验式消费业态也成为当地新的消费热点。
3: 自从这个商场开业以后，生活一下就方便了，生活品质也提升了。
2: 今年，全国持续优化县域商业网点布局。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县域消费正加快实现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的转变。在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当地整合农村客运、快递、商超、邮递资源，推行客货邮公交车配送模式，借助智能终端优化运输调度，县城到部分偏远乡村配送时间从过去的2-3天缩短到1天。
4: 以前都不敢直接在网上订购生鲜，就怕路上坏掉，现在快递直接送到寨子里面，真的很方便。
2: 截至今年8月，我国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县乡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持续健全，每天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之间流转，越来越多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消费服务。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0: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十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在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同步举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网安周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1: 眼下秋意渐浓，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赏秋路线，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尽享秋日好时光。
0: 这段时间，我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已是层林尽染。在黑龙江漠河，九月以来已有多趟赏秋旅游专列将大江南北的游客带进这诗意的林间，人们自驾、徒步、骑行，感受秋日气息。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河道蜿蜒，草木流金，森林小火车缓缓穿行于万顷秋色，人们还能漂流、越野，尽情领略秋日野趣。九月以来，当地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1万人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也为人们的旅程带来别样体验。这两天，安徽黄山迎来晒秋季，南瓜、玉米、辣椒等作物被平铺在竹匾上，层层叠叠错落晾晒，与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在江西婺源黄岭，当地入秋以来日均游客超1万人，大家置身古村街巷，观赏晒秋特色民俗，与村民共享丰收喜悦。在青海德令哈，万亩向日葵迎来集中采收季，绵延花田与高原蓝天勾勒出壮阔的秋日画卷，游客还能走进田间，亲自动手收获葵花盘。在河南新郑，红枣进入了成熟期，人们既可以拿起长杆体验传统打枣，还能制作枣花馍等特色小吃，游人数量同比翻了一番多。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 2026》日前印发全军。商务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7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隐汉济渭1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也门胡塞武装13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等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3号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该区域

0: 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还称，在与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双方有数千人伤亡。另据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消息，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说，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3号称，以军正在进行作战准备，以控制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13号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进入。此前，以军10号称，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当天还称，为实施爆破，撤出高地上的部队，调整在该区域的兵力部署。针对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近日呼吁在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接壤的边境地区扩大北约军事演习规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罗斯正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此外，乌克兰方面称，13号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一列火车遭俄军袭击。俄国防部13号称，乌克兰西部的铁路设施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是俄方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加拿大将开展更多建设，促进内部以及与世界的贸易，并在本土创造可持续的繁荣。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14号至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媒体称，峰会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数据造假丑闻持续发酵。今天，针对该公司运营的冰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的调查报告公布。报告由独立调查委员会出具，认定在核电站抗震数据评估方面，中部电力公司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司部分职员受到必须尽快重启核电站的压力。中部电力公司今天宣布，已决定撤回被曝违规的冰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

0: 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顶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 7.5 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舌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心象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

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四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截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源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买。刘买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精神追求。

的红烧肉跟他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

0: 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蓝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9月14号，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正式启幕。当大模型进课堂、进医院、进银行，当 AI 换脸、深度合成、智能体开始替我们写方案、做客服、陪孩子聊天，网络安全不再只是装杀毒软件那么简单。内生漏洞、虚假信息、个人信息被训练数据反复抓取，网安新风险近在咫尺。普通网民如何参与建设清朗的网络安全环境？如何进一步筑牢智能时代的网安防线？今天共同遇见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教授方娟。
1: 方院长您好，欢迎做客遇见。
2: 你好任杰。
1: 方院长，你看今天我们关注的是网络安全，今年网安周的主题叫做智能时代

0: 网安护航，就是我们现在感觉真的生活在一个人工智能的时代。过去我们更多的是防病毒、防黑客、防钓鱼，那眼下我们这个时代防的是什么？或者说我们眼下的人工智能时代，网安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1: 啊，你好，是这样的，就是现在这个智能时代呢，发展这么快，我想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一个挑战。尤其是像现在，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短视频呀，或者其他的一些媒体，甚至这些声音都是可以合成的，视频呢又可以变脸，这个呢，我们如何去分辨它的真假？我想对我们来讲，真的是越来越难。另外呢，比如说像现在。AI 工具的使用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价值观，
0: 对，
1: 包括呢，还有如何去判断一些伦理问题，这些呢，可能都是我们面临的一些难点和挑战。另外呢，就是针对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的城市如何去治理，包括我们在各大公司也好，各大企业也好，这些人工智能的使用，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去为我们的公司或者企业，为我们的工作能够更好的服务？那早期的时候，可能一些系统的攻击都是我们人为的，或者是我们去写一些代码，然后呢形成一些漏洞，然后再有一些杀病毒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软件去做。那现在其实有了 AI 工具之后，那这种系统的攻击可能更加的智能，更加的高级。那这个也是我们未来如何去解决的一个相对非常难的一点。
0: 对于很多的普通老百姓来说，特别是老年人来说，对于一些词儿可能不太理解。比如说，你像这种漏洞、伪基站、恶意程序，确实理解起来有难度，甚至一些年轻人也不太理解。您是这方面的专家，能不能给大家几条基本的原则，让大家比较好理解？说，哎，这些东西就得注意了。
1: 好，那我想，不管是老年人也好，还是年轻人也好，其实，在我们的身边，真的是会有到一些人会受到这种欺骗、诈骗，包括现在我们经常会在网上看到一些这种电信呐，或者是其他这种传销等等这种诈骗。我想，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第一呢，大家凡是涉及到跟自己这个经济利益相关的，一定要多想一下，多跟家人沟通一下，多做核实。其实，在我们的身边，我想也会有到一些人会遇到一些非常，怎么说呢，诈骗手段很高的，比如说他可以甚至可以用到一些人工智能的工具也好，甚至是用几种不同的渠道，或者是各种不同的步骤去引导你、诱导你去继续往下走这种情况可能对年轻人来讲，也很难分辨，所以这时候我想我们的年轻人也是应该，在这个过程当中，多多的思考一下，能够多多的学习我们身边的各种案例，能为自己有更多的提示。
2: 用 AI 恶搞动画，炮制低俗短剧，AI 软件设不良人设，诱导未成年人。随着 AI 技术深度介入未成年人的日常生活，一些新的风险也在威胁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当写作、交友、颜值、声音都能被 AI 伪造，青少年要学的第一课不是会用 AI，而是会怀疑 AI。今年的网络安全周各主题日中，校园日和青少年日的设立，就是在提醒全社会时刻警醒。专家表示，对于青少年网络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应不断依据新问题动态完善。学校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中，则需要将孩子的 AI 素养重点关注。家长尤其注意，切勿随意将孩子相关信息随便投给智能设备。对于未成年人使用智能设备，平台监管至关重要，则不能只限时长，更要在互动和生产内容上做出必要限制。
0: 如果相较于学习来说，我觉得对于青少年的学习可能更为重要，因为他们是，我们说人工智能的原住民时代哈，他们生下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现在我们也在提人工智能加教育，你看大家都得要去学人工智能，但是当中存在的风险又是什么呢？您觉得？
1: 因为现在不管是中小学生还是大学生，其实 AI 工具在他们的学习生活当中也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从我个人来讲，其实我并不反对我们的学生去使用 AI 的工具，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对于青少年来讲呢，他也是在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那第一个风险点

0: 就是如果他一味的依赖 AI 工具的话，可能对他的学习能力的提升就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呢，对于我们家长也好，老师也好，应该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提示或者说提醒我们的学生，应该是利用 AI 的工具呢，能够去提升自己的思考能力，不断的去互动，而不是完全的依赖我们的 AI 工具。第二个风险呢，就是在这个使用 AI 工具的同时，也会有一些隐私保护方面的，比如说我们会把一些相应的信息啊输入到这个 AI 工具当中去获取你所需要的信息，在这个同时，也许你就把其他人呢某一些的隐私的数据泄露出去，这就是一个相应带来的一些风险。相对隐私保护这一点，我们的学生在使用 AI 工具的同时，应该不断的去考虑到这些隐私是不是侵犯到了他人的一些私密的信息，包括我们的家长、我们的老师，应该在课堂上或者是家庭里面不断的去给我们的学生一定的提示和提醒。第三个风险呢，就是在使用 AI 工具的同时，我们应该考虑到我们的价值观，也就是说，很多的事情我们是可以通过 AI 工具能够去给我们一定的反馈，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想我们还是需要具备一定的判断和学习能力，那这些呢也是需要来自于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家庭能够给到我们学生更多的这种帮助。
1: 要有边界感
0: 是
1: 哈。这个是对于青少年在使用人工智能过程当中所面临的一些风险和挑战。但是对于普罗大众，其实当下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就是您前面提到的诈骗的问题啊，比如说 AI 换脸，声音一模一样，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防呢？
0: 那我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咱们有一个老年人，他收到这种诈骗电话，诈骗电，甚至是他可以收到一段视频，比如说绑架了他的一个什么小孙子呀什么的这种家人的话，看起来是非常的真实的。那这种情况，我想第一时间，应该是跟家人核实，比如说他有这个孩子的手机呀，有他的电话呀，先用打电话去进行进一步的核实，或者是跟其他的家长来判断一下这个孩子现在到底在学校还是在跟他的家人在一起，一定要先核实，之后呢才会继续，或者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如果发现他是诈骗，那么第一时间要进行报警。尤其对这种直播间来讲，也是我们现在的这种技术发展的过程当中，这些虚拟的世界一定要进行进一步的核实，因为它毕竟不是我们在真实世界当中你的身边、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你的同事在你的身边，所以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进一步的核实，尤其是如果涉及到这种经济上的一些转账啊或者其他的情况，那么要谨慎。另外呢，就是如果发现它是一个诈骗行为的话，一定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呢进行举报，这样也避免我们其他的人受到相应的损失。
1: 就是对于个人来说，要做好防字这根弦，何时何地都不能松。但是老百姓的感觉是，我经常还是能够收到这种诈骗电话，或者是我偶尔还是可以看到这种 AI 的虚假信息，问题出在哪儿呢？
0: 我想，因为在我们现实社会当中，各种情况都会存在不管是真的、假的、好的、坏的，我想这个也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必然存在的一些事物尤其是我们现在 AI 工具发展得这么快，人的这种思维方式也很快那凡是这种情况，我想我们的思维方式也要与时俱进尤其是我们人工智能时代呢，确实是有一些新的，尤其像诈骗啊这种新的诈骗的方法也在不断的出现，那我们的社会呢也在不断的进步。我想第一呢，从我们个人来讲，要去能够去判断和自己呢去解决相应的这种问题，预防它的发生。另外呢，从我们的社会的角度来讲，我们也有不断的这种新的，比如说网络安全法、个人隐私保护法。所以呢，对于这样的一些新的事物呢，我们也要有新的法制呢来约束它，能够未来我想在这方面的话，我们也会做得越来越好，我们的被骗的这种几率也会越来越低。除了个人和法律之外呢，我想我们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各大平台也应该担起这样的责任来尤其是在他们进行发布相关信息的时候， 他们自己可能也在用。

0: 人工智能的工具。那我想，这个人工智能的工具呢，可以去来判断，或者在信息发布的时候，能够去把这些相应的诈骗呀也好，或者其他的这种不合适的情况呢，能够去避免掉。我想，这是人工智能工具带给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未来可以使用的一种方法。
1: 今年的网络安全周聚焦公园、机关、企业、社区、校园、农村、家庭七大场景，全国多地将创新打造多元科普载体，亮点纷呈，创意十足。通过沉浸式体验、趣味性互动、接地气传播的科普方式，把干货满满的网络安全大礼包送到千行百业、千家万户，真正实现全民参与、全域科普、全程护航。
2: 今年网安有一个词叫"七进"，你看，进校园、进社区、进机关、进农村，但是大家感觉说这个会不会成为一种形式？因为进的主体不一样，你看进的机关和进的学校、进的农村，它面对的主体不一样，怎么样才能让我们这样的一个宣传能够入心、入脑、入行动呢？
0: 这个我想，这个七进这个概念提得特别好啊。那比如说，不同的场景，那我们带来的这种宣传应该是对于不同的受众体，那就应该有不同的方式。那比如说我们进社区，那我们就完全可以由社区，现在的社区我觉得做得都特别好，他们可以在一些节假日呀，或者一些特殊的时间，那么在我们的整个的社区呢，举办一些这种宣讲，比如尤其是一些案例。那这些案例呢，我想是对我们的老年人也好，甚至一些小孩儿，他会给到更多的一些警示的作用。比如说像进农村，我想那在进行宣讲的时候，可以在现场，我们在进行宣讲的时候呢，给我们所有在场的，甚至所有的村民，我们会发一条微信或者发一条短信，甚至是一个短视频给大家做一个演示，然后告诉大家，这个就是我们人工智能的工具生成的，它是假的。那后续的话，如果大家发现这种类似的情况，就会及时的做出一个很好的判断。
2: 就真正去实践之后，大家的感受可能会更深一些哈。
0: 是的。
2: 最后我觉得，因为我们人工智能面对的是人，其实缺的也是人，就是我们网络安全方面的人才。我看到相关的数据，就是说它的缺口达到了近百万，就是说眼下年轻人来说的话，他怎么去选，或者说未来我们去怎么培养这样的人才呢？
0: 现在在我们各大高校呢，几乎都开设了网络空间安全的专业。在今年吧，应该有很多的高校也成立了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另外呢，就是在我们计算机这个行业上，其实它也是我们的一个分支。我们在培养学生的同时呢，也都不断的去给大家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包括我们的专业建设，包括我们在不同的课程的设置上，都会有相关的这种倾斜。那未来的话，我想我们这些人才能够遍布到我们社会的各个行业、各个企业、企事业单位，也会给我们这些工作过程当中带来更多的这种保护，利用我们的所学的知识，能够去保护到我们的企业和或者是其他这种发展。我想我们自己做好防护，我们的平台呢承担起监管的责任，然后呢我们的法律呢能够继续的完善，这样的话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互联网就会有一个非常清朗的一个空间，这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很好的预期。

0: 晚上好，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异世界。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此刻在北京演播室陪伴大家的评论员是王健，欢迎王健。
1: 任杰你好，观众朋友晚上好，
0: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互动讨论当中来。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四个先锋明方向，五项倡议助根基，20载再起新航程，以大金砖合作更好引领全球南方发展，以数字之力赋能生活，以开放之心共赢未来。2026年服贸会收官，中国与世界共享新机遇，破围墙盘存量，多地把商品房变学生房，按校内标准管，以透明规则分，安居与治学如何双向赋能，让校地共赢再上新阶。
0: 好的，今日头条我们先来关注金砖峰会。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和9月13号上午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2027年，中国将接任金砖主席国，同各方一道擘画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下面我们一同来回顾习近平主席的新德里事件。

0: 又到一年金砖石哈，你看王健这么多年，我们一直都在关注20周年，其实算是一个终点，又是一个新的起点。你看习主席在讲话当中就提到说，大金砖要大有作为，更要有大的发展。
1: 那的确如此，这一次呢，习主席在参加金砖峰会的过程当中，有两次重要的这个致辞，分别提出了四个先锋和五个倡议。其实你仔细想，这四个先锋和五个倡议啊，真的是结合目前世界的这个最新的热点啊，这个有所思考，有所回应。你比如说四个先锋里头，其实对应的是咱们四大全球倡议。
0: 对
1: 啊，要勇做创新发展的这个先锋，事实上说的是这个全球发展倡议。要做和平稳定的先锋，是说的全球安全倡议。文明互鉴的这个交流互鉴的先锋呢，是全球文明倡议。做改革和发展全球治理的这个改革和这个全球治理的这个体系的这个先锋，事实上是全球治理倡议。那四个先锋事实上表明了这个中国在这个四大全球倡议的这种引领下，我们对全球格局的这种态度。那五个倡议更是如此。其实里面讲到的每一点哈，比如说什么贸易便利化呀，人工智能普惠发展呢，包括什么这个科技育才呀，什么这个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对应的都是世界上一些这个非常关键的现象。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人工智能普惠发展。那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个倡议，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些国家认为人工智能是应当垄断在自己手中的我们说这个贸易便利化，是因为有些国家要打关税战的。那我们所倡议的都是世界文明开放发展的潮流和格局啊，是针对世界上目前出现的一些这个逆潮所提出的有针对性的这种回应。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这个习主席的这个讲话和致辞，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精准的。这个把握了目前世界出现的这种变化和时代发展的潮流的。
0: 就像习近平主席在之前金砖峰会所提出的"谋长远之事，行长久之策，建久安之计"，确实回顾过去的20年，从最初的金砖四国到扩员后的金砖大家庭，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多国人士表示，大金砖合作让全球南方声音更加响亮。

0: If you see the composition, and mostly the members and the partners, they are from the Global South. The common denominator in the Global South, it is the development. And I think it is this narrative of the BRICS which has gained currency in the Global South.
1: In my view, BRICS is used to gather different actors to maximize their voices, amplify their interests, and it is a venue for partnership, collaboration, and for dialogue formation. Emerging countries, the Global South, those developing countries can form this platform as a mechanism for partnership, for cooperation, for discussion, for dialogue formation. In this regard, BRICS often promote multilateralism. It represents different voices. It can be used for keeping balance, inclusivity, and a representation.
2: BRICS has, in my view, I would argue, the ingredients, required, to assist the Global South to achieve, this long, battled for development. It has done very well for itself. So you can see that the shift towards greater collaboration, greater integration, is actually, taking pace, gaining pace, in the BRICS bloc. Lots, to be expected.
3: 我们常说西方不亮东方亮，没有北方有南方。王健，你看，习主席在多次的金砖峰会的时候就提到说，中国始终是心系南方，无论世界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永远扎根南方。
4: 对，习主席讲过一句话，说中国永远是全球南方国家当中的重要一员。这个话是有针对性的，因为有些国家其实在炒作说中国按照发展的水平来讲啊，这个已经迫近发达国家了啊，中国不应当把自己放在南方国家内了啊。这个其实这样的说法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中国所倡导的一直是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和代表性，一直所倡导的是发展中国家发出更大的声音。这次习主席讲到说全球南方啊，这个金砖作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要勇做四个先锋。那事实上呢，这个也的确如此。我们看到回过头去看过去的二三十年，是全球南方的强大啊，一步一步的发出更响亮的声音，是一个历史的大势啊。这个伴随着这个像以中国为代表的这种发展中国家，经济体量不断的增长啊，这个全球的代表性普遍的增强，那事实上也应当在全球治理体系当中，让金砖国家，让发展中国家，让南方国家有更大的话语权。
3: 王健，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要看，刚刚我们说了二十年，它是一个终点，又是一个新的起点，因为明年的主席国就在中国，所以对于明年的金砖或者接下来的金砖，你有何期待呢？
4: 其实非常重要，我们都知道，中国明年是第四个金砖的中国年哈，那中国对于把稳整个金砖发展的方向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都知道金砖近些年扩容扩得很快，
3: 对，
4: 事实上呢，那大金砖向着何处去啊？我们要做什么？其实是需要把稳方向，把稳舵的。那这一次习主席讲到四个先锋，讲到五个倡议，我相信在明年的会议当中，我们一定为金砖注入更多的确定性，注入更明确的目标，一定会推动金砖代表着更广大的这个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当中发出更响亮的声音。
3: 让我们拭目以待。大道同行，未来可期，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启航在即，中方愿同金砖大家庭成员一道，勇作时代先锋，不断开创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的金砖力量，大金砖必定大有所为。好的，关注一下要闻。
5: 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14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对央企发挥表率作用提出专门要求，接下来中央企业将积极筹措资金，确保及时支付。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于14号在山东济南举行。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备案产品等一系列网络安全领域重要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行动方案聚焦供需协同发力，打通便民服务链条等方面，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

0: 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条举措。市场监管总局近日组织修订了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现场核查要点及判断原则试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生产企业现场核查要点及判断原则试行，自9月14号至10月14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
1: 好的，异世界精彩继续，来关注服贸会。昨天，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落下帷幕。5天的时间里，展会人气高涨，线上线下数千家企业参展，发布了数百项重磅成果。中外客商、观众在此交流技术，感受文化，对接合作。那么，这场服务贸易盛会搭建起来的开放合作桥梁，又将为全球服务贸易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呢？来看一看。
2: 秋风起，盛会至，这5天全球服务贸易的目光又一次落在了北京首钢园。9月9号到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这里举行。会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再现超高人气，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截至13号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的平台功能持续提升，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
3: 我觉得这个活动很重要 ，It's a good way to do commerce.I'm really curious to see how this is going to advance, how AI is going to be applied in daily life.
4: I just come here to see like robotic and all of this.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like engineering, like green light. Yes, clearly, because I think things really change a lot, like so quick, so fast. And China is really nice for this. China.All is going so fast.
5: 通过咱们这次服贸会，把我们这石景山的朋友，就是也找到了学习的地点了，找到途径了，交了好多朋友，非常好。
6: 刚刚我们去尝试一下达匹克球，我感觉它的那个装备好像先进一点，这样能看到一些你日常不知道的事情。然后因为喜欢就像体育啊、文旅这些东西，就好多你只能知道一些片面的嘛。到这样你可能一下就看到很多。
7: 这回举办是第一次，以前来过，非常的高兴，这几个展区几乎都逛了，真的，这是最后一个了。那有的地方是可以相关的，就是像这住房类的这。
2: 规模之外更见分量，会期内重磅成果密集发布，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权威发布类成果35项。重要项目类成果22项，优秀案例类成果43项，专业榜单类成果14项。本届服贸会还发布了《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多项权威报告，分享前沿研究成果，分析最新发展趋势，促进国际交流合作。
8: 我们这款眼镜呢，是一个新款的 AI 眼镜，具有这个多场景啊，比如说是多场景翻译、AI 提词办公的一个作用，有很多客户。对此产品表示了很大的兴趣。
9: 您看这玉米啊，有类似玉米的文玩，还有一些手把件，然后呢还有这边的羊驼，都是我们的一个爆品。
10: 我们这次来呢，带来了我们的一些核心产品，比如说碳纤维的匹克球拍、碳纤维的冲浪板。那这一次我们还特别设置了匹克球拍正式的办展场地，让更多的群众能够实际的去参与到匹克球这个项目。很多渠道方，包括政企、招商单位与我们洽谈合作，包括有产业园区的一个共建，我们会进一步探讨如何去更好的把我们国产的本土品牌推向全世界。
2: 盛会有期，合作无限。其实很多人逛服贸会都会有同感，它不像传统展会只有合同和订单，更像是一场未来生活的预演。全球服务互惠共享这句话从来不是一个口号，它藏在一个个资源链接、务实合作里，也藏在每一位展商那句明年还来的约定里。
4: New technology, really, really impressed.
11: and the culture of China. 下次真的要来，真的要来。
12: 这次福茂会也有各种不同的展区，然后其中也有关于教育的展区，都切实的去改变了孩子们的生活。我也能够感受到福茂会它不仅是一场在北京的国际性盛会，同时呢，它也可以在未来真正走进每一个人的生活。
13: There are a lot of companies who like to import our items, our products from Africa, Ghana to China. So we feel more excited and then unlimited opportunity. And that helps us to introduce our companies, which will let China and Africa cooperation.
1: 最近呢，我们一直在关注福茂会，今天呢正式落下帷幕了。王先，我还记得上周五的时候，我们也两个也在探讨说，当时我们关注的点是说，不是说企业增加了多少，新技术有多少，而是说它成色有多少。今天你看落幕了之后，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说，哎，搭建起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对于中国来说，我们从服务的大国走向强国的路上，而对于世界来说，搭建起了这样的一个平台，服务更多的人。
14: 的确如此，这服务贸易在中国的这个比重，这个服务业在中国的这个贸易经济体量当中的比重是持续上升的。今年上半年呢，中国服务进出口的总额就已经同比增长了8.3%，而且一直保持比较快速的这种增长。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呢，我觉得中国的服务业的兴起这个推动了中国服务贸易和世界的这种联系。过去我们都以中国制造为自豪，但是现在呢，我们要打出另一张牌，叫中国服务哈。其实中国目前我们的企业能够为世界各国提供各种各样的这种服务啊，包括电信服务也好，数字服务也罢，这个方方面面啊，科技金融等等。所以在这方面呢，如果我们持续的做大，我觉得对于中国企业出海，对于中国在世界享有更多的这个盛誉啊，对于中国更快的发展，其实都是有好处的。
1: 嗯，
14: 那过去我们中国制造的产品出海，你刚才我们看到有案例啊，皮克球的这个拍子呀，这个产品，我们中国制造的产品物美价廉，质量又好，但很容易被贸易壁垒所挡在门外。但是当中国服务出海，如果中国服务和中国制造两者扭结在一起的话，那对于中国企业出海就很难了。你全套服务都是用我的，你用不用我的产品呢？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福茂会搭建起了一个舞台，一个平台，对于加深世界各国之间的连结，对于推动中国服务更好的出海，其实都有重大的意义。
1: 另一个角度，其实我们也在看哈，就过去我们企业更多的出海是大型的央企或者是大型的企业，你看这一次福茂会首设了企业出海的专区，等于说对于一些中小企业来说的话，他想出海提供服务也是成为更多的可能。
14: 的确如此，中国经济的发展其实到今天呢，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毫不犹豫地鼓励国有企业做大做优做强，也同时鼓励民营企业啊，这个很好的发展。所以在这方面呢，事实上中国的政策是开放透明的。我们见到民营企业其实发展得很好。那刚才采访当中各种各样的企业，很多的企业事实上都是民营企业。那我们相信，这个伴随着这个中国服务业的不断的兴起啊，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都会创造更好的业绩。
1: 正如很多外商说的，明年还来。一处处展台折射制度开放，一项项方案指向全球市场。站在15开局节点，中国服务如何向心而行，与世界共会？下面让陈慧带你从三个角度来了解。陈慧，
15: 好的，任杰。那的确呢，与往届相比，今年的福茂会呈现出了不少的新亮点。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数据来看。本届福茂会首设了中国服务案例展区，140多个覆盖12大领域的创新案例当中，以 AI、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的技术占比近40%，含质量可以说是拉满了。从全国的数据来看，上半年我国 AI 相关产品出口超过4800亿美元，同比增长47.3%，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突破8000亿元，占到服务出口总额的53.5%。而资源出海、垂直模型授权、跨境智能客服成为了新贸易形态。AI 诊疗还有智能问答、适老康养等新型服务也是加快涌现。今年福茂会上呢，还有一个新的变化，那就是企业出海有了一站式的服务。展会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还有人力资源等多领域出海服务专业机构先后举办了40多场的推介路演，为企业出海提供专业的服务。以制造业为例，中国的高铁、储能电池、工程机械、电动汽车出海的时候带出去的呢，不仅仅是硬件，还有智能运维、工业软件、跨境结算、 属地法务还有广告营销等等的服务。那这也有助于形成以制造带动服务出海，以服务出海支撑制造出海的新格局。首钢园呢，今年还变身了一个会展小镇，74场文。

0: 一展眼，消费市集同步举办，让老百姓可以说是真实的感受到了服务贸易带来的消费活力。今年来，服务贸易与服务消费双向赋能融合共进，其中入境旅游就是典型的样本。那今年的一到七月，我国旅行服务出口达到2600-36.1亿元，同比增长22.7%。同时呢，国内服务消费市场也是在扩容的，上半年全国服务零售同比增长5.3%，增速较商品零售高出了4.2个百分点。其中旅游咨询租赁还有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是分别上涨了11.3%和14.4%。
1: 透视本届服务贸会的新亮点，中国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脉络可以说是更加的清晰了。随着服务贸易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服务消费潜能不断的释放，中国服务这张名片也会更加的亮丽。好，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任杰。
2: 好的，谢谢陈慧所带来的盘点。那么，对于该话题，我们再请进的是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智能经济首席专家朱克力朱院长，您好。
3: 主持人好。
2: 提到企业出海，眼下咱们中国的企业出海已经从走出去变成了走下去、走得稳的阶段。所以在你看来，我们怎么样高质量出海去迎接怎样的新机遇呢？
3: 的确，现在咱们企业出海的话，应该说早不是早年那种简单卖产品啊、分开店，就开一些分店这个模式，而是真正扎下去、稳得住、长久经营的一个新阶段。但是最大的一句，我觉得是我们的技术、服务，包括配套能力都非常的成熟，可以整套从体系的走出去。首先是我们数字技术和 AI 快速升级，让我们的数字服务，包括智能服务呢，越来越有竞争力。那么以前呢，出海主要是卖实物商品，现在可以说是一整套的解决方案。 包括帮呢海外的客户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这样的一种知识型、技术型的服务呢，是目前增长最快也是含金量最高的形赛道。其次的话呢，国家对外开放的制度环境也越来越好，像服务贸会这样的一个大平台的话，是持续打通国内外的对接渠道。企业出海需要的法律、财税，包括金融合规这样的一些服务越来越完善。 不只是大企业能出海，那么像大量的中小企业其实也有机会参与全球市场。更为关键的是呢，我们的出海模式升级了，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从产业链到供应链一起走出去。那么产品技术运营模式，包括品牌标准也同步输出，深度的融入当地市场，真正做到本土化经营。再加上现在我们全球很多新兴市场对于智能服务、健康服务、工业服务的需求也在持续上升，那么给我们中国服务呢腾出了非常大的一个增长空间。
2: 另一个角度，朱院长想请教你哈。现在我们都说要擦亮中国服务这张金名片，所以在你看来，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入手呢？
3: 我觉得核心就是八个字：内外兼修，提质升级。对内来讲呢，就是要靠我们创新来提升硬实力。现在全球服务贸易比拼的呢，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规模化，而是呢技术含量和服务质量。我们要继续靠人工智能、靠数字技术来改造我们传统服务业。 在壮大高端服务、知识密集服务，让我们的输出啊这样的一种服务能力呢更加智能、更专业、更高效，真正靠技术、靠品质来赢得市场。对外的话呢，关键还是做好本土化的适配。很多企业出海虽然简单啊，那么容易照搬一些国内的模式，这也我认为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误区，因为不同国家的政策环境也好，市场习惯也好，消费文化也好，差异很大。 那么企业呢，需要因地制宜，适配当地的需求、当地的规则、当地的人才体系，真正的落地经营，融入当地，而不是负责表面。同时的话，我们还是要主动的来对接呢国际标准，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把我们的优势服务标准呢推出去，提升全球话语权。那么依托像服贸会这样的一个平台呢，来持续的都要开放，加深呢国际合作，正好中国服务和中国品牌的一个真实案例和我们的优势。 最后呢，还要持续完善出海配套的体系，给企业呢提供更加完善的从金融、法务、知识产权到风险防控等等一系列的支撑，让我们企业呢敢出海、稳出海，真正让中国服务从走得出去走向走得稳、走得远、走得亮。
2: 好，谢谢朱院长，多措并举哈，距离不是问题，相向而行才是关键。我们要用好政策，创新驱动，加快响应，让中国服务这块招牌呢擦得更亮，中国服务要走得更远，而健康中国则要走得更稳。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启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疾控局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介绍了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介绍，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余万家医疗卫生机构。

0: 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介绍，未来5年要从有向优转变，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1: 第一呢，就是优化医疗机构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支持2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第二呢，就是要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2级、3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开放。第三呢，就是集中力量实施一些重大工程，加强康复护理人才的队伍建设。在15期间力争每万人口的康复医师数和康复治疗师的数量分别能够达到0.7人和1.6人。
0: 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介绍，要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比如去年开始发放育儿补贴，3000多万家庭因此而受益，降低了家庭的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15期间要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支持。针对儿科服务，雷海潮表示，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
2: 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就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另外我们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来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基层去工作，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
0: 随着我国老百姓对医疗方面服务需求的激增，雷海潮表示，未来5年将通过优质医学本科和硕士扩大招生规模、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培养、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等医教协同，继续扩大医学生培养数量，同时进一步增强岗位吸引力，在薪酬制度、人事激励制度方面，使广大医务人员能够长期稳定工作。
2: 整个卫生健康领域当中，那么我们也要通过一系列的高端人才的培育项目、培训项目，来进一步提升这个人员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培育创新人才队伍，能够对我们国家的医学科技发展、解决一些疑难重症的问题，这个有效的发挥作用。
3: 我们经常说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就是人民的健康好。王健，你看这样一个发布会当中，其实我们看到的过去更多的是把短板给补上，说有没有的问题，现在你要看到是优不优我们也要考虑了，包括防不防也要考虑了，均不均也要考虑了。所以你看到了什么样的逻辑呢？
4: 我看到了，其实这个健康这件事情，尤其是这个国民健康这件事情呢，事实上比任何事情都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看15规划当中，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发布了多个有关医药健康方面的15规划，比如说国民健康的15规划啊，中医药发展的15规划，这疾控预防的15规划等等。那怎么样做好老百姓这看病的这篇大文章，不仅仅关涉到中国的现代化，也关涉到全民的这个幸福感、健康感、幸福感、安全感哈。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确实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布局。那从刚才的这个介绍当中呢，其实大家能看到，就我们在着力干的几件事儿，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补短板。那短板在哪儿呢？其实在基层。你看刚才讲到了基层的儿科缺，那怎么办呢？我们通过15期间的这个努力，能达到95%以上的基层的医疗卫生机构都能有儿科的医师。那过去可能你真的孩子生病了，你到基层的这个机构没有儿科医师，你怎么办呢？明天早上再来吧，或者要不你去县城吧。这确实对老百姓来讲，这看病是很着急的一件事啊，为人父母带着孩子。那现在这个问题努力的去解决，95%以上都能解决，同时选派这个基层2、3级的这个医疗机构的医师到基层去，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再比如刚才讲到的这个，说我们15分钟的医药卫生圈哈，15分钟你能到一个医院去看病，但是刚才我特别

0: 别注意这个相关负责人讲到了，不仅要看得上病，而且要看得好病。现在我们15分钟这个圈，其实90%的居民都能够达到，但是看得好病可能还需要继续的这种努力。所以方方面面的努力，我相信伴随着15期间我们在这方面的这个发力啊，相信大家过去所说的看病难、看病贵会得到进一步的缓解，大家看好病的这种可能性会不断的增长。
1: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看。刚刚其实我们更多说的内容是国家卫健委，这一次你看发布会当中还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还有国家疾控局等等，也就是说未来中医药也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包括咱们疾病的防控，房子这根弦是不能松的。
0: 对，我们说看好病还要治未病，未是未来的病哈。
1: 对，
0: 这个怎么样预防其实是非常关键的。那预防关涉到什么？比如说老百姓呼吸的空气是否清洁，我们喝的水是否健康，疾控的这个监控体系是否能够早发现相应的这个疫情，并且这个及时的这个控制疫情的蔓延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治未病很重要的这个手段。那我们近些年其实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啊，尤其是经过3年疫情期间的这种攻坚战，所以相信未来我们无论是看好病还是治未病都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1: 健康第一，站在15/5的新起点，我们要把优质的医疗资源呈到县乡，把全周期服务送到家门，让就近看好病更稳，让全民健康底色更亮。总之，我们的公共服务就是要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而说到公共服务，他们的创新探索也一直在进行当中。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陈慧。陈慧。
2: 好的，进入到今天的新闻广角。近期全国多省份相继出台政策，鼓励高校通过购买租赁存量商品房来补充学生住宿，让缺口与存量能够精准对接。接下来我们就到江苏去看一看。
3: 记者来到徐州市云龙桂花园小区内，4号楼、8号楼的单元门口已经挂上了欢迎2026级新生入住的横幅，空调、家具以及基础的生活用品已经全部到位。这里原本是商品住宅楼，如今被徐州医科大学整体购置改造为学生宿舍，项目共288套房，总建筑面积约3.24万平方米，可提供1427个标准化床位，实行硕士2人1间、博士1人1间的配置标准。小区距学校主校区仅1.7公里，学校还在宿舍楼下设置了用餐点，学生入住即可享受便利的生活条件。
4: 从价格成本上来说，我们单方购置的价格是5600块钱一个平方。我们前面也进行了测算，如果是学校买地，这个来新建的话，大概单方造价呢要在6500块钱，总体造价呢要节省了3000万。
3: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约2.1亿元，成功争取到省级专项资金支持，学校的资金负担大大减轻。记者从该小区的地产开发公司了解到，该小区2021年就已经竣工，18栋楼、2484套商品房长期处于空置中，期间他们尝试销售、出租等多种形式来进行盘活，效果都不太理想。直到徐州医科大学的项目落地，有效帮助该小区从空置房向人才公寓进行转变。
5: 2栋楼，然后有1000多个孩子入住，为我这个整个小区还有周边呢都带来了活力，而且呢，我们还要推出5栋的这个青年人才社区，应该说这样的话，就是把我这个小区的我能盘活了1/3多的这个。房产。
3: 今年江苏省财政厅等3部门联合印发专项补助方案，覆盖全省75所省属高校，并根据不同模式设置差异化补贴，对租用存量房项目按2000元每床位每年给予补助，对购买项目在徐州、淮安、连云港等房价较低地区购置存量房，省财政补助30%，统筹推进学生宿舍补短板和房地产去库存。除徐州医科大学外，此前湖北大学购置校园周边存量商品房改造为学生公寓，成为高校收购周边商品房改造学生公寓的全国首个案例。此外，江苏师范大学、深圳大学、合肥工业大学、中南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多所高校也纷纷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学生宿舍。202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7部委发布关于加强高校学生宿舍建设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及改造提升存量宿舍资源，鼓励高校通过购买租赁学校周边的人才公寓、商住楼等社会用房补充宿舍资源，并按照校内同等标准 加强。

0: 配套服务管理，
1: 用市场化的手段来破解公共服务供给难题，那相信这对于非常多领域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困境不无启发。好，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您，任杰。
2: 好的，谢谢陈慧。对于大学购买商品房给学生居住的话题，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马教授你好。
3: 哎，主任你好。
2: 马教授，你怎么样看待刚刚我们其实看到有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采取这种购买商品房作为学生宿舍的这种行为，在你看来这种行为它具有推广性吗？
3: 我觉得这样一个做法是实现了多方共赢，特别是学校和所在城市的双赢，而且在未来也有很强的复制推广价值。因为你可以看到，本身我们现在不少高校存在着校内住宿条件有限啊，宿舍供给不足啊，那同时我们又看到各地有不少的商品房，特别是存量商品房需要进行消化，所以这个时候的话，这双方一拍即合，实现了资源的再利用和最大化的发挥价值，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举措。因为对于学校来讲，可以解决学生的住宿难题，改善学生的住宿条件，那对于当地政府来讲，能够加快商品房去库存，也能解决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的难题。同时的话，对于学生来讲，你像相对于校内的宿舍来讲，无论是它的硬件设施、空间还是服务，都得到比较明显的改善，这个对于学生来讲也是比较好的。当然对于所在社区来讲，你像学生的出现也对于带动相关的产业和配套的服务也有很好的促进作用，而且在未来的话可以看到类似的需求还是不断的增长的。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从当前这样一个模式本身的优势，还是从未来发展的可能性，都是值得看好的。主持人。
2: 马教授，等于说是对于企业来说，对于学校，对于学生，对于当地的政府来说，都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回过来还是一个管理的问题，因为刚刚比如说我们看到徐州医科大学它所购买的这个小区是距离学校 1.7 公里，就是学生分散在校外进行居住，安全管理怎么去保障它，人员流动怎么去规范它。
3: 我同意您刚才讲的这样一个担忧。其实对于学生、家长和学校来讲，比较关注的就是学生的安全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通过这样一种开放式社区的服务是可以比较好的解决的。因为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学生特别是大学生、研究生，除了少数的少年班，多数都是成年人，他本身就有比较强的自理能力，我觉得在校外住宿不是特别大的一个挑战，而且对于学生将来更好的融入社会也是一个很好的历练。那对于所在社区来讲，其实学生的入住，他无论是我们讲的这种统一的管理还是配套的服务，都是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改善，对于所在社区来讲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当然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学生日常的通勤，特别是交通安全需要去关注，那在这个方面我觉得需要学校和相关的部门去加强协调，去关注怎么样去优化这方面的道路的问题，协调的问题，特别是一些服务保障的问题。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学生在居住过程中涉及到了一些具体的问题。你像我们在这个社区管理，特别是配套的这些服务方面，我觉得基本上是能够满足学生的需求的。而且现在也有一些学校在试水，你像不光是说学生进来了，而且这些相关的这些服务我觉得都很好的得到解决。那很重要其实就是加强这方面的学生的教育和引导，同时的话也要让学生去树立这样一个市民，特别是城市社区居民的这样一个观念，让他们不光是遵守学校的规则，也要去考虑去适应这个社区的生活。你比如很多社区可能老年人居多的话，如果学生他这个作息时间不一致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这个方面的邻里摩擦。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能需要引导学生怎么样去树立一个观念，去融入这个过程。当然对于学校来讲，也可以有意识的去推动怎么样参与社区治理啊，你比如在这个方面可以更好的实现这样一个校地合作。主持人。
2: 好，谢谢马教授所带来的分析哈。王倩，其实刚刚我在看这个数据的时候，有一个其实让我挺惊讶的，就是这个楼它建好，2021年建好，等于说到今天5年的时间是空置的18幢楼，如果一直荒废下去，它就变成一个烂尾楼在那边了。但是你看，经过这样的盘活，各方都满意了。
4: 我觉得是几方共赢的一个举措哈，而且也是在特定时期能实现几方共赢。就比如说我们目前房地产价格相对低迷的这种状态下，如果过去房价高起的时候啊，或未来房价如果再起来的话，恐怕时机就错过了。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确实无论是房子的去库存啊，还是校方解决学生宿舍难题都对，但这中间要小心几点啊，我特别想提醒。第一点就是学校要精准的测算资金，你是买合适还是租合适？因为现在是人口的

大年儿啊，这个学生的数量不断的攀升，到高等教育大概2032年达峰，那之后会缓慢的下降。如果到时候没那么多学生住了，这宿舍楼买了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是要考虑，要考虑人口变化的因素。第二一个要防止校方和这个房地产商相互勾连。我提一下。

0: 尽忠报国，出自北史言之一传，更因岳飞成为千古忠义的象征。北宋战乱，山河破碎，家国危亡，岳飞决心投军报国。
1: 母亲，国难当头，孩儿立志从军，誓死保卫家国。
2: 好，娘今日便为你赐字。
0: 尽忠报国，这四个字从此刻进岳飞的生命。撼山，撼岳家军难，他以信念为屏障，用生命护山河无恙。他驰骋沙场，奋勇抗敌，用一生践行对国家、对母亲的誓言。尽忠报国不仅刺在岳飞的背上，更刻在一代代中华儿女的心中。

透过平凡看不凡，透过行业看中国。各位好，欢迎收看《行业中国》，我是主持人柏林。在法治的征程上，检察技术人员以精湛的专业技能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在默默守护着正义的防线。那今天我们就共同了解这个行业背后的故事。

0: 欢迎两位。其实说到检查技术人员哈，大家印象当中对你们工作的了解，仅仅是停留在我们在电视剧当中看到破案的镜头哈。其实你们的工作场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应该是随处可见的。
1: 司法鉴定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业？它和我们的生活有着怎样的关联？
2: 这个行业的话呢，对于社会来讲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行业，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讲，那么对于司法鉴定当中很多相关的内容，那就更是了解的甚少甚少。那么我们这个行业呢，就是为老百姓提供服务的，其实提供的也是一个法律方面的服务。
1: 司法鉴定是一种运用专业知识和技术，依照法定程序对专门性问题做出鉴别和判断的活动。鉴定人所提出的鉴定意见要求科学、客观、公平、公正，会被作为法定证据使用。如果从法医这一古老而神秘的职业开始追溯，司法鉴定行业在我国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南宋著名法医学家宋慈曾编著了《洗冤集录》，其内容丰富，见解精湛，不仅是中国较早较完整的法医学专书，也对世界法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司法鉴定为人民群众诉讼的需要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依据当前法律法规，司法鉴定可以分为法医类鉴定、物证类鉴定、声响资料鉴定、环境损害鉴定等几大类别。
3: 进入新时代以后，数字检查工作也得到一个蓬勃的发展，把我们检查技术从幕后推向了前台，那我们的检查技术工作也就面临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数字检查是我们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水平的一次革命，是对我们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水平的提升的一个重要的依托，
0: 也可以说是大家的幕后英雄了哈。那两位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工作具体都涉及到哪些方面。李署长。
4: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们的工作呢，主要是依据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在这里边的话呢，就是进入到我们诉讼环节的技术性证据，我们开展检验鉴定和技术性证据审查。以电子数据和声像资料为例的话呢，我们主要是开展电子数据的提取、恢复，还有呢声像资料的真实性检验、同一性检验，通过这些检验呢来去进一步确定证据的有效性。
0: 黄主管。
5: 作为电子证据的鉴定人，我的工作呢主要是提取还有恢复电子证据，主要包括这个电子数据的这个功能性鉴定、真实性鉴定、存在性鉴定还有相似性鉴定等等。
0: 刚听两位的介绍哈，感觉咱们的这个检查技术工作啊非常的细致，而且肯定是需要我们的工作人员很多的这个耐心，而且呢需要很多使用很多的这个科技手段来完成。其实我非常的好奇哈，你们怎么样从大量的数据包括图像当中哈，能够快速的锁定咱们的线索。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走进他们的工作。
6: 根据保险公司说的呀，他们向公安机关去报案，但是呢，公安机关认为呢，这些情况还构不成刑事立案的标准，所以建议他们走民事途径。但是在法院里面呢，他们又败诉了，所以说他们向我们部门提出民事裁判结果监督。您看，这是他们提供的一些材料。您看，他们是着重反映说这个人有碰瓷的现象。然后说这批案件呢，他们怀疑保险金有一部分是虚构的。我是想说，您这边有没有大数据的方式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情况？
7: 那这个我们跟保险公司去商量一下，这有没有这些数据，我们把它进行一个数据分析。
8: 帮我查一查，保险公司做被告的案件一共有多少件？
9: 就是那个原告得是那个自然人对吧？
8: 自然人包括修理厂都可以。
9: 我看一下，一共是对这个等等，一共是那个1600多件，
8: 有1600多件。
9: 对，
8: 那这样的你有没有诉讼权转让的案子？你帮我调一下看看。
9: 一共是800多件。
8: 我们把社保数据跟他碰撞，看这些人查一查，这些人是什么单位的，哪里交纳社保
9: 的？把那个社保数据跟他那个比对一下。
7: 他的思维跟我们的法律思维是两个概念。 我们法律是有客观证据以后，是这些证据能不能定他罪，对不对？定什么罪？但是我们要真把一个事实真相弄清楚，一定要首先是从零到有啊。实际上我们在数字检查发现线索，只要有数据去研究或者有信息去研究，可能就一两个礼拜就能找到出线索了。但是这些线索落地实际上是在我们这里是最难的，以后可能在全国数字检查落地也是最难。
0: 通过刚才的短片呢，我们也看到哈，在这个案例当中的电子数据的鉴定呢，其实对于我们司法工作呢是非常的重要。那李署长，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咱们的这个电子鉴定现在在司法当中，它主要是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4: 可以这么说，电子数据呢称为数字时代的证据之王，因为电子数据具有客观性、关联性。通过电子数据的客观性呢，我们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本身。通过电子数据的关联性呢，我们又能够刻画出、还原出整个案件的一个基础情况。在这里边呢，比如说大量的文档、资金往来，还有我们的行为

0: 轨迹，这些呢都能够充分的还原案件事实。所以说呢，在网络时代，大家在大量应用手机、计算机的情况下，电子数据可以说是我们的证据之王。
1: 几个嫌疑人吧，然后就是通过这个虚开发票卖这种发票来进行获利。那么这个过程中呢，他们的这个买主是非常多的，购买发票的公司也非常多。这个团伙呢，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实施犯罪的过程中，几乎都是通过这种即时通信软件进行沟通联系，通过快递的方式寄送发票。所以说呢，这个案件的大量的证据呢是存在于电子数据中。其中的一些嫌疑人呢，还具备了比较强的反侦查意识，对于这个使用过的手机啊，或者使用过的即时通讯的这种软件呢，进行了这种清理和处理，证据情况不是特别好。这样一搜呢，基本上呢，它能就是全部命中。而且呢，它有一个好处的，就是你点到这，比如说点到这条里边，它那个就能定位到它那个聊天记录具体在哪儿，你到时候看一下上下文。就能判断这笔钱是不是他卖笑气的那个收入，这个应该是公安机关拿到的这个文件，应该是他的这个后台数据库的备份。我现在就给你还原。
2: 哦，能显
1: 哎，
2: 示
1: 你
2: 具
1: 看，
2: 体的条目吗？
1: 有了，你看，这个表应该是一个有多少个设备？三天的时间，他抓了410部手机的设备信息，
3: 5万多条信息。
1: 然后是410部手机里的通讯录。
3: 像您说的哈，这个网络时代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是同时可能也会潜藏着一些安全的隐患问题哈。比如说您刚才说到的，我们的这个银行密码呀，包括这个聊天信息啊，还有转账信息等等，其实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是不是？那黄主管，这些信息怎么样，我们能保证它的安全？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删除呀，或者篡改的这样的情况？
4: 是的，主持人确实会带来一定的挑战。数据的恢复还有防篡改鉴定是电子数据的两大核心问题。对于数据恢复来讲，我们会使用专业的设备来进行文件恢复。就比如说，对于机械硬盘，我们会使用 FTK Image 还有 InCase 这些工具来扫描这种残留的文件结构，来进行文件的恢复。而对于篡改的电子数据来说，我们会使用全面审查的方式来去审看，比如说像这个系统的日志信息，还有注册表变更等等。
5: 能不能根据你们那个大数据筛查，帮我们统一统他的微信里有多少聊天涉及到这个可能是开发票的？我们在辅助跟他们税务机关提供的这个可疑发票号，然后单位可疑发票号，我们把这个一对比，我们再看看是多少钱。对，这是我们最关键的一个需求。然后看看这个1.多亿能不能认，2000多张能不能认。
1: 啊，那现在呢，就是先涉案的这个手机的数据进行一个重点的筛查。那么筛查的第一个重点呢，就是看看二者之间的这个聊天记录大概涉及了
5: 多少
1: 开具的发票的一个详细的情况。同时呢，要确定一下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中对他们的分工再进行一下明确。然后再看看有没有一个，就是他们二者这个下线的存在，或者说叫他们一个代理的一个存在。
5: 啊，对，中介什么或者是什么，对。
1: 然后后续呢，如果在这个筛查过程中，我们如果发现了什么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些线索呢，咱们再交流。最大的一个困难点，其实就是对于海量电子数据的一个分析。如果说咱们就说啊，一种最坏的情况，如果说现在就是咱们把这个电脑扣了，里边如果没有找到这个台账文件，那么现有的证据，
6: 现有证据有那300万电底儿，是处理是能处理，不就是可惜吗？
1: 他这反侦查能力确实挺强。
7: 这不就那台主机就 OK？
8: 看一下。
7: 它显示屏不用吧？
8: 不用，
7: 显示屏不用。
1: 扣押了电脑以后呢，就是提取嫌疑人电脑中的 Word 文件、Excel 文件和 WPS 文件，鉴定机构做鉴定，他肯定是要对硬盘复制，
2: 好，
1: 多做一个复制件，然后把复制件给咱们拿过来一份，咱们这边的技术这块呢，也要跑一跑，分析分析。在这个同步的分析过程中，直接发现了这样的台账文件，就是印证了我们前期的判断，从中成功获取了这个李某某用来记账的台账文件。
3: 我们 们现在哈这些新科技对于我们工作司法工作的它的一些帮助和辅助作用。那李处长，未来您怎么看？我们

0: 的电子数据鉴定，它会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发展，还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1: 我觉得这个电子数据的发展主要是依赖于现在的这种犯罪形态的越来越趋向于网络化，大量的网络犯罪案件已经成为目前来说社会案件中的一个主流形态。电子数据包括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术的发展呢，也为这种犯罪形态带来的更多的智能化的技术趋势。而我们作为电子数据的取证人员，如何去应用这种新的数据形态、新的技术来去对抗这种犯罪形态，是成为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切实的一个难题吧。可以说呢，我们以后要充分运用这种大数据、人工智能的网络技术来去开展电子数据的取证工作，包括一些深度伪造的检验，包括一些跨境取证啊，这些工作呢都是我们未来要面对的一些问题，也是我们要应用发展的一个具体方向。
2: 郭同志，我们是自治区检察院的。
3: 好，你们请进。
4: 张总啊，就是关于这个底气鉴定的事情啊。你提交了两个借款借据，
5: 看一下这个，
6: 这条子不是我写的，
5: 这一个是两万的啊，这个字啊，这些上面这些字郭德胜呀什么的，还有这个条子，还有这个5000元的
6: 这个5000元，他是拿着我的自己房写的，这个是他是涂改的，刮了，把那个两万这个字字刮掉了，
5: 按照这个借款借据上的字迹写上点。笔记样本好吧，我说你写
6: 好
5: 啊，你先把你的名字先写两行，按照正常你书写速度写你的名字啊，对，按正常书写速度，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接着写，写完以后你再写，大写的5000，小写的5000。
6: 好，
5: 你文化程度是什么？
6: 初中
5: 啊，
6: 嗯
5: 啊，再写个5000，小写的5000，
6: 小写5000啊，
5: 小写5000，把这个括号也加上，对，再写，连续写，注意书写速度，控制好书写速度。我们再看这个条子上的字啊，那你再写个20000元，你写个20000元，两万，注意那个万字的写法啊，注意万字的写法。你再接着写20000元，好吧？
6: 还是大写两万？
5: 哎，对，大写20000元啊！注意书写速度。我们西北的某大学呢，一个鉴定机构出具了报告，认为这两个借款借据上的字都是郭某所写。但是他呢就提出异议了，提出异议后呢，又在银川的某个社会鉴定机构也出具了一份鉴定意见书，也认为。这个上面没有被擦刮，就是20000元。
6: 哦，
5: 这是5000元，也是郭某所写。他这个收笔，你看他这个收笔动作，比例呢非常平缓，收笔呢没有笔锋，而人家这个就有笔锋，对吧？
6: 哎，
5: 是吧？他这个，你看他的写法，他这个剪裁呢是两竖，而真正的笔画呢应该是三竖，他的写法就错了，
6: 就冲
5: 了。
6: 哦，对，
5: 这是一个稳定的特征，笔顺特征是非常稳定的。这个五字呢，你看这个五字呢，这个小写的阿拉伯数字五，它这个五的第二笔收笔的时候呢，它是向下压的，向下压的一个就动作，
7: 对
5: 吧？
7: 对对，
5: 它这个没有这个下压的这个就动作，再一个它这个五字呢，它这个五字这块呢，它是一个圆弧，对吧？它是一个圆弧，你看人家这呢是一个折角，是吧？这是一个折角，
6: 对
5: 吧？这个是不是看的这么看的，看得很清楚的？这个特征差异点是很明显的一个差异，但是呢，他们呢，把这个差异呢就给忽略了啊。还有这个，你看这个比对表就更清晰，它的用笔，这个零字的用笔，起笔位置和收笔位置也不相同，对吧？一个是逆时针，一个是顺时针起笔，对吧？所以这个零呢写法它也不一样，而且呢这个零你看它添了一个零，对吧？改了嘛，把这个大写的千改成万，于是呢它必定要在后面要添个零吧，添个零，而这个零呢又压在这个括号上，对吧？这个是不符合这个书写习惯的。那么我们再对这20000元的这张借款借据进行荧光分析，对吧？那么进行荧光分析看。

0: 看出来吗？这个凡是被就是变造的这部分，你看下面是白色的荧光吧？
1: 嗯，
0: 对吧？白色的荧光啊，对吧？这张图，这张图，这个纸张纤维是不是翘起来的呢？这是擦。

0: 处长，其实对于我们公众和老百姓来说，这个电子数据鉴定它有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它？或者在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
1: 其实，作为老百姓来说，他更多的是遇到，比如说电信诈骗，比如说这个网络这种侵财类的案件发生的时候啊，他应该注意到自己的证据的保全，尽可能的保留手机中的聊天记录，还有一些这个转账记录等，固定好证据，及时的向警方呢提交证据，尽快的开展侦查工作，这个是老百姓可能更多需要面对和注意的问题。
2: 通过电话、微信等渠道发布虚假的贷款信息，吸引不特定客户上门，使用话术以贷款融资为名实施诈骗。
3: 我看那个材料里面有现场起货那个账本啊。
4: 对，账本上基本记录的是这个被害人的名字，但是名字有的不相符啊，名字、电话，然后钱，基本就是这么一个。
3: 然后有这个首犯这个头这个李某，他的手机里面没什么内容，还有那一个头尹某，他的手机微信也抹了，咱们要不然在现场再去勘验一次，搜查一次，再看一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遗漏的证据，再到现场看看吧。我们也跟着你们一块儿去看看一些电子数据的情况，好吧？
5: 好。
2: 这次搜查终于让办案人员找到了更多的突破口。
6: 这些员工的花名册、话术单，还有这些员工的考勤表，电脑来说就有五十多部电脑，然后还有每个人的个人的手机，还有其他的公司所有的手机这些东西，还有那个 U 盘、硬盘，所以我们当时把这些东西全部做了扣押。
2: 能够查获这么多电子证据，让办案人员松了一口气。但要想从这1TB 的电子数据中找到数百名被害人个人信息表等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和线索，难度可想而知。
7: 通过银行，我们获得了大量有效的信息。首要分子的银行账号，我们发现了这个犯罪团伙的资金流的走向。他们的资金通过第三方或者通过烟酒店老板取现之后，都放到了二号人物的建设银行卡里，由财务把拿着现金存到这个银行卡里，再通过这个二号人物的银行卡分散。就是按照他们约定好的提成比例，打到其他的组织领导者的银行卡里，掌握了他们犯罪集团的规模、资金规模，那是非常巨大的。
0: 我们要提高自己的这种意识哈。黄主管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地方？
8: 刚才那个我们李处长说的已经非常的全面了，确实我们公众要树立起电子数据的保全意识，然后及时的把这些证据固定下来。
0: 好，非常感谢两位今天的分享，带我们深入的了解了电子数据在司法工作当中的重要性，也让我们深刻的感受到了新科技与法治相结合的巨大力量。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行业中国》，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8: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9: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0: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8: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9: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黄土深处，考古学家悄然开启了一场跨越3000年的对话。散落的青铜残片，断裂的铜枝铜干，扭曲的青铜神鸟，数百块碎片凌乱堆积，如同一部沉睡的史诗。经过文物保护专家近10年的研究与修复，这株命名为一号青铜神树的庞然巨物终重现真容，成为全世界现存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单件文物。三星堆博物馆，一株青铜铸造的巨树在展厅中舒展枝桠，3.96米的身躯仿佛撑开一片凝固的时空，枝桠间悬挂着古蜀人对世界最初的认识。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自出土那刻起，便引发了无数学者与考古爱好者的热切追问，它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信仰、生命观，以及古蜀人心中的神秘世界。神树通体青铜铸就，分3层9枝，底座如同山形，其上有云气纹与日晕纹，仿佛是云雾缭绕、天人栖居的神山。主干挺拔如通天之柱，3层枝干逐级攀升，每层有3根枝条斜出，每根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朵及桃形果实，每一枚向上的果实上立有一只跃跃欲飞的神鸟。鸟与花果的布局似乎隐喻生命繁衍与自然节律的共生。神树旁侧，一条巨龙圆树而栖，龙首昂然向下匍匐于树座之上，龙身蜿蜒如波浪，龙足紧抓树干，龙尾残缺。尤为精妙的是，神树整体呈现向上的升腾之势，而龙形却逆向俯降。这一升一降，恰似古蜀人对天地关系的理解。人类从大地出发，通过神树抵达苍穹，而神灵则借龙形降临人间。动静之间，青铜被赋予了生命力。结合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祭祀玉器，这株神树极可能是祭祀仪式中的核心圣物，是古蜀人通天达地的信仰载体。《山海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10日所育，9日居下之，1日居上之。青铜神树的外形与文献中的扶桑神树高度契合，学者认为这株神树或许正是古蜀人宇宙观的具象化。底座为地，树干为人间，9枝托起的太阳神鸟象征9日轮值，而顶端缺失的部分或许代表着第10日巡天的轨迹。3000年后，神树依然伫立，它的枝叶间不再悬挂太阳，却投下了更为深邃的文明剪影。 考古学家仍在寻找顶冠缺失的答案。有人幻想那里曾立着一只闲日神鸟，有人猜测是嵌有玉璧的祭台，但或许残缺本身就是历史有意为之的留白，让惊人的想象得以栖居。青铜会被岁月锈蚀，神话会被时光掩埋，但人类对生命宇宙的敬畏与探索始终如神树般向上生长，生生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斗柄冬至，天下皆春。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2025年9月，青岛电影学院开学了。9月底我来到学校，已经有3个月没有看到黑天鹅，很想知道这期间黑天鹅都发生那些变化。来之前听薛师傅说，因年龄原因，学校没再续聘。9月1日他离开学校回家了。听此消息，我顿感意外和遗憾。原本计划本学期继续拍黑天鹅，没有他这个主人公，又该如何拍下去呢？我不免有些犹豫起来。

0: 当我来到影湖旁再次看到黑天鹅时，三个月不见的他们变化太大了，已经分不清楚他们谁是谁。三个月前离开时的第一窝、第二窝、第三窝、第四窝黑天鹅的印象如今完全消失了，我只能左看右瞧，极力想分清楚他们，还是很难辨别。特别是每一窝黑天鹅的亲鸟和幼鸟长得好像都一样，辨别起来太难了，一时真有点懵，有种找不到北的感觉。如有薛师傅在旁指点，那就好多了，眼下只能凭感觉蒙着拍再说。我急切地想知道这三个月里的四个窝黑天鹅究竟发生了什么，于是约薛师傅当面再聊一聊，问个究竟，也许能找到继续拍摄下去的感觉和兴趣，哪怕有一点点也行。
1: 呀，哎呀呀，薛师傅，啊，开摩托车进来了，来吧。
2: 我把它放那了。
1: 啊，你放那儿。
0: 9月28日的傍晚，薛师傅骑着摩托车来到学校。
1: 放在这儿行。

0: 嘛？
1: 哎，你这边
2: 上班下班了。
3: 我们在食堂进行了交流。
0: 咱俩能有多长时间没见面？
1: 什么？
0: 咱俩有多长时间没见面？
1: 哎呦，
0: 我六月底回去的。
1: 六月底，这一个七月，一个八月，九月，两个多月，就三个月了。
0: 围网里头是一大仨小，这是什么时候放出来的？
1: 哎呀，你兜了没几天就把它放出来了。
0: 当时放出来是什么景象？
1: 哎，它放出来很高兴，它一放出来上那个大网去，一上了大网，上了大网那些母鹅，它就撵它，撵它就死它，死它以后它就不敢下去了。他看着那些大鳄不在的时候，他才下去。
0: 那他妈在边上没有上去护卫啊？
1: 他妈，他别的什么其他妈能打过来的鳄，能欺负过来的他护他。有几个他欺负不过来，他
0: 打不过人家。
1: 打不过他妈见了都害怕，也都快跑。所以说他就说他妈就领着送那个背皮那个小碗去，套瓶背皮这不还有个小碗吗？有个小碗，我放了一个桃子，放了个桃子可上面叫他在那吃。
0: 那个是别的一对大的在那吃呢，这个三个小的不在那吃。完了这个他妈妈在哪儿不知道。那你那腰是怎么伤的？
1: 每天饿的时候，跳着四半绊到以后一摔，把腰散了。
0: 当时很厉害吗？
1: 哎呀，不能活的，我当时就不敢活的，就回家就躺了七八天才能翻身。
0: 那你是什么时间不干了？
1: 九月一号。
0: 为什么不干了？
1: 因为我这个什么，他工资了又不上这个意外险，又不上保险，所以他就不行了，他就年龄高到69，到69，
0: 国家规定的，
1: 69就又不上保险了，哎，也不想干了，
0: 就是，那这玩意儿给累病了，还不挣点钱不如治病呢，是吧？腰累点。
1: 身体也不好。
0: 那你在这学校养黑天鹅，喂黑天鹅喂了两年多，一下子不养了，不喂了，习惯吗？
1: 哎呀，你不习惯，那么你也有什么？有时候当时这个人，光干什么都是有感情的。
4: 走吧，我们过去，我送你走。完了，我们就保持联系啊。
1: 好。
3: 我和薛师傅聊了一个多小时，知道了四个窝黑天鹅的一些情况。
4: 放心，再见啊，多多保重。
1: 好。
3: 特别是第一窝黑天鹅雌鸟和三只幼鸟的事，引起我的兴趣，这将是继续拍摄的重点。次日早上，我在影湖旁看到，接任薛师傅的饲养员正在往湖水里撒饲料。这种投喂方法和薛师傅有所不同。出现在我眼前的这三只黑天鹅幼鸟是第一窝的吗？我心里画了个问号，随即视线又转向饲养员。

0: 您好。
1: 你好。
0: 哎呀，你是接老薛的班了？
1: 啊，是。
0: 哎呀，我上学期排他一个月学期呀、啊，他喂这个天鹅。
1: 啊。
2: 这只黑天鹅幼鸟试图喝水，一只黑天鹅上前驱赶。这三只幼鸟为何不到投喂处觅食呢？三个月前，围网里饲养第一窝黑天鹅一家四口，现在变成两只红头鸭

0: 为什么给这两个放这里呢？
1: 咱两个不合群儿，不合群儿。
0: 不合群儿啊？
1: 嗯。
0: 你也是为的这些鸟，
1: 对，
0: 也打扫卫生，
1: 对。
0: 跟薛师傅是不一样吗？
1: 嗯，一样。
0: 哈哈，哎呀，
1: 谢谢。
0: 那以后我每天可能要和你进行接触了啊。
1: 好，好。
0: 哎呦，这学期我来拍拍你吧。
1: 啊。
0: 啊。你这是每天什么时候喂呀？
1: 等我起来8点半到9点，晚上是3点半到4点。
0: 两遍。
1: 啊，两遍。
0: 那跟谁一样？
1: 哎，两遍。嗯，
0: 而且这三个我看那个毛灰色的，这是哪窝的你知道吗？这是在哪个里产的？
1: 不了解，我刚来不了解，不了解。
0: 就在这儿呢。
1: 不知道，不知道在哪个产的。这不在这里边的吗？
0: 啊。
2: 这只黑天鹅走进三只幼鸟，我以为是他们的亲鸟，后来发现他们之间不那么亲近，又不像是一家的。那他又是谁呢？这种吃法实在费劲，饲养员为何不把饲料倒在地上呢？我有些纳闷。这只黑天鹅为何在三只幼鸟面前小心翼翼，十分谨慎呢？

这是第二窝头未出，前来觅食的这些黑天鹅好像不是第二窝黑天鹅，因为第二窝没有幼鸟。昨日薛师傅还告诉我，今年第二窝黑天鹅产了四个蛋，孵化出四只雏鸟，其中两只雏鸟晚上睡觉时不幸被雌鸟踩死，最后两只雏鸟外出时又被其他黑天鹅叨死。这是第三窝头未出，这些正在觅食的黑天鹅看毛色和数量，我估计应该是第三窝一家六口，因为头未出也是第三窝的巢穴之地。

这只被驱赶的黑天鹅会不会是第二窝黑天鹅呢？因为第二窝与第三窝的巢穴离得很近。这两只黑天鹅幼鸟吃饱了，看貌似应该是今年5月份出生的，

0: 这个弓子
1: 啊，这
0: 不大，这用不管说用你还是拧，你抓不着它，你就要刺。
1: 这个是哪个窝的弓子？是这个窝的还是那个窝的？
0: 它不是在窝了，它都在外边，都在外边。
1: 它晚上不回去吗？
0: 不进去，晚上都出去石头，上北边去了，去搁哪儿去？
1: 啊，已经不在它产蛋的地方了。
0: 嗯，他
1: 俩是一对吗？
0: 啊，他俩也一条街，啊，拉呱嘛，他拉个拉呱长的。
1: 那个两个就是他孩子呗，
0: 那不到，看的是。
1: 啊，
2: 我问了饲养员半天，也是胡乱猜想。
1: 这三个怎么不到水里去吃呢？
0: 不是在旁边打鱼的吗？他一上水就粘菜，粘菜，就不给他吃了。他得在上面吃的。
1: 他妈妈哪儿去？这他妈妈吗？
0: 嗯，那是这妈妈怎么才能不活着？才不活着？
1: 对呀、啊，他们不活到哪儿去了？
0: 嗯，他不活着。
1: 啊，他有时候也下水吗？
0: 下水时间也很长，假期很长，不很短。反正说这湖儿一块儿，他们在头，他们在中后，跟着下水。
1: 为什么呢？
0: 就是好像不管去了的，好像害怕的。
1: 哦，
0: 怕他。
1: 怕他吗？
0: 哎，怕他。
1: 完全出乎我意料。
0: 嗯，
1: 那个叫红头鹅吧？
0: 嗯，红头鹅。
1: 我从来没听明白，你怎么给它放到那儿去了呢？
0: 它关在圈子，它不出来，不许它出来。
1: 为什么不让它出来？
0: 出来光没有了。
1: 什么？
0: 出来光没飞走了，光飞走了。

一口饲料，黑天鹅吞咽许久，如果薛师傅在，一定会在饲料桶旁边准备一盆水，因为黑天鹅进食不能没有水。

0: 这只黑天鹅的这一举动，我断定不是三只幼鸟的亲鸟。看到眼前这一幕，我猜想这可能是第三窝黑天鹅一家六口，因为雌鸟今年一月和五月分别孵化出两只雏鸟，看到四只幼鸟毛色的差异，可以说明它们是不同时间出生的。一年当中第三窝黑天鹅能存活四只幼鸟，真不容易，它们将是影湖里最大的家族。
1: 啊，
2: 还牛呢！
1: 哦，这个是不是一窝啊？
2: 那不了解，我这没养它，没不认。
1: 啊，
2: 不了解。
1: 我上学期跟了半年，我但是它变样了，我都看不，我也分不清楚啊。
2: 他想认就不认了吧。
1: 这谁和谁呀、啊？我也不知道了。
2: 嗯。
1: 原来小啊，那个区分大小能看出来。
2: 嗯。
1: 那你在这儿做保洁做几年了？
2: 我头一次来。
1: 啊。
2: 才刚来，来了能有十来天儿。九月五号是八号来的。
1: 那你过去养过天鹅鸟什么吗？
2: 没有，没有养过。
1: 啊，那你现在对这个黑天鹅怎么回事也不了解了？
2: 不了解，我反正是好比又叫我来喂，讲讲卫生去，反正就这个事，就好活，没别的事，反正。
1: 嗯。
2: 啊？还什么事？
1: 我比你还明白一点。
2: 啊，你明白？你是老师吗？你是？
1: 不是，因为我上学期搁这拍他嘛。
2: 嗯。
1: 但是我现在认不出来了，有点儿啊，它变化太大，
2: 长太大了，根本长大了，你能变化个了那么？
1: 嗯，好，您先忙
2: 啊，好，谢谢师傅。
0: 一天当中，饲养员两次投喂，这三只黑天鹅幼鸟，由于吃的时间短，加之不断有外来者侵扰，能吃到肚里的饲料没几口。听薛师傅说，第四窝黑天鹅夫妻常在围往东面的水湾里歇息，也许明年他们还要在路边筑巢产蛋孵蛋，因为这里是他们的专属领地。
2: 嗯，

今年四月，第四窝黑天鹅雌鸟在路边筑巢，下了三个蛋，一个也没孵出。这也是三只黑天鹅幼鸟常来此歇息的地方。这里僻静，很少有外来者侵入，在此觅食歇息很安全。这三只黑天鹅幼鸟和第四窝黑天鹅夫妻相处得很和睦，可它们为什么不到影湖里觅食歇息呢？影湖不仅是黑天鹅觅食歇息的地方，也是相互争斗的战场。这两只黑天鹅被第三窝黑天鹅一家六口驱赶上岸，他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就是薛师傅说的围往北面有个小水湾的位置。我记得薛师傅说，第一窝黑天鹅一家四口从围网里放出来后曾被安置在这里，没想到两天后竟然被第二窝黑天鹅夫妻霸占，强行

0: 将他们驱离。从此第一窝黑天鹅一家四口过着居无定所、聚少离多的生活。难道第二窝黑天鹅雄鸟的感情此一时彼一时，只认领地不认六亲吗？这三只黑天鹅幼鸟常来为往北面的这个小水湾，我猜想在他们的记忆里，也许这里曾经是他们的家，他们每次来都被第二窝黑天鹅驱离。由此我断定这三只幼鸟是第一窝的黑天鹅。从这一刻，我的拍摄从一明白一辨别的第一窝黑天鹅一家四口开始拍起。第一窝黑天鹅三只幼鸟离开影湖，来到学校图书馆外的草坪上觅食，第二窝黑天鹅也跟着来了。也许是很熟悉，彼此离得很近，三只幼鸟的亲鸟怎么没来？也许彼此离得太近，第二窝黑天鹅雄鸟为了多吃几口嫩草，把三只幼鸟驱赶走了。这片草坪虽然人多嘈杂，离影湖有几百米远，但可以吃到嫩草。第一窝黑天鹅三只幼鸟是怎么知道这里有嫩草的呢？而且不论白天和晚上，其他黑天鹅也来觅食。也许黑天鹅知道这片草坪是公共场所，没有领地之分，只要弱势礼让强势，并保持一定的距离，彼此会平安无事，不会出现纷争。清晨，第一窝黑天鹅三只幼鸟来到影湖旁的草坪上觅食，怎么还是不见他们亲鸟的身影？这片草坪是第二窝黑天鹅的专属领地，三只幼鸟再次觅食要格外小心。在黑天鹅的世界里，领地是神圣的，不可侵犯，外来者一旦进入别的黑天鹅领地，一定要挨打，自知理亏的外来者只能落荒而逃。此时也许第一窝黑天鹅的亲鸟正躲藏在附近的暗处，密切注意三只幼鸟，但它无力与第二窝黑天鹅雄鸟抗衡，只能这么忍受着。在这块领地，第二窝黑天鹅是王者，但在领地之外那就未必是王者。它若出现在影湖里或其他领地，肯定是失败者。领地没有大与小，只要有领地就有王者的尊严，没有绝对的王者和失败者，只有此一时彼一时的王者和失败者。两只第二窝黑天鹅想到影湖里去觅食，却遭到这里的王者第三窝黑天鹅的拦截。双方相持片刻，王者迅速出击，一对二，两只第二窝黑天鹅落败而逃。落败者经过一番周折，才回到围网北面的小水湾。明年他们也许在这里筑巢、产蛋、育雏，而不是在影湖水面上的小木屋。2025年4月，第二窝黑天鹅雌鸟曾在这里产下四个蛋，育出四只雏鸟，最后一只也没存活，如今鸟去巢空。2025年1月和4月，第三窝黑天鹅雌鸟曾在这里产下八个蛋，孵化出四只雏鸟，如今已长成幼鸟和成鸟。2025年9月下旬，第三窝黑天鹅雌鸟开始出现筑巢迹象，难道又要产蛋吗？野生黑天鹅通常在8月至9月进入繁殖期，部分个体在2月至9月均可繁殖，筑巢通常需5到10天完成，雌雄双方共同协作，雄性负责收集材料，雌性负责搭建。看到饲养员在围网里给红头鸭投食，我不由得想到第一窝黑天鹅一家四口在这里生活4个月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
1: 他就俩就再不放出来
2: 了啊。

0: 每当饲养员投喂饲料时，第一窝黑天鹅三只幼鸟都吃得格外急切，因为这桶饲料还要喂其他黑天鹅，它们大约能吃5分钟。这只黑天鹅又来了，三只幼鸟迅速躲开，看来它不是三只幼鸟的亲鸟，那又是谁呢？
1: 吃吧，咱就不敢上去吃，非得等我吃。
0: 饲养员撒在地上的两把饲料，就是这三只黑天鹅幼鸟的晚餐。最后，没吃上几口的晚餐被这只黑天鹅独吞。第三窝黑天鹅一家六口觅食时，都是鸣叫不断，很有影狐王者的气场。饲养员把饲料撒在地上，这让第一窝黑天鹅三只幼鸟吃起来很费力，不得已幼鸟叼着饲料到湖水里吃，才能顺利下咽。幼鸟出现在岸边，立刻引起第三窝黑天鹅雄鸟的警觉，迅速上前驱赶。影湖现在是第三窝黑天鹅的专属领地，不允许外来者进入。没吃到饲料的黑天鹅只能在岸上耐心等待第三窝黑天鹅吃剩下的残羹剩饭。地上的饲料吃没了，这只黑天鹅没有吃饱，迟迟不肯离开。原来它有心思，是想到第三窝投喂处觅食。这只黑天鹅被第三窝黑天鹅驱赶来驱赶去，就是不肯离去，为的是吃饱肚子，在其他黑天鹅领地觅食就得忍气吞声，没有自尊，只有在自己领地才能趾高气昂。

最后这只黑天鹅在第三窝黑天鹅雄鸟的奋力驱赶下逃之夭夭。原来这只黑天鹅是第二窝的雄鸟，它回到了自己的领地，和雌鸟在一起，一切又变得很美好。在自己的领地，没有纷争和喧嚣，没有胆战心惊的恫吓和驱赶。离开领地外出觅食就要小心翼翼，时刻提防，被追打的伤害可能是致命的。第二窝黑天鹅雄鸟也许没吃饱，饥饿难耐，又去第三窝头尾处觅食，结果被第三窝黑天鹅雄鸟发现，再次被驱赶。为了多吃几口饲料，第二窝黑天鹅雄鸟不得已要铤而走险。就在第二窝黑天鹅雄鸟逃回领地后，饲养员前来投喂，此时雌鸟还没有回来。在第二窝黑天鹅领地，我看到了第一窝黑天鹅一家四口终于和久违的雌鸟相遇，太意外了。他们来到这里也许是想和第二窝黑天鹅叙叙旧情，混口饭吃。原本这里是薛师傅给第一窝黑天鹅划定的领地，没想到让第二窝黑天鹅强行霸占。

第二窝黑天鹅发现第一窝黑天鹅雌鸟前来觅食，即刻上前驱赶，一口也不让前来乞讨的第一窝黑天鹅。

雌鸟吃，雌鸟不死心，再次观望和等待许久，想趁第二窝黑天鹅离开食草后再吃上几口。可是第二窝黑天鹅好像知道乞讨者的心思，就是不离开。也许第一窝黑天鹅雌鸟和第二窝黑天鹅雄鸟有过往的情缘，让雌鸟不愿意离开，

最后，第二窝黑天鹅雄鸟不顾及过往的亲缘，竟然对第一窝黑天鹅雌鸟大打出手，真有点太绝情了。

此时吃了半饱的第一窝黑天鹅三只幼鸟正在草坪上歇息，他们还不知道亲鸟还饿着肚子。面对突如其来的恫吓袭击和追打，为了活下去，第一窝黑天鹅雌鸟选择了躲避，远离和孤独。也许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再魂升天的神圣使命。

0: 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贾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他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贾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他叫孙贵相，来自山东枣庄，今年52岁。在平淡的生活里，有疼他的妻子和活泼可爱的女儿。然而，让谁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幸福的三口之家，竟是孙贵相捡来的。
0: 有请。二位好。
2: 你好。
0: 你们好，来。
2: 你好。
0: 请坐。
2: 我叫孙贵相。来自山东。
0: 来自山东。
2: 我捡了一个家。我来给我老婆找家。
0: 您说您捡了一个家。
2: 啊。
0: 来给您老婆找家。这是您老婆吗？
2: 是啊。
0: 哦，就是说她是您捡来的。
2: 对。
0: 您给我们讲讲怎么回事。
2: 我那时候在徐州那个三瓦窑的干活。我从徐州回家的路上就是到了藤县。那下了个小雨，我一看有个树，我去避雨，我听着他啊的哭。从那我一看他哭，就一个小姑娘在那哭。从那我的小妹，你哭啥呢？我是给爸爸妈妈吵嘴了还是干什么？他那什么都不是，他说的我也不懂那时候。我看到下雨淋的衣服湿了，都有点潮了。这样冻的那样，我从那拉开包，包里有我的那厚衣服给他穿上。穿上他还是哭，在那一直哭。哭呢，正好我在那等公交车，我上车他还跟着我走，我跟他说的你在这等你爸爸妈妈嘛。他啊一个劲，我看他啊啊的，我天也不。天都是都4点多快5点了，我看到天不早了，我看他跟我走，我就跟他走吧。走家里必须有我哥哥家的姑娘。带回家他们围着我哥哥姑娘过一晚上，我他妈带着再上滕州那个地方再给他找家。都是我走的家噻。我哥哥我嫂子问我说你怎么在外面带个小姑娘来的。我说的这个小姑娘不是我带来的，她是个哑巴。她好可怜我的。吃过饭我跟他说我你在哥哥家围着小二姑娘睡觉。我到我那两间，我还有两间茅草屋呢。我上我的家住，我的你在哥哥家住。他在我哥哥家住的那第二天早上天一亮起来还是哭啊的哭。我嫂子说的你们到滕州领了他再找到他爸爸妈妈看他找到了吗。从那我领到滕州那个各个路口，我问他这个地方是吗？啊，不是。我又领到那个乡镇那些地方，问这个地方是你家吗？啊，不是，不是。我领到好多地方，都是路口啊、乡镇啊，然后这还是农村啊，问了，问了，从那啊不是，全都不是，到那个派出所的，我也是这样问了，我的他爸爸妈妈叫什么？我能查一下户口吗？派出所的也给查了，我的你们这个不好查，没有具体的地方不好查。我到下午4点多了，我的啊，我的二侄女，咱带着她回家吧，不回家还是找不到她家。从那我把她带回家。
0: 又给她带回家了。
2: 带回家，她不她没地方吗？她这必须一个小女孩放在外面，我们也不放心。我哥哥嫂子说的，怎么没有给找到家呢？你又怎么带回来了？我的她找不到家，他必须是个哑巴，我的找不到家好伤心。我的带他哥到家里，我到外面去打工，我的。我的家里人有来要呢，你都给人家。
0: 当时您多大岁数啊？
2: 我那时候20多点，二十五六。
0: 25、26。当时您捡的这个小姑娘的时候，她多大岁数？您问了吗？
2: 她说16岁。
0: 当时16岁。她能写出来她家在哪儿吗？是在滕州吗？
2: 他写他家是四川省合川县。
0: 那离着山东好远啊。
2: 那都是好远。我从那我给我哥哥说的，我现在没有钱，没有什么。我出外打工赚到钱再领他到四川去给找下。
0: 然后你就出去打工了？
2: 出去打工到了半年多。
0: 去哪儿了？
2: 就江苏徐州。
0: 回徐州打工。
2: 到那打工回来，因为我领着他到了四川。
0: 你就领着他到四川去了
2: 啊？ 到了四川绵阳县，
0: 嗯，
2: 我到那里到了派出所的，我叔叔，我的那时候有照片吗？我带他带到家那天，我就给他拍了一张照。
0: 嗯，为什么带他到家先给他拍张照片啊？
2: 拍张照片，他爸爸妈妈来到一看照片能认识他。
0: 啊、哦，这是当时的样子。
2: 对。
0: 啊、
2: 哦，我都给他拍了照。
0: 嗯，
2: 就给留个纪念嘛，就是。就是先给他照片看嘛，我的你这个小姑娘家你知道吗？他说的不知道，他说的我查了没有那个地方，说的我也没死心，我领着你再串串找找，
0: 嗯，
2: 看看到底是这个地方不是这个地方。我带着他去了，
0: 嗯，
2: 走到那个绵阳西面那个我的小妹，我当我这个是你家吗？他说的不是，我们家不是这样的。
0: 嗯，
2: 我们家睡火炕。
0: 哦，睡火炕。
2: 对，他说的他家吃那个玉米饼子。
0: 嗯，
2: 然后说的让弄弄贴到那个锅上。
0: 嗯，
2: 下面还炒菜。
0: 哦，
2: 还说他家吃那个爆米碴子。
0: 嗯，
2: 他还说他家都是那个泥巴平房。
0: 嗯，
2: 说的他家呢还有那个在地下有挖的地窖。
0: 嗯，
2: 地窖里面有那个搁的土豆啦，大爆菜啦，放到那个地窖里边，在房里挖。
0: 那个从山东到四川很远呢，
2: 那时候50块钱的车票，
0: 那也不少钱呀。
2: 啊，那时候钱是不少。
0: 你打工的时候，
2: 我们一天那时候才赚10几块钱呢。
0: 对呀、啊，那你干嘛要花这么多钱带他去？除了车票，还有吃啊、住啊的，带他去四川。
2: 我因为我吧，从小没有妈妈。
0: 嗯。
2: 我没有妈妈呢，我觉得他没妈没妈的很苦。到了17，我老爸又死了嘛，没想过爸爸妈妈的父爱呢。我想叫我小妹找到爸爸妈妈，有那个温暖。
0: 那你回去以后，哥哥嫂子一看你出去一趟花了好长时间，花了那么多钱，什么结果都没有，他们不说你点什么吗？
2: 说了。
0: 反对不反对啊？
2: 反对了。我哥哥我嫂子然后我那个谈的那个对象，
0: 当时谈了个对象啊、
2: 嗯、这是我哥哥先说的，你领着小妹

0: 能2000都花了，你还想结婚不结婚啊？
1: 嗯，
0: 我说哥哥，结婚是结呀，我的必须给小妹找到家，我的我从小你也知道，我没有母爱疼嘛，我也想叫小妹能找到家，找到她爸爸妈妈，能过上温暖的日子。从那我哥哥都反对，反对呢，到晚上我那个谈那个对象，说我，你老这样弄法，以后还想要我吗？我得要你，我得以后我慢慢的给小妹找到家，咱两人再结婚。那这样都算了吧。他有点反对，从那他就走了。
2: 大哥，你没想过吗？第一，这小妹跟你非亲非故，就是路上你碰到的一个陌生人。是，咱们可以帮助她，但是你已经帮得不少了。你把你自己的亲人这家都得罪了，你值得吗？
0: 从那我也有点放弃了嘛。我放弃，从那我就问我姐姐要了1000块钱，我得给小妹套点棉被，我把她的那个棉被叠好，衣服给放到里头，那1000块钱放到里头，买的吃的喝的，都放到那里头。从那我跟我姐姐我哥哥说，我哥哥姐姐我把她送走吧，咱也找不到她家。
2: 对啊，
0: 我得从那我就把她送到这个江苏南京。
2: 为什么要送到江苏南京去啊？
0: 他原先他写的家是四川省嘛，我想外南送一点好再方便一些嘛。我心想我把他送到个大地方嘛，叫他催他吧，我也没法。从那我把他送到一个大巴车上，我给他比划，我的小妹，我的你在车上等着我，我下去给你买点吃的喝的。从那我就下来了，下来我都逼到一个墙角间。我看要车走了呢，他要跟走了，我就
2: 回去了，
0: 回老家，
2: 回山东了。
0: 他要不走呢，我再把他带回老家。从那我在那哈等啊等啊，那个大巴车过了一会走了，他哭，他把行李拎下来，他站到那个车站沿着。忘了人哭，他从那哭，我在那个墙角逼着，我看到也忍不住，从那过去逮住他手，我小妹，我带你回家，继续还是给你找爸爸妈妈。从那来到家，我哥哥嫂子都说我，你怎么又把他带回来了？我的哥哥嫂子放到外面，遇到好人还好，要遇到坏人，小妹咋办？从那我就跟小妹说，我哥哥家那时候有果园，我跟我哥哥我嫂子说的，我混了钱，我还给小妹找家。
2: 找了多长时间？跑了几年呀？
0: 跑了有十几多年吧。
2: 跑多少年？
0: 十几多年。
2: 十几年
0: 啊，
2: 就是你出去打工
0: 啊，
2: 挣了钱回来就带小妹出去找家。
0: 对，
2: 找着不是，钱花光了，你再出去打工。
0: 对，
2: 那后来你们俩是又怎么在一块儿了的？
0: 我们两个吧，找了好多年。就是我带着他到处跑那些地方，我们两个人都是慢慢的就是有了感情了，
2: 相依为命就有了感情了。
0: 对
2: 啊，
0: 我们在一块5-6年以后都慢慢有感情了。后来我们两个人在一块，到了20几，我们领了结婚证，
2: 领了结婚证就正式在一块了。
0: 对，
2: 所以在一块了以后，这变成你妻子了，你更得帮他找家了。
0: 对，我带着他找了好多地方，跑过河北唐山，保定，早上这个石家庄什么地方都去过，
2: 都没有结果
0: 啊，还上过唐山。
2: 孙大哥，我问你啊，你这个妻子是个聋哑人，平常生活中肯定有好多不方便，那你们俩结婚以后，你们俩的小日子怎么过呀？
0: 我在外面打工时间吧，到吃饭时间他就让打开手机给我开视频，问我吃饭了吗。有时过着有时到晚上睡觉时候问我吃饭了吗，洗脚了吗，问我穿袜子了吗，我说穿袜子穿不上，

0: 我在外面，在家里都是他给我穿袜子。
1: 哦。
0: 我出过一次车祸，我的腿吧，都让冬天穿上厚衣服，穿不上袜子，都是我老婆给穿袜子。
1: 嗯。
0: 洗脚。
1: 嗯。
0: 脚脚的盖子。
1: 嗯。
0: 我过了一小日子也。
1: 也挺好。
0: 挺好。
1: 你是长期在外打工吗？
0: 长期打工就是。
1: 那你爱人是跟着你，还是他在老家呀？
0: 那时候没，那时候我就带着他，带着在外面到处的打工，给他找家查听。
1: 嗯。
0: 到哪里十一年以后吧，又捡到一个小孩。
1: 捡到一个小孩，你们俩没生小孩啊？
0: 没有啊。
1: 啊。
0: 都是没有生育能力啊。
1: 哦。
0: 给他上医院检查看了，花好多钱，也没有生育能力。
1: 嗯。
0: 没有生育能力呢，我们两人在外面卖糖葫芦。
1: 嗯，
0: 在安徽卖糖葫芦，回来正月十五，我们两人到了乡镇上，去买点米，买点面。
1: 嗯，
0: 一到我们来到那个路上，一看一个纸盒子，我上自行车驮着他，我说的，小妹，下去那有个纸盒子，
1: 嗯，
0: 拿到咱家卖钱。
1: 嗯，
0: 从那走到那个纸盒子边上，他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1: 嗯。
0: 我他妈里面有东西是什么？他一喊，我从那下来自行车，我过去一看，里面有个小孩。
1: 哟，多大的孩子呀？
0: 孩子刚出生的。
1: 刚出生的。
0: 对。
1: 哎呦，嗯。
0: 我就问有过路的人啊。
1: 嗯。
0: 我说的，你见谁丢的个小孩吗？谁丢的？
1: 嗯、
0: 在那等了有个把小时。从那问了好多人，没人理。从那我就跟我老婆说。我咱把他带回家吧。
1: 嗯。
0: 我过了几天，从那我哥哥说的，不行到派出所再问一下。
1: 对呀、啊。
0: 从那我哥哥说的问一下，我哥哥领着我到派出所问我的，这小孩是人家丢失的，我们看看你能给找到家吗？
1: 嗯。
0: 从那派出所的也查也捂的，没人要。
1: 嗯。
0: 从那我们又带回家。
1: 嗯。这个孩子你带回家你养，你去办正式的收养手续了吗？
0: 办了那个。都是那个抱养证办了，
1: 去民政办的，
0: 到民政办的
1: 啊、哦。孩子长了多大了？现在？
0: 现在十四了。
1: 啊哦，十四这么大了啊、哦？
0: 对，到了六岁，突然不说话了。检查说的这个小孩吧，
1: 嗯，
0: 耳朵有点聋，一聋不就不想说话吧的。我那个大夫说的，他是慢慢聋。聋到都听不到了，
1: 那等于现在是彻底听不到了，
0: 彻底听不到。
1: 等于现在就是你们夫妻俩还有这个孩子，等于家里是两个聋哑人是吧？
0: 对。
1: 啊，但是还是要帮爱人找家。
0: 对，帮我
1: 这么多年
0: 帮我老婆找家。
1: 嗯，孩子来了吗？
0: 来了。
1: 跟你们一块来了哈。
0: 对。
1: 啊，那我们把孩子请上来好吗？
0: 好嘞，玉玉。
1: 哦，在那儿呢，小姑娘，好。

0: 来，孩子坐在爸爸妈妈中间，来，啊。孩子可能听不见，但是我觉得，孩子能感受到你刚才讲的这个故事，是吧，孙大哥？
1: 差不多。
0: 嗯，那你们这一家三口现在过得怎么样啊？现在日子怎么样？
1: 挺好。
0: 挺好的。
1: 挺幸福的。我们家里还种了地。
0: 有地啊。
1: 对。
0: 嗯，所以就靠你在外面打工。
1: 对，我种地吧，我在家里种完，再上外面打工。
0: 嗯。老婆跟着你。
1: 啊，该收秋时候再回家。
0: 那你想过没有啊，如果真的我们帮助找到他的爸爸妈妈了，这么多年没见女儿了，哎呀，上来说女儿走吧，咱回家吧，把他从你身边带走怎么办？
1: 那我也不会后悔的。
0: 嗯，
1: 我因为是我给他找到爸爸妈妈，我也想为了做了一个好事。
0: 嗯，
1: 我也不会后悔的。
0: 嗯，
1: 你想找你爸爸吗？
2: 不是爸爸，
0: 什么意思？
1: 他说他爸爸这还有个黑记。
0: 哦，
1: 他爸爸有个黑记。
2: 不行，算了，爸爸。

0: 家他们也不报警啊。
1: 哦，他说他家睡火炕，他爸爸妈妈在家里做那个玉米饼子吃，他有时到那时候都比划啊哭，我也心里好难受，我都想领到一心找到爸爸妈妈的家，我也喊爸爸妈妈。
2: 好，我们希望今天能够帮助你实现这个愿望啊。
1: 好，
2: 来，我们先抬头看看寻人团帮你们寻找的情况。
3: 孙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
4: 孙大哥你好，在得知你帮助你的妻子焦华华登记寻家后，我立即整理相关信息，在网站发帖，并与网站登记的其他帖子进行信息比对，很快收到志愿者且听风云分帖寻找焦春花的帖子进行比对，帖中和你的情况相似，于是和家庭志愿者进行指导采学。
3: 在志愿者的齐力寻找之下，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2: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从小没有母爱嘛，我想叫我小妹找到爸爸妈妈，有那个温暖。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帮他找25年了，我希望今天能给找到家，我一定给你找到的，不要哭。

叔叔阿姨，咱们往那边坐一坐，坐一坐。不用，四大哥起来，四大哥，快起来。

0: 妈妈，
1: 孙大哥，小妹的记忆是没有错的，说阿姨就生活在石家庄，你曾经去到过的石家庄，但是他们的家乡是在石家庄的灵寿县。
2: 林祖爷，
1: 对，是在灵寿县。
2: 我领到那个地方还没找到。
1: 叔叔，您给说一说当年小妹丢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儿？您给说说。
3: 年龄就是16岁，16周岁吧，16周岁就是4岁俩嘛，俩嘛水就花还来点，还都16了，来点砸鞋嘛，就砸一年多样。就他三门嘛，后来就是有个2、3天了样，他两个就回来了。
1: 当时呢，小妹是去砸鞋帮嘛，
4: 对，
1: 去做鞋子。
4: 对，
1: 他们同乡有2个40万人
2: 做鞋吗？
1: 对，做鞋是对的。同乡有2个四川女人，当时跟她是属于是小姐妹。后来呢，是小妹和那2个四川女人一起消失了。
4: 对。
1: 后来这2个女人回来了，小妹没有回来，那肯定爸爸妈妈就会去问那2个四川女人这是怎么回事啊？但是那2个人不承认。也没有办法，他们去报警。
5: 因为小妹给我们的信息不是很多，但是通过刚才的描述呢，我判断呢，当年很有可能是小妹被这2个女子拐到四川，准备卖为人妻。我们的节目录制之后，我们再慢慢的跟小妹进行沟通，看看能不能给警方提供一些重要的线索。如果对，尤其对那2个女子现在还能找到的话，我们也可以让四川的当地的警方去调查，我们了解一下当年的这个情况。确系是拐卖犯罪的话，我们一定要追究到底。
1: 另外，今天爸爸妈妈还给你带来一张你15岁的时候的照片，你15岁的时候的一张照片，你看看在那儿。
6: 都留着呢，都留着呢。
1: 孙大哥把这张拿出来，
6: 这是
1: 看看，就是那时候吧。
6: 这是16岁时候的照片。
1: 对。一看就是一个人。最后我们给小妹妹做一个寻人发布吧。
6: 好的，
1: 对不对？因为既然要给孩子找亲生父母，咱们就把当年的线索好好再重新说一遍。小姑娘是在山东省枣庄市甸子镇甸子桥北边的马路上被丢弃的，找找她的家，找找她的父母，好不好？虽然她现在过得也会很幸福很快乐，但是她也有权利知道自己是谁，自己的爸爸妈妈在哪儿。
6: 好，拜托大家了，谢谢。最后我们想再听听汪博士，您看了我们这个故事以后，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7: 我觉得他给我上了一课。也许有人有钱买了一个大房子，把家安在里边，但是有多少人能够体会到像这个捡来的家里这样的爱和温暖？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有一种爱叫成全。我今天真的看到了，我没有得到，所以我希望你得到。不仅因为我知道没有得到有多痛苦，更因为我知道你得到了，比我自己得到还要幸福。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在命运中都有很多遗憾。孙大哥反复说，我从小没有得到过母爱，所以我要帮他找家。但是有多少人能够把命运对我们的亏欠变成我们帮助他人的理由，而不是每日在怨怼生活呢？所以我真的觉得，对我最大的触动就是，也许生活没有给予你的，正是你该去给予他人的。所以谢谢孙大哥。
6: 希望我们孙大哥，我们继续努力，争取把下一个团圆也能早日实现，好不好？
2: 好，
6: 再次谢谢你们，谢谢。
2: 好的，
6: 祝福你们。
3: 谢谢，谢谢，
1: 谢谢，
3: 谢谢，
1: 谢谢，谢谢，不谢了，不谢了，不谢了，不谢了，回家吧，跟爸爸妈妈回家吧。我要。
4: 曾经这个家是孙桂向拼凑起来的，他用了长达25年的时间帮妻子弥补了缺憾，其实也是在弥补了他自己对亲人缺失的遗憾。如今帮妻子找到了家，找到了爸妈，也是帮自己找到了家。录制一结束，爸爸妈妈带着女儿女婿一家坐最早的一趟火车赶回了石家庄的老家，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赶来庆贺团圆。让我们再次祝福着幸福善良的一家人。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用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

0: 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法？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3: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次我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

0: 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
0: 啊，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1: 喝。
0: 大家先品一下，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啊、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啊、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

0: 长吗？
1: 对，
0: 幸亏没有初次你
1: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3: 140，身高呢？
4: 155。哦，
3: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1: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啊，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2: 啊，我们来尝一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对，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3: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弱的。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6: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6: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4: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叫马英勇，今年60岁，他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
1: 我找我丢失30年的儿子，5岁吧，就是在河南的漯河的火车站。30年前，我叫我儿子的这个无数强身健体，没想到给他带来了这样的灾难。我儿子练了无数，被那个人贩子那些盯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的心，我后悔。79年结的婚，我儿子没有出生的那个头天晚上，天下着鹅毛大雪。我们离那个乡医卫生院有5里路，那这样的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我们家很穷，有2间破草房，当时我求救，我说借别人家一头水牛，上面放1扇门板，就把我老婆拉到医院。到天亮，我的儿子来到人世间了。我的儿子身体很弱，我们也不知道他为啥白天晚上他都在哭。我们是不分白天黑夜，就是到处求医给他看病，家庭只有为了几只鸡，靠那个下蛋给他给小孩的补养身子。我看他长到这个4、5岁了啊，我看他小孩的身体也恢复好了，他长得也比较可爱，还比较聪明。在那个时间里我要锻炼，他在旁边看。我儿子想学吧，他想学，哦，我慢慢的我就教他。80年4月16日，我们开始去新疆，在走到的漯河的火车站，让我的老婆看着行李和儿子，我去上火车站去排队去买票，将近有1个多小时，我听到外边的有人说谁家的孩子你丢失了，被别人抱走了。我心里就感觉不对，我赶快就往广场就跑，跑到那里面一看，我的老婆就在那哭。我说咋回事啊，儿子呢？我说燕军呢？他说你我这看着东西，有几个人呢在围着我里给我说话，儿子光着背在那打拳，我一转眼看着你，他走不着了。我当时我说你是干啥？你给别人说什么说这些？你认识他们吗？儿子你给我搞丢了，你再给我一找儿子去。当时我们像疯子一样到处跑去找我儿子，到处喊。我儿子

0: 见了无数被那个人贩子的心顶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的心，我后悔。
1: 原来马大叔教儿子练习武术是希望儿子啊能有一个好身体，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儿子竟然会因为练武术被人贩子给偷走了。哎呀，这给马大叔带来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他开始懊恼，开始自责，开始恨自己。所以从儿子丢的那一天起，马大叔就再也没有碰过武术。只有把儿子找回来，他觉得他才能原谅自己。
0: 我们两口去到处找儿子，东西不要了，到处去找儿子。那雨天我们也是走，有时里我们雨洞里有病了也是发着烧，慢慢的也是坚持。家庭穷也没有什么积蓄，我们把这个红薯片就用那个竹筐啊背到市场去卖。那时间红薯片里呢只有几分钱斤，卖一筐只卖了你一块多钱。把红薯片卖了以后，我们还去找儿子，就是我们离罗河那边200多地，我儿子在那边丢了，我就还继续在那一片去打听了呢，去问。20多岁，我去陕西的太原建筑队就干那个木工，就是站在高空举着那个钢模往上面去对，是比较危险。为了的找我儿子，再苦再累我还咬着牙要干。
1: 儿子丢失后的第二年，有一位老乡给马大叔介绍了一份工作，是去市里当武术教练，这工资呢会更高一些。再次听到武术，马大叔啊发自内心的抗拒，他觉得没办法接受。但是啊，在他心里呢又很矛盾，你看家里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那到底该怎么办呢？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马大叔还是决定去试一试。来到市里的第一天，马大叔就发现了，每当练武术的时候，他满脑子里都是之前自己教大儿子练武术的场景，而一想到这些，再想到大儿子就是因为表演武术被人贩子偷走的，他心里就充满了更深的自责和愧疚。他没办法不去想啊，所以他也根本没办法在这个地方，在这份工作这儿继续待下去。所以第二天下午，马大叔就辞掉了武术教练的工作，又回到了老家。后来马大叔和妻子呢又生了两个儿子，但是马大叔没有再教老二和老三练上一招一式，他和妻子是精心照顾这两个儿子。
0: 我看到我的这两个儿子，一直我还想着我大儿子，我更难受。我大儿子长得什么样啊？是享福是受罪啊？是不是和我一样的那里这样的处境啊？我这两个儿子他体谅我的苦衷，我安排我这儿子在我来生之年没有把你大哥找到这个事情，你们弟兄两个一定为我变成现实。我主要怕我儿子他误解我，把他抛弃了，我们就不要他了，不找他。实际我们一直在找。

0: 我印象中是妈妈要上火车，然后我在后边跟着，就要上火车的时候那个人把我骗走了，然后都是他都把我带走，沿着火车路然后一直走。我大概是十岁左右的时候，我一问了一次我养父母，那是我第一次问他我的身世。我主动去找，确实找得太晚了，让爸爸妈妈包括我两个弟弟遭受了这么多罪。
1: 我感觉很高兴，今天能看到大哥我特别的欣慰。
2: 这次能见到大哥真的是太高兴太高兴了，也圆了我父亲我母亲很大的一个心愿，他们也终于放下心了，而我们一家也能团圆了。

0: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为他们感到高兴。不过啊，咱们说回来，您看这父母这边呢是2015年就采了血，如果儿子能够早一点采血，那么这次团圆也许就会实现得更早一点呀。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有家人丢失或者您有被拐的经历，请尽早去到公安机关免费采集基因信息，您和失散的亲人之间可能只差一滴血的距离。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前不久，等着我节目在陕西省安康市进行了一场新媒体直播认亲活动。来寻找孩子的这对父母，他们是陕西安康地地道道的农民，父亲今年70岁，母亲64岁。就在38年前，他们的儿子金水在夜里在家里熟睡的时候被人离奇地偷走了。在警方不懈的努力下，孩子终于被找到了。他是被拐到了四川，后来跟着养父母到河北廊坊生活，而现在呢是在北京的通州打工。
1: 物源寻找，为爱坚守。各位网友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一次认亲的活动。今天我们将一起见证离散了38年的亲人的团圆。那么今天的认亲仪式呢，其实是一场12小时的大直播。今天我们要记录的是找到父母的孩子从他现在的所在地，也就是北京，赶往陕西安康的一个过程。于是呢，我们的镜头就一直在记录高铁的一个行进的过程。其实有很多网友都在观看。其实你说这一路的风景，也不是说故事，它也不是真的有多大的吸引力，但是网友其实就是来参与和见证这场团圆。

0: 金水是这个家的第一个儿子，他上面呢有一个大他3岁的姐姐。这家人啊，爸爸朴实，妈妈贤惠，虽然说当年生活并不是很富裕，但是您看儿女双全呀，爸爸呢也觉得这日子过得挺幸福的。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在1982年5月12号的夜里，正在家里熟睡的儿子金水离奇的不见了。
1: 我叫苏炳德，今年70岁了，孩子是82年5月12丢的，名叫邹一峰，经常叫的是叫金水。丢的时候我在外面给人家帮忙，那天大概12点左右，大儿子要尿尿，喊叫他妈，这他妈起来的话就不见孩子了，床底下到处都找过，找不见。屋里下去喊叫说是孩子丢了，哎呀，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话，心里都急得要咋样的，这门上找了都没得，这逼的肯定是个偷跑了。这个钱的话家里面还有多得100来块钱。

0: 双虎到宝安，从宝安到大人走几天，再考虑到这一百块钱，这就是这一百块钱赢了。后头假如又有线索，又怎么办呢？又没得钱了，就没舍得吃，没舍得花。当吃半斤的，吃二两，就是随便的包个糊，倒是不要求好。走在路上昏倒了，还有十几分钟，最后又换心转来了。换心转来，我在地上坐了还有七八分钟，这孩子又起来走。我在守住这个家的话，孩子回来的话，好也好，撇也好，有个家。零二年下没药嘛，上班八个小时没得休息，五六分钟也装一袋煤呀，两个人，装完一车，压上又是一车。一下井回来，整个是认不到我，我认不到你，就是那么黑。那在家里面的话，干一天活的话才七八块钱嘛，才在一个班才挣三十块钱。给我挣点高工资的话，还有五点钱。假如说是有了消息了，我找孩子，世上也能逃得出来了。
1: 我个成天的，也不想吃饭，晚上也困不着，都想回来，见一面。哪怕我死了，我都比安静。
2: 看这父母哭，自己的心真的也很难受。孩子现在是生活在北京通州。2020年的时候，孩子的血样入库了。孩子今年已经41岁了，等于说是我们把父母的血样是在安康采集进去的，孩子的血样是在北京通州采集进去的，在库里他们是自动比对上的。
3: 对。
2: 那么我们现在来一起看一看，当时警方通知父母的时候，告诉他们这个天大的好消息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来。
4: 公安机关哈，通过我们专业的技术哈，进行了DNA比对啊，今天我就是我们正式来给你口头告知一下，就是通过这个系统比对，就把你的小孩搜一封啊，有下落了，
0: 有下落了
4: 啊，
0: 哎呀，邻居太好了，太好了，
4: 真的告诉你，
1: 谢谢。
0: 迎接孩子回来了，放挂鞭炮嘛，把他搂住嘛。来到后天儿子回来的话，走房嘛，也欢迎儿子回到家里了，来我高兴，请个假吧，该回来最好。弟兄的话，这么多年的话你也没见过，你在那里买东西放的，买的好最好吃的东西，这个迎接很过嘛。恁外头啥嘞？恁没得个啥东西嘛？哎呦，那个猕猴桃没个啥用喽。买衣服，那咱一定也回来啊。
5: 说打给谁呢？
0: 打给儿子和闺女
5: 啊。
0: 今天回来的话，要高兴欢迎今。你的哥哥回家了。
6: 在得知儿子找到的消息之后，爸爸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灿烂的笑容。这一天他是整整盼了38年呀。儿子被拐之后是被辗转带到了四川的一户人家，也就是他现在的养父母家，但是究竟是买来的还是怎么过来的，金水也不得而知，养父母呢也从来不跟他提起他的身世。在养家上面有三个姐姐，金水呢是老四，也是唯一的男孩，但是养父母并没有因为他是唯一的儿子而善待他。如今金水已经

0: 41岁了，现在呢在北京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他已经结婚了，而且生了两个儿子。离家的38年，他到底是怎么过的？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又找没找过亲生父母呢？大家好，我叫李国林，我来等着我的节目找我的亲生父母。我今年44岁了，来自河北廊坊，香河县，从小总挨打。 我养父打我的时候就有家门那种家暴的迹象，现在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打的我最狠的两次，一次是把我从那个老家的那个房檐下边给我踢到院中间了，还有一次是用那个绳子绑在那凳子上打，后边我。 挣脱了，跑了，晚上也不敢回家，然后就在树上爬到那树上睡了，已经那会儿就几岁，也就六七岁吧，心里边特别的恐惧，特别想自个儿的亲生父母，然后就特别的压抑，特别的抑郁，后边得了抑郁症。 我特别想对我的亲生父母说一声：儿子早，你们早晚呢。我不知道我的出生真正的生日是什么时候，我很想问问他们，当年是因为什么，然后我来到了这个家。
1: 小宝，我去趟跑啊！
2: 对，俩孩子我都特别特别的给他们嘱咐，就是出去以后尽让他记我的电话号码。
1: 我跟我老婆是在北京开出租的时候认识的，当时他是坐我车，他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踏实。
2: 他其实有时候就自己偷偷的，你别看一个大男子汉，他会想自己爸爸妈妈的时候，一个人在那偷偷的哭。 他呢，就是，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老公，不管说你能不能找到爸爸妈妈，我都会一直陪着你，然后我也会一直努力照顾好我们的孩子。老公，我爱你。
0: 我最怕就是我找父母找的晚了，甭管是父亲还是母亲一方不在，真的这是一辈子的遗憾。尤其是现在年龄大了，特别想又找到我自己的亲，特别特别的想找到我自己的亲生父母。
3: 突然在想，其实金水的父母看到这条片子，应该也是一样的感动，应该也会一样的流泪。而且看到金水现在过得还不错，应该也会感到欣慰吧。孩子现在过得非常幸福，非常非常好。然后他自己有了自己的小家，不光是自己回来了，还要把自己的家人带回来，而且呢，还
4: 带着孙子。
3: 对，是的。然后也给父母准备了一些礼物，所以我们共同期待这场团圆哈。 这一次的认亲活动和我们以往的认亲直播有所不同，除了全程陪伴记录孩子金水从北京出发一路赶往安康的全过程，我们还有两路记者在陕西安康守候，其中一路记者呢是在陕西安康的公安局，在那里等待着完成父母和孩子的认亲团聚。 而另外一路记者提前来到了距离安康认亲主会场80公里的孩子的老家，在那里呢等待记录孩子回村的那一刻。好，等着我有一路记者曹文娟在2天之前是已经抵达了陕西安康，我们现在就来连线一下曹文娟，看看安康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来。
5: 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会场已经准备就绪了。前来参加此次认亲仪式的50名警官和当地的15家媒体朋友已经陆续进场。此时此刻，这个家庭的父母已经从老家赶往会场。现在是北京时间1:34，距离他们相见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个家庭38年后的团聚。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在安康市的紫荆镇，这里呢是他们的老家。那么在我的左手方向啊，就是秦巴山脉了，而在我的右后方呢，就是爸爸妈妈这些年一直生活的地方。我们也测算了一下，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到安康市的认亲主会场，一共是80公里的路程。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镜头一块来看一看，今天啊，在我的身后，镇上面来了很多的人，特别的热闹，大家也都准备好了鞭炮，拉起了横幅，打起了拱门，而且现在啊，他们正在厨房里边准备今天晚上的团圆饭。刚才呢，我去了一下这个厨房，特别的丰盛，特别期待。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会一直在这儿陪着他们来迎接孩子的回家，和大家一起来见证这个家庭38年之后的第一顿团圆饭。
2: 大家都很着急，那么我们现在马上立刻就看一下现场父母到哪儿了。我们来，
4: 叔叔阿姨现在都高兴得合不拢嘴了。什么时候知道儿子找到了这个消息？
5: 昨天下午。
4: 昨天下午才知道的。知道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5: 哎呀，太高兴了，这个正是三十八年都没有见到我的孩子，终于盼到这一天，
4: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5: 今年终于盼到这一天了，我的孩子找到了。
4: 阿姨呢？阿姨知道了之后是什么心情？
6: 高兴，高兴，
4: 高兴是吗？
6: 也能吃饭，也能睡得着觉。
4: 哦，也能吃着饭，也能睡得着觉了，是吗？那你们这次来接儿子回家，你们自己做了哪些准备？
5: 放鞭炮嘛。
4: 放鞭炮。还有吗？
5: 举些这个几桌席嘛。
4: 几桌席，
5: 亲朋好友现在团团圆圆的在一起欢迎儿子回家，
4: 团团圆圆的欢迎儿子回家，马上就能见到他了。
5: 太好太好
4: 了。你们现在准备好了吗？
5: 我准备好了。
4: 准备好了，那咱们走去接儿子回家吃个团圆饭。
5: 好嘞好嘞。
4: 好嘞。
7: 安宁康泰不仅是安康的亮丽形象，更是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在此我希望全市各级公安机关齐心协力，做好打拐、反拐和寻亲工作，共同创建安宁康泰美好家园。
8: 依据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每封信息，通过 DNA 亲缘比对，确认四川籍人员李国林与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的苏炳德、黄仁秀夫妇符合生物学遗传关系。
2: 叔叔阿姨，现在已经特别激动了，对不对？咱们这一刻盼了38年了。我跟您说，来，咱们向这边来转，来。阿姨现在已经在发抖了。阿姨没事啊，那个金水啊就在这个门后面。现在有什么想跟这个金水说的，再跟您说一句话。
9: 金水啊，我盼望你38年了，盼望你今天终于找到你了。我们父子团圆了，
2: 父子团圆了，这一天盼了38年了，对吗？
9: 38年了。
2: 好，那咱们就这样，看着这个门，他马上就从这儿出来了，好吗？
9: 好，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9: 金水啊，

0: 村子里的人都哭了，
1: 对，
0: 都看着直播呢，都跟着哭了。
1: 村子里架了一个大的电视，然后全村的人都可以看到这场直播。
0: 是。
2: 爸爸妈妈和儿子金水终于完成了38年来的第一次团聚，您看，这妈妈多激动啊！她一直紧紧地抱着儿子，在不停地用家乡的方言诉说着对孩子的想念和牵挂。金水离家整整38年，如今他终于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家乡。爸爸妈妈、亲戚朋友们为他准备了家乡特色的丰盛的菜肴，欢迎他回家。这是久违的家的味道，这是久违的亲人们的疼爱。丢失时只有3岁多的金水，如今已是不惑之年。而古稀之年的爸爸妈妈在搂住了儿子的那一刻，脸上洋溢的是无比的幸福，是找回儿子的开心。当然，在这个家庭团圆的背后，是我们的警方多年来不懈的努力，以及利用专业技术比对，才实现了这次团圆。在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家庭重聚的同时，我们也期待天下无拐，期待所有失散的亲人都能早点回到家人的身边。金水，再次祝福你，祝贺你平安回家。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而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
5: 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多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
4: 对，
3: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

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

0: 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点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这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 味道。

0: 出汗的，
1: 对，
2: 汗味儿，
1: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3: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1: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1: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3: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3: 来来来，
1: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3: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1: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3: 挺好喝的。
1: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1: 还有枳实。
2: 枳实，
1: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没听过。
1: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5: 是的，
1: 对，
7: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3: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3: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3: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8: 对。
3: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8: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吗？
8: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8: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3: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8: 140。
1: 140，身高呢？
8: 155。
1: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8: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8: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它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2: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0: 哦，有，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哦，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4: 好。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6: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6: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2: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对，对，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

0: 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算是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

0: 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0: 大家，
2: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2: 喝。

0: 在神秘的湘西，最具传奇色彩的要数芙蓉镇。从湖南沅陵到宝靖溯水而上，沿岸除去清幽墨绿的森林，就是碧绿千仞的悬崖。只有到了芙蓉镇，才让人顿时觉得柳暗花明又一村。
1: 当年一代文学大师沈从文沿酉水河而行，到芙蓉镇的时候，他被这里的秀美风光所吸引，于是在古镇码头上写下了酉水河中奇山木石最清奇的码头应属王村，而沈从文笔下的王村就是今天的芙蓉镇。1986年，一部在当地拍摄的电影《芙蓉镇》火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也成为了一部经典。借着电影的传播，这个古色古香的小镇惊艳了无数人，从此也闻名遐迩。久而久之，王村的名字就被芙蓉镇所取代了。
0: 位于湘西永顺县的芙蓉镇，就像绕城而过的酉水河一样，清静自然，纤尘不染。早在秦汉时期，芙蓉镇因地处酉水河之北而被称为酉阳。到了五代十国，改名西周，是一个土家族和苗族聚居的古镇。后因土司王长期在此统治，而被称为王村镇。古镇虽然历经2200多年的荣辱兴衰，但那些建在瀑布之上的吊脚楼依然风采依旧，它们一端以河岸为依托，另一端则悬在水面，这样

0: 不仅拓宽了生活的空间，也避免了野兽的侵扰。
1: 我们土家人特别能吃苦，特彪悍凶猛。你说在这个悬崖峭壁上，别说见皇子，就是你空手爬上去都挺会腻的， 对不对？正是因为这种性格，才在这种严酷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延续、繁衍，这叫适者生存。
0: 自古以来，芙蓉镇就有着八分山水两分田的说法。这里的人们唯有吃得苦、霸得蛮，才能应对恶劣的环境。他们借天不借地，把吊脚楼全部建在悬崖峭壁之上，随山就势修出一条绵延五里的悠长古巷，在时光的长河中繁衍出世世代代的繁华。随着千年风雨的洗刷和行人的踩踏，曾经突兀隆起的青石板早已变得光滑平整，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和沿街晾晒的衣物，让整个古镇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气息。
2: 走在青石板铺就的芙蓉镇老街上，看着两边飞檐翘角的这些吊脚木楼，仿佛穿越时光又回到了过去古镇的那份从容安逸自在的日子。当然不免也让人产生一份好奇，当地的先民们是如何用坚毅的脊梁挑起这一块块石板，铺就了古镇的兴旺呢？
0: 凭借着蛮霸的精神，土家族人在这片土地上建造起了一个美丽的家园，也创造出了无比灿烂的历史和文化。在芙蓉镇的老街上，有一座西周铜柱纪念馆，这根被土家人视为珍宝的铜柱重达5000多斤，柱面上刻有2600多铭文。在当地人眼中，这根铜柱不仅是一段战争的记忆，更是维持古镇兴旺的定海神针。公元939年，五代十国时期的楚王贪图享乐，对百姓横征暴敛，惹得民间怨声载道。有一次，他从长沙出巡来到西周，正好碰到一位土家族姑娘出嫁。楚王见新娘十分漂亮，便起了歹意，随即下令把新郎关进牢房，想要强行霸占新娘。土家新娘誓死不从，投河自尽。新郎在牢中听闻姑娘的死讯后十分悲伤，也撞石身亡。这件事情激起了当地人的不满，也触怒了土家族首领彭世仇。在他的带领下，西周人民起兵反抗。
3: 当时长沙楚王为了征剿，他调了2000精兵夹击西周的土兵。你不要土兵呢也是很厉害的，土兵他勇猛善战，有800恢复兵，像老虎的长翅膀那样的，像真的很厉害的，这部作战非常勇敢。
0: 虽然土兵的人数和装备都不占优势，但彭世仇却毫不畏惧。他率领军队凭借地形优势，在陡峭的高山深谷间与楚兵周旋了1年多的时间。老师远征的巨大消耗让楚王力不从心，只好同意议和。他厚葬了殉情的新郎新娘，并和彭世仇以酉水河为界盟约立誓。
3: 就是讲，只要你恭顺，我不坏国呀，我不是你儿子，或者你自己供养。实际上呢，就准许呢，他认的一个
2: 地方自治。所以当时双方谈的条件、谈的这种合约的内容，都在这个铜柱上。从此就保了这一方安宁。
0: 西周之战，让古镇挺直了脊梁。从此开启了殿阁高耸碧云霄，危

0: 边疆800年的土司王朝时，在彭氏家族统治西周的880多年间，这里的人们世代遵守铜柱上的约定，过着安宁祥和的日子。但是每当朝廷征召，他们总是奉诏出兵，用湘西汉子的满腔热血报效国家。明嘉靖33年，倭寇大规模入侵江浙一带，朝廷下令组织一支强悍的军队抗击倭寇。当时年仅19岁的彭义南刚刚成为第25代土司，就在除夕前一天，他接到了圣旨，命他率领土兵即刻出征，不得有误。
1: 今天走，第二天要过年，怎么办？这是牵着家规之事，又是牵着我们土家要多年。
2: 对，
1: 马脚都有个30亿，何况是人呢？他因为我们土家族有一点是什么呀？非常爱国，于是他就召集了土兵，立即过年，起了就上阵，跟着就出兵，所以这一天就是土家族的概念。
0: 芙蓉镇距离东南沿海前线将近1500公里，长途奔袭作战困难重重，但条件越艰苦，敌人越凶悍，就越能激发出土兵的蛮霸性格。
1: 在望江井之战呢，彭义南用火攻使倭寇大败，大败呢斩首3000余级，获得东南第一战功。
0: 湘西汉子们浴血沙场、舍生忘死的精神，极大鼓舞了明军士气，最终击溃了倭寇，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为了表彰土家族士兵的赫赫战功，嘉靖皇帝下旨修建了一座石方，子孙永享四个大字至今清晰可见。
3: 这个湖南人呢，6个字，吃得苦，霸得蛮，这种精神的内核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刚强，一种勇猛，一种宁折不弯。所以在国家在民族遭受灾难的时候呢，这种性格脾气就能转化成一种对国家的一种担当意识。
0: 为了纪念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土家族一直延续着赶年的风俗。每到除夕的前一天，家家户户都会围坐在火塘边，一碗碗醪糟酒升腾起醉人的香气，人们缅怀着前人的丰功伟绩，品味着今天生活的幸福滋味。
4: 400多年前，土司王彭义南就是从这里登船赴海疆抗击倭寇的，身后的铺声如雷，就像是先人们为国开战的金戈铁马之声。岁月流逝，昔日那些惨烈的战争早已化作远去的烟云，但是古镇人依然和他们的先祖血脉相连，用他们的坚贞气节和遒劲风骨续写着今天的灿烂与辉煌。
0: 芙蓉镇历史上是一个因水而兴的古镇，凭借游水舟楫之便，这座隐匿在深山中的小镇逐渐成为通商的黄金口岸。贵州的杉木、桐油，四川的盐巴、矿石，洞庭的布匹、大米，都经由这里往来贸易。货船如织、商队云集的繁荣景象持续了数百年。今年67岁的杨崇贵曾是芙蓉镇航运公司的总经理，他还记得那个时候镇上有200多人在船运公司工作，大家靠着这座码头过着富足安乐的日子。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游水河下游凤滩水电站的建成和附近铁路的开通，商品货物都放弃水路改走陆路， 包括船运公司在内，因河而兴的商户企业纷纷倒闭，千年古镇陷入了空前的萧条。为了维持生计，古镇人只好开着船四处找生意，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七八年。
2: 到湖南啊、湖北啊、江西啊、安徽啊、江苏啊、上海，五省一市，千里运输线上，这个我们叫做有家不能归，有港不能回。年轻人结婚都不能按时回家，说我们这里叫做新娘子抱着鞠躬啊，拜堂成亲的。
0: 看着停泊在油水河岸边的几十条商船一一消散，百年码头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古镇人的心里都十分难受。
2: 所以逼得我们就要背水一战了，要改变这个状况了。
0: 1984年，杨崇贵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要利用地理优势开发蒙洞和溶洞，发展旅游。当时六个只有30几岁的年轻人自发组成了六壮士突击队，在1985年1月5号这一天，驾着一艘机动小船开进了蒙洞和峡谷。刚开始施工的时候，洞内无路可走，需要沿河修建栈道，突击队员们就泡在十几米深的水里，在河边的石壁上凿出一个个方形石孔，然后浇筑横梁，铺设桥板。溶洞里的温度与外界差异极大，即使是在夏天，水温依然冰寒刺骨。
5: 水也比较冷，那叫火炼酒，火炼酒就暖暖身子，一次喝2-3两，喝多了就不行，头晕嘛，头晕就不能工作了嘛，大约半个小时左右要换一班。
0: 那段日子里，一个石孔要几天才能凿成，一段栈桥要几个月才能完工。这六个人就常年累月住在船上，渴了就喝洞中水，累了就在船上伸伸腰。当1986年小龙洞第一期开发完成，首批客人坐船来到洞里时，小小的古镇沸腾了。
4: 上面这个感觉像那个田。
2: 对对对。
4: 看了之后，
1: 这是大概到6点钟，一直搁到下午5点多钟，中间的有出去有装，你看高跟点，看出来的心里欢喜啊。
0: 在小龙洞3年多的施工过程中，仅靠着六个汉子就往洞内背运了96吨水泥、24吨钢材和3万多块青砖。他们磨破了双手，背重了双肩，但从来没有人抱怨过。
3: 这也是湘西汉子他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天不怕地不怕的这样一种精神，敢闯敢干敢想，这种精神呢往往能闯一番新的世界，闯出一种新天地。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民族精神，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0: 如今当年的六壮士还有4位健在。夜幕降临，有水河深处的小船上亮起了渔火。30年过去，这些曾经患难与共的兄弟再次围坐在了一起，他们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对逝去工友的思念全部都倒在了酒中。这份被时光沉淀的情感，伴随着果敢不屈的意志，就这样融入进这方山水间，不断滋养壮大，成为这座千年古镇的精神丰碑。

小龙洞开发完成后，正值谢晋导演筹拍电影《芙蓉镇》。那个时候，他已经苦苦寻找了很多地方，但都不满意。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他来到古镇，立刻被这里的风土人情所吸引，

0: 芙蓉镇人吃的苦霸的蛮的不屈性格，正是对剧中人物坚韧执着自强不息精神的真实写照。于是谢晋导演在这个当时还被称为王村镇的地方拍摄的电影《芙蓉镇》。沉寂许久的古镇再次名扬全国，走向了世界。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人们追寻着电影中的场景，品尝一碗热辣的米豆腐，细细感受浓郁的湘西风情。锡兰卡普是一种土家族的传统织锦，每逢土家姑娘出嫁前，都要在织布机上织出精美的图案。他们把对爱情和未来的无限遐想融入到丰富多彩的丝丝线线中。曾小玲是个地道的芙蓉镇人，如今她的工作就是在土王桥一边织锡兰卡普一边唱山歌，为过往的游人展现土家风情。2004年，曾小玲的丈夫身患重病，当时她的两个儿子正在上大学，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全部压在了这个女人的身上。为了撑起这个家，曾小玲到镇上一家宾馆当了洗衣工。那个时候只有80多斤的她，每天都要把300多床被单背回家洗完，晚上5点前再送回宾馆。
1: 一个背了嘛，300多床，我就走3次回了，一次背100多床了。游客看到我了，他怎么说啊？这里湘西的女人很埋哦，就说我很埋哦。
0: 那个时候曾小玲的家中没有洗衣机，她就一床一床的手洗。有一次曾小玲突发急性胆囊炎，上吐下泻病倒了，但为了不让家人担心，她在床上休息一会儿就爬起来接着洗，实在支撑不下去的时候再回到床上歇一会儿。
1: 我想我什么时候洗个头啊，我自己个人没法活了，去死吧，
2: 太累了。
1: 太累了。有别人他跟我说，你去死啊，你死了、啊、你就没福享了。你劝我嘛，我说好吧，坚持坚持就坚持吧。
0: 芙蓉镇的水至柔，却柔而有骨。芙蓉镇的女人如水，温柔中却有压不倒的韧劲儿。曾小玲撑起了这个险些垮下去的家。如今她的两个儿子已经顺利地完成学业，大儿子毕业后回到家乡创业，小儿子从事翻译工作。现在她再也不用为了生计而操劳，没事的时候就在土王桥上唱着山歌，在清闲纯净的风景里品味生活的恬淡与幸福。如果说芙蓉镇的男人能够用肩扛起一座山，那么古镇里的女人就能背完有水河里的水。老街上随处可以看到背着竹篓的女人，对于他们来说，这只小小背篓仿佛承载着生活的全部。无论是柴米油盐还是襁褓里的孩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或许这沉甸甸的背篓能够磨破他们的肩头，却磨不灭他们对家庭的责任和担当。吊脚篓、小背篓也就成为芙蓉镇人心中最柔软的家乡记忆。
3: 吊脚篓里搁半酒，小背篓里梦醉人。湘西的奇山秀水造就了古镇独特的文化，这里的人们既唱得出热辣辣的情歌，也做得出感天动地的义举。不管是历经风雨还是阳光灿烂，他们始终洋溢着让人最为心动的生命气息。
0: 今年55岁

0: 对的彭长辉是从芙蓉镇走出去的土家族后代，如今他是加拿大魁北克大学的教授，全球知名的生态专家。
1: 这里是我们彭教授年轻时候我们毕业时候啊过的照片。
2: 你还不要知道的，哎呀还是很帅。
0: 每次回乡，彭长辉都会到曾经生活的地方走走，追忆小时候的趣事。
3: 我就出生在这里，性格上我们就是一种能吃苦。印象中，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喜欢那个二胡，但是又没有钱，那父母说，那你自己勤工俭学吧，去背沙子啊，然后去卖一些钱，是吧？
0: 从小喝着油水河里的水长大的彭长辉，也承袭了这方水土所赋予的性格。尽管离开故乡已经25年了，但芙蓉镇人的血性气质依然体现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2006年7月，青藏铁路建成通车，这是中国运输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此时外界却出现了一些无端的指责，说铁路的修建破坏了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事实究竟如何？作为全球知名的生态专家，彭长辉决定展开实地调查。2007年7月，彭长辉率领一行5人的科考队进入青藏高原，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冻土地带进行采样，而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到过高原。
3: 早上要6点多钟就起来，然后呢，带上干粮和水。然后再背上我们的这个一些设备，要都是靠走路去把打样荒采植物样，反正一般来说我们大概每个人都是20多公斤嘛，就是选的最近也要走5公里以上。
0: 虽然条件极其恶劣，但是彭长辉和队员们还是凭着坚毅勇敢的精神顺利完成了这次科考任务，用事实和科学数据向世人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修建青藏铁路的计划中是如何重视环保的。
3: 我收到很多这个我们的同行，欧洲的，这个法国的，然后就是美国的这些科学家跟我祝贺，都带着他们的家人去西藏去旅游了，后面还给我写信说你说的是确实是这样啊，百闻不如一见。
0: 对于世代生活在芙蓉镇里的人来说，吃的苦霸的蛮的精神早已融在了他们的血液和灵魂之中。男人用坚毅的脊梁撑起一片广阔的天空，女人则用朴实无华的双手精心编织着生活的幸福和美好。夕阳西下，古镇上的人们再次跳起了白手舞。年幼的孩子围着火盆听老人讲述那曾经的烽烟岁月。千年古镇的故事，那些飘散在石板路上的动人山歌，久久地回荡在油水河的两岸。

0: 海上忽见神仙山，碧波浩荡通天边。位于青岛市黄岛区的琅琊镇，自古就是一片充满神奇的土地。早在3000多年前，姜子牙曾在琅琊山上修建40主祠，确立春夏秋冬四季。琅琊台也就成为中国最早的天文观象台。历史上，秦始皇、汉武帝等9位帝王先后来到这里，祭天颂德。悠悠千载岁月，这座山峦海涛间的小镇始终在中国人的心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和意义。穿越历史的烟云，如今的琅琊古镇依然保持着山海荟萃的独特气质。海中的小岛千帆摇曳，如屏似画，山脚下的古镇淳朴秀丽，一面面国旗在古镇的上空随风飘扬。
1: 来到琅琊古镇，让人为之惊叹的不仅是这里依山傍海的秀美风光，还有每栋房屋顶上悬挂的5星红旗。数百面国旗在今年不息的海风中迎风招展，

0: 为这座海滨小镇注入了一份震撼人心的力量。
1: 在琅琊有一个特殊的传统，每到新

0: 他光是个国旗吧，俺以前那个老时候吧，在那个岛上出海吧，他就是是那个挂那个横布，那鱼面的是祈求的，说是多大鱼，风调雨顺的。
1: 对世代以捕鱼为生的渔民来说，在危机四伏的海面上，人显得极为渺小。变幻莫测的天气经常带来灾难，船只一旦遇险，生命岌岌可危。船上的一块红布曾经是渔民们祈求神灵庇护的寄托，而如今则成了一面面国旗。
2: 在过去那个社会啊，很轻啊，我们都是这个渔民出身很苦。经过改革开放，那么国家的政策好，老百姓生活好了，这每家每户都也挂上这个国旗了。船出海，不管大船小船，都挂着国旗，挂都到哪了，才不敢欺负他，也不敢这么抓的。
1: 对于生活在小镇上的人来说，国旗就是他们的保护神。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琅琊人就开始把船上和家里挂着的红布条全部换成了五星红旗，形成了当地家家户户挂国旗的风俗。他们坚信，无论离家多远，无论遇到怎样的危险，祖国都一定会带他们回家。54岁的肖永学，祖祖辈辈都以捕鱼为生。十几年前，他和哥哥一起出海，由于海上风浪大，一不小心，他被船上的卷扬机绞断了胳膊。事故发生后，肖永学的哥哥立即拨通了海事局的电话，请求救援。然而在当时，他们已经在海上行驶了十几天，最快的救援船也要两三天才能赶到现场。
3: 当时太厉害了，把我那个板上在躺着，我哥哥用床单勒紧，勒住这个地方，太主要忘了。
1: 茫茫大海上，兄弟俩几近崩溃。肖永学甚至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正从身体里一点点流逝。就在这时，他们接到了青岛海事局打来的电话，说北海舰队的一艘军舰刚刚执行完任务，正在返航，现在正以最快的速度向他们赶去。听到这个消息，兄弟俩十分激动。仅仅7个小时后，肖永学就看到了高高飘扬的那面五星红旗。
3: 看到这个五星红旗啊，真的太激动了，把我叫到手术室要给我输血。当时官兵问我什么血型，哎，都撸嘎巴，要输血嘛。
4: 那是救命恩人。
3: 救命恩人啊，我真的太感谢他们了，我给我了第二次生命。
1: 为了一位普通渔民，一艘大型军舰往返十几小时，航行几百公里营救，这成了肖永学心中最大的感动。军舰上飘扬的五星红旗也成为他脑海中最难以磨灭的画面。现在只要没事儿的时候，肖永学就会来到码头。烟云空蒙，碧波万顷，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仿佛一团团燃烧的火焰，映照在蔚蓝的海天中，点燃着人们心中炙热的家国情怀。
5: 这里的老渔民们常说，每当远洋出海归来，在海面上遥望这片插满五星红旗的土地，他们就知道家近了。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这种对国家的强烈归属感和认同感早已浸润在了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壤中，并世世代代感召着后世子孙。
1: 自从姜子牙把40主神封在这里，琅琊变成了历代帝王的必争之地。到了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为了称霸中原，不远万里从浙江绍兴迁都琅琊。因为

0: 连年战火不断，百姓流离失所。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荡平六国，统一中国后，混战的场面才得以结束，也从此开启了琅琊2000多年的繁荣和发展。秦始皇统一中国后，5次东巡，3次到了琅琊。他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看到四周绿意盎然，波涛阵阵，于是在琅琊住了3个月之久，并下令从内地迁来3万户人家，15万名百姓，免除12年的赋税徭役，在此夯筑琅琊台，刻石立碑。经过2000多年的历史沧桑，琅琊台刻石还保留有86个字，成为现存字数最多的秦代刻石。
1: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石刻在当时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2: 他在琅琊刻上明确地说啊，六合之内皇帝之徒，六合呢就是天地四方，这都是皇帝的疆域，这些呢都是在秦始皇大一统这个概念之下才能完成的。那么对老百姓的这个安抚政策也做得非常的到位，比如说啊，莫不受德，各安其欲，就是说啊，老百姓啊，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大一统所带来的这种恩惠。
0: 朕长策而御宇内，履至尊而治六合。秦始皇建立起了一个空前强大的王朝，古老的中国在绵延数百年的战火中得以喘息，大批移民的迁入，赋税的免除，使这里的人们得以休养生息，把大片因战争荒芜的土地又重新开垦利用起来。自秦始皇在这里立下石刻起，琅琊就成为了历朝历代帝王心中一统天下、国盛民强的标志和符号。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琅琊郡、琅琊国、琅琊山、琅琊道也是从这里流传过去的。
2: 一个朝代啊，他国力强盛的时候，能够实际控制琅琊的时候啊，他就会设这个实际的琅琊郡这个机构。当这个政权的势力啊逐渐的衰弱，偏居一方的时候啊，他为了突出自己的正统地位，也为了实现自己的机构完整啊，他就会在他的实际控制的地方拿出一块很小的地方来，称之为琅琊郡。那么这种现象呢，叫侨设琅琊郡，也叫侨置琅琊郡，使琅琊这个名字呢走向了全国各地。
3: 千年济海更长久。
0: 据记载，当秦始皇第二次到访琅琊时，站在大秦帝国陆地疆域的尽头，遥望茫茫的大海，这位正当盛年的皇帝内心激荡起了强烈的豪情壮志。当听说在海外仙山中有长生不老之药，就派了方士徐福率领3000童男童女和能工巧匠东渡出海。虽然远去的徐福再也没有回来，但琅琊的造船航海业却迅速发展起来。凭借着海上交通优势，琅琊的鱼盐源源不断地运往浙江、福建等地，南方的丝绸、陶瓷也成批地进入琅琊。到了北宋，琅琊古港成为了中国北方最大的军港和渔港。
4: 孟子说过，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所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啊，一方面形成了这种整体性的民族观念，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每一个中国人对国家民族的一种文化认同，所以从此呢，这种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观念在整个中国人心中啊，就深深地扎下了根。
0: 2000余载风吹浪袭，琅琊台岿然屹立，向后世的人们述说着这片土地的古老与神奇。如今漫步在琅琊古镇，红瓦白墙的古郡建筑让人仿佛走进了秦代的市井街寺。熙熙攘攘的大集上，十里八乡的人们在叫卖声中挑选着日常所需。

0: 古老的城墙边，老人给孩子们讲述过去发生的故事。在这里，宁静与繁华相处的不着痕迹。在琅琊镇上，还保留有一段琅琊古城的老城墙。由于此城临近下河，所以又叫下河城。600多年的风吹雨打，曾经坚固的城墙只遗留下来一小部分，但却记录着那段风雨飘摇的岁月。明洪武年间，倭寇大肆侵扰中国沿海，曾经繁华一时的琅琊港因为倭寇的抢掠而航船稀少。为了防止倭寇的不断袭击，明太祖朱元璋下旨在下河城设立兵寨抵御强敌。到了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再次下令修固下河城，并派军队来此驻守。江南地区15个姓氏的将士放弃了家乡的安稳生活，跋山涉水来到这里守卫海疆。
1: 当时没有军号，他们就吹着海螺演练，一听到海螺呢，马上集合，马上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这个歼灭来迁之敌。
0: 将士们闲时为民，战时为兵，在呼啸的海风中世代镇守在城墙之上。对于这些战士们来说，他们身后的每一步都是国土，是家园，守护住这座海防卫所，就是守护住亲人的平安。正是在他们的坚守下，明洪武之后的数百年间，琅琊海域从没有发生过一起大的战事。如今曾经的15姓氏还有8姓依然在古镇生活着，他们把先祖当年抗倭的血性品格留存在血脉中，竭尽所能地守护着这方水土。
2: 饱经战乱的琅琊人民们，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国胜才能加兴。他们无比珍惜如今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年代，也用心保护着那段烽烟岁月的历史留存，为的就是让后人始终不忘祖祖辈辈用生命铸就的家国情怀。
0: 在下河城遗址旁的一户农家院落里，一段古城墙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杨玉阁的父亲杨茂兴是这段城墙的最初守护人。解放初期，村里分配宅基地，这段城墙分到了杨家的院子里。从那时起，老杨就把古城墙当成宝贝一样看护了起来。虽然经过600多年的风雨沧桑，城墙仅剩下一点残垣断壁，但为了保护它，老杨想了很多办法。
2: 我看这顶儿种了好多树啊！
3: 哎呀，这个树是很早了
2: 啊，
3: 算是在当时啊，为了保护这个事，他说没树木盖了不行啊，有的下他就正是枸杞啊，他那个意思就是能保护它，护着水土流失了。
0: 老杨家有4个�儿子，1974年，作为大儿子的杨玉阁准备结婚。当时家里只有3间小屋、2间住人、1间做饭，妻子就和老杨商量能否推倒城墙，在院里建几间房子。可是他的话刚一说出口，老杨就急了。
3: 为这个事整的这个面红耳赤的，当时啊，我怎么这水快的大娃的，那多年就说啊，你六块钱还拖墙干什么？除了那木头人，那不等这个东西啊，这个饺子，横不到以后这个东西就成了。天不过从来就玩玩了，到以后咱不行上别的地方去给咱那会儿绝对不能整。
0: 老杨的坚持说服了家人，杨玉阁结婚后和全家人一起挤在了3间小屋里。在他看来，父亲这一辈子与城墙有着一种割舍不断的情结。他总是和孩子们说，杨家的祖上是戍守古城的功臣，守住这段老城墙，就是给子孙后代守住了家国的历史。
4: 中华民

0: 族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龚自珍讲过，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一个国家没有历史，这个国家的国民老百姓就无所归依了。我们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啊，可以汲取文化自信的力量。
1: 2015年，96岁的老杨生了一场大病。弥留之际，他还不忘交代儿子们一定要好好照看城墙。
2: 他去世大街那个他视察报的人的时候，他就没事了，就过来看看，摸了摸了图，你们不管谁啊，都以后怎么怎么着啊，那千万不他留不服好。
1: 如今在政府的帮助下，杨家人在老城墙周围垒砌起了一道外墙，古老的历史留存有了更好的守护。琅琊镇的居民们也自发建起了一座下河城公园，所有留存下来的老城墙都被保护了起来。在他们看来，城墙就是联系家与国的一条纽带，它记录的既是一个家族的荣耀，也是国家的一段历史。
3: 几千年的时光悠悠流淌，家国两相依的精神悄无声息地滋润着古镇里的每一个人。有国才有家早已成为每一个琅琊人的共识，每当国家需要时，他们总能不计个人得失，尽力而为。
1: 2005年，一场全球瞩目的和平使命2005中俄联合军事演习在琅琊镇周围展开。东桥子村正处于导弹飞行区，为了保障村民的安全，让军演顺利进行，村民需要暂时撤离。
4: 咱这个村呢，200多户，700多口人，也是个大村，
5: 也是个大村，
4: 要想撤离全部撤离是有一定的困难。
1: 天下虽平，妄占必危。作为守护下河城军人的后代，琅琊人明白这个深刻的道理。虽然搬迁有很大困难，但是村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
4: 国家礼遇高于一切，我们要服从国家礼遇，即便是我们甘愿受这损失也是值得的。所以说老百姓呢，说有的老的那么大年纪了，说我跑我也跑死去。
1: 8天后，军演结束了，部队派人来到村里，他们发现有的人家让炮弹震出了长长的裂缝，有的人家让炮弹震塌了墙，于是提出让大家统计损失，好给予相应的赔偿。可是等了很久，却没有一家往上报。
6: 钱不是太重要的，重要的是是感情问题。部队整体那么好，就何必解决那么点小事嘛？
1: 琅琊人的淳朴感动了参演部队，为了回馈当地百姓，也为了纪念这场演习，经过各方协调，在村庄的旁边建起了一座纪念馆。参加军演的部分装备成为了展品，村里很多人成为了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来到纪念馆参观，聆听这个和平时期为国奉献的感人故事，也把琅琊人家国两相依的精神传递到更远的地方去。201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90周年。这一天，军演纪念馆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讲解员。
7: 这个飞机呢，是叫国产歼歼六飞机，是1959年我们国家生产的。我在这个飞机上飞了30多年，所以看到这个飞机以后。
1: 今年76岁的李永金是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兼空军司令员，也是一位守卫了祖国蓝天58年的老兵。从士兵到将军，一路走来，家乡对他的影响始终没有消失过。解放战争时期，琅琊流传着一句话：好男不说嘴，好女不扯腿。

0: 扛起枪杆上前线，打垮敌人，回家再团圆。一句谚语，小家让位给了国家。当时镇里大部分的适龄青壮年都上了前线。李永进的父亲参加了之前保障队，母亲则当了妇救会的主任。
1: 因为中国的山东省包括这个青岛黄岛区都是一种爱国的学校，很多好的儿女都参军了，生成了很多英雄。我复学回来以后还从战场建了好多炮弹科，当时在我心灵当中受到很大的触及，说长大以后一定要按照父亲的这个一些教诲啊，要保家卫国。
0: 1959年，当时只有18岁的李永金成了一名新兵。从军的58年间，他始终没有忘记家乡的文化，没有忘记父亲对他说过的话。
1: 父亲领着我从老家走，走了大概有15里路，一个多小时。转身离开的时候，我眼睛了都泪汪汪的。我父亲就是拉了我，他说陪伴我的肩膀，他说孩子你走吧，好好干，不要给他们老百姓离家丢脸。
0: 不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丢脸，这是李永金一生做人做事的道德要求，也成为他不断进步成长的动力。漫长的军旅生涯，他始终不忘初心。2000年冬天，当时在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任上的李永金正在准备一场大型的防空演习。就在这时，他接到了老家打来的一个电话，老父亲去世了。
1: 昼夜在州份值班，调动了我们所有的兵力，我知道没法给领导开口，我也不能给领导开口请这个假。我说我是司令，我是军人，我说不离不开这个岗位，就是记着老父亲这个号，把自己家放在一起，说想在这个地方，我都想让老父亲包括老母亲一定会原谅我。
0: 强忍着亲人离别的悲痛，李永金顺利指挥完成了那次演习。军演一结束，他匆匆赶回了老家。那个时候老父亲已经下葬，天人永隔的最后一刻，没能见上老人家最后一面，成为了李永金心中最大的遗憾。都说自古忠孝难两全，但对李永金和所有的琅琊人来说，为国尽忠就是最大的尽孝。逝去的亲人一定会在九泉之下对着他们投以赞许的微笑。如今的琅琊镇，清风翠脊，延伸出人间的仙境，高楼石刻倾诉着动人的传说。但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家国两相依的精神会在这片山海间永远传承下去，就如同那一面面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长久地驻留在所有琅琊子孙的心中。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越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

0: 未来。
1: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2: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2: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
3: 升台，
1: 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3: 包拯，起来吓唬他吧！好，这张破旗他就跪了吧。
1: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2: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及时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1: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2: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

0: 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啊，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那么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们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委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1: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0: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呀、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一拖一下，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把上。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级啊，给他放。

0: 这四姐，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得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铡美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各省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波，京广线以西的一波，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2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按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

0: 50多万的。我说这个片子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会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3: 万蛇出洞，此脉搏。
0: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好了，说咱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些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故事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啊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去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许他干坏事。
4: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5: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1: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擂古今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轰轰轰轰轰，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务费就少支出一点。
1: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6: 仇发烂，
1: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
1: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

0: 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1: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放在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拿。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亲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2: 亲奶奶，
3: 这算你摸着本了。
1: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3: 小伙儿啊，我把你引为度，亲奶奶不是省油灯，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背心去。小朝廷
4: 有家，
1: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的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着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0: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1: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

0: 大概就在一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那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织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织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织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吃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吃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家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汪曾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这叫着呢，要么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五十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五十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影视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九。

180遍，我们东北3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

0: 要有歌曲，
1: 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
0: 让中国人听起激昂的歌曲。
1: 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2: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月儿女》的时候，把那个梗概，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0: 聂耳，田汉被捕了。
3: 什么？
0: 田汉被捕了。你现在也很危险。
3: 我不怕。这
0: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2: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月儿女》的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人，很快就拍完了，反正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联手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冯源的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放到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诀别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了田汉开始，他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然后放了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1: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说对天安门广场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在这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在给我演示一按电流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了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

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一二三四，当地发声音，一二三四，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三四个按钮，跟那个一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着呢，十多公分的放着呢，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一二三四，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送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的电流不要看我，不要看电流，就摸的电流，一二三四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流，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的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流，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流，哎，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送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0: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1: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2: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演团的合练，零零零零零零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四五十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一二三四，棒！那一响那一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1: 就是音乐重叠，也有在零秒准时奏响国歌。
2: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13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13秒，空气都凝固了的13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纪念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了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纪念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圆满完成任务。后来我们捐献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会想到它。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

0: 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乐团的指挥，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填。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是我们2017年3月，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也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又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4年不容易过去了，对对，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说这是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中国们心的长城。

0: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下井山口带渡图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

夏景山口带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汽若蒸，云山浑然一体。临终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进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篙，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茅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具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长长短短，松松紧紧，顺着坡势自然垂落，最淡的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稍浓的几笔叠在

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皴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落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世可靠的题跋、收藏印及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十幅左右。这幅下井山口带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手有其题跋《董北院下井山口带渡图真迹》，此卷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下山图》并称为《潇湘三卷》。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著录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玉苍，树干静挺，显有生意，溪桥鱼圃，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49.8厘米高的卷素。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夏天。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得来的。
1: 5、4、3、2、1。
2: 爸，啊，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嗯，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剧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上城的
1: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4: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2: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5: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6: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2: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7: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2: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8: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2: 山海，
9: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2: 以语见天地，
10: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11: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2: 通文明，
12: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3: 永航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2: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雪原牧歌》。炎夏避暑，跟随国家地理镜头潜入贵州，探险摄影师以脚步丈量秘境，在花江峡谷大桥品云上咖啡，在万峰林骑行穿越喀斯特田园，在梵净山遨游云端，深入双河洞。

星，与赵兴侗寨聆听千年大歌。五国团队跋涉3000公里，以40余种语言向世界揭开面纱。极致山水与人文烟火再次碰撞，共赴这场跨越山海的视觉探险。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第二季。

0: 我叫赵国庆，我们马场现在是13匹马，每一匹马都有他的名字。
1: 多吃点啊，
2: 比如说闷墩儿啊、憨憨呐、小当家呀。我叫张顺尧，主要是负责照顾马匹这方面。
3: 吃到门上了，咋知道
2: 的？最喜欢的马匹吧，还是我们家的三哥，我的媳妇叫三哥嘛，因为它的颜色吧，跟身高吧特别好看，然后它也特别的温顺，特别听话。
3: 喝酒了，我。
0: 二河雪乡的降雪量非常的大，每年大概积雪在1.5米左右。每次下完雪之后，在二河雪乡骑马，有一种童话般的感觉，非常的梦幻。
2: 有的时候能跑到60到70迈。这个蹄子一下一下的时候特别的悦耳，特别解压，感觉就那个风打在脸上特别的爽。

0: 南方的朋友见血的比较少，所以说看着血就非常的亲切。我们也尽我们所能吧，让他尽情的感受一下就是吉林的雪上的文化。
1: 别往外翻啊，就这么得向下踩。
2: 我感觉南方游客来骑马，他们的体验都是感觉既害怕而又刺激。我们会有耐心的跟他去讲解啊，比如说骑马这些注意事项，或者说讲一下这个雪景的方面。心里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吧。一天24个小时，差不多有11到12个小时吧，跟马都在一起。照顾马就得跟照顾女朋友一样。我现在是陪马的时间确实比陪女朋友的时间长，多接触接触啊，给她打打毛啊，给她刷刷身上的灰啊，就跟她建立就是比较信任了。
0: 这有萝卜吗？黄瓜、干豆腐 ，OK， 差不多了。一个菜，两
3: 个。我看看多少钱呢？哎呦我的妈呀！
4: 咋的？
3: 哎呀妈！心都滴血。
4: 咋滴的？
3: 我70一斤，我天。

0: 二河雪乡的雪季大概在每年的十一月份到第二年的二三月份左右，雪季以后了就是没有休息日。
1: 菜齐了，开饭。
2: 小年快乐。
3: 我女朋友对我这个工作态度吧，她多还是支持我的。就比如说这期间。

前快过年他放假了，回家之前他来看我几天。我女朋友在长春，我们两个处这么长时间对象了，一直都是她来看我，因为我去看她的时候，因为我在这边照顾他们也分不开身嘛。虽然说日复一日的重复这几样工作，但是吧，没有说感觉特别枯燥，每天给你的感受它也不是太一样的。我感觉跟我们家这些马匹在一起，建立一个非常深厚的友谊吧。比较累，但是感觉是乐在其中吧。在未来过程中，跟着更多的人去学习，对马的方式方法，把他们再照顾得更好一点。

0: I'm about to descend the tallest suspension bridge in the world. And I'm not gonna lie, I'm a little nervous right now.
1: 这里距离江面超过800米，差不多有200多层楼的高度。站在这座桥的竹篮上，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0: Just got these little things. That's my lifeline.
1: 我很想拍摄这座震撼无比的大桥，但首先我得找到绝佳的拍摄点位。我是克里斯·伯卡德，国家地理摄影师、探险达人。十多年来，我行遍地球极致之地，如今我来到贵州，只为体验和记录那些绝大多数人并不熟知的华夏秘境。贵州曾两次被国家地理评选为全球最佳旅行目的地之一。我即将开启一段穿越山川、河流和古城的旅程，这是一片充满探险可能，也亟待被记录的土地。
0: This is hard to take in. It's so beautiful.
1: 对我来说，摄影是记录生活日常的最好方式。但总有些际遇能将你带往更远的天地。
0: Oh, it's windy up here, and it is exposed.
1: 这片土地被自然伟力雕琢出独特地貌，也孕育出与之共生的人民。这趟旅程将带我走进贵州深处。我来到了贵州，中国地理风貌最多元、文化底蕴最丰富的省份之一。我的旅程从这里的省会贵阳开始。
0: This place is incredible. Just been here a couple hours, and I'm already having my mind blown at the sights.The smells, the food, I can't wait to dig into all of it.
1: 贵阳常住人口超过600万，地处云贵高原，周边多丘陵地形与喀斯特山地分布。
0: First thing I have to do though, to go to this 8K cinema dome to kind of get an overview of all the epic stuff I'm going to see this trip. I cannot wait.
1: 竟然还要扣好安全护具，很明显，这不是一家普通的电影院。这是一个沉浸式感官体验项目。当我们飞越贵州，欣赏其地标、令人惊叹的风景和奔腾的河流时，影院调动了我的五感。

0: 突然，河道变窄，我在一连串激流中跌跌撞撞。
1: 召唤，哦，
2: This next rapid is proper. It is big.
0: 我全力划桨，以避开岩石。稍有不慎，我可能会飞出去。这就像坐过山车，我得努力保持平衡。天哪，刚刚可真悬！
2: Oh my gosh, I almost went down.
0: 我有片刻喘息时间，但肾上腺素还在飙升。突然，前方出现了巨大的落差，这里可没有回头路。

楼梯好像没有尽头，但我预感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在接受了必要的安全培训之后，我被引向主塔顶端的一个小小检修舱口。从塔内望去，看不见脚下的峡谷，能看到的只有天空。

0: not gonna lie, I'm a little nervous right now. First step onto the cable.
1: 这里距离江面超过800米，差不多有200多层楼的高度，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这是一生一次的机会，我的肾上腺素开始飙升。
0: It's windy up here, and it is exposed.
1: 沿着主缆下行时，我必须遵守安全指令，交替扣上安全扣，确保自己始终与缆绳相连。这是防止我坠落的唯一保障。
0: Seriously, how crazy is this? This is crazy.
1: 贵州有不少不可思议的大桥。花江峡谷大桥还是因其卓越的工程技术独树一帜。每根主缆由217股钢索组成，每根钢索又包含91根高强度合金钢丝。钢丝的总长度足以绕地球2圈还多。可以想象得到，建造这座大桥是全球最具挑战性的工程之一。想在这座非凡的桥梁上拍下壮丽的景色，不是件容易的事。我继续向下走，寻找完美的角度，直到
0: Oh my god, this is another level.
1: 我拍到了心仪的照片，是时候返回桥面了。
0: I'm on flat ground. That ladder was scarier than the bridge.
1: 人们在大桥上不仅可以欣赏壮丽的景色，参加极限运动，还能品尝美味。在我完成此生最难忘的徒步之旅之际，在这座世界最高桥上，来自贵州本地的世界咖啡冲煮大赛冠军，人称乔治队长的彭晋阳已经为我准备好了醇香的咖啡。
0: Wow, look at this setup here. It's a pleasure to meet you.
2: Yeah.
0: Oh my gosh.
1: 乔治队长将在主塔最顶端，也就是我高空行走的起点，离水面800多米的高空开设一家云端咖啡馆。
0: This is seriously the best coffee I've ever had. It's incredible.
2: You. Your first drink in this bridge.
0: Perfect. That's awesome. I think to many people, the path to becoming a champion sounds like so far-fetched. How did you persevere?
2: 其实就跟建这个大桥是一样的，就是，工程师一步一步去把桥墩、桥梁，然后各个部分把它设计出来。然后作为一个咖啡师也是一样，就是它有基础的、有框架的，都是一步一步。Yeah.
1: 这种精神好像是一种贵州特色，既有从无到有的开拓魄力，也有将蓝图变为现实的工匠精神。
2: 所以我觉得它都是一样的，都是一种去设计、去挑战、去重新去塑造、去挑战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的一件事情。
0: It's such a beautiful marriage of ingenuity, creativity, engineering, and also, you know, the ability to experience something so unique. I hope that, you know, people get to come and.
1: 对像我这样的游客来说，这无疑是独一无二的经历。在世界最高的桥上品尝来自冠军咖啡师的手冲咖啡，俯瞰无与伦比的壮丽景色，体验极限运动。离开宏伟的桥梁，我的下一站在毕节的郊外。贵州吸引着全球各地的探险家，黄一玲便是其中之一。
0: So excited for today.
3: Yeah.
1: 黄一玲是在此训练的世界级滑翔伞运动员，终日追逐着这片奇绝山谷上方的上升气流。她说，这是体验贵州风光的最佳方式，还特意为我准备了一项挑战。
3: I know that you have been on the tandem paragliding before.
0: Quite a bit, yeah.
3: Yeah. So this time it will be a little bit different. I wanted to shoot a picture of me.

0: 我们清华船桨缓缓驶出洞穴。我很幸运能成为进入超过400公里非凡溶洞与地下暗河的人之一。
1: That was an amazing day. It was incredible.
0: 在双河洞里，我见证了贵州被水流与时光雕刻的历史。但在这些洞穴之上，生命还以别样的形态存在着。明天，我将前往另一处秘境，那里的群山孕育出的不是岩石，而是歌声，每段吟唱都承载着大地的故事。赵兴洞寨静卧在苍翠的山谷中，宛若一幅水墨画卷。吊脚楼、蜿蜒溪流与五座立于屋顶间的巨大鼓楼相映成趣。我是克里斯·博卡德，我来到了中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之一，这里处处彰显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我即将与我的当地向导芳芳见面。
1: I love your outfit, incredible.
2: Yeah. How's your journey?
1: It's been amazing, you know, and I'm honestly like, this place feels so peaceful.
0: 在北京工作十余年后，对故乡民族文化的眷恋让芳芳回到了故乡。去年初，他重返贵州，立志要向世界展现这片土地的瑰宝。
1: Textures are so beautiful.
2: Can you see?
1: Yeah, so this is tie-dye. Real tie-dye.
2: Yeah.
1: Incredible.
2: It's very common in our culture. If you want, I can show you how to do it.
1: Please, that would be amazing. It'd be incredible.
0: 我决定用自己的 T 恤制作一件独一无二的纪念品。步骤其实还挺简单的。
1: Bunch.
2: Yeah.
0: 将布料反复捆扎成紧实的布球。
2: Yeah.
1: Perfect.
2: Yeah.
0: 将布球浸入山野植物制成的靛蓝染料中。
2: OK,
3: 拿出来放在这里。
1: The color's like changing right in front of my eyes. Yeah, that's amazing.
0: 经过漂洗，我的作品即将问世。
1: Here it is.
2: Wow!
1: Look at this. Oh, I love it.
2: Beautiful.
1: Wow, I'm gonna cherish this.
3: 太棒了。
0: 边走边逛，我能感受到这个村庄独特的氛围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4: 哎，芳芳老师，
0: 芳芳带我去和那些用声音歌颂生活的居民们见面。
4: 我们在这里面呢，年长的就教歌，年轻的像我们一样呢，就是负责唱歌。
1: Amazing.
2: Yeah.
1: And so these are some of the singers right here.
2: Yeah, the singer, you see.
4: 因为我们侗族生活在山里面，对于大自然呢就发自内心的一种崇敬，所以我们的这个侗族大歌主要的这种演唱呢啊，也是模仿山里面的蝉鸣鸟叫声。
1: So it's all a cappella, no music.
2: Yeah, like a cappella.
1: Wow, that's so impressive.

陆老师带着歌者们走进稻田准备表演。在这里原生态的环境中，我能感受到这片土地正被悄然唤醒。

0: you really realize it's so much more than just music. It's memory, it's tradition, it's a way of showing that you can live in harmony with nature.
1: 穿越山川、林海、江河、村寨，我记录下了很多动人心魄的美好瞬间，以及人们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的深厚情感。每张照片都是这趟旅程的一部分，狂野的探险，微妙的平衡，惊人的智慧。贵州之旅让我知道了真正的和谐共存，就像合唱中各声部交织成章一样，浑然天成。在贵州，古老智慧与大胆创新并存，这片土地上正奏响恒变恒新、异动异静的生命韵律。
2: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夏活龙村第51户村民。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0: 哎，
1: 谁是王铁印啊？
0: 我你管，
2: 他非常热情。
3: 哎呀，这个人不能说了，太好了。要是说他的好处吧，就是一天也讲不完。
0: 对有困难的百姓都能自动的去帮助。
4: 不管有什么事你只要是打个电话，他就肯定。
5: 不过是对我们古巴人也好，他对每一位都好，
2: 对我们老百姓吧，大事小情都非常上心，
4: 在俺们这个口碑可好了。
3: 王铁印是我们马县派出所教导员，
2: 从大人到小孩啊，没有不认识他的。
3: 他是我们村第51户村民。

0: 哎，我帮你。
1: 我到，我到。
0: 啊，我咱俩一起，太太，走，那个、走吧。
1: 我到了。
0: 我先给你倒得了。来来，我到，我来。我来，我来。放这儿哈，放这儿行吗？我来。
2: 谢谢啊。
0: 没事，我正好我们在这儿了啊。
2: 我是个帮
0: 忙。哎呀，你都多大岁数了？93。是，身体就算行的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怎么不知道？你不认识我？
3: 夏火龙村呢，人员比较少，只有50户，110余人，而且呢，年龄结构都比较大，年轻人都上外打工，留下村里呢，基本上老年人比较多。
4: 现在呀、啊，烧柴用灶胶有点高，我寻思暗红店里哈，不能省一部分柴嘛，两样用。
5: 3米，
0: 你那墙上就不用挂了，就直接炕上两个就够用了。但是你不能不用总点着，你总点着肯定是费钱。
4: 嗯，咱们不懂，所以这个东西哈，我也说不明白。孩子，我这个活就安排给你了。
0: 没事，我都联系好了。
3: 其实老百姓的事儿也是没有大小之分，你觉得是一件小事儿，但是在老百姓心中可能就是一件很大的事儿。我们这个警务工作呢，必须要每家每户去走访。刚来到派出所的时候，因为当时没有走访交通工具，只能坐小客。小客如果赶不上呢，就搭顺风车。我还骑过自行车去走访，后来升级为电动车。现在有车了，可能是自己去开车走访。夏火龙村呢，还有一户人家，什么车也过不去，只能坐着船去。
6: 到这块就是基本上信号就是非常非常的
7: 弱。来了，王社长，
8: 走访刚回来。
3: 因为我方向感不好，所以说就是拿着我的笔记本，每走一户就画一个方框，代表一户人家。慢慢的把整户的、整个村的这个所有的人家呀，都画全了。
7: 今天中午搁这尝一下这个鸭绿江这个脆剩的鱼，
0: 搁这吃口。
7: 哎，
0: 行。
3: 其实这个村里老百姓都是很淳朴的，如果想去了解他们，就必须走进他们，成为他们，也像就是自己是当地的村民一样。

0: 看看这个铁丝网有没有设施损坏的。前面就是咱们这个重点地段了，咱们十一哈这个游客肯定多，然后咱们就辛苦辛苦，有什么事哈第一时间反馈。
1: 我们的后边员呢负责我们下火龙村6.5公里边境线的这个安全稳定，群众力量很大的。我们以前说在边境线上家家是哨所，人人是哨兵，现在我们也延续这种感觉。
2: 640那个车吧哈，他每次那个车过来就是2-3天，不管什么路线呢、啊、怎么走，我一直就是一步不落的我都给完成，而且每个周六和周日我还义务的巡遍一次，我就是好像不走就觉得心里缺点什么。
1: 最近身体还行哈。
3: 最近身体挺好，积极。

0: 你以后还吃吗？
1: 其实刚来的时候吧，作为驻村民警，就觉得这个我的辖区怎么这么远，总走呀走不到头。但是现在呢，觉得这个路啊就特别的近，最主要的变化是跟老百姓这个心越来越近了。其实被人需要还是挺快乐的，所以说我要更多的去帮助到他们。
2: 他不定什么时候就来了，待我呢就像我自己母亲一样，待他就像我自己儿子一样。
1: 我在这里工作13年了，其实守边境线就是在守心，守的是自己的一个责任心，也守的是辖区群众的这种安心。对于我来说，我的工作很平凡，没有那种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一复一日的在边境线这条路上一直的往前走。
3: 无人机这个
1: 如果有发现的哈，也会飞这个，可以给我打电话。

0: 很高，可以遮风挡雨。我的爸爸很壮实，可以保护我和妈妈。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厉害的男子汉。长大了，我也要像爸爸一样。
1: 怎么着？啊，来了来了。怎么着？飞扬，洗澡去了？洗澡了？
2: 我和普通上班族不一样，我都是晚上工作。这其实也不是一个职业。只是为了照顾我患渐冻症的父亲。吉康子啊，从生病到现在，他是2015年8、9月份，到现在也快3年了。找不到病因，就是神经元它缺少营养。就枯竭掉了，就跟小宝宝小婴儿一样，他发出的那种哭声不一样，反而你就知道，哎呀，他是饿了，哎呀，他是想怎样怎样了。近期我把我父亲就安排到这底下车库嘛，经常可以推个轮椅出来转一转。
3: 他要死了，
2: 我爸以前是工程师，从事的这个就是机械这一块的。他本来每天都是穿西装的人，衬衫小皮鞋啊，他不想让别人见到他这种样子。基本上是5点左右，到第二天早上的凌晨的5点，自然我就上岗了呀。我就在那边把我爸爸安顿好了，我就开始画画。以前呢，我也做过摄影师，也做过平面设计。确实，时间精力都有限，只有画画，我目前是最好的这么一个生存方式，所以我就坚决不收这个捐款。男人嘛，总得要靠自己的能力，我要活得腰杆子硬一点。我跟我爸开玩笑，我说。你看看，多少年前你把我送去画画，现在你看画来养你了，他很开心的。

0: 자, 하나, 주어, 드, 제컨, 드, 제컨. 나,
1: 它经常压在一个地方，血液不循环呀，可能就是表皮都会闷的、捂的都会坏死，就不要说这个里边的肌肉组织了，它压的会很疼。翻一次身怎样的？然后就等它1个小时喊一次，有时候半个小时喊一次。
0: 好了，嗓子，好了，好了啊。
1: 父亲节快到了，我想给爸爸画一组漫画。对于很多人来说，父亲节确实是个节日，但是对于我来说，它也是一种劫难。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就非常听他的话，非常的乖。大辉走路的时候也觉得，是不是他们的鞋子厉害，才走那么快？他那种威慑力啊，因为他做人很正的，所以我们对他还是蛮害怕的。我是2014年结的婚，然后是2015年有的小宝宝。2007年，我爸给我18000块钱，我买了人生的第一部单反。2017年，我给我爸花了18000块钱。买了一台呼吸机，我也想不明白这10年到底怎么了。
2: 你让一抹
3: 啊，让一抹，可得了，得地哈。
1: 慢慢的劝他，开导他。我说回头率高不高？我就逗他嘛，他不吱声。我说为什么高？别人都羡慕你个儿子推呀，你看看。
2: 哥哥，哥哥。
1: 其实之前健康的时候也各忙各的呀，两个人也就1个月聊天聊个1、2次吧。以前我们俩都 PK 的，你今年挣多少，明年我挣多少，怎样怎样的，都有目标的，很搞笑的。我都问了1万次了，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父亲？你要说因果报应。他说过，他说我做过最坏的事情，就小时候没得吃，偷人家一块猪肝，罕见病，这叫罕见病，10万分之1，10万分之2。我情绪在最低落的时候，是因为他突然吃饭吞咽不进去了，跟家里人打个招呼，就说我出去一下，带了半包烟。那也是我，
2: 所以我画的那张漫画，就是我站在悬崖边，其实就是我那天晚上的心情。我不能倒下，我一直在劝他，我说你再一天，我就是有父亲的，我就是父亲的爹。我进门了，我都会喊两个人：“妈，我回来了，爸，我回来了。”不管你会不会说话，
1: 我逗我爸笑嘛，所以我觉得我重生了一样，更强大了。
3: 哎，100左右，又瘦了一点点，好。还可以，不能保持健康就不去了啊。
1: 如果老天能让我们这样过个30年，我都无所谓。你养我30年，我养你30年嘛。
2: 呀，我给你鼻子擦一下。

0: 啊，
1: 在你来。完蛋了。
2: 你聊完呀。

0: 爱。
1: 我愿望就是我要想看到他满头白发的样子，我也想让他看到我和平中年人的样子，你看到，哎呀，和平不差，你儿子可以。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眼睛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0: 为什么没有水啊？
1: 因为他们踢不
2: 掉。我们店的话没有欢迎光临，然后呢也没有说什么新品介绍啊，什么活动啊等等，都不会讲话嘛，跟顾客交流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困难，所以的话我们都是用小卡片或者是写字来沟通。他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个小本本，然后就用来随时跟顾客沟通的。咱们在教他面包的时候烤面包，因为他们听不到，因为烤炉的话比如说你烤八分钟对不对，你定八分钟，他八分钟烤好了他的滴他就会响，他们听不到。面包这个东西如果你烤多一分钟或者是少烤一分钟都不行，它需要很精准，所以的话他们在烤的过程当中，我心里一定要惦记着，哎，我的面包才烤四五分钟，我要回头看一眼这样。聋哑人在社会上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他们能够受到很好的教育，但是呢出来工作的话还是没有办法被社会接纳。

深圳湾，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区，连接着中国的硅谷、深圳和高度繁荣的自由港、香港。

曲之一。全球唯一身处城市核心腹地的湖树林生态系统就在深圳。这里被认为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历程中最具挑战也更具价值的实践场。高速发展的城市能否与珍贵的湖树林湿地和谐共处？

秋冬的清晨，候鸟集中觅食的高峰期。在考验生命力的高强度旅程中，深圳湾是迁徙鸟类关键的补给站。你是数万只候鸟选择的越冬地。

成群活动，还各种混群的鸭类数量庞大。他们喜欢一起埋头觅食，动作同频，虽然偶尔也会有点小矛盾，但更多的时候是被非同类打扰。恒鹬类具有极强的迁徙能力，常常也是最早抵达深圳湾的先头部队。

有着向上弯曲的尖嘴，那是环嘴鹬。它们的迁徙距离最长可达数万公里。和黑翅长脚鹬一样，环嘴鹬也喜欢独自或三两成群的觅食。它们的嘴巴在浅水或泥地中滑动，向上弯曲的尖嘴不仅能感应到食物，还能过滤泥沙。遇到同类，他们可能会鄙视两下。但最后也就各吃各的。或者边吃边拉。珍稀的黑脸琵鹭有着一张琵琶形状又扁又长的大嘴，它们的觅食策略就是将长铲子一样的大嘴插入水中高频扫荡。黑脸琵鹭虽然嘴巴大，身形也大，但喜欢吃的食物却是小的鱼虾蟹。

专心干饭时，他会被躁动的大刺鱼吓一跳。遇到鹭鸟会被赶跑。但碰到不合眼的同类，他也会毫不含糊地驱逐了事。

吃饱喝足，清洁羽毛后，黑脸琵鹭会呼唤相亲的伙伴，温柔地完成社交礼仪。

然后进入休息模式。冬天的红嘴鸥嘴巴变成了黄色，它们迁徙的距离可达8000公里。红嘴鸥喜欢吃水生无脊椎动物，这种大虫子就很对胃口。

但再怎么蛮横，红嘴鸥也比不上深圳湾的另一个优势物种。如此从深圳湾东南边香港一侧的红树林飞来，那是他们睡觉的地方。他们的目标是对侧咸淡水交汇处肥美的资源。鱼鳍如帆，但要将它们叼到嘴里也不那么容易。

斯擅长潜水，但扎入水中多数时候也是无功而返。环地作战可以提高胜算。

0: 一只鸬鹚每天需要进食2到3斤鱼。每年秋冬，上万只鸬鹚要在深圳湾旅居将近半年。深圳湾要怎么满足如此高密度的候鸟觅食和栖息的需求？科技已经融入这座城市的基因，也为应对城市发展与红树林保护的挑战提供了新的方法。智能监测高效准确地为红树林湿地保护提供全面深入的数据支持。
1: 我是杨琼，我在广东的宁定福田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从事科研监测。福田红树林国家自然保护区呢，位于这个深圳湾的东北岸，它是全国唯一位于城市腹地的面积最小的这么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建立了这个比较完整的天地空一体化的监测系统，天上的有卫星，有无人机，有摄像头，一些零下的我看不到的，那我们就是红外相机来弥补。这个是我们智能化管理的一个最基础的地方。那么后续我们的 AI 能够识别啊，能够自动监测啊，都是利用这个摄像头。那么这个总共是有27个摄像头，它可以自动甄选，你看我可以把这个有动物的识别出来，把鸟框出来。这个你看是皮嘴鸭，这个也确实是皮嘴鸭，你看那个红色脚。就它这样一扫出来，然后这边就有数据，红脚鹬、青脚鹬、鱼翅鸭。

我是宋长华，我2000年12月份来到保护区，至今24年了。每天我们早上出来巡逻，看一下红树林里面，就是红线队有没有变化，像

这里是长鹿，你看，这个望远镜，他们市民还是很喜欢的这个，因为他们不认识鸟，他就可以用个智能望远镜，可以认识很多鸟来。 原先的时候还是不认识青鸟，现在只要看一下它是什么形状，那个颜色呀、羽毛，就基本上认识它的鸭子的其实是什么鸭子，因为鸭子有很多种类，真尾鸭、赤颈鸭呀，这些啊，绿翅鸭，里面那个就是大白鹭，下面有虾，看到了的话就要下去啄它。 你看，我们这里你看装了鸟类识别的很多，你看，鸟一飞在那里，它就自动跟踪它了，它是什么鸟，它就海面上也是啊，都有很多那个绿金字眼直播，观众全部都可以看得到。

深圳湾全面禁止捕鱼，解决人鸟争事。城市主干道为红树林绕弯，率先建立隔音屏，为这片城市绿洲阻断噪音，划定生态红线，为红树林保护形成制度监管。监测数据显示，城市对这片红树林湿地的呵护，大自然已经渐渐有了回应。

我叫荣灿忠，我在深圳市红树林基金会工作，主要从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从建园到现在，我们一共在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记录的野生鸟类有241种。除了鸟类以外，我们也记录到了不少的哺乳动物，比如说我们最重要的山巨头、水獭、小灵猫和豹猫。水獭的拍摄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意外，就是我们当时是做红外相机的一个测试，偶然拍到了一个之前没有拍摄过的鸟类，

经过多方的这个专家的辨识跟确认，然后我也到桥底下去观察他们的这个粪便，然后发现确实跟欧亚水獭的习性是非常的相似的。欧亚水獭它主要是吃鱼，它排泄的这个粪便如果是新鲜的话，它会有带一些鱼鳞或者螃蟹壳，黑色的，然后闻起来会有一点腥味，长时间变白然后去闻的话就变成一种类似于茉莉花茶的香味。第一次记录到水獭的时候，我们是非常非常开心非常激动，因为说明它其实是有在利用深港两片湿地的禁渔禁捕的这一个策略，使得水獭有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栖息地，同时红树林也是为它们提供了一定的保护跟这个庇护所的功能存在。

豹猫是我们本土的猫科动物，跟宠物猫它们的体型其实非常的类似，但是呢，豹猫它的身形更加的纤细一些。豹猫它是斑点猫，宠物猫的话它是那种条纹猫。豹猫它的这个耳朵偏圆弧状，宠物猫的话更尖一些。

像我们这种树荫底下，它有两边有灌丛，然后中间有一条小道，其实野生动物都会喜欢走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我们就会在两边放置这个红外相机，去拍摄观察它们的一些行为。

0: 小灵猫的拍摄的频率其实是比较低，一年拍几次差不多。它非常的可爱，然后非常的鬼鬼祟祟，到处动，然后更喜欢穿这些草灌丛。然后我们的红外相机呢，更多的是放射在一些稍微开阔一点的路面，灌丛的话它其实很难拍摄到。在一个城市公园里面能够同时出现三种这个中小型的兽类，其实非常难得的。所以呢，把它称为山巨头，意味着深圳湾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是它们很重要的一个栖息地之一。深圳跟香港其实都是同一片深圳湾湿地，能够记录到它们，也意味着我们这一片地方对于它们来说是一个不可取代的一个生界。
1: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

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悠悠清溪绕山而行，雅鲁声穿透了清晨的薄雾。伴水而居的小镇，每一天都是从这吱呀声中醒来。松口镇位于福州市永泰县，从岱源山脉顺势而下的涓涓细流，在这里汇聚成一条宽阔的溪水，滋养着两岸成片的香樟林。松是高高的山，溪水河流之处称为口，于是人们把这古老的集镇叫做松口。因地处45县的交界，水运发达，百货随船入市，这里自古以来便是舟楫穿梭、商客云集的商贸重镇。
1: 松口古镇因水而兴，因商而盛。我身后的这个渡口在历史上曾经汇聚了大量的货船、商船，人们从这里出发走出深山，也在这里把特产山货运向更远的地方。数百年间，古老的渡口迎来送往，在竹篙声声中衍生出一片市井繁华。
0: 被大昌溪三面环绕的古镇，在大桥没有建成以前，人们往来两岸全靠渡船。古时候的松口设有官渡，百姓过河要交纳一定的费用。到了明末清初，随着古镇的繁荣，过河的人越来越多，为谋取暴利，有人在溪水两岸私设渡口，哄抬价格，让当地百姓苦不堪言。有一次，一位名叫毛宇峰的松口人在外出途中，看见几名百姓因为付不起过渡钱而冒险涉水过河。当时大昌溪上游连日暴雨，溪水湍急，转眼间涉水的百姓就被河水吞没，不幸溺亡。看到这幅场景的毛宇峰心里十分难过，回家后就与家人商量，捐出自家的50亩土地作为义田，买了一艘渡船，并招募了几名诚实可靠的船夫，用义田所得的收益支付工钱，免费渡百姓过河。
2: 民间就把毛宇峰的这种义举称为义渡，它有别于当时的私渡，以利为目的。后来官府知道了这件事，就为毛宇峰立了这块碑，大加赞赏，并且在这碑里面告诉不允许在这码头上再出现呢这种私渡的情况，一旦发现百姓可以举报，
1: 所以叫永隔，就是再也没有
2: 永远革除废除那种私渡，让义渡源远流长，发扬光大。
0: 毛宇峰的义举不仅得到了当地官府的认可，更是得到了松口百姓的尊崇。从那以后，义渡就在大昌溪两岸蔚然成风，许多大户人家纷纷效仿，尽自己所能捐出田地，买船养渡，帮助百姓渡河。从松口渡到溪口渡、福溪渡，一个个渡口，一页页扁舟，护佑着人们平安渡河。义渡仿佛大昌溪上无形的桥，连接起两岸，也连接着人心。在松口的古渡口处，保留着一块立于清宣统年间的石碑，上面详细记载着当年义渡的规矩。
2: 凡行旅过渡，无论外府县，概不准

0: 索取杜前封王。
1: 哦，
0: 但对一些情况他也收一些费用，比如说那些办喜事，还有一些来来往往的做生意的人，他也收了一些费用。
1: 所以是有所取有所不取。
0: 对，
2: 如今随着大桥的修建，人们有了更加方便的出行方式，但在松口周围的一些村落依然还保留着驿渡的传统。80岁的林登华是一位老船工，他的祖辈都是大张西上的摆渡人。那些风里来雨里去的水上日子，是老人一生都难忘的回忆。
1: 那个时候您撑船的时候有多大？
3: 我的很小。
1: 很小？
3: 哎。
1: 哦。
3: 哎。
1: 哦，这是以前的老照片。哪一个是您啊？
3: 这个就是我的。
2: 按照规矩，摆渡人由当地村民轮流担任，虽然没有报酬，但大家都很愿意从事这份工作。7年前，这根长长的竹篙交到了阿昭手中。过渡的人只要一声招呼，他就会划船来接。每天往返几十趟，晨昏日落，风雨不歇。一天天，一年年，世世代代的摆渡人就这样默默地值守在这条河流中。随着大张西上的桥越建越多，阿昭有些失落，他不知道这一船一篙一人的驿渡还能坚持多久，但这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就在吱吱呀呀的竹篙声中，把众意之风深植在了每一个松口人的心中。
4: 要把我们一个地区，我们这个社会推向前进，啊，就需要些有眼光、有境界的人出来，牺牲小我，啊，成就大我。他这种义举，能够把人的良知互换出来，啊，有更多的人来加入这种义举，那么这样呢，才能把这种急公好义啊，作为我们这个地区的文化基因，啊，一代一代往下传。
2: 驿渡为松口聚集了人气，也让古镇从此有了不一样的风骨。数百年间，无数松口人从驿渡出发，带着山里的特产，也把家乡的文化带向远方。若干年后，又乘舟归来，把驿渡回故乡。北宋靖康元年，松口人张元干在开封陈留县担任县丞，对中原早已虎视眈眈的金兵大举南下，准备攻打京城开封。
5: 当时金兵过了黄河了，朝廷中人心惶惶，宋徽宗就非常急地把皇位传给他儿子，带着大臣往东边跑了。他说是我去烧香为国家祈福去了。这个时候本来张元干也可以跟着这些逃跑的大流啊，但是他没有跑，他就向朝廷上了一份确定书，说不能跑啊，我们要抗金。
2: 张元干抗金的呼吁被淹没在逃跑的洪流之中，眼看着城池接连沦陷，百姓陷于水火，这个身材瘦小的七品文官留了下来。05年的那个春天，春寒料峭，张元干和其他抗金义士一起安炮台、设弩床、备火油，一次次打退金兵的进攻。在他们的坚守下，京城暂时得以保全。然而宋王朝的统治者却无心恋战，偏安江南一隅。看着破碎的河山、流离失所的百姓，张元干愤而辞官，并写下了千古绝唱《贺新郎》：送胡邦衡代致赴新州，字里行间饱含着悲愤之情、忠义之心。
5: 贺新郎到了后来 在所有有码头

0: 松口人世代吟唱着张元干的诗词，传颂着他为民族大义舍生忘死的情操，而他在家乡的种种义举也让古镇人难以忘怀。张元干46岁那年辞官回乡，途经大张溪时看到一条渡船被山洪掀翻，30几个人在汹涌的洪水中挣扎，
1: 非常危险啊！他就冲上前去，赶快去招呼那些船夫啊，来来来，大家我们一起来，赶快把他救上来。但是说，商人太厉害了，救上来就活了5个人。后来张永干把携带的所有的银两，全部去拿出来，买了棺木了，全部安葬了。
0: 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从此之后，松口张家便多了一条家规，凡客死松口的异乡人，张家人都要把他们妥善安葬，并在异冢处设立祠堂，祀时祭拜，香火不绝。当年张家人设立的北坛宫庙，直到今天依然被精心地维护着。那些客死异乡的人们，因为松口人的乐善好义，也可以得享安息。
1: 他这种精神啊，应该说后来就很多人就效仿了，叫做人就要做张元干这样的人啊，尽了就得为国啊，我们回来了要为啊自己的老百姓要也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
0: 一代代张氏后人秉承着先祖的教诲，在古镇中建义学、设义仓、修桥铺路、扶贫济困，数百年间从未中断。清嘉庆年间，朝廷赐张家吉公号一匾，以彰显门楣。这不仅是张氏家族的荣耀，也成为了古镇人行为处事的道德标准。如今的松口古镇依然完好地保存有100多座古民居，古镇人把对先祖的尊崇、对后代的期望都镌刻在门楣窗棂上，也融入进生活的点滴中。在古镇的中心有一条鹤形路，弯弯曲曲的小路是仙鹤的脖子，筑墙的卵石象征仙鹤吃的粮食，而在仙鹤的嘴部则修建了一座书斋，寓意莘莘学子的读书声好似仙鹤所发出的鸣叫。就是在这间书斋里，一代代松口人怀着仙鹤一般高洁的情怀，把义的精神播撒到四面八方。清康熙年间，松口林县仙游发生旱灾，庄稼颗粒无收，许多人都饿死了。松口富商陈长仁听到这个消息，不忍心百姓遭此苦难，于是拿出了家中全部积蓄购买赈灾的粮食。然而松口周边高山环绕，常有土匪出没，为了确保粮食可以顺利送到仙游，陈长仁请人在运送粮食的担子上插了一面旗，上书陈长仁一米5个大字，以此告诉土匪这是赈灾义粮。从松口前往仙游要走2天2夜，50-60里陡峭的山路都是上坡，当时已经73岁高龄的陈长仁却不畏艰辛亲自押送。
2: 土匪看见陈长仁的这个意志，被他感动了，也没抢他的米，让他安全地送到仙游，救了好多的苦难百姓。仙游的人民感谢陈长仁，因此说丢了一块碑送到我们这。

0: 立在鞍前宫门口，让大家远远记住他的义举。
1: 200年后的民国初年，鞍前宫的石碑已经斑驳，那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曾经祥和宁静的小镇也被战火波及，一个先右级军阀占领了松口。
0: 这个军长到我们这里扬言不拿军饷又杀我们族人，最后我们族长给他讲，我们在康熙年间曾经救过你先游百姓，你今天反过来杀我族人，他说真有此事吗？因此我们族长带他去鞍前宫立了碑去看。
1: 碑上刻着的往事顿时让军阀羞愧不已，他对着石碑毕恭毕敬地说道，险些开罪长者于地下。从此以后，不但不再所想，还命令军队不得惊扰当地百姓。跨越了200多年时光，陈长仁当年的义行再一次守护了一方百姓的安宁。
2: 这个陈长仁他这个真叫义无反顾，这个行为实际上他本身就像一个镜子，一本书，让周围的人对照都看到了他的伟大，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渺小，要向他学习。所以我们社会上经常要有这样些有识之士站出来，用自己的行为给大家做榜样啊！一旦人民有难，国家有难啊，自己挺身而出。
3: 古镇里一个个关于义的感人故事在口耳相传中流传了上百年，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松口人也把急公好义之风化作了日常生活当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1: 旧时的松口野兽众多，为了守地护丘，古镇出现了一支打猎队，代代相传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林包弟是打猎队的老队员，这些年靠着回忆，他写下了一本打猎记事。
4: 打豪猪，打山羊，
5: 山羊。
4: 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义务的去打猎吗？
5: 都是义务的。猎队原则，打猎队员此休私心战猎，不贪心，不私心。我们没有私心，人家都会尊重的。有私心的话，人家都不尊重你。
1: 数百年来，打猎队从不收取任何费用，打到的猎物在镇上各家族间平等分配。因为没有私心，打猎队在古镇享有很高的声望。时代变迁，打猎队逐渐演变为义务消防队，一代代队员黑头变成了白发，手中的猎枪换成了水枪，爷爷离开了，子孙们又顶了上来。然而不管角色怎么变，义务这两个字却始终没有改变。松口周边山林茂密，镇上大多为木质建筑，一旦有火情发生，县里的专业消防队最快也要1个小时左右才能赶到，后果不堪设想。2015年4月的一天，镇上一处仓库因为电路老化突然起火，仓库旁边是一栋接一栋的民居，情况十分危急。
6: 接到这个电话嘛，通知其他的队员嘛，然后他们就迅速集合起来。
1: 短短5分钟，13名义务消防队队员就赶到了火灾现场。当时仓库已经烧了起来，滚滚浓烟扑面而来，训练有素的队员们迅速分工合作，大火不到半小时就被扑灭了。因为扑救及时，这次火灾只烧毁了仓库里的一些桌椅，周边的民居完好无损。
7: 今天我们训练的科目内容是针对古民居消防演练。
1: 在松口，几乎每一个人的手机里都会存有义务消防队队员的电话，无论火灾、洪灾还是节日期间维持交通秩序，人们都会第一个打给他们。这群年轻人用一次次义务的行动赢得了人们的尊重，每当他们救灾归来，古镇人都会自发地前去迎接。
6: 那一次我们进山灭火的时候啊，早上八九点的时候

0: 然后去了啊，到第二天早上下来啊，全身非常疲惫嘛，又精疲力尽。但是我们走到路一半的时候啊，发现到两边都是排满了矿泉水啊、面包啊、食物之类的。哎呀，我们心里也非常感动。
1: 义务消防队的队员们被古镇人视为护佑一方平安的英雄，无数年轻人都以加入这支队伍为荣。现在义务消防队有20多名队员，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平时大家工作都很忙，但只要有训练或任务，他们就会立刻从四面八方赶来。
0: 有木工、泥水工，还有司机、农民，这些组成的都是古镇在家的青年。
1: 大山深处的古镇里，锣号声依然响亮，简易红色消防车穿行在蜿蜒曲折的小巷。500年时间，这支义务的队伍代代守护着家园的平安。流火的六七月是李果收获的时节，松口镇是福建省李子种植的主要产地。54岁的林立忠从事李果生意已经32年了。从小，林立忠的父辈就教育他，不论是做人还是经商，都要讲求义在先，利在后，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能亏着别人。2003年，当地20多户果农找到林立忠，希望由他牵头，在古镇里建一个李果加工车间。林立忠出资20万，果农一起出资20万。车间刚刚建好，一场特大洪水袭来，迅猛的山洪不仅把崭新的车间全部冲毁，就连林立忠原有的工厂也受灾严重。
2: 我们几年的那个积累，还有农民的那个20几万的钱，那场洪水一冲一无所有。
1: 看着自己用全部积蓄建起来的车间化为乌有，果农们伤心欲绝。而那时的林立忠也几乎倾家荡产。按照约定，林立忠并不需要赔偿果农投入的20万，但是如果让果农们来承担损失，无疑是把一座大山压在了他们的身上。
2: 按照我们跟农民互助的话，说内心话，不拿也可以，但是我们不能那样子做，因为我们松口人都是讲信誉的。农民苦了是几十家啊，人家那个20几家过年就没办法过了。
1: 面对灾难，林立忠决定把果农的损失都承担下来，并承诺一定在新年到来之前把钱发给大家。为了筹款，林立忠四处奔走，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第二年春天，加工车间又重新建了起来，果农们对林立忠有说不出的感激和信赖。这些年来，无论丰年荒年，他们总是把最优质的梨果留给林立忠，林立忠的加工厂也因此越办越红火。青山绿水间的古镇日益向世人展现出它美丽的容颜，曾经的商贸重镇正在向旅游小镇蜕变，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松口欣赏美景，体验文化。为了应对旅游的发展，镇上在古渡口旁建起了一座民俗博物馆，馆里陈列的400多件展品没有花费一分钱，全部是由松口百姓自发捐赠。这些老物件曾经伴随着古镇人家度过漫长的岁月，许多都是家中珍藏的宝物。这一件件老物件见证着松口的历史过往，承载着古镇人家的悲欢喜乐。而一位位捐赠者的名牌铺陈出的不仅仅是松口淳朴的民风，更是一颗颗义的火种。这是古老的传承，更是新的开始。

0: 开创。也许正是因为大山大河在这里交汇缓冲，松口古镇从此有了不一样的风情。古老的渡口上演着松口人的豪情与仗义，直通东海的大张溪又为古镇增添了一抹柔情的色彩。这些在悠长岁月里沉淀下来的诗情画意，让这座千年古镇充满着无穷的魅力。
1: 从曾经的商贸重镇到今天的旅游小镇，一代代松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祖辈流传下来的大义之风。对松口人来说，义是一艘渡人的小船，是一担救急的粮食，是一封慷慨激昂的确敌书，也是乡邻间的诚信和互助。千年岁月，松口人用急公好义书写着自己的故事，也将带着这份对义的坚守，开创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健忘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

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娄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

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杏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带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洞庭杨波江汉回，虎牙同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他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呀，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放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

纸糊里，所以它是个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了。岑夫子，但求生，《将进酒》杯莫停。

0: 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1: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青衣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青衣。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18、19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

0: 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人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一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20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1: 人怜故乡水。

0: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个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啊，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地啊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叹。啊，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啊，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啊，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啊！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啊，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

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0: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

0: 说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3: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4: 扎根金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5: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6: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7: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越山海，
8: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9: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10: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11: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2: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

蓄力通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哪个买的？
3: 5、4、3、2、1。
4: 爸，
2: 啊，
4: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3: 一，
4: 还是我来吧。
5: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6: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曲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歌。嘣
7: 嘣嘣嘣，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0: 田六子，我告诉你，你现在是革命战士，你想翻纪律咋的？
1: 你想哪儿去了？你跟亮子都定了亲了，我早就没那心思了。哎，我可告诉你啊，我这是执行任务。去去去去去，给我拿床被子来。你
0: 晚上给我老实点，枪顶着火呢。哼！
1: 哎，你什么人呀你？
2: 老爷，您回来了。
3: 我走之后，家里没出什么事儿吧？
2: 出事儿了。
3: 什么事儿？
2: 啊，那夫人呢？
3: 什么？你是干什么吃的？
2: 那夫人要干的事儿，那我也挡不住啊。
3: 不想要命了，这是。
4: 静斋，你回来了。

0: 昨天家里来人了，我知道，张彪都告诉你了。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啊！竟敢放走八路，你知道你这样做要惹多大的麻烦吗？哼！怎么，我连累了你是不是？ 你可以把我送给日本人的。你，高静斋，你当初信誓旦旦地答应我，为我父亲报仇。你答应我要保护我和子玉，你答应我不跟日本人来往。可是，你都干了什么勾当？
1: 我是答应过你，对李炯和子玉，我已经尽了力了。你爹的仇，我一定。

0: 会报的。
1: 那好，我问你，李九和子玉是怎么死的？
0: 我已经跟你说了，那是日本人杀的。
1: 你到现在还在骗我，高景斋，我什么都知道了。李九为子玉过生日的那天晚上，你竟带着民团去了紫竹院，并下令残忍地杀死了他们。你居然可以对自己的亲人这样，你实在太狠心了。
0: 我怎么会杀李九呢？他是我的连姐，我怎么又会舍得杀子玉呢？他是我的小姨子嘛。
1: 高静斋，你不要再演戏了，你不觉得你的演技太拙劣了吗？自从我跟你在一起之后，把我所有的希望和幸福都寄托在你身上，可是我没有想到，你为了讨好日本人，竟然连我的亲妹妹你都不放过。你还是不是人？你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你太让我瞧不起了，你真让我失望。
0: 站住！好吧，我跟你说实话，李九和子玉是我杀的，可是走到现在这个地步，完全是为了咱们这份家业呀。杏儿，我现在是骑虎难下，你要不杀他们，他们就会来杀咱们。你说说看，到了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啊，
1: 高景斋，到现在为止，你认为我还会相信你的话吗？
0: 杏儿，
2: 六子哥，你说亮子哥去找黄二会不会出啥事儿啊？
3: 嗨，那亮子贼精贼精的，他要是有点啥事儿啊，这林城啊早就乱了套了。
2: 那你说他现在能在哪儿啊？
3: 那谁知道啊。哎，想他了？
2: 你才想他呢。亮子哥啥人嘛，这事儿也瞒着我。还说我哥犯了什么个人英雄主义。啥叫个人英雄主义嘛？
3: 个人英雄主义好像就是独来独往吧。嗨，你也别听他的，他也是听政委教的。
2: 反正我是听他这么说的，这不是个东西。
3: 对对对对对，彭亮就不是个东西，他呀一点义气都不讲。比如说，
2: 不许你这么说他。
3: 你不都这么说他了吗？
2: 我说行，你不能说。
3: 行行行行行行，反正啊，明天早上跟我回飞山岛。
2: 我不回去，我要杀高景斋。
3: 啥？你还要杀高景斋啊？那天晚上咱俩在阳极折腾了一夜，这老王八蛋呀，早就有准备了。我告诉你啊，你不许去。
2: 我不亲手宰了他，我不回去。
3: 哎，你，
4: 二爷，二爷，哎，给您的肉，
5: 还没轮到你们吧？
4: 这是我孝敬二爷的，
5: 算你聪明。
4: 哎，
5: 拿着。
4: 二爷，您慢走啊。
6: 老板。
7: 哎呦，二爷，您来了！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二爷，你看，我给您准备的新鲜肉。二爷，来啊，里边请。
6: 怎么，就这点啊？
7: 二爷，昨天不是送了吗？今天没有那么多了。
6: 去你的！
7: 哎呀，二爷，二爷，明天准备，明天准备，明天，
6: 我
7: 准备，明天准备。
6: 你是活腻歪了掌柜的啊？明天，

0: 二爷，二爷，二爷，别打呀！二爷，二爷，我求求你了，千万别打呀！二爷，二爷，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您了！哎，出啥事了？不知道。
1: 亮子，
2: 师兄，师兄，你大蓝，你走，往那边走，
1: 你注意安全。

0: 黄队长刚刚为皇军效力，就惨遭杀害，飞虎队还袭击了临城，你们说这说明了什么？嗯，
1: 太君，飞虎队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大闹临城，说明临城是有设无防。我不知道警备团在起什么作用。
0: 你，
2: 冈村队长，卑职失职，愿受处罚。
3: 不过，据我所知，今天大闹临城的飞虎队是从杨吉高某人的家里溜出来的。
1: 严团长，你在血口喷人！
0: 八嘎！你得继续说。
3: 冈村队长，这种事儿还是让高司令自己说吧。
0: 你得怎么回事？
1: 太君，严团长一直对我耿耿于怀，所以才诬告我私通八路。
3: 高司令，别忘了，你的护卫家丁并不是铁板一块，怎么着，你非逼着我让他们来作证吗？冈村队长，就在三天前，高司令的夫人亲手放走了飞虎队队员。高司令，有这事儿吧？
0: 八嘎，你得说实话。
1: 太君，如果我的夫人私通八路，我就宰了他。
0: 有戏。这件事你去查。
3: 是，冈村队长。

0: 发生什么事了？
1: 老爷派人报信说，严铎带着人要到家里来搜查，叫你出去躲躲呢。
0: 肯定是为了上次我放走八路的事儿。
1: 那您还不快走？夫人他们马上就来了，你快走啊。
0: 我知道了。
1: 夫人，
0: 子玉走了以后，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再去了。

0: 严团长，带这么多人光临高宅，为什么？
1: 奉日本人之命执行公务。怎么，你们家老爷没有对你们交代啊？
0: 老爷不在家，只有夫人在，带这么多弟兄进去，有点不太合适吧？
1: 我找的就是你们夫人，闪开！
2: 别动！
3: 别动！

0: 张彪，你想干什么？
1: 高家大院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
0: 哼，张彪，你们家洪庆私藏八路已经犯了死罪，难道你想死吗？
1: 你要想带人，必须等我们家老爷回来。

0: 红杏，子玉走了，我们也该上路了。你走吧，你走啊，你怎么不走呢？我也要走了，我要跟子玉一样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肮脏可怕的地方。你快走吧，走得越远越好，再也不要回来了。你走吧，啊！
1: 严团长，夫人通不通八路，自有我们家老爷来处置，用不着你兴师动众。
2: 张彪，这可是岗村队长的命令，快，让你的人撤了。
1: 严团长，别忘了，这可是高家大院。
2: 哼！来人，
1: 在，
2: 给他的人缴械。
3: 是
4: 是。
3: 别动，谁再敢往前半步，我就跟他鱼死网破了。

0: 张彪，你给我让开！
1: 只要我张彪在，你休想把人带走！
0: 你
2: 不好了，不好了！夫人房间着火了！
3: 啊！
2: 哎呀，着火了还不赶紧救火！快点，快点！

撤！燕铎带兵包围了宅院，非要把夫人带走。我带民团拦住他，可他开枪威逼，夫人被逼无奈，在他房中自焚了。等到大火扑灭，夫人已经气绝身亡。老爷，这就是燕铎开枪后留下的弹壳。

0: 政委，
1: 老洪，
2: 政委
3: 回来了，
1: 小心！
4: 政委，
5: 你可算回来了！哎，伤全好了吧？都好了，
1: 你瞧，比原来还壮！哎
5: 呀，政委，你知道吗？你走这些日子，大家伙多想你啊！
1: 是啊，
6: 我在山里这段时间呢，也想你们大家啊。
5: 那你给大家说说吧，在山里谁伺候你啊？
7: 对呀、啊，
8: 谁伺候你啊？
6: 谁伺候啊？当然是白灵了。
5: 真的是白灵。过来。
6: 你要干啥？不许听啊。干嘛？
5: 你给我说实话，白灵怀上了没有？我啥时候当干爹啊？
6: 白灵要是怀上了，我第一个先告诉你。
0: 政委，
6: 政委，山里又给了咱什么任务？
1: 最近呢，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小鬼子的目的就是要称霸亚洲。他们最近要搞南方会战，山里边命令咱们要迅速的开展铁道战，破坏敌人的运输线，打乱敌人的计划。
6: 好啊，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0: 这就是你保护的铁路吗，司令官？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处罚。嗯，这话我听得太多了。金浦铁路连续遭到破坏，严重的影响了南方的会战，居然让天皇陛下也知道了此事。如果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应该知道。 是怎样的下场？
1: 嗨，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2: 有，司令官，
0: 金浦铁路要想畅通无阻，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就是请求山本将军尽快调集水兵，消灭微山岛上的飞虎队。
2: 够了！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 现在我们的兵力集中在南方，只能采取以华制华的办法保护铁路。你懂吗？
0: 嗨，下去。嗨，宗卫军。

0: 我已经被飞虎队逼到了绝境，铁路如果再出事的话，
1: 杨村君，你是山本将军的学生，将军理解你的苦衷，所以几次饶你不死，
0: 可是我却辜负了将军的厚望。
1: 是啊，南方会战正酣，以我所见，为了在一个月之内保证铁路畅通，你可以采取一些非常的措施。
0: 宋卫军，请赐教。
1: 跟他们谈判。
0: 什么？跟飞虎队谈判？
1: 现在只有这个办法。
0: 你疯了，堂堂的大日本帝国皇军居然和一群毛猴子谈判，此事要是传出去，简直有损帝国的军威，也是天皇陛下的耻辱。
1: 你错了，这群毛猴子在短期内是无法消灭的，他们是一群亡命徒，如果我们跟他们打打杀杀纠缠不休，将直接威胁到金浦铁路。天皇陛下关心的是南方会战，金浦铁路直接关系到整个东南亚战局的成败。冈村君，你应该知道哪头重哪头轻了吧？啊，为了大局，我们只有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否则一旦铁路真的遭到了破坏，影响到整个南方战局，冈村君，你可就要魂归故里了。
2: 自邀请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政委李正于三日后亲临大日本帝国驻临城司令部举行会谈，共商和平相处之事宜，并保证各位的安全，望能如约赴请。
3: 大红，这小鬼子不明不白的发帖子干啥呢？弄不好是个圈套。
4: 这要是个圈套，他们也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啊。
5: 哎，小鬼子猴急猴急的，高景斋给我信的时候他还逼得很紧。嘿嘿，看来啊，他们肯定有什么急事要找你们。
3: 我看这事儿啊，是死胡同里拉大车，行不通，退了吧。啊，
2: 不，我分析的事吧，很可能是小鬼子吃不住劲了。哎，你们知道吗，日本人为了打开往东南亚的通道，正在搞什么南方会战，咱们几次破坏铁路肯定给他们打击很大，他们是想通过谈判来阻止咱们破坏铁路。
4: 说的对，也许就是这个事儿。
2: 老洪，答应他。哎，即使不是这件事儿，咱也可以探探他的虚实。
4: 对，政委啊，但是有一点，谈判地点必须由咱来选择。
2: 对，
4: 我认为应该选在临城和威山岛的中间地带。
0: 不行，这群毛猴子简直不懂规矩，我们是邀请方，他们居然指定地点，限定人数。宋卫军，我们绝不能答应。
1: 啊，真是一手的好字啊，看来李正的肚子里有点墨水。嗯哼，
0: 说这些有什么用？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哼，我们是和他们谈判，又不是谈地点。答应他们？
0: 什么？哼，宋卫军，你太大意了，这可是一群毛猴子呀，他们一贯不守信用，弄不好有阴谋。
1: 不会的，临城一带毕竟是我们的占领区，他们不敢来正说明他们怕我们。再说了，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这个道理连当年的梁山好汉都懂。
0: 那也得加强必要的措施，最少带一个小队去。
1: 那能谈得成吗？
0: 哼，谈不成就消灭他们。
1: 哼，即使把他们消灭了，新的飞虎队还会产生。
0: 宋卫军，如果按照你说的逻辑，那还谈什么？
1: 不，要谈。

这只是权宜之计，只要拖上他一个月，我们就会赢得南方会战的胜利。

0: 哈哈哈哈哈！冈村队长，不认识我们了？儿童，算你们狡猾。哈哈哈哈，
1: 金山先生还好吧？哎，他做朋友，大大的这个，
0: 他帮了我们不少忙啊，回去可有提拔呀！八哥。
1: 你们之间的陈年老账就不要再提了。今天冈村连队长能亲自来，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那这么说，是我们没诚意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大队长刘洪吧？没错，他的刘掌柜的干活，狡猾。
2: 狡猾的，你跟王强在探场的戏唱得很好。这位就是管账先生李正吧？你的书法很好，我很欣赏。
3: 谢谢。你们今天请我们过来，想说什么？说吧。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 当我还在他肚子里的时候，他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 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 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艾，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 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

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镶嵌绿松石寿冕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盾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似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8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寿冕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寿冕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

0: 5、4、3、2、1。
1: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0: 烟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高。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7: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8: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7: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9: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10: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7: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11: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7: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12: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7: 山海，
13: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7: 以语见天地，
14: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15: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7: 通文明，
16: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7: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7: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0: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也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是要去作为一个课程的设计者。那么我们这个将军一马问题，它其实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对称，
2: 直到加时赛的下半场才有。

0: 方打入了全场唯一进球，最终靠着一球险胜夺冠。那么赛后，很多市立方的球迷对这个结果是很不满意的，他们觉得说这一球的偶然性实在太……
1: 好，小明同学所说的，啊，他说在打车出行这个环节，他说变化的量是时间、里程和金额，啊，不变的量是
2: 何为勾股定理？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定理的主要内容，在 RT 三角形 ABC 中，如果 ABC 的三条边满，
3: 实现从解离道题向通整个专题的认知跨越。第三个目标，也就是素养层面，在对解题逻辑的深度体验中，引导学生树立研究底层逻辑比穷尽题型更重要的。
4: 然后那个徐伟老师讲的呢，其实是我们数学中相对来说其实是非常难讲的，就是像刚才我们某位选手一样讲的是物理啊，也是一样，是涉及到数学思想的一些问题，
5: 展现了这个数学的价值以及数学之美。缺点就是可能你一直在自己个人沉浸在个人自己世界里面，你在这个教学过程中必须有一些跟学生互动的东西。
6: 格物致知，探理求真，亮点十足的实验课堂展示。
7: 擦力的方向总是阻碍物体的相对运动或相对运动趋势，对不对？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以及我们现场的同学们，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涛。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我们的专业评审团入场。

0: 接下来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六位专业评委，他们分别是网易有道领事物理教育专业评委李楠老师，欢迎李老师。
1: 大家好，我是物理老师李楠。
0: 那第二位老师是我们网易有道领事王德章老师，欢迎王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王德章。
0: 那第三位评委老数学教育专业评委张天德老师，欢迎张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数学老师张天德。
0: 那同样呢，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蒋成老师，欢迎蒋老师。
4: 大家好，我是蒋成。
0: 那今天来到现场的化学教育专业评委董笑老师，欢迎董老师。
5: 大家好，我是董笑。
0: 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还有我们网易有道领事数学教育专业评委胡元老师，欢迎胡老师。
6: 大家好，我是胡元老师。
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老师登场，有请。好，欢迎陈明老师。
7: 大家好，我是陈敏。
0: 那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您。
7: 好，谢谢您。那么这是我们的第一小题，所以难度不高，我会通过启发式提问的形式来问孩子们这三个问题，由孩子们自己来回答。首先要理解什么是自变量，什么是因变量，并且什么是变量，什么是常量。那么接下来呢，在刚才题目的基础上增加小问，把这个题目变得更难了。我们现在要求解析式，要画图像了，这可怎么办呢？我会先让孩子们去猜一猜函数解析式，那么大家可能会猜出不同的，我们怎么验证呢？我会用小组讨论的形式来让孩子们自行验证猜的解析式对不对。我在八年级设置小组讨论，会和七年级有所区别。七年级是我给孩子们布置要求，比如记录员你要像刚才沙僧一样认真细心，但是到了八年级我会安排一个组长，你给其他组员去定一个职责。那并且到了八年级我会增加更多的角色，我希望孩子们一学期下来你能扮演过每一个角色，那我会给你发一个数学之星。之前我在教学中有一个孩子从不敢举手回答问题，但是有一次他当了发言员，我当时就特别的高兴。我希望孩子们真的能全面发展。那么接下来请

0: 孩子们先小组汇报，然后我再进行总结。在验证解析式的时候，有孩子用列表法，有孩子用图像法，用了不同方法的孩子们我特别表扬。那如果我们要画这个解析式的图，一定要注意取值范围，比如第二张图出头了不对。那么接下来呢，孩子们解决第二小问，有 B 值的情况下怎么办？好，当小组汇报结束之后，我来进行一个总结，讲清楚刚才我们的重点。那么在讲完重点之后，我会给孩子们把方法总结好，一定是在理解的基础上，我会把方法总结为五步：找、设、求、定、带。那么这五步不仅是今天解决一次函数实际问题的，将来你们解决二次函数，解决反比例函数，是不是也是这五步啊？那么再将来孩子们，比如你去当机器人的工程师，你发现机器人有问题了，你怎么办？找问题，设假设问题，求验证是不是这个问题，定确定问题，带带入你的知识，解决掉这个机器人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学的知识点不仅是用来轻松面对考试的，同时孩子们，你们未来在生活工作学习中一定能用我们课堂上的思路去解决更多的更重要的难题。那么接下来又是一个 AI 视频，为了节省时间呢，我直接拿嘴来表述一下。我经常会设置小八戒遇到了新问题，因为孩子们现在才八年级，马上到了高中，他们还会学更难的数学题。如果有一天晚上孩子做难题做不出来想放弃的时候，我希望他能想起来当年在初中数学课堂上有一个小八戒，他每次都会遇到难题，每次用学过的知识自己先试试看，做不出来的时候跟着师父跟着大师兄再学新本事，然后再去下一关遇到下一个妖怪。他跟着你们一起初三毕业了，遇到了难题不要放弃，想一想你们初中课堂上有一只小八戒。那么接下来我会讲分段函数，在讲分段函数的时候，我会请孩子们亲自上台来画一画。可能有孩子呢画出来是一条线，他没分段，那不管孩子们画得怎么样，我会提醒这一点，一定分段函数怎么解决，怎么分段，怎么确定它的取值范围和对应解析式。那么讲完分段函数之后，它是一个难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会进行一个巡堂。在我巡堂的时候，我会展示这个挑战关进行分层教学。分段函数学会的孩子们，你们来做挑战关，分段函数还不理解的孩子们，你们举手，陈老师巡堂回答问题。那么在挑战关结束之后，我会请同学们，你们自己先总结一下这节课你们学到了什么本事啊，那么孩子们说的怎么样，我都会对他们进行一个非常好的评价，同时呢，我来扮演唐僧这个角色，再进行一个最后的总结。
1: 谢谢陈明老师，我们先请我们的张金德老师做个分享。
2: 一如既往的精彩，哎，所以呢，这个陈老师这个课的话呢，他是既保持了数学的严谨，也讲出了数学的好玩，并且呢，还给学生传达了就是数学这个东西，它之所以好玩，就是因为它有难度。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想那个八戒，对吧？另外就是告诉这帮孩子们，就是对数学、对未来、对科技充满着什么这个向往和好奇，这样呢就把我们当老师的这个培养人立德树人也贯穿于整个的说课的课程当中。非常感谢，谢谢。
1: 谢谢张老师。我们也想请王德珍老师做个分享。
3: 首先，陈老师的这个表现力是非常强的。我可能想用一组比较矛盾的词来形容你的表现力，就是又沉稳又沉稳又有活力。沉稳的是来自于你的台风，其实非常的稳健。那这个稳健应该是来自于你非常浓厚的这个对于学习的这个知识的这个了解，还有你非常强的这个知识的这个储备和沉淀。那这个。活力呢就表现在你的眼神的互动，包括你的语音语调的变化，还有这个重音的这个设置，其实都是非常的有详略得当的突出的。除此之外呢，就是你其实整个课堂的这个说课过程当中一直都在强调以人

0: 人为本，啊，这也是你自己的原话是吧？就是眼里是真的是有学生的，就你会去想学生他的问题是什么，以及对于学生来讲他们的难点和卡点是什么，他们能搞定的是什么，以及他们可能会存在障碍的是什么，就说明你真的是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为中心。
1: 嗯，谢谢王老师。我们也想请胡元老师给我们做个分享。
2: 这节课我的感受不光是结构非常的完整，呈现非常的精良，也非常用心，有非常多的设计，但更多的是我听到了看到了陈老师在这节课里呈现的自己的教育理想、教育理念，以及对于学生知识之外的这样培养的这样的思索和实践。我觉得如果有越来越多的老师可以这个像陈老师这样把自己的所学所知和自己的人生感悟都教给孩子，那孩子未来一定会走得更好。再次感谢陈老师。
1: 嗯，谢谢胡老师，也希望未来陈老师能够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学生，好吧？
3: 谢谢你。
1: 嗯，好，谢谢，
3: 谢谢。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以及我们现场的同学们，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涛。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我们的专业评审团入场。

0: 接下来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六位专业评委，他们分别是网易有道领事物理教育专业评委李楠老师，欢迎李老师。
1: 大家好，我是物理老师李楠。
0: 那第二位老师是我们网易有道领事王德章老师，欢迎王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王德章。
0: 那第三位评委老数学教育专业评委张天德老师，欢迎张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数学老师张天德。
0: 那同样呢，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蒋成老师，欢迎蒋老师。
4: 大家好，我是蒋成。
0: 那今天来到现场的化学教育专业评委董笑老师，欢迎董老师。
5: 大家好，我是董笑。
0: 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还有我们网易有道领事数学教育专业评委胡元老师，欢迎胡老师。
6: 大家好，我是胡元老师。
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老师登场，有请。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7: 各位老师好，我是戴宇恒。
0: 好，我把舞台交给你。
7: 好的，谢谢。当然在课程开始的时候呢，我先会让同学们做一道这样的题。那这道题呢，其实是浙江的一道23年的改编题。那这道题啊，大家可以直接看它的这个标准解答，它的过程其实是比较复杂的，它会在磁场中经历两个不同的阶段，而这两个磁场呢，由于大小不同，所以它走的这个弧度的半径也是不相同的。然后由于这两个角呢又未知，所以呢同学们在解这道题的时候，不仅要导出来几何，还要在里边列一个方程。那我们就会让同学呢做完这道题之后啊，感受感受这道题的难度。那接下来呢，我就会啊带孩子们做一种更快的方法。那我们说这种方法呢，其实啊我们想想，它就是两段啊不同的曲线，这两段曲线大家想想是不是会分别产生啊水平方向的两段速度变化量，以及竖直的两段位移。那么我们就专门的用这两段啊分别去进行列两个式子，这两个式子其实是同一个式子，我只不过列了两次啊，带了不同的变量，然后把这两个式子直接进行叠加，就得到了最终正确结果。那接下来啊，我就让学生们带着这样的好奇心进入到我们这个方法的讲解中。我们说这个方法啊，它其实非常的简洁，就是只要你在磁场中发现你能知道一段轨迹它在某一个方向上的总位移，以及在另外一个方向上的速度变化量，你就可以直接列这样一个式子，也就是 BQX 等于 M 德尔塔 V。 那我们接下来呢，用洛伦兹力、动量定理以及位元法换一个视角来分析这个问题。那我们知道啊，竖直方向洛伦兹力其实是应该由水平方向的速度产生的，所以我就把这个式子展开。但是展开到这儿啊，通常来讲我们说这个式子呢还有一些问题。问题在哪儿呢？我们说

0: 这个过程它水平方向速度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你这样列一个全整完整的式子呢，其实是有问题的。我们必须要对一个匀速的过程才能去这么列。那接下来怎么办呢？我们这时候还有一个方法没有用，对不对？叫做微元思想。先提升一下速度啊，再往前走一点，先提升一下速度，再往前走一点，我们就把它拆分成每次两次速度变化之间这么一个小段。那么这个里面的速度和它的这个时间相乘，是不是就可以得到这一小段它所走的位移？那么最后呢，我们要干的一件事儿，就是当然把这些东西进行一个求和。那大家要注意，这个时候因为我切的这些小段都是连续的，那所以我求出来的这些距离之间呢，它也是相互连接的。那么我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些距离给它进行加总。那么当然加总完，我们说总体的水平方的位移呢，就一定是总的这块总位移 d， 然后呢数值方向的变化量也是连续的，也就是它总的速度变化量，所以我们就得到了最初各位同学看到的这个式子啊。那同学们当然会了这个式子之后，我们说肯定不够，我们还要带它去进行一些演练啊。那所以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去练，做几个小小练习。那同学们一般在练习这个式子过程中会产生一个错误，它往往会被这个图中的速度方向带着走，进行错误的速度方向分解。那所以呢，我就会提示同学们，在做这种题的时候，你先画两条平行线，这条平行线呢，你要让它的垂直距离就是你要用的这个 d， 而你此时发现它的平行方向才是你真正要分解的速度方向。我们通过这样一个辅助线的手段呢，就避免同学们啊在用这个方法的时候分解错速度方向。那经过一些小的练习之后呢，那同学可能就基本掌握这个基本的思路了。然后呢，我们就会带同学做几道题去体验体验，对吧？那这几个题啊做完之后呢，我们最后啊再让同学们来看看开头这道题。这一次就让同学自己用刚才这个方法重新去做一下，在这个过程中让他对比一下，哎，我开始用这种几何手段和目前这种非几何手段，他俩之间的一个优缺点，就感受到了这种方法的它的一个这个特征。那么当然最后也还要再跟同学们去总结，我们说这种方法呢，它的优点就在于，如果当你的几何手段比较弱的时候，又或者你遇到一个比较啊复杂的这种几何问题的时候，你都可以考虑用我们这种手段去进行处理。那么当然最后我们还需要给各位同学提前去解个惑，很多同学在学完这个方法之后，会对之前的一个洛伦兹力永不做功这个事情产生一个疑惑。那我们说这个东西它违不违背洛伦兹力永不做功呢？我们说答案肯定是不违背的，因为各位同学一定要记得两件事儿。第一，我们说功和能是标量啊，你不能单独的研究某一个方向上的功和能，所以我们一定要全局来考虑这个问题。那么在全局来考虑的时候，我们发现洛伦兹力干的事儿依然只是把一个方向速度搬到另外一个方向，所以他在做功这件事情上不违背洛伦兹力永不做功这个定理。这就是我整个完整的这节课的内容啊，也感谢各位老师啊。
1: 好，感谢戴老师。我们先有请我们的张天德老师给大家做个分享。
2: 戴老师给咱们带来了一堂这个精彩的说课，有独到的见解，内容丰富。就是说磁场连接问题，咱们用这个微元的方法来绕开这个几何，给学生解决这一类问题，提供了一个便捷的方法，就是把约束条件呢，给同学交代清楚。
0: 嗯。
2: 因为这个同学呢，他接受这些这个高级的东西吧，他不一定能够自己会总结。他做题当中呢，他拿到一个题他就套这个方法，拿着题一个套这个方法，可能有的他也不一定能行得通。嗯，好，谢谢。
1: 好，谢谢张老师。我们也想请王德章老师做个分享。
3: 首先戴老师的这个整体的结构设置是非常的完整的，我认为戴老师其实是非常能够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眼里有学生的这个教育理念的啊。就比如说你会去从学生他的这个问题，在于面对这么一类问题的时候，他的这个几何能力可能没有那么的突出，那我教你一个绕开几何的这么一个办法，对吧？并且在讲这个办法的时候会给他讲明白我的识别标志是什么，你碰到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问题你可以用这个办法，然后具体的这个解题的步骤是什么，你要写什么样的公式，然后怎么去计算，以及它的这个原理的解释，还是眼里有学生的这个体现。你会想学生他会在哪儿容易犯错，比如说他的这个方向可能判断不太清楚，是吧？啊，所以还是非常感谢戴老师的这么一个精彩而完整的一个呈现。好，
1: 谢谢王老师。我们也请李楠老师做个分享。
4: 戴老师两次说课，第一次是真实的这个课堂，对吧？第二次是这个说课过程。我觉得戴老师都选择了两个迎难而上的课题，不管是说传送带问题，还是说我们现在所讲的带电粒子在磁场当中的圆周运动，那一直就是我们这个学科里边非常综合的一个这

0: 个模型或者说是考点。而戴老师在选择内容的时候，就很多老师可能会选择就是我讲起来轻松，然后呢比较省劲儿的一个这个课程内容，但是戴老师每次在我看来选的内容啊，都挺消耗这个老师的这个教学技能的，所以这点我作为一个老师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就是首先这个课我们在讲任何方法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强调我的适用范围，就是作为学生我们怎么样去识别这个模型，我们什么时候要用，什么时候不能用，就这点戴老师其实讲的也挺清晰的。
1: 谢谢李楠老师，希望戴老师继续加油。
2: 好，谢谢主持人。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以及我们现场的同学们，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涛。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我们的专业评审团入场。

0: 接下来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六位专业评委，他们分别是网易有道领事物理教育专业评委李楠老师，欢迎李老师。
1: 大家好，我是物理老师李楠。
0: 那第二位老师是我们网易有道领事王德章老师，欢迎王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王德章。
0: 那第三位评委老数学教育专业评委张天德老师，欢迎张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数学老师张天德。
0: 那同样呢，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蒋成老师，欢迎蒋老师。
4: 大家好，我是蒋成。
0: 那今天来到现场的化学教育专业评委董笑老师，欢迎董老师。
5: 大家好，我是董笑。
0: 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还有我们网易有道领事数学教育专业评委胡元老师，欢迎胡老师。
6: 大家好，我是胡元老师。
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老师登场，有请。
7: 老师们好，我是化学老师李新一。
0: 李老师课也特别的好，我们一起来先来欣赏您的课好不好？
7: 好，谢谢。首先为了激发同学们的兴趣，我会给大家两组初中就学过的反应，让他们去寻找相同点，那学生自然能很正常的去看出这里一个是中和反应，另外一个呢都是生成了硫酸钡的反应。但这样的角度去看待我们的化学方程式过于宏观，我们只能看出到底是哪两种物质之间去进行反应，但从微观上无法去解释。那接下来呢，我会要求他们结合上节课的所学，给每个同学都发上这样的一个小纸条，让他们去看反应前还有反应后实际上这些物质都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去存在的。如果你觉得它是一个分子，那这个纸条你就可以保持不动，如果你觉得它是一个离子，你就把它从中撕开，变成它正常去电离出的一个离子的状态，然后来看看反应前后它们的一个变化。那有同学啊比较有天赋，可能这个时候他就能发现我们离子反应的实质其实就是让里面的氢离子和氢氧根去反应，钡离子去和硫酸根直接进行结合。那接下来我就可以引导他们去进行一个推理了，在我们初中学的那么多的基本反应类型里，到底有什么算是离子反应？那对于一个初中生的认知来说，他肯定要从定义去出发啊，有离子参与的反应，那就是水溶液或者熔融状态下吧。那我们没学过熔融状态，就想有什么东西能在水溶液里去进行反应。那大部分的同学会说负分解反应，少部分同学基础比较好，可能会想到置换反应。那置换反应是我们之后氧化还原的内容，这节课我们先以负分解反应为重点去进行推导。那这里算是联系了他们初中的所学。那接下来我们进一步引申啊，负分解反应能够发生的条件是什么呢？学生们一定会告诉我们，应该是能够生成气体、沉淀，包括水这样的一个反应。那么我们就可以结合初中一个气沉水给出离子反应的一个初步的实质了啊，叫溶液中某些离子的减少。那为什么呢？我们初中只学过这样生成气沉水的反应能够去反应，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那实际上呢？

0: 以联系一下高中的一个能量官来对它进行解释。那我们溶液中的离子数量太多了，其实它的能量就很高，那能量很高其实对于体系来说就不稳定，如果想要让它变得稳定下来，那我们就要减少整个溶液中离子的一个含量。那我们负分解反应的旗帜其实就是把这些多多的离子去结合变成分子，让它变成气体、沉淀和水，那这样整个溶液的体系的能量就降低了。那这里呢，实际上是解释了咱们初中的所学，建立了一个初步的能量观念，也方便了我们后续必修二对于原理层面的讲解。那光说这些其实也不够啊，我们还要在初中的基础上进行超越。哎，气沉水能够进行负分解反应我们已经知道了，但是你会发现气体沉淀都是一个物质大类，而水在其中是一个具体的小类啊。那它显然和我们的气体沉淀不太一样。那我们高中已经学过什么叫做电解质了，所以这里就可以把水的分类进一步进行拓展。那在我们高中不仅气沉水能够发生所谓的离子反应，南电离的物质也能发生离子的反应，那这里就超越了初中所学，完成了一个对水溶液中反应的一个理解的螺旋上升。好，那我们已经知道了什么是离子反应，以及什么情况下能够进行离子反应。那接下来就要实战演练一下了。这里选择的套题呢，是关于离子共存类的一个问题。首先先带大家简单去回顾一下关于能够生成气体包括沉淀的离子段，再强调一下我们高中生成南电离物质的一个离子段，就可以让他们进行解题了。如果要进行难度拓展，也可以有一些特殊的附加条件，比如 pH 附加条件类，我们就需要总结一些常见的重点指示剂。对于溶液颜色有特殊要求的，我们需要特殊提到一点，无色这个东西不等于透明啊。那关于离子反应的部分基本上就可以结束了，就接下来继续进行到我们的第二枝花啊，我们的离子方程式的书写。那其实之前我们已经展示了一遍离子方程式书写的基本步骤了，这里只需要给同学们进行一下简单的总结啊，其实就是四个字，就是我们的写、拆、删、查啊。那这个教学过程还是比较基础的啊，各位老师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写拆删查的一个口诀教会学生这个离子方程式书写的一个步骤。
1: 谢谢李欣怡老师的分享。好，我们先请蒋老师做个分享啊。
2: 这个李老师的这个讲解非常的流畅，这个我相信这个是肯定是以扎实的这个基本功作为基础的啊，并且思路非常清晰。
1: 谢谢蒋老师。
0: 谢谢老师。
1: 我们也听听董湘老师的分享。
3: 李老师的这个教学基本功非常扎实，在这个教学内容的把握方面，我觉得也是非常精准到位的。因为这节课的核心知识，一个是离子反应的概念的建立，再一个就是离子方程式啊的书写，把握的都非常好。在这个核心素养这一块，在表达表述的时候，尽可能按照人家这个课标的说法。你比如说咱们这节课体现的核心素养，核心我觉得有两个，一个是宏观辨识和微观探析，不是宏观和微观转化，对吧。第二呢就是证据推理和模型认知，当然你在提到这个宏观和微观的这个关系之后，提到这个跟您这个核心素养的表述是略微有一点点不太准确，
0: 能理解，
3: 注意一下就行。
0: 好的，我之后会改进。
3: 谢谢啊。
1: 好，谢谢董老师。我们也想听听李楠老师的一些分享。
4: 我觉得欣怡老师虽然很年轻哈，这个但是在整个的教学环节里边，其实我能感受到是非常非常熟练的，能够非常清晰的把我们在就是整个这个化学学科到我们现在正在讲什么，然后呢到了后面步一步的把这个知识点给它夯实，考虑的非常清晰。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即使作为年轻老师非常非常有教学潜力的一个这个非常核心的表现啊，这一点是我觉得特别棒的一个这个状态。然后呢，如果有一点小经验要分享的话，那你看像我们这种化学呀、物理呀、生物等等这样的学科，那将来会面临着选科嘛，不管是六选三还是三加一加二，那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怎么能让你这个学生特别喜欢我们这个学科。那有可能是喜欢你本人啊，作为老师对吧，吸引学生的关注，然后有可能是喜欢这个学科的内容。第一节课一直到学生选科前啊，当然学生选科之后我们更要考虑这个事儿哈。那每一堂课怎么样让化学这个学科和其他学科的这个不同之处非常明确地体现出来，那这件事儿其实需要我们这个所有的老师们要更加的去关注。你比如说你在引入的时候，那可能我们要讲清楚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些这个离子反应方程，对不对，它跟我们以前的知识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便利之处，以及有没有一些实验。

0: 验呢、生活这种非常明显的出人意料的现象，可以让学生更好的去理解今天我们的学习目标。对，就这样一点分享。
1: 好，谢谢李楠老师。好，继续加油。
2: 好，谢谢。

尊敬的各位评论老师，以及我们现场的同学们，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涛。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我们的专业评审团入场。

0: 接下来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六位专业评委，他们分别是网易有道领事物理教育专业评委李楠老师，欢迎李老师。
1: 大家好，我是物理老师李楠。
0: 那第二位老师是我们网易有道领事王德章老师，欢迎王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王德章。
0: 那第三位评委老师，数学教育专业评委张天德老师，欢迎张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数学老师张天德。
0: 那同样呢，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蒋成老师，欢迎蒋老师。
4: 大家好，我是蒋成。
0: 那今天来到现场的化学教育专业评委董笑老师，欢迎董老师。
5: 大家好，我是董笑。
0: 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还有我们网易有道领事数学教育专业评委胡元老师，欢迎胡老师。
6: 大家好，我是胡元老师。
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老师登场，有请。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7: 各位评委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婷婷老师。
0: 先听您的课。
7: 好的。一元是什么意思呢？元就是未知数的一个个数，那么一元顾名思义就是一个未知数。那么二次呢，就是一元二次方程。那么为什么又要说我们说万丈高楼平地起？你首先要把知识点解释清楚。一元二次方程它的重点是一元且二次，最高次数是二次。二次函数呢，它也是二次函数，也是二次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和二次函数联系，而不是和一次函数联系，而不是和反比例函数联系呢？所以它们首先在概念上是如出一辙的。其次呢，就是它的一个表达。是一元二次方程的它的一般式是 y 等于 ax 平方加 bx 加 c， 那么前提条件是你的 a 绝对是不能为零的，这是定义上的一个说法。那么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x 平方加 x 等于2，哎呀，这就一个未知数 x 嘛，并且未知数的最高次数也是2嘛，完全符合刘老师你给的那个定义。那为什么它就不是一个一元二次方程呢？我们说了，它是一个分式方程，和整式方程是完全对立的。我们在讲解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学会给孩子们举反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发现一元二次方程它还有一个重要的知识点叫判别式德尔塔，它是一个希腊字母。那么我们说我们在给孩子们讲这个德尔塔的时候，它是干什么的？好多同学包括老师们会直接的让他们死记硬背，它是一个判别式。判别式判别啥呢？判断什么东西呢？是不是？它首先我说它类似于是一块石头，它是类似于一块是去试试水的石头。是什么水呢？是这个一元二次方程它到底有没有根。如果它是有根的话，我们再去接着去做它。如果它而它小于零没有根，那么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去做它了。所以这是它的第一个作用啊。那么接下来我会给孩子们设置三道例题，这是三道最基础最简单的例题啊，就是什么情况下方程会有两个不相等的实数根，什么情况下方程会有两个相等的实数根，什么情况下会有两个不相等的实数根。那么大家听到现在刘老师你的二次函数在哪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对一元二次方程和二次函数对这样一个表格进行一个特别特别详细且清晰的一个对比。那么包括我在半决赛当中选择的一个例题是勾股定理。我讲课的时候我说过，我们今天不把它当成一个舞台，只把它当成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课堂。那么在我的课堂当中，我也喜欢把相似的知识点有联系的知识点串联起来，让孩子们结合起来接受起来特别的清楚明白。那么在知识点当中呢，如果这个代数知识点和几何知识点可

0: 可以结合出来，就我们的树形结合，我也希望把他们的可能够紧密的给孩子们传达出来。就像这个，好多同学说两个不相等的实树根，它是干燥的，它是枯燥的，它是乏味的，它甚至是有点抽象的，不清晰的。但是和我们的二次函数这个图像结合起来，哦，开口向上也好，开口向下也好，它左边一个焦点，右边一个焦点， x1 和 x2 它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刚才说这是从图像上面去说，从概念上面去说，二次函数的它的表达式是什么呢？它的表达式是 ax 平方加 bx 加 c 等于零，和我们刚才应用二次方程的一般是y 等于 ax 平方加 bx 加 c 太像了，是不是？他们的表达式也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表达式是它的第一个相似之处。第二个，它的这个德尔塔和它这个图像之间是不是也有紧密的联系呢？德尔塔大于零是两个不相等的实数根 x1 x2 分居左右两侧，是不是？德尔塔等于零时，两个相等的实数根，哦，就 有一个点点，开口向上也好，开口向下也好，那叫顶点坐标 x1 等于 x2 等于负 2a 甚至 b。 那么德尔塔小于零是没有根，没有根的就没有焦点了吗？我们说啥叫根呢？放到图像上就说y 等于零 ，x 平方加 bx 加 c 等于零。当你的 y 等于零时，图像与 x 轴的交点就叫做你的根。那么没有交点，那么就是无根的。所以说，在这两者的结合上面，我认为把这两个支点放到一起是特别特别适合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最后一个我们就会把二次函数的对称轴以及顶点坐标再和我们的应用二次方程做一个紧密的联系。我今天的内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设置并不多，我不想把它讲太乱太杂太稀里糊涂的。那么最后我们为什么要去设置这个呢？就是说二次函数它这个对称轴的来源 x 等于负的 2a 分之 b 以及它的顶点坐标负的 2a 分之 b 4a 分之 4ac 减 b 方，它是怎么来的，它的推导过程是什么。今天我们是一个说课的形式，不是一个讲课的形式。如果是讲课的形式，我会把这个知识点这个推导过程给大家详详细细的解释出来。那么说课呢，我就会给大家说明白它是怎么来的，它的推导过程是依托什么样的知识点而得来的。它同样依托的是一元二次方程的配方法。什么意思呢？你二次函数这么重要的一个顶点公式，你是根据一元二次方程的一个解释一个计算方法配方法得来的。那么通过我们一系列的一个引导，一个提取公因式，一个配方的一个过程啊，然后化解的一个过程，我们会发现哇塞，我们的顶点坐标公式出来了。
1: 谢谢刘婷婷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先听听我们评委老师的分享。我们先有请我们的王德章老师先给大家做个分享。
2: 首先刘婷婷老师的这个舞台表现力是非常强的，也能感知到你平时在真正面对学生的时候也会有比较强的这种表现力，来自于你的这个语音语调的变化，包括你自己的这个肢体语言，对吧？我们常说就是好的呈现的方式会让你好的内容的这个效果变得更加的放大啊，所以在这个表现力上还是感谢刘老师的这个精彩的这个呈现啊。我可能不会讲很多的东西，但是我就是讲的是你觉得用得到的，你觉得需要的啊。这个其实要学会在课堂上做，有勇气去做减法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事情。
0: 谢谢。
1: 谢谢王老师。我们也想请蒋成老师做个分享。
3: 就我想确认一下，就是不知道我在最开始的时候你讲了没有，就是方程和函数它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0: 其实我们从表面上来看，它其实都是有未知数的啊，都是有未知数的，然后有自变量呀和应变量的这样一个区别。其次就是我们这两个知识点在考点上考题上它其实是真的是联系特别大的，所以我就会选择把这两个知识点结合到一起去讲。
3: 方程的概念函数的概念啊，
0: 对，
3: 特别他们的关系啊，再跟孩子们讲透一点。因为这是基础。OK，
0: 太好了。
1: 谢谢蒋老师。胡元老师，看完刘老师的课有什么想说的
4: 啊？非常强的一位老师，同时呢在教学的这个流程掌控上是非常强的一位老师。然后在这里呢我也能看到刘老师在教学设计上是有非常强的探索的欲望的，把在教材上不同章节的函数和方程融合到一起，在做我们知识的融合和这种教学探索的实践是非常值得众多老师去学习的一点。然后所以从专业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完成度很高而且在做探索一节非常好的课程也感谢刘老师的呈现。
1: 谢谢胡老师。未来刘老师继续加油。

0: 正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

0: 们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先推一个桌子，那么地面给到它的摩擦力就一定要阻碍着它来，对不对？这儿会发现有一个
3: VT 图，就是传送带一个 VT 图，以及通过 VT 图来梳理里面的一个功能关系。比如说，我把一个带油漆的红桶放在传送带上，那么大家想想，接下来这个油漆桶它的一个运动过程，以及接下来的这个运动上留下的痕迹，包括其中摩擦力的做工关系是如何的？
4: 平面是一样的一个位置，哎，那这个时候他就在想了呀，那既然说你能够滑到和原来完全水平的一个位置，那么我把这个鞋面呢再给你做的平缓一些。
5: 对，我通过喜欢这个老师，我才能更喜欢我们这个整个学科的学习。对，所以刚才庞老师在课程当中举了很多关于摩擦力方向判断的例子，我觉得是对于学生一个非常好的。
6: 像这位老师，他其实整个课程非常的生动。
7: 因为你这个初中生他处于这个年龄，他对未来、对未来的知识、对未来发生的一些事儿，他会憧憬，就给他们说未来就会发生什么呢？其实现在已经来临了。
8: 说赤壁之战前夕，曹操在长江那边，孙刘联军在长江这边，他们现在还没有开始打仗。但是你如果是一个渔民的话，你敢驾船到中间这块去溜达吗？应该是不敢吧。
9: 这个严重非常激烈的情形下呢，经常是在这儿的变形体、变势体出错。那么我们今天呢，就从一个模型的角度啊，从模型的思想来去处理连接体的问题。好，那么我们来看啊，这里连接体的一个。
10: 那为什么会说我敲瓶子就可以有这样的声音呢？那么接下来我来唱给大家去听。你问我无力难不难，来一起学下去，对吧？肯定有同学会说，
11: 叫做主光轴。那么在透镜两侧呢，我们有两个非常特殊的点，分别呢叫做一倍焦点和二倍焦点。那么过光心到焦点的直线，我们称之为焦距。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以及我们现场的同学们，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涛。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我们的专业评审团入场。

0: 那么接下来请允许我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六位评委老师，他们分别是网易有道领事王德章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大家好，我是王德章。
0: 那第二位评委老师，数学教育专业评委张天德老师，欢迎张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数学老师张天德。

0: 位董笑老师，欢迎董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董笑。
0: 那第六位评委老师是我们网易有道领事数学教育专业评委胡元老师，欢迎胡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胡元。
0: 好，那么接下来让我们闲话少说，有请下一位老师登场，有请，欢迎薛老师。
3: 电视机前的学生、家长以及现场的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啊，我是薛丹老师。
0: 好，接下来我把舞台交给您。
3: 整个初中物理用比值定义法出现的公式高达八个，但是他们的背后的方法是没有在课本上面出现过的。那我的教学目标根据我们的学科核心素养，我拆成了四个维度，然后难点就是如何让学生能够理解，以及如何让学生真正的把这个东西变成他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那本次教学设计我会这么想，叫一乘以三加八，这八个就是你初中物理学的八个比值型公式，你已经全部学完了。但是在讲它之前，为了让学生能够更懂，我要讲课外的举例。比如说从搬砖能力开始，我就会问一个问题，我现在这是一道小学数学题，小明两天搬了几吨，小红三天搬了几吨，问谁的搬砖能力更强。任何一个小学生都应该知道，他不能只看那个总量，所以他就会其实脑中就已经在做一个比值了，拿这个搬砖的质量除以时间，或者拿时间除以搬砖质量。这件事儿他从小学就开始干，但是老师没有点破，这就叫比值定义法，即你所构筑的一个公平的比较方式。所以我会一次性的把所有全景图展现出来，在课上会告诉学生他们背后的规律是一样的，这一类式的都能够反映。然后最后要总结一件事，就是定义式是用来干什么的，用来测量的。当我们试图描述一个量，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描述它，怎么去量它的时候，我们就要描述一个定义式，但它不是决定式。决定因此它不能说这个量与那个量成正比，我们物理上想说一个量与一个量成正比，前提是它们真的得有因果关系。好，这样子我就讲完了定义式。那决定式有哪一些呢？我这次再次打比方，比如说前面有讲说搬砖能力到底谁更强，它的决定是什么呢？我自创一个公式，我说搬砖能力由心脏强度、肌肉强度、赚钱意愿和偷懒程度四个因素所决定。然后我给他们配上了这个公式， B 等于 X， 就是那个 X 就是心脏强度、肌肉强度。那这个式子叫决定式。再次总结，定义式是测量的方法， 它不揭示真正的因果规律，决定式才揭示因果规律。比如说我现在问一个问题，同学们，你的勤奋程度或者你的内驱力有没有描述的式子？你根本不知道我怎么样算是好好学习，以及我如何真正能够让我更加好好学习。所以你爸爸就可以说，我拿以上式子来衡量你，就左边这个式子叫做你的内驱力。我是你妈，我说你有内驱力怎么体现呢？一，你洗衣服洗很多，你到家还能写作业，你还拼命吃饭，你到点准时睡觉，这些都是我观测你的标准，但不是你真正的内驱力因素。所以你为什么不喜欢爸妈讲空话，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因为这不是一个决定式。那今天薛老师，我告诉你，一个人内驱力的决定式，要么是你变得更加有兴趣，要么就是你的硬实力变得够强，还有你还需要一些外界的驱动因素 prompt。那么在这儿我也算是植入了一个关于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好，这是我的第一个演示啊，第一个练习。然后第二个练习，我就会把整个初中物理的我们刚才看到那么多那个图变成一个全景图，就我多个问题会反复问，反复让学生来回答到底谁与谁成正比，对不对？谁与谁成正比，对不对？然后还有将其完整的列出来，这个全景图非常重要，就让学生意识到招式套路背后有固定的内功心法。并且在讲最后这张图的时候，我会坚持一个原则，必须让学生开口说话，因为语言的边界其实就是思想的边界。很多学生自以为他听懂了，脑子以为会了，但是只要说不出来，其实就是不会。古语有云叫做读书不讲如同种地不耪，我会逼学生，你这句话就那个物理意义是什么，来电阻物理意义是什么，来你说出来啊，对这个电流的阻碍这个效果，必须让学生坚持要说出来。那最后在知识点的总结啊，今天我讲这两个，一个点叫做比值，一个点叫做定义。那比值的作用呢，是衡量一个东西的尺度，它是公平的比较。而定义呢，又讲两个点，一个叫定义式，一个叫决定式。那本堂的知识点就讲完了。
0: 谢谢薛老师。我们先来听听王德章老师您的分享。
4: 我认为薛老师确实是用自己的这个说课证明了你也是眼里有学生的这么一位好老师。因为你从帮学生去梳理这个 梳理这个内容的时候就强调我要让学生能够从这个

0: 八个公式的背后，掌握他们背后的一些这个底层的道理和逻辑啊，去避免他们产生混淆，对吧？包括你会用举例子的方式，用生活当中的一些实例去帮助孩子去理解。
1: 嗯，谢谢王老师。我们也听听张千德老师您的分享。
2: 也是非常精彩，内容丰富，就是内容吧有点多，有点多呢，你就想面面俱到，面面俱到以后呢，这个初心是好的，但是呢，你这个东西多了以后呢，它就把你那个核心的闪光的，它就有冲淡。所以也祝愿这个薛老师呢，在今后的教学当中呢，能够带出更多优秀的学生。谢谢。
1: 嗯，谢谢张老师。胡岩老师，你看到薛老师的课有什么样的感想？
3: 其实可以感受到薛老师这堂课是非常有设计感，而且切入点非常巧妙。对于定义式和决定式的辨析有自己的思考和探索，而且真的是想把自己思考和探索的这样的好的收获传达给学生，然后所以是非常结构完整而且呢有意义的一节课。
1: 谢谢胡老师。
4: 谢谢。
1: 我们也请董笑老师然后也做个分享。
5: 非常精彩，有血有肉。他呢做了这个，看得出来做了精心的准备，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啊，特别注重对学生这个方法的指导，这是特别好的。
1: 嗯，好，谢谢董笑老师。蒋成老师也希望您分享一下。
6: OK， 特别这种比较抽象的课程的时候，我们最好利用这种举例子或者打比方的教学方式，因为每个孩子啊，他对这种抽象的接受的能力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要么就是通过让他动手去感受，如果在课堂的讲授，那么这种举例子就是一个真的是成本很低的一个很高效的一个办法。
1: 谢谢蒋老师。我们也请蒋叶光老师您给我们做个分享。
7: 薛老师整个的入手点其实就是从一个数学看起来相同啊，但物理本质不同的啊这样的一个点来进行切入的啊。然后另外其实就是说，我觉得举的例子都非常的恰当啊，能够很好的体现出来对于这个我们讲这个它的这个决定式啊和它这个因果式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啊，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完整的一堂课程啊。
1: 谢谢蒋老师。好，希望薛老师继续加油。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以及我们现场的同学们，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涛。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我们的专业评审团入场。

0: 那么接下来请允许我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六位评委老师，他们分别是网易有道领事王德章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大家好，我是王德章。
0: 那第二位评委老师，数学教育专业评委张天德老师，欢迎张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数学老师张天德。
0: 那第三位评委老师是我们网易有道副总裁蒋叶光老师，欢迎蒋老师。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那第四位评委老师蒋成老师，欢迎蒋老师。
4: 大家好，我是蒋成。
0: 那第五位评委老师化学教育专业评委董笑老师，欢迎董老师。
5: 大家好，我是董笑。
0: 那第六位评委老师是我们网易有道领事数学教育专业评委胡元老师，欢迎胡老师。
6: 大家好，我是胡元。
0: 好，那么接下来让我们闲话少说，有请下一位老师登场，有请。欢迎邹老师来。邹老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7: 好，现场的各位老师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讲化学的邹老师，来自大连。
0: 好，那么

0: 接下来我把舞台交给您。
1: 好，同学们大家好，那按照惯例呢，在邹老师的化学课上，咱们呢先来一个小实验，热一下场子啊。你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我一会儿呢我这样哎落牌好吗，然后随便喊停就可以，好吧？好，来三二一，
2: 行。
1: 听到这一张是不是？好，你随便选的，来第一张拿起记一下，顺便给摄像头也看一下，好了吗？然后剩下的牌放到你身上一个别人碰不到的位置，绝对碰不到的，然后直到我的课程结束才能拿出来，好吗？ OK， 好，那接下来啊，对，全部放好，然后单独你那一张牌拿在手里，好吗？不要被我看到。OK， 好了，接下来大家都有记住，对不对？来，我做的预言就在这里。哎，来，同学，帮我拿好。我们没有提前传通过，我告诉你在哪里停，对不对？所以呢，54/1的几率有没有可能中呢？来看一下，我做的预言就是刚才这位同学选到的那张牌。帮我拿好这里，三、二、一，你选的牌没中。你别，我不信，这你别闹，拿出来我看一下。一般魔术师到这里可能就停止了，但是我还是一个化学老师，所以来看，这里有一个神奇的小时机。注意看，三、二、一，你选的牌就是红心六。来，五秒掌声，掌声在哪里？五、四、三、二、一，好，谢谢。我揭秘一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啊。关于这个平面知识的具象化，我总结为10个字，叫做可视、可操作、可玩、可互动。那第一个原理的话，学过化学的大家应该都知道，酚酞指示剂在溶液中遇碱会变成红色的，这就是它的原理。然后呢，第二个说现象，那我们知道这个原理之后，它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由无色变为红色。我们看一下啊，就是做具象的话，首先我明确了现象是由无色变为红色。来，在这过程中咱们作为一段表演来说的话，还可以添加一些意趣，比如说叫可控的假性失误。什么意思呢？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在上面，哎，假装我说，哎，应该是这个，这个时候如果是孩子们的话，哈哈哈哈，老师你猜错了，不，这叫假性失误，在我控制的范围内的。为什么呢？为了达到这个叫冷热水理论。因为如果孩子们以为我是失误了，他的情绪会下降，然后接着真正的效果体现出来的时候，哎，效果就会加倍，这叫预期的违背。所以呢，通过这样一些理论的支持，我们可以使它成之一段完整的表演。好，那么最后一个的话就是设缺口，因为我们根据认知缺口理论知道，孩子们一定会对其中的某一些环节它的未知产生一些好奇。那比如说在这里我设置的就是颜色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啊，以及这个牌是如何预言的啊。那刚才呢已经给大伙做了一个揭秘了，这个是我们在设计这一段实验的时候应该去做的一个思考，以此来加倍的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进行一些小测试哈，比如说，哎，明原理这块，我现在呢想跟大伙儿做一个小小的测验，说假如说用强氧化剂高锰酸钾和还原剂维生素 C 发生氧化还原反应，对应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了，哎，这个紫色会褪去的现象。那如何用这个来展现一种新的实验的形式呢？三、二、一。啊，我给大伙来说一下哈，比如说我做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尝试啊，你看，从刚才原理的环节咱们已经过去了，然后呢，哎，我说呀，大家看啊，你可能都好奇，这是一个宝箱，对不对？你看这里有一个锁，哎，这个锁的密码很简单，就藏在这里。那这个密码如何呈现出来呢？就是藏在这里边，你要把溶液变成无色的，或者选一个吸管把它喝掉啊。那么还有什么呢？哎，这里有一些什么亚硫酸钠呀、维生素 C 呀，然后让孩子们去进行选择。所以呢，孩子如果掌握了原理的话，他会很轻易的，哎，加入这个维生素 C， 密码就呈现出来，然后呢就打开这个宝箱，获取里边的小礼物。我就不开了，我给大伙留一个悬念啊。另外呢，就是刚才我给大伙说了这个牌怎么选出来的。好，来，这位同学麻烦上来，刚才那牌没有人动过，对不对？好，现在麻烦拿出来，对着摄像头展示一下，我们确认一下这里边每一张牌确实都是不一样的。来，展示给镜头看一下。所以大家可能也在好奇到底怎么做到的呢？哎，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认知缺口理论。各位老师，您的好奇是探究的原动力，学生的也是。好，我的讲解到此结束，
0: 谢谢邹老师。好，我们先请我们董向老师来做个分享。
3: 邹毅磊老师刚刚把这个

0: 也精彩的魔术课应用到课堂上，他的课题是平面知识的具象化，给学生展示了这两个小魔术，都非常精彩。这个的话，在一般的课堂上是难得一见的，所以说我讲的第一个关键词叫精彩。第二个呢，从这节课也好，从这个半决赛也好，这个邹老师的课都是经过精心准备的。你看这一节课，包括从他的几个道具，我觉得都是能看得出来，精心的进行了大量的准备，是很不容易的。而且这个展现的效果也是非常之好，非常精彩。咱们这个活动是一个说课大赛，所以说还要在说课的形式方面多加关注。
1: 好，
0: 好，谢谢。
2: 谢谢董老师。我想听听胡老师的一些感受。
3: 邹老师的想法是希望，把自己在教学过程中通过，类比用魔术的手段去吸引学生，然后把这种教学缺口引发学生好奇心的这样的理论，然后类比到通过魔术引发学生好奇心来。然后，只不过在授课里，其实邹老师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呈现过多的化学学科相关的知识和内容。其实我觉得这个想法是非常好的。这个希望在邹老师在这个真正的实践过程中，面对真正的学生的时候，可以把这样的引人入胜的环节跟知识融合的，让学生既有欢乐又有收获啊！谢谢
2: 谢谢
3: 邹老
2: 胡
3: 师。
2: 老师。我们也想请蒋艳光老师给大家做个分享。
4: 邹老师这个在讲的过程当中和整个的课堂设计啊，非常的有自己的独创的匠心啊，然后并且呢形式上也非常的新颖啊，是能够激发学生的注意力和学生的兴趣的。但是这个东西呢，跟这个具体的化学学科之间和学生面临的问题上啊，有什么样的一个更紧密的关联性上啊，好像这个邹老师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没能够很好的展开啊。啊，所以呢，我觉得可能期待这个邹老师在这个以后的课堂当中呢，可能有更好的这个时间的充裕的情况下的时候呢，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展示和这个知识本身之间的联系呢，能够更好的这个发挥出来啊。
2: 谢谢蒋老师，好，谢谢邹老师，
1: 好，谢谢各位老师。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对话教育》，讲述教育家故事，传播心灵智慧。我是主持人张涛。今天我们请到栏目的这位嘉宾是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王小雷王老师，欢迎王老师。王老师先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大家好，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山东省临沂市的一名老师。
0: 我觉得王老师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人啊。这是不是就是家庭教育然后给您带来的？
1: 对，确实。我的爸爸妈妈然后确实是都是非常善良的，然后就是打内心底，然后都是发自那种善心，不管是谁找他帮忙，他都会就是很乐意的去帮助他们。然后也是非常有孝心的，所以说我受他们的影响，然后我也是就是从他们身上发现了一些很美好的东西，然后我也是继续想延续他们这种品质。然后也是要做一个就是传播美好，然后传播我们这个善良的这种的继承者吧。
0: 那对于现在的家庭关系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婆媳关系。那怎么去处理好婆媳关系呢，王老师？
1: 因为我的儿子的成长其实也离不开我婆婆的照顾。我婆婆做饭其实特别的好吃，然后因为我也是一个比较
0: 爱美食的，
1: 对，爱美食的一位老师，然后我是在我的家庭当中，我觉得我的婆婆，然后她为这个家也付出了很多，特别是每次给我们做饭的时候，然后真的做得非常好吃，我们一起共同住了得有7年，就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然后住了7、8年，我觉得

0: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定的缺点，怎么说呢？就是他也容忍我，我也容忍他，就是慢慢的我们就是磨合嘛，就是也算是度过了一个婆媳之间的7年之痒，就是通过这种磨合，然后我觉得才能把这个就是婆媳关系处理好。我觉得在这种婆媳处理的关系上，其实还是要做到，一是要学会容忍，学会宽容。二是要学会就是理解，然后毕竟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不容易，我们是在成长的路上，而我婆婆，然后她是在站在一个高度上，然后来就是宽容我，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处理好我们婆媳之间的关系，其实还是，要多多的理解，然后还有就是我老公在中间的协调吧。在我婆婆面前，她也会说一说我的好；在我的面前，她也说我婆婆的这个不容易怎么样。然后我也做到了慢慢的理解，然后才能把我们这个家庭关系处理得比较好。
1: 那我们也知道，现在对于王老师来说，有一个体制内的工作，然后在一直在做着这样的工作您觉得对于您现在的工作最关键的是什么？
0: 首先我觉得就是，然后它是一种共青团，还有青工委，一种新型机关的团青工作体系，还有这个组织网络，它更是一种创新形式的青年工作协调组，它是推动了我市143个团工委管理的部门单位，6个区域工作协调的团青工作再上新台阶。我认为关键点就是要抓牢这个思想共识，聚焦青年需求，建强协同机制，主要就是体现在第一，就是我们用沉浸式的场景替代会议传达，比如开展这个青年学习在一线的这个活动，让市直的团青干部结合本单位的工作讲述，如何立足岗位的办实事，挖掘各单位团青工作的业务能手，还有志愿服务标兵等，通过励志事迹分享会等形式来激发青年比学赶超的内动力。第二个就是以青年需求为要，激活队伍干事的内驱力，比如搭建成长平台，协调各个单位整合资源，聚焦青年婚恋啦、住房啦、子女教育等部门，联合开展青年联谊活动，来打通服务青年的最后1公里。第三个就是以协同机制为纲，打破单位的壁垒、隔离墙，市直各单位团青工作常因职能不同，资源分享难，关键就是要靠这个机制去打破。围绕我们市委市政府的这个中心工作，我们也定期会开展一些团青工作的协作组的联席会，搭建一些联席的这个平台，让各单位也知道为什么要协同，协同是为了什么。还设了一些激励的这个机制，既让这些青年干事在成长中，能够发现自己的长处，也让他们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这个青年工作合力。以上就是我认为这个三个的关键点。
1: 王主任，看您的经历涵盖了艺术，然后文化教育，还有特教然后呢，就是这些成长的经历，怎么能够呢让你快速的去提高自己？
0: 可以说这些专业的经历吧，然后让我在踏入这个社会、踏入这个工作岗位以后，然后有了很大的帮助。比如说，我在做老师的时候，然后我觉得就是在老师的这个行业里，我觉得这个我的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包括这个家庭教育，然后他是在老师的这个角度上，然后能够理解为什么要作为一名老师，作为一名老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然后给我提供了一些这些知识基础。在踏入我的这个工作岗位之后，我觉得在工作岗位中，你比如说我现在的这个工作，然后我可能会做一些志愿服务活动啦，包括这个义诊活动啦等等，然后这些活动里边，然后能够为这些残疾人，然后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是几乎是每个月都会去这些 社区里边，然后为他们提供一些志愿服务。

0: 务、义诊服务，为这些残疾人，就是不能出门的一些残疾人，还有一些山区的这些残疾儿童，然后我们会去这个给他们一些康复上的一些指导，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团委的这个平台下，就是给我们提供的一些资源是非常丰富的，也让我们能够与多单位去沟通协调，然后让我们去传播我们志愿友爱的这种的服务态度，然后为他们这些残疾人做好这个服务。
1: 其实今天听到王老师的介绍，感受到王老师对教育的热爱。同样，我们也感谢王老师在各个工作岗位上的坚守。我们也想在节目的最后来一起欣赏王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手语。
0: 好，那我就用一句话，然后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欢迎大家到临沂吃炒鸡，啃煎饼。好，谢谢大家。
1: 好了，非常感谢王老师做客对话教育栏目。当然，我们也希望未来王老师的工作能够越来越好。好了，这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对话教育》栏目，讲述教育家故事，传播心灵智慧。我是主持人张涛。今天我们栏目组请到的这位嘉宾是贵州遵义金石书法工作室的创始人陈金平陈老师，欢迎陈老师。陈老师先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陈金平，来自贵州遵义。
0: 陈老师，我想问一下，什么时候从事书法教学工作的？
1: 我是从2010年开始从事书法教学工作，至今呢15年了。
0: 其实，和陈老师不是第一次见面，在很多大型的活动现场都能看到陈老师的身影，然后一直都在通过书法的方式，然后在传播中国故事。为什么要从事书法呢？
1: 首先是自由比较喜欢。然后学习书法的整个过程中是一种享受，特别是在临帖还有创作这些，都会吸收到一些古典的东西，来不断的融入我的创作当中去，来丰富我的这个创作内容。每一个期间，我在临摹不同的字帖，或者每一段时期，我在临摹同样的一个字帖。我都会有不同的收获，也会有不同的灵感。
0: 陈老师，你看，其实对于现在很多很多，特别是小学生刚开始学习执笔，但是他总是握不好笔，怎么才能够让这个小朋友学会握笔呢？
1: 纸笔就像我们扣纽扣，第一个纽扣扣错了，那后面你不管怎么扣，它总是很别扭。就是我们握笔，就像拿筷子，你就像平时拿筷子吃饭，那样子灵活自然，那写起字来就特别轻松。那么这个握笔呢，古人就总结了四个字，就是子时掌虚，就是手指捏住笔，然后掌心要空，空是为了活动，手指能够灵活的活动起来。只有你的手指能够灵活的活动起来，那么你才能够把握好这个笔画的走向，还有就是它的书写节奏，那你能够把它这个笔画的写法以及字形结构能够控制好，那么整体的这个排版它才会展现出来。所以说，纸笔一旦错了，那写字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儿。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握笔这种握笔方式。这种握笔方式呢，会让你的手指卡得很紧，写起来手很痛。
0: 对，
1: 所以说，为什么在学校里面，95%的学员都不喜欢写字？第一呢，握笔手痛，然后又要写得好。

0: 要写的多，啊，从这一方面的孩子的心里面来讲，他就已经是一个负担了，所以你让他再继续写的很多，或者要让他写的很好，他从心里面他是排斥的。
1: 陈老师，你看，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对于家长来说，也特别愿意让孩子写一首很好看的字，因为字如其人啊。然后我觉得，特别是中国的汉字，特别的美，一横啊，一竖，然后每一撇一捺，我觉得方方正正的字特别好看。那孩子在初学他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
0: 首先呢，就是心态。写字不能急功近利。一定要做好一个长期的这个积累训练。这是一方面的。二呢，就是选择这个老师方面。因为每一个老师的方法他不一样，他所掌握的这个技法呀，还有就是这个风格特点也有不一样。所以选择老师选到位了，那么你就跟着这个老师学他自己比较擅长的这个风格，你这样跟着他学几年，你才真正的算是入门。最后呢，就是学习书法这个工具也很重要。每一种字体它所呈现出来的这个效果不一样，还有每一个书法家他所想表达的这个笔墨语言也不一样。这个就要通过这个专业的老师的指导，然后对工具的选择，对风格的选择，它是有要求的。你这样才能够从初学到后面临摹到写作品，它才能够真正呈现出一个统一的一个风貌。这个就是对于初学的学员，从选择到最后都是非常重要的。
1: 陈老师，其实我小的时候，我爸爸也特别重视，就是我的写字。就是我爸爸会买了很多那个作文本，那个格特别的多，就会每一周让我们写一本。但是我特别想问陈老师一个问题，就是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我们拿着笔，然后去写字，有没有用？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书法需要报一个这样的班呢？
0: 首先，这个自己念，如果是作为专业的来讲，怎么念你都不可能达到专业的程度。举个例子，就好比我们家乡，也有一些教书的老师，他们写字也很好，但他们为什么就成不了书法家？因为他们平时写字就是按照这种规范的，觉得写的流畅的这种写法，大众都能接受的这种情况，规范的一种写法，作为一个练习的标准，那他们练了一辈子，他都没有走出来。这个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艺术的东西啊，它是有师承关系的。所以说这个必须要通过专业的老师的指点啊。另外呢，写字和这个书法艺术啊，就是平时的这个做笔记哈，和我们这个书法艺术其实还是有差异的。差异在哪里呢？首先硬笔来讲，它重点就是写规范字实用而已。这个呢，作为一个基础性的训练，你在大街上随便买本字帖哈，你慢一点认真去写都能写像。但是你要想写出那种味道，书法的味道来，你就写不出来。因为那个讲究的有一些手法，还有一些特有的一些笔法特点，你没有，包括节字的一些特点。没有这些特点就没有风格，没有风格你的字就没有看点，就没有艺术性。所以说一开始就是看你是实用的学还是专业的学。这两者是有一定区别的。
1: 我觉得陈老师解释得特别好。其实中国的每一个汉字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汉字都是一幅画。也希望在陈老师的带领下，我们中国的书法艺术能够传播到祖国的大江南北，甚至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那陈老师今天也带来了一幅作品，然后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陈老师，你给大家解读一下这几个字
0: 啊。厚积薄发。厚积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多沉淀传统经典的东西。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在那儿写，要多学习经典的东西。你学习的多了，沉淀的多了，这个呢也是在说明我们学任何东西做任何事儿，

0: 都要学会多学习、多积累。
1: 嗯，
0: 那你到时候所呈现出来的东西啊，它才能面面俱到。
1: 我觉得陈老师今天写的这四个字特别的好，厚积薄发。突然间让我想到了一段话，他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我觉得就是你要想有所作为，你要努力，要坚持，然后才能够绽放更好的光啊。那么，也希望。我们今天看到节目的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把这四个字送给你们，也希望你们能够做到厚积薄发。您看，陈老师特别的谦虚，其实我们看到陈老师的书法作品真的写得特别特别的好，而且陈老师也一直都在用自己的微弱的光，然后点燃着身边的每一位学生。当然，陈老师在节目的最后有什么话想送给你教的学生，给他们想说一些什么？
0: 好好学。陈老师会从各方面去打磨你们自己，让你们以后成为一个在社会上能够发光发热的人才。
1: 好，非常感谢陈老师做客我们对话教育栏目。当然，我们也希望陈老师未来的教育之路能够越来越好。好了，这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讲好中国教育故事，传播心灵智慧》，我是主持人张涛。那今天呢，我们节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朗朗书房的创始人曾岩子曾老师，欢迎曾老师。曾老师先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教语文的曾老师。
0: 曾老师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会选择当老师呢？
1: 这个其实我们家是一个教育世家，三代传承，所以呢，就是当老师是我人生的一个使命吧。
0: 您提的观点就是，不用多刷题，然后呢，重阅读的这个模式，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
1: 我们呢，其实是开的一个读书会。那么在读书会上，我们会通过阅读文学名著，带着孩子学习一些阅读的方法，还有写作的技巧。那么上课的时候，我们会带着孩子去理解、去思考、去这个辩论。那么通过这一套积累下来以后呢，他当场还要进行一个笔头的输出啊。那你就会发现，孩子他就从读得多变成了这个说得清，其实是一个举三反一的规律，就是你要有大量典范语言的输入，然后呢，学生进行了积累，培养了语感，那然后才能由输入到输出。
0: 您觉得一个孩子能够把语文成绩提高，家长应该做哪些工作呢？
1: 那在语文学习上呢，其实我们说到读书才是正道嘛，那我们会发现当今的孩子，他其实很多都是一个是不爱阅读，第二个是沉不下心来阅读啊。那跟我们现在的大环境是有关的。你看我们家长平常也是喜欢刷视频啦，喜欢玩游戏啦，是吧？啊，那么家长呢，其实就是要以身作则，我们家里营造一个这样的书香氛围环境。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经常说言传身教，其实我们要给孩子做好榜样的作用。
1: 因为我发现很多的这个都不带孩子读书朗读，他们都是老师在上面讲。那么其实朗读是培养语感的第一途径，所以我叫做朗朗书房，取自于书声朗朗，就是为了让孩子开口朗读。
0: 其实我觉得开口朗读不只是能锻炼孩子的这种表达记忆力，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声的朗读还能够让我们
1: 自信，
0: 对，让我们很有自信，就像我们学播音的每天早晨起来要喊嗓子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招也特别的好。我听我们的编导团队说，就是我们有一个学习的模式，就是先让孩子阅读、赏析、思辨，然后探究，最后创新的表达，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他能够很快的培养孩子的比如说语言表达能力啊、思维能力都能培养出来吗？
1: 他课内是要写一篇作文，叫做《形形色色的人》啊。那我们在课后呢，就会带他去读冯骥才的《俗世奇人》，这是一本写人记事的典范小说啊。那里面有大量的例子，孩子就会去阅读去看呢、啊。他是怎么样刻画人物的？他是怎么样塑造形象的？

0: 他是怎么样给故事上价值的，然后你就要模仿着他的方式来写啊。我们会让孩子写一篇叫做无班奇人，就是我们班上的奇人啊。那孩子需要去把他学到的方法应用在他的作文里。
1: 曾老师，您看作为一名好教师，您觉得新时代的好教师应该具备哪些条件？
0: 我说三个点哈，我心中的好老师的标准。
1: 嗯，
0: 第一个呢，要心中有人，眼中有光。
1: 嗯，
0: 因为教育不是流水线，你作为一个好老师，你要能看见学生的这个潜力啊，他的差异，然后呢，愿意包容、等待他，甚至愿意鼓励他。那我们说，先育人，再教书，这是最根本的。
1: 嗯，
0: 第二点呢，我觉得是要有终身学习的这样一个习惯。
1: 嗯，
0: 因为现在的 AI 时代，技术日新月异，对吧？教育的理念、方法、目标也一直都在变化。那么好老师不能停留在我当年怎么教的，而是应该不断地去学习新的技术，学习新的方法，用成长的姿态带孩子走向未来。
1: 嗯，
0: 第三点呢，我觉得一个好老师也要有眼界，有格局，所以我们应该有利他的思维和能力，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对话教育》，讲述教育家故事，传播心灵智慧。我是主持人张涛。那今天呢，我们栏目组请到的这位嘉宾是腾毅老师，欢迎腾老师啊！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腾毅。2014年开始当高中数学老师，迄今12年有余了，授课时长都10000多小时了。
0: 杨哥，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从事了教育这个行业？
1: 我打心里的感觉呀，说教书育人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且骄傲的事儿。我自己遇到过好的老师，所以我心里头知道一个好的老师真的能改变一个孩子的命运。那这种成就感就是它是其他行业任何行业都给不了的。好多人说数学不好就是脑子笨，我从来都不相信。我觉得没有教不会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
0: 您觉得这些成绩薄弱的学生他们的共性是什么？
1: 其实大家口中的这个差生往往是学习习惯态度出现了问题。那低分其实不太一样啊，低分呢其实只是没找对体系，没找对方法，它分数不好看而已啊。但是不管哪种呢，都是学习方法可能歪了。他们不是说某一个知识点不会，而是知识点之间的这个就是连接断了。比方说孩子知道函数是啥，你问他那函数和方程有啥关系啊，他有点懵。你让他单纯去做解方程的题还行，一放进应用题啊，啥也不会了。所以因为他脑子里都是碎渣子，没法拼成一张完整的图啊，稍微考试跨两张他就直接歇菜了。对，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把所有的东西，把所有的高中数学的知识织成一张网，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他们最需要的东西。
0: 怎么才能够把趣味性和严谨性然后去融合到一起呢？
1: 这个问题特别特别好，我特喜欢。为什么呢？很多人都会觉得数学这门学科啊，说一就是一，
0: 对，
1: 二就是二，
0: 对，
1: 太死板了啊。说好听点也叫严谨，是吧？跟说跟幽默八竿子打不着啊。但在我这儿这俩就是数学的左右手啊，你少一只手都不行。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很多孩子面对数学呀，第一道坎儿他还真不是知识，而是恐惧。你正儿八经的去给他讲函数定义域，他脑子里已经在想我又要听不懂了。你越严肃吧，他越紧张，越听不进去。所以想让他听进去课，我觉得首要的得先听进去你这个人，他得先爱听你说话，他得愿意听你说话，而最后才是听你讲什么。我觉得这个事儿很重要。所以我上课的时候可能可以跟学生开玩笑，可以聊，但是当我讲到为啥用余弦不如正弦啊，一个符号都不能错，少一个这课就白上了。所以在我看来，幽默是属于帮他们把数学的大门踹开，严谨是什么？严谨是把他们这条路铺平，所以少一个他都走不到终点。
0: 就是对于杨哥来说，您觉得现在对于一线的老师来说，还有就是学生的学习来说，就是面对新的高考的政策和变革，一线老师和学生应该做哪些调整呢？
1: 咱们从高点的角度去讲啊，叫哲学上有句话叫做慢就是快。那放到数学学科呢，那就是弱化所谓的大招，我们要强化基本功。每次有人问我凭什么你能把三

0: 50分的孩子带到123，我只回一句话，叫把课本吃透，把基本功练到位就够了。
1: 在学生心目当中，在家长心目当中，您是一个大明星，就是是什么样的动力能够让你坚持把这个教育，把数学这个专业做下去的？
0: 其实还是热爱和使命感。
1: 嗯，
0: 我教了十几年数学了，咱说实话真的有点枯燥，大家很难想象每天对着课本翻来翻去，我把一道例题拆解成十几个步骤，写了擦，擦了写，这件事儿我一干就是十几年。
1: 嗯，
0: 要不是真的喜欢，说实话有的时候感觉会坚持不下去的。
1: 嗯，
0: 而且我呢不喜欢闭门造车，所以说我有的时候去参加一些论坛呀，包括这些教学研讨会啊等等，包括去期刊发表文章，那包括我今天说要参加您的节目，以及学生们的反馈，家长们的反馈这些我都愿意听，因为我觉得每一次观点的碰撞，每一次的建议，都能让我那对于这个我自己的高中数学基本功体系能更加完善。

0: 最近藤野的特务队查的都凶啊，你们这么贸然的来，多危险啊！
1: 情况紧急，所以我们必须来找你。
0: 说吧，让我干什么？
1: 黄老板，我们需要假便衣队的情报。
0: 你们不找我，我还要去找你们呢。
2: 怎么回事？
0: 那天啊，我去料理店找我的内线结账，这一进门我就看见陈大队长了，还有你们俩，还有武大军刚。哎，我就站在陈大队长对面。
1: 他居然认不出来我，没想到过了一会儿，你们叽里咕噜的说上日本话了，日本话我是能听懂的呀，哎，没想到是一帮日本人。这帮人三番五次的模仿便衣队，很多老百姓都受害。黄老板，所以我们才要弄清楚他们的活动规律和常驻地点。
0: 就住在渡边诊所呀。
1: 啊，渡边诊所。
0: 哎，他们呀每天出门要化妆。
1: 上一种什么药水儿？
0: 你怎么知道的？诊所里的一户公告诉我的。中治国死后啊，渡边就把诊所托付给藤野代管了，他自己回国了。
1: 黄老板，这么说，诊所里也有你的人？哼，
0: 不能说无孔不入吧，只要有小鬼子活动的地方，我就安插了自己的人。
1: 谢谢你，黄老板，你的情报对我们很重要。
0: 消灭小鬼子。
3: 是咱们共同的目标，
4: 黄老板，你上次跟我说你想参加中国共产党，我把你的想法和组织上说了。这次啊，我和贺政委受龙局长的委托，代表组织正式找你谈一次话。好，谢谢你们。
5: 是这吗？ 那街头的人呢？

0: 你们可来了，什么情况？发现假兵一队了。那他们现在人在哪里？在石板村三麻子家休息呢。别逗了，这大白天的，睡什么觉啊？
1: 哎，
0: 他们可是晚上行动，白天休息。我这一知道情报就告诉你们了。
1: 那好，带我们过去看看。
0: 你们可得小心啊，他们手里有武器。
2: 他们都带什么武器了？
3: 都是短枪。
2: 何少，
3: 哎，
2: 金枪准备好了吗？
3: 早准备好了，放心。
2: 于老板，
3: 哎，
2: 你不认识我吗？我姓黄啊。
3: 哦，黄老板，我怎么不认识你呢？开个玩笑嘛。
2: 哎，这个三麻子家是干什么的？他们怕不怕假变异队啊？
3: 三麻子家。
2: 是野战军区医院的一个医务室，没有伤员的时候啊，就成为交通站。老百姓怕是不怕，就是恨，恨之入骨，恨不得想扒了他们的皮。
4: 这附近有我们的部队吗？部队没有，要是有，早把他们抓起来了。
3: 黄老板，贾贺兰来了没有？
2: 来了，好像。

0: 腿上有伤，在床上躺着起不来。
1: 二老大，你看见那头家驴了吗？
0: 看见了。哎，他可跟你比不了。我听说你一个人炸了鬼子三个炮楼，厉害。
1: 哎，对对。哎，黄老板，你说说那头家驴到底哪不行了？
0: 他呀，愣是自己研究炸药，哎，好像是药方配错了，把自己手给炸了。
2: 哎，黄老板，你说说那假猴子比咱这真的厉害不厉害？
0: 他可比不了你这真猴子，说自己能飞檐走壁，哎，过了一个矮墙就摔了一狗吃屎。哎，你这中国话说的地道啊，那甲方巧洋，鬼子话说的还行，这中国话说的可比不了你。啊，别贫了，我赶紧带你去吧，走。
3: 王老板，怎么还没到？
0: 这不到了。
4: 哎哎哎，
5: 站住！
4: 站住！干啥的？
0: 我是黄老板啊，不认识了。
4: 哈哈哈哈。黄老板，你后面这几个是干啥的？
0: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便衣队，陈大队长、关参谋长、贺政委和五大金刚全齐了。
4: 那啥呢？你便衣队太多了，你说的真的还假的呀？
0: 真的。
4: 好，开路一马师，走。
0: 走吧。
6: 在喊什么？
0: 这是给村里报信呢。你们是真便衣队啊？这要是假的，进村就会被乱枪打死了。
7: 哈，原来是这样。王老板，
0: 哎，
7: 怎么走了半天都没见到一个老百姓啊？
0: 老百姓知道真便衣队来了就放心了，都在家歇着呢。
7: 啊，
5: 王老板，
0: 哎，去找
5: 王老板。王老板，同志们都来了吗？
0: 这不都来了，这位啊就是陈大队长，这位就是贾局长。
7: 贾局长，
0: 哦，姓贾，贾宝玉的贾。进了我们村啊，真的就是假的，假的就是真的。
6: 黄老板，你在说什么？
0: 在这个村啊，情况跟别的村不一样。这儿呢是坐南朝北，别的村讲的坐北朝南。贾局长是本村人，他才是真局长。还有一个姓甄的贾区长，那是城野任命的，伪区长早被干死了，所以进了我们村，真的就是假的，假的就是真的。
7: 啊，那贾区长，那些便衣队现在都在哪儿？
5: 在麻三大院里，他们都在睡觉呢。
7: 麻三大院，
5: 要不要叫醒他们呢？
8: 不不不，不要叫醒他们，我们就是在睡梦中把他干掉。
5: 我带你们去。
0: 哎，这信是我报的，我又是情报员，你不能抢我的功啊。
5: 哎哎，我是去。
7: 好了好了，别吵了，现在一切都听我的指挥，先把院子包围起来，等天黑再动手。
5: 好，走。
9: 哎，干嘛等到天黑呀？那不就分不出真假了吗？
7: 少废话，听我的指挥行动。

0: 甲陈中华在正房，甲关涛在东厢房，甲贺兰在西厢房，武大金刚在正房的两侧。
1: 好，就按照我们的原计划，找出假冒你们身份的人，把他给解决掉。什么真的假的？